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更

0: 啊，走蛋，走蛋，坐好。
1: 他把剪刀甩出去，那舒服。然后自己剪刀儿子，两个人抢。哎，
2: 可以不让我碰他？
1: 哦，脚
0: 好麻，
1: 手
0: 脚
1: 放一点。来，我问你，来跟他沟通一下。
0: 好。
1: 这耳毛应该是刚才拔毛的时候。
3: 他现在情绪也特别不稳定。哎呦。之前就是心态挺好的，刚剪完毛回去就特别不开心。
0: 哦，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看一下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新招了个妹妹，那个妹妹的话，她可能，
3: 哎，我就是怕有伤口，但是她又不怕，她又不让我弄她。哎呦，
0: 这确实有点伤口。嗯，哇，这有点红红的啊，这个应该是拉毛的时候。那个妹妹她可能新招的嘛，手法可能没那么好，实在不好意思，
3: 哎，
0: 不好意思。
3: 新招的就不要让他们碰狗狗嘛。
0: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教会的。
0: 好好好，我给她看一下哦，我去检查一下。
3: 检查一下。
0: 嗯，好，没事没事哦，乖乖。给她拿个碘伏，燕青，你看一下碘伏在哪儿？我给。哦，是吧？可以点点。左边没有，看这边没有。好，上了一点药，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不要让它挠耳朵，给你拿一个那个伊利大麦圈啊。
3: 那这个咋整啊？我要给它涂药不？
0: 不用不用，我刚已经给它上过药了。它这个的话，嗯，不怕不怕，没事没事啊，乖乖乖。好了好了好了，我有我有，杨姐过来来帮一下我。好，哎呀，乖不怕啊。好了，这个不要让它挠，两三天绝对好。如果没好的话，你到时候有啥问题你过来找我。然后那个，如果你下次来消费的话，咱们就免费给他洗次澡，你看可以吗？
1: 嗯，行吧，行吧。
0: 哎呀，乖乖，我给你开门。好，好，慢走啊。哎，好，拜拜。大家好，我是宠物 PET 的文文，我是四川过来的，到拉萨来创业，我是汉族的。
4: 嗯，大家好，我叫尼玛央金，然后我是拉萨本地的，然后也是在这边开宠物店。
0: 我们是从互联网上认识的，在机缘巧合之下，然后认识了他，他也想做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
4: 对，
0: 就一起创业。
5: 主人的要求就是不要剪腿，
6: 好
5: 的，就修一下头。
7: 我看他这个样子，哪个大饼？
0: 2010年我就来拉萨了，然后上班之后我觉得不是很想要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每天就朝九晚五，然后我就不想做了，然后我就回老家创业。然后创业呢，内地又很卷，我做过服装也做过宠物店，都很卷。然后我就还是想回来嘛，就是到拉萨来，或者创业啊，或者上班嘛。
4: 我之前是在成都打工，然后后面就觉得在单位里面感觉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就回来创业了。然后再加上西藏这边的话，对大学生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补贴啊，这些政策还是蛮好的，对，所以就过来创业来了。
8: 在西藏，狗狗可不光是普通的动物，是特别不一样的存在。藏族人都相信狗的眼睛能看到咱们人看不见的危险，它对主人忠心耿耿，能守住家的平安。有句老话叫人马狗皆同类，这话一下子就

0: 说透了，在他们心里，狗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是精神上的依靠，更是能和人类一起分享高原这片天地的伙伴。这份对狗的理解早就深深融进藏族人的文化里了。
1: 从小就很喜欢养狗，然后那个时候就小嘛，求着家里面人给我买狗，对，一直陆陆续续一直都是有养狗的。这边的话，就他可能不会说定

0: 然后吃的那些可能年龄大一点的他可能不会选择去给他吃狗粮啊，那些就可能会给他吃点糌粑呀那些。
1: 以前宠物店不是那么多嘛，他们对养宠的话就没有那种意识，就这些方面他们不太了解，想多呼吁他们就是做一下驱虫啊，做一下护理啊，那些对狗狗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嘛。
0: 相比内地的话，其实我们刚开始开这个店的时候，拉萨的宠物行业还是不是那么专业，然后就想着跟我合伙人，因为我合伙人已经干了六七年了嘛，然后就想着跟他一起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宠物店。就比如说他的脚趾发炎红的，他就有可能就是趾尖炎，然后我们平常给他们拔耳毛啊，清理耳朵的时候会有发现那种很红棕色的那种就是耳朵发炎了。就比如说给他们掏耳朵的时候发现他们耳朵有炎症，然后我们就会去告诉这个主人说他的耳朵有炎症，如果说你不去处理的话他可能就会更严重，可能会化脓啊，造成中耳炎呀那些问题，所以就会给他们说他的耳朵有问题，需要尽快去医院给他处理一下呀那些。
1: 在这边遇到的我们大多数80%都是藏族的客人嘛，因为我们一个藏族一个汉族，就是对藏族汉族我们都可以沟通，就不会有很大的那个
0: 语言上面的一些障碍。
1: 对对对对，有些藏族他不会说藏语他就来，然后汉族的话我沟通我就来。我觉得藏族的话真的很淳朴很善良，他们对待小动物的话比较友好，包括公交车呀狗狗都可以上嘛。我们这有一个藏族的老年人嘛，他那天带着一个狗狗过来洗澡然后剪毛，那个狗狗是他救助的，我们问他那个狗狗怎么回事，他说那个狗是被车撞了，撞了之后就失去一条后腿，然后那个狗走路都跳过来的，然后他说看着很可怜他就领养了。他们从来不会伤害狗，这份善待早就刻进了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在高原上，他们用一天天的陪伴和守护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狗狗最真挚的感情，那是跨越物种的信任，更是融进骨子里的善待。
0: 我和我合伙人之间的话算是互补的比较多一点吧，在工作上面的话他这个人比较细心，然后可能我就是有点马虎那种，他就会监督我呀那些。他这个人挺耿直的，然后对我们店里面的事情，就所有的事情他都很上心，我们都会有矛盾，然后主要的话还是工作上面的，就可能就是我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他可能就会直接性的说我啊，我这方面没有做好，那我就知道是我哪方面没做好，我就去改正。吵得比较凶的时候也有，也就是反正我怎么说，我这个人有点泪失禁吧，然后我就会哭着跟他说一些东西，然后他其实后面慢慢两个人平静下来以后，就其实去翻一些那些的时候，就是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错，可能他说话太直接了，然后我呢就很容易上头，我就会去跟他吵。虽然说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吧，然后还是挺有缘分的，就能遇到他，
1: 会遇到我的合伙人，我就感觉非常幸运。
2: 其实包容从来不是谁改变谁，是西藏的山水接纳了远道而来的梦想，也让我们学着用更科学的方式守护那些陪伴我们的小生命。就像我和文文，一个懂这里的土地和人，一个懂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最好的默契。
1: 杨晶，快来过来一下。
3: 好。他这里手上你看全部打结了，对，给顾客打个电话沟通一下。
0: 是，
3: 哎，
0: 好的。
3: 现在西藏的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人们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现在特别关心宠物的健康和卫生情况。
4: 它指甲也不是很长。
3: 对。哎呀，他给你剪，你就不得懂啊啊！
1: 好，这个是它的沐浴露。
3: 啊，嗯。
1: 在洗手的话，一定要把脸按下去，然后不要耳朵不要进水。
0: 有这些小宠物陪着的话，其实每天都是很开心的。
1: 我是非常热爱我现在这份工作，因为我很喜欢动物，然后我在内地学了很多就是专业的知识，也想带到这边来，让这边的人了解如何科学养宠物。

0: 来拉萨的时候，总觉得这里的一切带着距离感。可现在才懂，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的靠近，而是像我和央金这样，带着各自的心意，朝着同一个方向走。也许我们做的事情很小，
1: 但只要能让更多的小生命被好好的对待，
0: 能让不同的心意在这高原上相遇相守就够了。
1: 往后的日子，我们还会在这里，
0: 陪着这些猫猫狗狗，
1: 也陪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0: 把温暖和理解越传越远。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聚强大精神力量。今年我区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累计1.14亿元，同比增长36.8%。自治区宣讲团深入全区高校和职业院校，开展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聚青春力量。高考在即，记者带您走进拉萨中学高三学子的最后一堂课，感受逐梦路上的青春赞歌。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昌都市依托资源禀赋，加快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全区意识形态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聚强大精神力量。王军正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要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特别是2025年，围绕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习近平总书记给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等，开展了一系列有声势、有影响的宣传宣讲，取得了良好效果，充分展示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展现了全区各族干部群。

0: 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王军正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对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既管好肚子更管好脑子，总结经验巩固成果，积浊扬清弘扬正气，统筹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各项工作，更好服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健全完善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提升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宣传到群众中去，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擦亮高原红石榴品牌，有形有感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反分裂斗争教育，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力、塑造力，创新理念、方式、载体、手段，强化主题宣传、形式政策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提高主流舆论引导力，凝聚起各族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精神力量，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学习宣传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依法依规管理宗教事务，常态化开展三个意识教育，对藏传佛教教规教义作出通俗易懂、与时俱进的阐释，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切实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坚持问题导向，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做好预警预防、分析研判等工作，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做到防患于未然，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王军正强调，要强化政治保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不断提升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水平，积极把握工作主动权，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程源出席。
1: 今年以来，我区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累计1.14亿元，同比增长36.8%。其中，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出口分别增长38.3%和89.7%。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提质升级，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2: 在拉萨综合保税区卡口处，拉萨海关所属挖矿海关官员正在对入区车辆进行查验。
3: 从江苏扬州拉过来的这一批总共有48台车，全部是到吉隆口岸，这边已经报好了，那边审核单子就可以了。保税区给我们提供了场地啥的，各方面都比较方便快捷。今天报完关以后，明天直接去吉隆口岸就可以了。
2: 为助力新三样产品高效出海，拉萨海关紧扣产品特点和企业需求，量身定制便利化措施。在单一窗口平台上线应用智能辅助申报模块，实现自动生成报关单数据、自动匹配仓单数据、智能触发申报等功能，减少2项企业操作环节。推广一票多车申报，叠加陆港申报、属地查验、口岸直通监管模式，实现一箱到底联动监管。现场监管环节依托智能查验设备等信息化手段，实现

0: 最短时间的精准查验。此外，针对锂电池等涉微产品，加快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业务场景的复制推广，深化危险品云鉴定项目应用，大幅压缩鉴定时长。
1: 下一步，拉萨海关将紧扣新三样出口需求，持续深化通关监管模式改革，升级口岸智能设备，畅通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让更多中国制造产品从雪域边关走向南亚。
2: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5月中旬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全区多所高校和职业院校，集中开展主题宣讲活动，一堂堂生动深刻的思政大课在广大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在西藏大学拉萨师范学院西藏民族大学西藏藏医药大学，宣讲团以铭记历史、顽强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为题，系统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奋斗历程，深入解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宣讲兼具思想深度、理论高度与情感温度，令在场师生深受触动。
3: 我会牢记和平解放以来的奋斗历史，传承牢一辈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的精神，用自己所学的专业本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4: 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高校师范生，让我更加坚定了我的初心。毕业后呢，我会回到西藏，深耕教育基层一线，
5: 宣讲主题鲜
1: 藏日喀则职业技术学院，宣讲员紧扣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重大历史节点，生动讲述社会制度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民族团结根深蒂固的辉煌成就。广大师生从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蝶变中，真切感受到党的领导、祖国关怀和民族团结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
2: 75年来，这片土地实现了从封建农奴制到现代文明的伟大跨越。西藏的繁荣印证了民族团结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每个村庄通电通网、每个牧民享有医疗保障的具体实践中。
3: 我会常怀感恩之心，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踏踏实实竞技专业技能，苦练实操本领，运用我所学的技能建设家乡，全力为家乡的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4: 作为一名老师，应该将西藏解放的历史、将西藏的发展成就融入教学，引导学生树立5个共同、4个与共，厚植爱国情怀，将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课堂，让学生深刻认识到西藏今天的发展离不开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
1: 又是一年毕业季，灯火通明的校园见证着青春最美的模样。夜幕之下，拉萨中学高三学子迎来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刻，师生相伴，温情相拥，少年们怀揣热爱与底气，整装待发，奔赴远大前程。
5: 夜色将至，课前间隙的拉萨中学教室满是青春暖意，同学们将3年来用过的书本、复习资料有序搬运，集中装车，为寒窗岁月画上圆满句点。笔尖流转，大家在彼此的校服上认真写下祝福，镌刻青春友谊。在高三二班的教室里，温馨的毕业课堂如期开启，褪去平日紧张的备考氛围。这场特殊的最后一课，没有试卷习题，没有考点复盘，唯有老师们最质朴的叮嘱，最真挚的祝福，轻轻抚慰着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鼓励大家从容赴考，不负韶华。
6: 希望大家抱着平常心就去就行了。
7: 这3年很快啊，感谢你们的陪伴，祝你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都是黑马啊。
8: 这3年呀，我们从受力分析到电磁变换，我们一直在物理。 现在呀，我们每个同学都已经做好准备了，考试的时候希望大家把心静下来，沉着应

0: 对，等大家的好消息，高考加油！
1: 课堂上的叮咛终将落幕，而老师们给予学子的祝福永远没有终点。三尺讲台之上，各科老师轮番送上暖心寄语，字字真诚，句句走心，悠扬的藏歌缓缓响起，为这场青春收官课增添别样温情。
2: 前两年被退休难落了，那不咱参谋了呀？有谁给中介托片给这些得力学员赢？
3: 祝大家不负这十年的寒窗苦读，希望未来的人生能够闪闪发光。
4: 三年的时光结束了，你们也要告别这青葱的岁月，告别青涩，走向成熟，走向高校。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美好灿烂的未来。长风破浪会有时，
5: 军团云帆济沧海。
1: 朝夕相伴三载，师生情深绵长。离别之际，班主任刘晨燕为孩子们送上专属毕业祝词。熟悉的讲台上，他数次哽咽却字字坚定，把三年的陪伴与牵挂、期许与不舍悉数诉说。
6: 也请记得拉中的这三年，有一位好老师真心的爱过你们，陪伴过你们，为你们全力拼搏的样子而潸然泪下。我想把你们每一个人的脸，每一个人的青春的样子都记在我的心里面，牢牢地记在我的心里面。二班永远都在，家也永远都在。孩子们，高考加油，努力了这么长的时间，大家一定会圆梦的。记住老师的话，落笔生花，圆梦今夏。孩子们，再见。
1: 最后一刻，藏进青春的温柔与热烈，学子们怀着感恩之心，为朝夕相伴的老师们敬献哈达，送上祝福，用自编的节目回馈师恩。大家分享甜蜜的毕业蛋糕，欢声笑语萦绕教室，也有少年悄悄红了眼眶，将不舍与眷恋藏于心间。
7: 就觉得三年过得好快呀，感觉有点舍不得。分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我们在顶峰相遇吧。
8: 给每个老师献哈达，每个老师跟我们说心里话，说说那个很想哭，我不会忘记的一辈子。
1: 在温柔的告别中，孩子们学会感恩，懂得珍惜，在成长中奔赴新城。
9: 有点难过，就是特别舍不得大家，很感谢我们班的所有任课老师，
10: 谢谢这三年以来的陪伴。
11: 我们对老师的爱，老师对我们的一种情怀，都抒发出让我们互相都知道对方是怎样的情感，对我们是意义比较重大的。
1: 晚风温柔，歌声悠扬，全体学子齐声合唱《特别的人》，定格下最动人的青春画面。少年们勇敢憧憬未来，奔赴理想。
12: 他考上心仪的大学，然后以后的人生都顺顺利利，一路平安，平平安。
13: 他的目标是当一名警察嘛，然后我就祝他，早日完成理想。
14: 高考准备好了吗？
10: 好好努力，就不留下任何的遗憾就可以了。
15: 希望在未来走得越来越远。
14: 想对十年后的自己说什么？
15: 我希望那时候的你还能是一个善良的小女孩，永远都保持初心，永远热爱体育，
16: 希望能活出自己最期待的模样，
12: 成为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善良的人。
1: 一场温情满满的毕业课堂，是青春的收尾，更是逐梦的序章，也为他们迎战高考注入温暖力量。
17: 三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和区党委工作安排，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预防为主，事前发力，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紧盯关键行业、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做到全方位排查、全链条整治、全领域防范，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隐患闭环整改管控机制，强化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突出执法监管与警示震慑，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
18: 6月1号至3号，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在贡嘎、扎囊、加查和乃东区调研，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常态化开展宗教界三个意识教育，加强藏传佛教寺庙依法管理，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寺庙，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力度，关心关爱寺管会干部，扎实开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寺庙管理工作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近年来，昌都市紧抓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的历史机遇，依托三江流域富集的水、风、光资源，全力推进清洁能源规模化开发，全链条布局与民生化落地，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17: 作为我区清洁能源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昌都市水、风、光清洁能源技术可开发量超过4亿千瓦。得天独厚的水、风、光互补特性，为金上、兰上、藏东南三大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筑牢了坚实根基。乘着能源转型的东风，昌都市系统谋划长远发展，牵头出台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中长期规划，高标准编制15/5综合能源发展蓝图。2026年，清洁能源领域投资超过190亿元，东方电气、特变电工等龙头企业落户高原，一批标志性重大能源项目相继落地见效。
19: 目前的电力专机不断增长，全市已建在建清洁能源专机呢达到了2160万千瓦，占全区的已建在建电力总专机的近60%。清洁能源领域呢投资连续3年达到了全市固定资产总投资的近1半，已成为带动昌都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引擎。
17: 清洁能源产业的崛起不仅撑起绿色发展脊梁，更成为富民支柱。项目建设全过程优先吸纳本地大学生和农牧民就业，持续释放就业红利。
20: 我去年通过校招顺利进入康电清洁能源公司工作，为家乡绿色发展出一份力，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17: 电站建起来，绿电送得出，用电有保障，一大批清洁能源电站建成并网，输变电工程加快落地，有效提升高原供电可靠性。仅2025年，昌都市发电量达23.91亿千瓦时，全社会用电量30.91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全面覆盖居民生活、乡村产业、工矿企业、公共供暖全场景。
18: 扎根乡土，坚守动物防疫一线，用过硬技术保障群众畜牧健康。今天一起认识2025年度西藏工匠王明琼，聆听他20载钻研技艺、锤炼匠心，为高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的故事。
21: 背上采样箱，王明琼又一次踏上了下乡防疫之路。20载寒来暑往，他以脚步丈量高原，足迹遍布乃东区的村庄牧场。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编织起一道严密的动物防疫屏障，守护并见证着西藏畜牧业的发展变迁。
22: 没啥问题，就是可能消化不太好，消化不良。现在那个饲草，春天来了，饲草要返青了，到时候喂那个放养的时候要这头牛要稍微注意一下。
21: 从青涩的年轻兽医到沉稳的畜牧技术专家，王明琼始终扎根在畜牧技术推广服务和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一线，采样化验精准无误，疫苗接种一丝不苟。他用实干笃行，让青春在高原大地绽放出最坚韧的光芒。
22: 看看啊，
21: 20年的基层经验积累，让王明琼练就了一双洞察疫病的慧眼。他总能于细微处发现隐患，对症下药，筑牢防控防线。 长年累月在乡村奔走，王明琼不仅成为畜牧健康的守护人，更成为群众的贴心人。2023年，他被中宣部授予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称号。
0: 高原条件艰苦，

0: 实验设备样本采集都面临很大的挑战，但一想到我们的技术能帮助农牧民群众减少损失，所谓的辛苦在这一刻都值了。
1: 在下乡调研中，王明琼发现藏香猪养殖普遍存在饲草料资源匮乏、养殖周期长等产业痛点。为破解发展瓶颈，他不断跨界拓展营养学知识，在饲料配方上钻研创新，发明出一套可以缩短饲养周期的藏香猪饲料配方，并总结出一套宰猪早期断奶技术规程，实实在在提高了群众收入。身在平凡岗位，王明琼从未停止过对动物疫病防控技术的钻研。他先后主持和参与八个科技项目，主持参与制定了藏猪非洲猪瘟消毒技术规范和牦牛出血性败血症防治技术规范两项地方标准，填补了西藏特色畜牧疫病防控技术规范的空白。从实验室到牧场，从技术研发到标准制定，王明琼始终用坚守扎根乡土，用技术守护畜牧业健康发展。
2: 6月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1件，林芝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4件，纳曲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3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3个，固废污染3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10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3: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5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7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2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日喀则站在日喀则市博物馆开展，展期为40天，展览旨在通过文物、实物与影像推动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扎根雪域高原。
3: 作为全国第3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拉萨市于2023年12月启动试点建设，并在2025年成功入选全国第2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实现了民生商贸建设的跨越式升级。目前，拉萨市已建成20多个标准化便民生活圈，服务居民超60万人，群众对便民服务的满意度从65%提升至95%以上。
2: 近日，林芝市开展边走边学健步高原徒步互动普法活动，将全民健身与法治宣传深度融合，在徒步路线中设置多处法治打卡点位和趣味问答环节，以运动赋能普法，让法治知识贴近群众，走进生活。
3: 近日，昌都市启动中小学生分层分类心理健康辅导系列活动，组织专业心理工作者入校，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定制疏导方案，帮助未成年人掌握情绪调节方法，科学应对学业和成长压力。目前活动已覆盖3000多名师生，把针对性心理健康服务直接送到校园里学生身边。
2: 今年以来，纳曲市深扎县聚焦牧区群众健康需求，扎实推进城乡居民健康体检及四病筛查工作，采取一天一村逐村推进方式，已覆盖全县63个行政村、14所学校及县集中供养服务中心。数据显示，白内障等疾病早发现率同比提高21%，并直接为牧民节省交通成本22万余元，真正实现家门口看病。
3: 近日，山南市桑日县举办2026年体彩杯羽毛球赛，60名参赛者分为四大

0: 组别，开展了132场比拼，24名选手分获各奖项优胜名次。比赛旨在落实全民健身战略，持续丰富群众文体生活。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泱泱华夏，5000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1: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2: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3: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2: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妖怪，妖怪啊！啄木鸟啊！我把鼻子包起来。鸟屎，刀问的鸟。哎呀，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哎，我就说是石头洞。
1: 小的们，快跟我去巡山喽！
2: 好啦！
3: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1: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3: 哎，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
1: 哦，
3: 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1: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他。
3: 哎，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
1: 好。小的们，等等，
4: 等等，
3: 哎，贤弟，

0: 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
1: 哦，
0: 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2: 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3: 师傅，
2: 哎，师傅，他来了。
4: 八戒，
5: 师傅，
4: 这是什么山？
5: 石头山。
3: 洞什么洞？
5: 石头洞。
2: 洞是什么门？
5: 钉儿钉的铁链门。
2: 洞里有多远？
5: 洞里有多远？
2: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5: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有
2: 什么话？我把你个憨货！
5: 师傅，
4: 悟空，
5: 师傅你看，
4: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2: 好，
5: 哎呦，师傅，
4: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2: 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5: 不敢不敢，
2: 快去！
5: 不敢了，
2: 快！
3: 二人去吧。
5: 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我老猪这回可没睡觉啊！哼，这哪有妖怪？我是过路的。
6: 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大王，这和尚正在扔土上面呢。你看，
4: 这是唐僧。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5: 不是不是不是，
7: 小人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5: 你们看个够吗？谢你吧。
7: 哥哥
8: 啊，
7: 哥哥
8: 啊，
7: 看让我抓住了一个。
8: 哎呀，太好了，逮上了。
7: 好，小的们，把他给我抬上来。
9: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0: 真够重的。
5: 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我。哎呦，放了，放了，放了，放了，
7: 你老实点。
8: 好，哎，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
9: 啊，没用，没用，
5: 没用，没用，就放了我吧。
9: 不能放，
7: 不能放，
9: 不能放。
4: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他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5: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倒霉了，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4: 哥哥
8: 啊，
4: 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8: 哎，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4: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2: 师傅，你瞧。
4: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2: 师弟，跟上。师傅，您瞧。
11: 好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

0: 成。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1: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0: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
1: 啊。
0: 你们先回洞去。
1: 好，
0: 我自有办法。
2: 师父，
3: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师父，
4: 师父在前面。
3: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
4: 师
3: 父，望师父救命啊！
0: 嗯，哎呀，
4: 师傅，不可！
3: 哎呀，
0: 哎，悟净，
4: 这
0: 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
4: 这，
0: 悟净，
4: 哎，师傅，
0: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4: 师傅，我
5: 啊。老道长，还是我来托你吧。啊，
6: 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5: 嗯，走啊。

0: 有劳贤弟你来看。
1: 啊，是你这
2: 对
3: 啊，扎着了。嗯，啊，嗯，啊，嗯，
0: 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4: 啊，对，
5: 怎么
4: 这
6: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0: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拉，先把唐僧拉下去，洗拨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2: 哎，嘿，长，哎，去你了吧！啊，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0: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6: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0: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6: 嗯，
0: 小的们，
4: 好，
0: 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2: 好，师傅，师傅，
0: 等待一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6: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0: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6: 嗯嗯。

0: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1: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拘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0: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混乱？

0: 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他。哦，
1: 这是谁呀？
2: 谁呀？
1: 嗨，你什么呀？
2: 干什么的？
1: 叫。
3: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2: 跌跤就做觐见礼？
1: 没听说过。
2: 你是哪儿来的？
4: 来的。
3: 我是蓬莱山来的。
4: 蓬莱山是出神仙的地方啊。
3: 我就是神仙。
2: 哦，神仙。
3: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2: 哦，好啊。
1: 我们是好人，
2: 好人
1: 就渡了我们吧。渡了
2: 神仙，
1: 渡了我们，
2: 渡了我们，
1: 是真的好人呐。
3: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呀？
4: 我们从莲花洞来
2: 的，
4: 去捉拿孙悟空。哦，
3: 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2: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3: 什么宝贝？
1: 紫金红葫芦，
2: 羊脂玉净瓶。
3: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1: 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脓水了。
3: 好宝贝，好厉害。
1: 给我。
3: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1: 你也宝贝。
3: 来。
1: 老神仙，这是什么宝贝啊？
4: 老神仙，失敬失敬，
1: 我们这个永远不是泰山啊。
2: 老神仙，
3: 起来。
2: 老神仙，
1: 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2: 是吗？
3: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1: 爷爷啊，
2: 老神仙，
1: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2: 是啊，
3: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
1: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2: 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1: 装给我们看看。
3: 若是不信，在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2: 那
5: 三太子，三太子。
6: 大圣。
5: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6: 大圣有何吩咐？
5: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6: 好吧。
5: 多谢。
3: 董事到兵，听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哎呀，
1: 小孩，天怎么又亮了
2: 啊？哎呦，谁亮了？天亮了！
3: 哎呀，您发令我变的佩服佩服啊！
4: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1: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4: 好喝。
2: 老神仙，等等，哎，等等我们呀！
5: 法力无边呐，
1: 老神仙，
5: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
2: 儿？是啊，啊！
6: 你们来看，随行者就在那儿呢。啊，
5: 哎，真在那儿？
6: 随行者，来
5: 了！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7: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5: 行，给他换。走，
2: 哎，老神仙，
5: 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2: 是啊，
5: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2: 对
5: 啊，
2: 对，
6: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7: 哎，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5: 对，
7: 快快快！老神仙，
2: 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5: 怎么样？
6: 好吧，就算我会去。
5: 啊，太好了，
2: 给我们换了。
6: 好好好。
2: 哎，谢谢
6: 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2: 哎，对对对，
5: 老神仙，
6: 好，
5: 您
6: 喝。
8: 哎呦，哎呦，我，
2: 大王，请看好宝贝。
5: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2: 请大王看看吧。
8: 好，打开看看。
2: 打开
5: 是。
8: 哎呦！
4: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5: 唐僧肉啊，
9: 小子们，
10: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2: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10: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5: 我来演示，
2: 我来演示，
5: 我来演示，我
10: 你来。
5: 是。
2: 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10: 小的们点起火把，
2: 点火。
10: 怎么不灵？
7: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2: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5: 对，有咒语。
2: 好，你来。
5: 好，
2: 我来。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同祈祷兵啊。
4: 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2: 怎么变小了？
4: 抓住他！
10: 猴毛！猴毛！
5: 上猴子的当了！
11: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2: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5: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吗？他要换的。
2: 你们两个废物！
4: 前进！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7: 哥哥，

们放出来了，要不然快把鞋挂上来吧。

0: 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1: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0: 我马上赶回牙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2: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这次一定不耽误事了，
3: 接回来。
0: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1: 是，
3: 谢大王。
1: 妈，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0: 是，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3: 大王。
4: 哎，慢点！哎呀，嗯，哎，别着急，哎呀，
1: 啊，嘿嘿嘿嘿，哎，哈哈哈哈，啊，别，哎。
5: 尝几口唐僧的肉，何尝几口？
3: 谢老太太。
5: 哎，怎么了？哎呦，这怎么停下了？啊，怎么回事啊？
4: 我走不动了。
5: 嗯。

0: 原来是个狐狸精。哦，咦，
1: 孩儿接见干娘，
2: 孩儿来了。
3: 啊，孩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2: 谢干娘。
3: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呢。
4: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吧。
3: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领我去看看那唐僧啊！
4: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3: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1: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3: 还挺厉害的呢。
5: 慢走。
3: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1: 是啊。
6: 该死的老妖猴，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7: 二兄，你笑什么？
6: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7: 你怎么知道？
3: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8: 小的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6: 赵文的猴子。

0: 你往里面逃！
1: 你逃不了了！
2: 哥哥，
1: 你来看，
2: 哎呀，咱们的宝贝又都回来了。
1: 哥哥啊，那孙猴子也让我给抓回来了。
2: 真的，
1: 小的们，快过来！
2: 是他，就是他！啊，有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走，喝酒去！
1: 走，喝去！啊，来来来，
2: 喝喝喝！
1: 来来来来来！哥哥，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2: 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3: 八戒，
4: 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
3: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4: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这你别抄大话了！
3: 别吵！
1: 哥，那是唐僧肉。
3: 沙师弟，叼根毫毛。快凑。

0: 傻师弟，你等着。
1: 大王，大王，不好了！
2: 什么事儿？
1: 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2: 啊，去去吧，
3: 去吧。
1: 啊，是。
2: 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3: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他。
2: 对，去把他装回来。
4: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0: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者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4: 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0: 哼，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4: 哼，者行孙，
0: 啊，
4: 者行孙，
0: 哼，你外公在此。
4: 哥哥啊，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让我给装回来了。
2: 是吧？
4: 先别打开，别人都跑了，等有了响声再打开盖儿。
0: 我的妈呀，我的脚都化了啊。
4: 脚上都化了
2: 啊？是吗？
4: 腰一晃他就完了。
2: 好，哦，快打开看看。打开看看。
4: 者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2: 贤弟，唐僧

0: 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1: 大王，大王，哎，
0: 哥哥先敬你一杯，哎，谢谢哥哥。
1: 哦，还有，
0: 来，
2: 好美啊！大王，二位大王，外有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0: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2: 怎么？
0: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3: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等我再去装它。
0: 好。
3: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行者孙，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1: 你的葫芦从哪儿来的？
3: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1: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哪儿摘的？
3: 我不信。
1: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只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3: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你叫吧。
3: 行者孙。
1: 爷爷在此。
3: 行者孙。
1: 爷爷在此。
3: 行者孙。
1: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
3: 行者孙，
1: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啊！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哎
0: 呀，贤弟呀！
4: 妖怪，妖怪！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0: 好你个猪八戒呀，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它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5: 来，放下来，来，放下来。大王啊，猪八戒不好蒸啊！
4: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
2: 大王，把它扒了皮就好蒸了。
4: 对，
0: 把它皮扒了，
4: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
3: 大王啊，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0: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6: 好，
0: 哎哎哎哎哎
1: 哎！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7: 大圣且慢动手。
0: 师祖饶命啊！
8: 师祖，师祖，师祖饶命啊！师祖饶命吧。
7: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1: 哎，老罐儿，在这葫芦里呢。哦，
8: 师祖，饶了我们吧。
7: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1: 哦，你这老罐儿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7: 是老夫管教不严，最

0: 过呀，醉过。
1: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0: 哦，这
1: 这是俺老孙的。
0: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戒指。
2: 谢师祖。
0: 啊，快救你师父去吧。
3: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4: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炸鸡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的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5: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3: 三江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4: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6: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4: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6: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6: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8: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

0: 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这个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3: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就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3: 是，
2: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5: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福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 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2: 哦，
3: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

0: 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3: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0: 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1: 距今8700年前的下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2: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3: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4: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5: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陛下，太子求见。太子觐见。孩儿叩见父王。
1: 王儿到此何事？
0: 父王，明天是母后。

0: 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1: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0: 父王，
1: 不必多言，去吧。
0: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1: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0: 谢父王。
1: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0: 是。
2: 嚯，好大一座寺院的师兄，你看，你看，
3: 果然是座寺院。
2: 是师傅呢？
3: 师傅。
4: 驾。
3: 师傅。
4: 咦，
3: 师傅。
4: 哎。
3: 来，师傅，您瞧。啊，
2: 你看，师傅，
5: 师傅，
2: 你看，
5: 你看这什么寺院呢？
4: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2: 哦，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师傅，叫我去借宿吧。啊，
4: 哎，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2: 我去吧，你
3: 还是让师父前去吧。啊，师父。
4: 哎，
6: 哎，我说师弟，哎，今天师父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7: 对
6: 啊，
7: 对
4: 啊。院主，弟子有礼了。
8: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4: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8: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啊，
4: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8: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4: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意，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8: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4: 院主，
3: 师父来了。
5: 师父，
2: 我来了。
5: 师父，
3: 师父，
2: 师父，
5: 这寺院。
4: 哎，
5: 师父，您怎么了？
4: 没什么。
2: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5: 二兄，
3: 师父，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哎，
4: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
3: 哦，
2: 刚才不让我去，师父，您去也不行啊。哎，
4: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2: 瞧，这
3: 好大胆的和尚，老孙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
9: Huh?

0: 哎呀！
1: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儿给你看看。

0: 陛下。
1: 啊，爱妃，请坐。
0: 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
1: 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
0: 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
1: 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
0: 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1: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
0: 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明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1: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行？

陛下既是国主，因何这般模样？只因

0: 陛下，啊，玉龟，徒弟，
1: 徒弟，
0: 快，
2: 师傅，什么事？
0: 啊，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3: 二兄，师傅叫徒弟呢。
4: 徒弟，
3: 快点，
4: 徒弟，
3: 师傅叫徒弟呢。来来来，
4: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3: 哎，来吧，来吧。
2: 快过来，
3: 师傅，
0: 徒弟们，你们看，
2: 哦，
3: 玉龟，
5: 太子驾到，
3: 太子还真来了。哎，这是什么？
4: 师兄，这是什么？
2: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3: 二兄，
2: 师傅，待会儿太子来了，要不你就说他。

0: 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嗯，
1: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

0: 园有什么宝贝呢？
1: 贫僧有宝。
0: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1: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
0: 你们在此候着。
2: 是。
1: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
0: 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1: 宝名立地祸。
0: 哦，
1: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0: 哦，快快打开。这么一个小人真好玩，来。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3: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俱知。
0: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3: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
0: 有啊，这是尽人皆知啊。
3: 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
0: 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肚里啊。你
3: 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0: 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3: 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1: 悟空，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0: 哦，
1: 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
0: 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3: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母后，
1: 王儿，
0: 母后，母后，
2: 拔剑。啊，八戒，山里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3: 这是大石头。
2: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3: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2: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嗯。
3: 我搬不行吗？
2: 那快搬，快！使劲！那边，
3: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你
2: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3: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2: 八戒，听着。

0: 八戒，你看，
1: 你这干什么呀？
0: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啊？怎么样？
1: 好，好，这是个好主意。
0: 来，
1: 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0: 知道，知道。
1: 好，
0: 抓紧。
1: 哎呦！

0: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1: 王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0: 母亲，母亲
1: 啊，
0: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1: 王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0: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1: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2: 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0: 啊，我明白了。
1: 孩儿，你明白什么？
0: 母亲，我要告诉你。
1: 啊，
3: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4: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3: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5: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6: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5: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6: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5: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6: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5: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呀、啊，我就不走了。
6: 哦，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5: 啊。有，拿来，
6: 只是不便拿出啊。
5: 哎，
6: 元帅请随我来。
5: 啊，
6: 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5: 这是死人呢。
6: 这可是宝贝呀！
5: 啊，这死人什么宝贝？你就骗我！
6: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他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他驮出去，
5: 把他驮出去。
6: 哎，
5: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6: 元帅，元帅，你若将他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5: 有好处？
6: 嗯，
5: 我要把他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6: 钱却没有。
5: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6: 元帅，元帅，元帅，你当真不妥？
5: 不妥。
6: 那就请回吧。
5: 啊，

0: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1: 我这是死多久了？我不驮。
0: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1: 猴哥，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0: 你爬上来。
1: 哎呀，不行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我，
0: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1: 我驮，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叫我驮死人。
2: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3: 去后园？
2: 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3: 他还去过何处？
2: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3: 他们都讲些什么？
2: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3: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中？
2: 他正在皇后宫中。
3: 随我来。

0: 姐。
1: 娘娘，陛下来了。啊，
0: 哼，他来得正好。
1: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

0: 万千之幸，寡人今日要在梓潼宫中饮酒，怎么，梓潼不愿接驾？妾妃当被美酒，奉候陛下。
1: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嗯，
2: 师傅，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对了，那龙王说，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哎，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
3: 你说好了，归我老朱了，你。
1: 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悟空，啊，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师傅，大师兄刚才说他那医好的国王，呆子，呆子，
3: 我几时说过？你说了啊？你刚才说了，你说了，大师兄。
0: 大师兄，师傅，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悟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3: 师傅，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嗯，啊。
4: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不曾来。嗯，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5: 哪有此事？哼！母后。
4: 哦，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5: 你来干什么？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为国嫔奉献父王母后。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4: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
5: 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
1: 还不快走！
4: 是。

0: 老伴儿，老伴儿，
1: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呀！
2: 啊！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1: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2: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碗搭救一坛。
1: 一千碗啊，当饭吃的？没有，没有。
2: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1: 没有，没有。快快快，
2: 十来碗也罢，
1: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2: 真哥没有？
1: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2: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1: 猴头，回来。
2: 老官又叫俺作甚？
1: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来来来，送他一粒吧。拿去拿去，医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队长，
1: 麻醉堵上，
0: 快放开我！

0: 谁？
1: 石道长。石道长，石道长。
0: 唐朝的和尚呢？
1: 在柴房里。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有人来了。
1: 哦，您瞧，
0: 师傅，太子来了。
2: 父王，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
1: 去吧，
2: 去，
1: 去呀，
2: 去。啊！
4: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
5: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
4: 那你也休想活命。
6: 陛下，
7: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4: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7: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姑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

啊啊呀哎哎呦

0: 悟空，
1: 大师兄，你看看，
2: 这是怎么回事？哎
0: 呀，这怎么俩师傅？
1: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是假的。
0: 你是妖怪，
3: 悟空，
0: 他是妖怪，哎，他是妖怪，悟空，赶快降妖！哎呀，他是妖怪，悟空。
2: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1: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哦，只要你能忍住头疼啊，你让师傅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2: 好，师傅，你就念吧。
0: 你们有

0: 今后可要管严点。
1: 梓潼，
2: 陛下，陛下，
3: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原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6: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4: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7: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4: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8: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9: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8: 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8: 但是胡总的，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

0: 9块钱呢。
1: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0: 真是。
2: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0: 但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2: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0: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啊。
1: 嗯，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2: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哦，
0: 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2: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5: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0: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嗯，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1: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2: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散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

0: 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1: 嗯，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2: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1: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一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3: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价是298元一盒的天农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6: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0: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原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자준비하세요마유도
1: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2: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3: 那黄石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4: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5: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4: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跑。
1: 悟空，悟空，
2: 过来，过来，八戒，
0: 你哪儿
2: 跑？过来，
3: 哎，打着了，哎呦，
2: 快走，
4: 快走啊！大师兄哪儿去了？
5: 是啊，先歇会儿。
4: 哎呦哎呦，妖怪！
5: 哎，说
4: 啊啊啊啊！
2: 八戒，
4: 你怎么跑这儿钻着呢？
5: 吃饱好干。
2: 妖怪！
4: 嘿，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2: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要紧。
4: 哎，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2: 少要啰嗦，快！
4: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
2: 你呀，别啰嗦了，
4: 你
2: 快走。
4: 你，师父，快走吧。哎，他老胡说。
2: 师父，快！

0: 快走。啊！不好，师傅，快下马！
1: 师傅，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2: 师傅，
1: 师傅不要紧吧？
2: 不要紧吧？
1: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2: 呆子，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1: 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2: 少要啰嗦。
3: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2: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师傅上马，上马！
3: 悟空，
2: 师傅，
3: 你听我说，
2: 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4: 救命啊！
3: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5: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2: 走吧，咱们走吧。
3: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2: 师傅，过了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3: 咦，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2: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4: 救命啊！
2: 师傅，
3: 悟空，
2: 海神好像在那边，
3: 在那边。嗯，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2: 那边，那边。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6: 本来在那边，猴子说在这边，你
5: 走吧，
6: 走吧，这边。嘿，
2: 跟上，那边。
6: 这边，
2: 师傅，那边！
4: 救命啊！
2: 师傅，当心啊！

0: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嗯，
1: 救命啊！
2: 救
3: 师傅！哎，师傅！
1: 哎，师傅！救命啊！
3: 师傅！
1: 救命啊！
3: 师傅！
1: 救命！
3: 师傅，
0: 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2: 让我去！
4: 快去！啊，师弟，
0: 你。
4: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你变化了骗谁？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4: 这师父，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
1: 师父，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父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4: 师父，
0: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
4: 师父，
0: 你悟能、悟净，赶快把他解下来。
4: 八戒，沙师弟，
0: 悟空，
2: 你这样子，这小孩掉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
4: 是，
2: 你这，
0: 快快解下来。
2: 对，
4: 俺去，
1: 师父救救我。
2: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4: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0: 你们谁驮他一下？
5: 师父，我驮他。
2: 你去，你去。
4: 师弟，我去。
5: 我驮。
4: 还是让你孙爷爷拖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
5: 来来来，是大师兄来。
2: 快走。
4: 你还挺重的啊。你这妖怪，瞒得管师父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个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父。休想，我师父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1: 师父师父，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
0: 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4: 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师傅，你们先走吧，先走。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这地儿挺好。

0: 八戒。
1: 师兄，好大的风啊！好一阵旋风、啊。
0: 师傅呢？
1: 哦，那边。这师傅上哪去了？
0: 师傅。
2: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1: 师傅
2: 一转眼不见了。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2: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2: 二叔，你说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
3: 回来了。

0: 哎呀！
1: 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
2: 我早就知道了。
3: 徒弟，闪神，都出来见我！
4: 闪神，
5: 快点！
4: 大圣，
6: 参见大圣大人。
3: 这么多山神土地，
4: 是啊，
3: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
4: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3: 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4: 这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7: 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4: 是啊，
6: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尝利去？
4: 可不是吗？
7: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4: 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3: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4: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3: 哦，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4: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3: 什么？
4: 红孩儿？
3: 红孩儿？
8: 嘿！
3: 弟兄们，起来，起来！
9: 回来了，
10: 怎么样啊？
9: 怎么样？
3: 师父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父。
9: 大兄，
10: 你倒是说说，说说，快说。
3: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9: 什么亲戚？
10: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3: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10: 是
3: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10: 啊！
9: 牛魔王的儿子啊！
3: 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10: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猪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9: 大师兄，常言说3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10: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3: 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父。
9: 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10: 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9: 我也是，
10: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笑。
9: 让我去。
10: 别了，咱们走。待着。
3: 八戒，快点。快，八戒。
10: 这是哪儿？这
3: 来
10: 这，
3: 这边。走。
10: 火云洞到了，
3: 走走。

0: 走吧，姐，快。
1: 我去叫门了，
0: 开门。
1: 这怎么了？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父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父，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亲侄？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1: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800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来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吧。
1: 猴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1: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
3: 阿弥陀佛。
4: 二兄，先忍着点。
2: 八戒，
0: 水。
4: 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0: 这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这
2: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卫。这回吃亏了吧。
0: 别动啊！你这
4: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2: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0: 就是嘛。
5: 大哥，兄长，
6: 来了，
7: 此事吩咐，
8: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师，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5: 大圣有求，必当尽力。
2: 有劳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鬼争斗。
5: 好，
2: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你们一起配雨。
5: 好，
8: 恨管放心。
1: 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9: 好。

0: 送烤猪来了。
1: 哼，妖怪，快送我师傅出来。
0: 你这猴头，那唐僧就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0: 二兄，你看大二兄他，快去看他家！哎，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1: 大圣，大圣，大圣怎么样了？
0: 大师兄被火烧死了啊！来，你看，
1: 大圣，大圣啊！
0: 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了。
1: 哎，
0: 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
1: 大圣。
0: 卷帘大将莫急，带我取还魂珠来。
2: 多谢，
0: 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腿。哎，这是干什么？
1: 来吧，
0: 让
1: 他试一试吧。

0: 睁眼了吧？
1: 大圣，
0: 好些了吧，大兄？
2: 八戒，
0: 好了吧？啊，
1: 大圣，你受苦了。
0: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
3: 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有劳贤弟了。
0: 哎，不谢不谢。
1: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1: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3: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1: 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0: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1: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0: 你放心吧。啊。

1: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猪能叩头。
0: 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1: 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

0: 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1: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的他。
0: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1: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0: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父，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1: 走吧。
2: 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

0: 放了我！
1: 猪八戒，你大睁着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0: 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1: 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0: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1: 急如火，快如风。
2: 有。
1: 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3: 认得。
1: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2: 是。
3: 是。
4: 哦。
2: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1: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
2: 嗯，
1: 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3: 是。是。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1: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0: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1: 是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

0: 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
1: 哼，
0: 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2: 父王
0: 啊，
2: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0: 是吗？
2: 哼，那当然。
0: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呀。
2: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0: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2: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0: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2: 那当然。小子们，把唐僧推出去，征收了我同父王同享。
3: 是。
0: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2: 怎么不能吃？
0: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
2: 斋？
0: 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争来与我儿同享。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2: 哎，过来！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4: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2: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4: 不曾到家。
2: 跟我来。
5: 是哪个脏棍子的啊？
6: 你这憨货！
7: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
0: 快把它解下来！
2: 慢！
0: 快把它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
2: 啊！父王，
0: 何事？
2: 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世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
0: 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
2: 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0: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
8: 我的儿。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

0: 开佢！观音菩萨，稍敬拜见菩萨。
1: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0: 多谢菩萨。

0: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0: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2: 不，你看。
0: 好啊，这小妖怪得意得很呢。
2: 不，你看，我正想让他走。
1: 不识广大法术，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2: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1: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2: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0: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2: 休得取笑。
0: 是是。
2: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啊？退。哦。
1: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小我？
0: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2: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0: 哦，
3: 多谢菩萨，
0: 多谢菩萨。
4: 敢问路在何方？
5: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6: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得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

0: 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1: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零8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2: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3: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呀、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4: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5: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啊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3: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

0: 零食。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3: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儿，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4: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 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

0: 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1: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4: 啊，两扛了没有？哎，
3: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2: 雪莲花炊具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哎呀，起来！哎呦，起来！个老家伙，你给我起来！快点！我爆了！爆了！
1: 拿住他，拿住他！
2: 在那儿呢，
1: 这
2: 儿呢，这儿呢，
1: 怎么搞的？
3: 这个，啊，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
4: 好说好说，
3: 贫道还礼啊。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净道好闲，我去化些斋吃。
4: 道长，莫说这些百姓话吧。哦，
3: 何为百姓？
5: 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
4: 是啊，是啊，
3: 君王还发赏钱？
5: 是啊。
4: 先生不知，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哦，
3: 莫非道士做了皇帝？
4: 和皇帝差不多呀。
5: 对，
4: 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哦，
6: 哎，这喝着皇上赐的御酒啊。
7: 是啊，
4: 陛下，
6: 来来来
7: 来，尝尝。
8: 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
6: 万寿，
5: 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
6: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行行行行行行行
1: 哎呦！哎呀！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此寻亲的。
2: 寻亲的？
3: 他是寻亲的。
2: 寻亲的。
3: 这人他的亲人。
4: 哈哈哈哈哈！哎，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0: 是呀，
1: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
0: 长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呀。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恼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5: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1: 原来是这样。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6: 逃走？
1: 逃？
5: 不能逃啊！哎呀，
0: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秃子、毛细的也难逃啊！
1: 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0: 有这样的活佛，他在哪儿啊？长老，您告诉我们吧。
1: 啊，他在……哦，他在那儿
0: 啊！
7: 哎，不要怕，不要怕！哎，你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过来！哎。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0: 齐天大圣，
1: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给，一人一根，发给他们。
0: 好，这给你。
1: 你们把毫毛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8: 长老，请用斋法呀，
9: 多有打搅。
1: 多谢多谢了。师傅，吃吃吧。
0: 师傅，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了。阿弥陀佛。
1: 好说好说。
0: 说来话长啊，
8: 师傅。
0: 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一年来滴雨未下。
4: 太苦了啊！
0: 乃是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3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君王和那3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这些拉去做长工啊。
4: 这太不公平了，
10: 真是欺人太甚。
4: 对，欺人太甚。
9: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1: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术，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0: 那道士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如今他们又修了3清灌鱼，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0: 戒，八戒。
1: 哎，
0: 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
1: 哎，大二兄还没睡呢。
0: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馒头有豆的，
1: 真的。
0: 我们去吃些。
1: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1: 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
0: 你着什么急嘛？
1: 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0: 八戒，我们还没续过礼呢。
1: 不休，偷东西吃还续什么礼啊？
2: 老官让我坐会儿吧。一挪一挪吧。不动，哼，你去你的吧，
1: 你躲开吧。
0: 起落。
2: 这边该吃点。
1: 老君委屈您了。
2: 你们都变好了，你瞧我的。
1: 真像。
0: 上来
1: 上
0: 来。
1: 可以吃了吧？
3: 吃吧。
0: 师弟，

0: 怪，
1: 一定有来历。
0: 好大的胆！
2: 大仙，
1: 说，
2: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0: 不好、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
1: 论对啊，赶紧去看看。
0: 走走。
3: 回去
0: 进去看看。
3: 走，
0: 快。
3: 谁把贡品吃了？
0: 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3: 可不是嘛。
0: 这是怎么回事？
4: 什么人？
5: 三清爷爷，
0: 来，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3: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来。
0: 对，
6: 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0: 事不宜迟，来。
5: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1: 大师兄要不够紧的，
5: 金丹圣水，
0: 请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1: 这没远了，
0: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7: 晚辈小仙，谢休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5: 哎呀，三清爷爷，
7: 就是
5: 给我们
7: 一些圣水吧。晚辈小心不必腐败，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5: 谢谢，多谢了，
0: 谢三清爷爷。
1: 让我先来，
0: 闪电
1: 别抢，
0: 先来的，请三清爷爷快赐圣水。
7: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5: 是，
7: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1: 是。我来打的。
0: 听见了没有？天机不可泄露。
1: 是。
5: 多谢天尊。
0: 大哥，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3: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
0: 你的圣水呢？
3: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啊。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儿。
6: 可能。
0: 喝。
8: 你们几个蠢妖怪啊！
3: 毛脸和尚，
8: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0: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7: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3: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7: 对。

0: 把他们押上来。
1: 是，
2: 押上来。
0: 八戒，来
3: 了来了。对对，你看，就是他们，
0: 对，就是他们。
3: 看看，这看，
0: 就是
3: 大哥，你看。
0: 师傅，莫怕，你瞧，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4: 你看，
0: 八戒跟上。
4: 哎，来了。

0: 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这……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陛下。
1: 他们是大唐来的，哦，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哼，
2: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1: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遵命。
3: 哎，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笑>
4: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5: 陛下不可鲁莽啊。
6: 陛下，小和尚一言会求雨。哦，
5: 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6: 什么？好，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哼，
5: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6: 陛下。
5: 贫道上坛求雨。哎，先生，上哪儿去？
6: 求雨呀！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嗯，讲什么？你我都上坛求雨，
5: 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哦，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
6: 哎，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啊！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5: 哦，嘿嘿，妙妙妙，请吧，请。
6: 哼哼哼哼。

了，那来了，来了，来了。

0: 风怎么停了？
1: ！你们为何助那妖道？
2: 小神不知，
3: 小神不知
1: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圣棋语。你们等我的棍子。

0: 为号，助我雷电啊！
1: 孝
0: 懂了没有？
2: 大神明白，
1: 明白。
2: 大神明白。
0: 雨神，
2: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2: 是是。
1: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3: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0: 嗯，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4: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5: 嗯，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0: 师父，
6: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0: 哎，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来。

0: 哎呦，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1: 陛下，
2: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1: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2: 再赌什么呀？
3: 我要和他比坐禅。
4: 哦，坐禅。
0: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2: 寡人正好观赏。
5: 悟空，
6: 师父，
5: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6: 那好那好，
5: 只是这云台。
6: 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4: 师父上去吧。
6: 请
4: 上吧。
6: 是。

0: 师傅要得羊角风啊！
1: 不是，是头风犯了。头风。

0: 这可怎么办呢？师傅，你怎么了？悟空，我脖子痒得很，悟空，那妖精想害人，得让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1: 三弟，三弟，三弟，哎呀，三弟，来，哎呀。

0: 陛下，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1: 好啊，
0: 再定输赢。
1: 高。
2: 什么叫隔板猜物？
0: 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

0: 我已经放好了。
1: 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1: 我猜。好，国师先猜。

0: 不要。
1: 国师，里面是何宝物？
2: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
1: 啊。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3: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2: 大胆！
0: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
2: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0: 我去打开。错了，你错了。
3: 悟空，
4: 哎，师父放心。嗯。
5: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6: 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3: 这是何故？
0: 下，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3: 朕自有主意。
2: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

0: 仙桃啊，这回没错。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
1: 啊？
2: 桃
3: 核，
2: 桃
3: 桃
2: 核，
3: 桃
2: 桃
3: 核，
2: 桃
3: 核，
2: 桃
3: 核，
2: 桃
3: 核。
0: 哈哈哈哈！你们错了。分明是朕亲手放的仙桃，打开柜子。
4: 是。

0: 是狐王。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
2: 这
1: 怎么变成狐了？
3: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4: 徒儿，
5: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
4: 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哦、
5: 猜和尚？哎，不是让我扮道士，扮道士吗？
4: 哎，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5: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4: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我出声啊！
6: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4: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6: 是个和尚。
4: 道士，
6: 和尚，
4: 道童出来。道童出来。小和尚出来
7: 啊，
4: 出来。哎，看仔细喽。啊，
7: 你
5: 哦，师傅啊，你不是让我
7: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4: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7: 砍下头颅还能长上，
4: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7: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8: 专职御林军，沙场听宣。
4: 走吧
8: 你们谁先去啊？
4: 陛下，我先去。
9: 悟空啊，可要仔细。
4: 师父放心。国师，恕我大胆，领先了。
7: 好，去吧。
4: 抬起来。看呐，快点。头来！

0: 二兄啊，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1: 哎，大师兄有72般变化，嗯，就有72颗头颅啊。哦，你看，
2: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3: 陛下，什么事？啊，
2: 真好本事啊，
3: 点吧都没有。
2: 对，
3: 哎，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大国师，该你砍头了。
4: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
3: 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
5: 哼，砍头就砍头。哦，
4: 砍吧。
1: 你看，你看，
2: 你，你太棒了！
5: 好了，好了，好了！
6: 敢问路在何方？
7: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8: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9: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7: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8: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0: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1: 这燕

0: 说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

0: 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5: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6: 这是融化的融，
7: 这是融合的融。
5: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凝聚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8: 这个是酥油。
5: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今年以来，我区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累计1.14亿元，同比增长36.8%。其中，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出口分别增长38.3%和89.7%。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提质升级，

0: 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1: 在拉萨综合保税区卡口处，拉萨海关所属挖括海关官员正在对入区车辆进行查验。
2: 从江苏扬州拉过来的这一批总共有48台车，全部是到吉隆口岸，这边已经报好了，那边审核单子就可以了。保税区给我们提供了场地啥的，各方面都比较方便快捷。今天报完关以后，明天直接去吉隆口岸就可以了。
1: 为助力新三样产品高效出海，拉萨海关紧扣产品特点和企业需求，量身定制便利化措施。在单一窗口平台上线应用智能辅助申报模块，实现自动生成报关单数据、自动匹配仓单数据、智能触发申报等功能，减少2项企业操作环节。推广一票多车申报，叠加陆港申报、属地查验、口岸直通监管模式，实现一箱到底联动监管。现场监管环节依托智能查验设备等信息化手段，实现最短时间的精准查验。此外，针对锂电池等设备产品，加快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业务场景的复制推广，深化危险品云鉴定项目应用，大幅压缩鉴定时长。
3: 下一步，拉萨海关将紧扣新三样出口需求，持续深化通关监管模式改革，升级口岸智能设备，畅通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让更多中国制造产品从雪域边关走向南亚。
0: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5月中旬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全区多所高校和职业院校，集中开展主题宣讲活动。一堂堂生动深刻的思政大课，在广大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
4: 在西藏大学、拉萨师范学院、西藏民族大学、西藏藏医药大学，宣讲团以铭记历史、顽强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为题，系统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奋斗历程，深入解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宣讲兼具思想深度、理论高度与情感温度，令在场师生深受触动。
5: 我会牢记和平解放以来的奋斗历史，传承老一辈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的精神，用自己所学的专业本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6: 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高校师范生，让我更加坚定了我的初心。毕业后呢，我会回到西藏深耕教育基层一线。
7: 宣讲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给我们广大的师生学习领悟西藏和平解放的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提供了很好的辅导。
8: 在新征程上，我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讲好西藏和平解放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心培育更多扎根高原、奉献边疆的新时代教育人才。
4: 自治区宣讲团还走进西藏农牧大学昌都市职业技术学校日喀则职业技术学院，宣讲员紧扣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重大历史节点，生动讲述社会制度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民族团结根深蒂固的辉煌成就。广大师生从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蝶变中，真切感受到党的领导、祖国关怀和民族团结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
9: 75年来，这片土地实现了从封建农奴制到现代文明的伟大跨越。西藏的繁荣印证了民族团结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每个村庄通电通网、每个牧民享有医疗保障的具体实践中。
10: 我会常怀感恩之心，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踏踏实实竞技专业技能，苦练实操本领，运用我所学的技能建设家乡，全力为家乡的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1: 作为一名老师，应该将西藏解放的历史、将西藏的发展成就融入教学，引导学生树立5个共同、4个与共，厚植爱国情怀，将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课堂，让学生深刻认识到西藏今天的发展离不开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
0: 又是一年毕业季，拉萨中学高三学子迎来高中生涯的最后一课，师生相伴，温情相拥，少年们怀揣热爱与底气，整装待发，奔赴远大前程。
12: 夜色将至，课前间隙的拉萨中学教室满是青春暖意，同学们将3年来用过的书本、复习资料有序搬运，集中装车，为寒窗岁月画上圆满句点。笔尖流转，大家在彼此的校服上认真写下祝福，镌刻青春友谊。在高三二班的教室里，温馨的毕业课堂

0: 如期开启，褪去平日紧张的备考氛围。这场特殊的最后一课，没有试卷习题，没有考点复盘，唯有老师们最质朴的叮嘱，最真挚的祝福，轻轻抚慰着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鼓励大家从容赴考，不负韶华。
1: 希望大家抱着平常心就去就行了。
2: 这三年很快啊，感谢你们的陪伴，祝你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都是黑马啊！
3: 这三年呀，我们从受力分析到电磁变换，我们一直在物理。现在呀，我们每个同学都已经做好准备了。考试的时候，希望大家把心静下来，沉着应对，等大家的好消息。高考加油！
0: 课堂上的叮咛终将落幕，而老师们给予学子的祝福永远没有终点。三尺讲台之上，各科老师轮番送上暖心寄语，字字真诚，句句走心，悠扬的藏歌缓缓响起，为这场青春收官课增添别样温情。
4: 前两年被退休难落了，那不咱参谋了呀？有谁给中间脱片给这些得了学员赢？
5: 祝大家不负这十年的寒窗苦读，希望未来的人生能够闪闪发光。
6: 三年的时光结束了，你们也要告别这青葱的岁月，告别青涩，走向成熟，走向高校。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美好灿烂的未来。长风破浪会有时，
7: 志在云端金沧海。
0: 朝夕相伴三载，师生情深绵长。离别之际，班主任刘晨燕为孩子们送上专属毕业祝词。熟悉的讲台上，他数次哽咽却字字坚定，把三年的陪伴与牵挂、期许与不舍悉数诉说。
8: 也请记得拉中的这三年，有一位好老师真心的爱过你们，陪伴过你们，为你们全力拼搏的样子而潸然泪下。我想把你们每一个人的脸，每一个人的青春的样子都记在我的心里面，牢牢地记在我的心里面。二班永远都在，家也永远都在。孩子们，高考加油，努力了这么长的时间，大家一定会圆梦的。记住老师的话，落笔生花，圆梦今夏。孩子们再见。
0: 最后一刻，藏进青春的温柔与热烈，学子们怀着感恩之心，为朝夕相伴的老师们敬献哈达，送上祝福，用自编的节目回馈师恩。大家分享甜蜜的毕业蛋糕，欢声笑语萦绕教室，也有少年悄悄红了眼眶，将不舍与眷恋藏于心间。
9: 就觉得三年过得好快呀，感觉有点舍不得。分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我们在顶峰相遇吧。
10: 给每个老师献哈达，每个老师跟我们说心里话，说说那个很想哭，我不会忘记的一辈子。
0: 在温柔的告别中，孩子们学会感恩，懂得珍惜，在成长中奔赴新城。
11: 有点难过，就是特别舍不得大家。很感谢我们班的所有任课老师，
12: 谢谢这三年以来的陪伴。
13: 我们对老师的爱，老师对我们的一种情怀，都抒发出，让我们互相都知道对方是怎样的情感，对我们是意义比较重大的。
0: 晚风温柔，歌声悠扬，全体学子齐声合唱《特别的人》，定格下最动人的青春画面。少年们勇敢憧憬未来，奔赴理想。
14: 他考上心仪的大学，然后以后的人生都顺顺利利，一路平安，平平安。
15: 他的目标是当一名警察嘛，然后我就祝他，早日完成理想。
16: 高考准备好了吗？
12: 好好努力，就不留下任何的遗憾就可以了。
17: 希望在未来走得越来越远。
16: 想对十年后的自己说什么？
17: 我希望那时候的你还能是一个善良的小女孩，永远都保持初心，永远热爱体育，
18: 希望能活出自己最期待的模样，
14: 成为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善良的人。
0: 一场温情满满的毕业课堂，是青春的收尾，更是逐梦的序章，也为他们迎战高考注入温暖力

0: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二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日喀则站在日喀则市博物馆开展，展期为40天，展览旨在通过文物、实物与影像推动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扎根雪域高原。
2: 作为全国第3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拉萨市于2023年12月启动试点建设，并在2025年成功入选全国第2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实现了民生商贸建设的跨越式升级。目前，拉萨市已建成20多个标准化便民生活圈，服务居民超60万人，群众对便民服务的满意度从65%提升至95%以上。
1: 近日，林芝市开展边走边学健步高原徒步互动普法活动，将全民健身与法治宣传深度融合，在徒步路线中设置多处法治打卡点位和趣味问答环节，以运动赋能普法，让法治知识贴近群众，走进生活。
2: 近日，昌都市启动中小学生分层分类心理健康辅导系列活动，组织专业心理工作者入校，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定制疏导方案，帮助未成年人掌握情绪调节方法，科学应对学业和成长压力。目前活动已覆盖3000多名师生，把针对性心理健康服务直接送到校园里学生身边。近日，山南市桑日县举办2026年体彩杯羽毛球赛，60名参赛者分为4大组别，开展了132场比拼，24名选手分获各奖项优胜名次。比赛旨在落实全民健身战略，持续丰富群众文体生活。
0: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
3: 数据显示，1至4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5.4%，较1季度提高1.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4%，与1季度同比持平，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2.9个百分点。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曾经，这里荒山裸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栉风沐雨，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0: 希望，
1: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朵朵奇花。
0: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2: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3: 对，更绿，更漂亮。
0: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4: 正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0: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集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尽数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0: 老杨，
1: 老陈，周书记正等咱们呢。
2: 周书记。
3: 城里的秦钟按计划都安全地转移完了，敌人只不过炸了我们一座空城啊。请首长赶快转移吧。我们都准备好，马上就走。好，好吧。小王，
4: 有。
3: 给同志们讲一下，把窑洞院子都打扫干净，桌子椅子要摆端正，茶壶茶碗放整齐。告诉胡宗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
4: 是。
1: 周书记，你们都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打游击去。
0: 周书记，
1: 陈队长、杨副队长，你们就把我这个老游击队员收拾吧。啊，
0: 老徐，你不是另有任务吗？
1: 哎，
3: 老徐呀、啊，老徐，拿枪杆子在战场上打仗是消灭敌人，你留下来在这里做工作也是消灭敌人嘛。
0: 老徐，你就留下吧，以后见面的日子还多着呢。
3: 我看呢，你就把你那羊杂碎摊子收拾起来，和你老婆一起在桥头镇安营下寨，怎么样？啊，
1: 好，那我回去先安顿一下。
3: 好吧。哎哎，你们队上的情况怎么样？
1: 周书记，批准我们游击队到前线去吧。
3: 为什么？
1: 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了，咱们能白白撤走吗？
3: 怎么，要和胡宗南硬拼吗？
1: 拼，就是死了也痛快点。
3: 为什么要死呢？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西北局和地委指示我们，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就得坚持游击战争。你们看，这是西燕，这里是延安。胡宗南的大部队在延安外围遭到我军严重打击，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之后，以昨天才来到这一带，估计今天晚上才能够进占延安。县委暂时撤到窗口村，你们游击队就隐蔽在乔家湾一带，这里是森林区，距离延安又近，很便于我们开展游击活动。今后你们要特别注意打击敌人的物资和粮食供应，饿死敌人，困死敌人。少康啊，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很好地抓紧队上的工作，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4: 周书记，周书记，都安排好了，转移吧。
3: 好，走。今天是3月19，我们撤离了延安。

0: 我们要把游击队活动得这么猖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1: 卢大队长，
2: 我命令你们要加紧围剿，一定要想办法消灭延安这支游击队。是。
3: 当年咱们陕北闹土地革命，我在刘志丹同志的红三团扛机枪的时候，
4: 赵大叔啊，再别提你那过五关了。现在啊，你老了，干脆当个炊事班长，交护敌人这挺机枪啊。我看
3: 什么？老了，小伙子，你来看。
4: 杨队长，你看，
5: 呵，真是老将黄忠，
3: 哎，老了，
5: 哎，百家姓上第一家嘛，名不虚传。来，这挺机枪就交给你了。
3: 好啊。
5: 来，这个给你。
4: 杨队长，你说咱们有这么好的武器，整天光打麻雀战多火，咱们就不能灵活点也运动运动？
3: 哎，咱们打仗就好比种庄稼，一次下地是万户回仓呢，别忘了咱们是游击队。
5: 赵大叔，咱们游击队也是吃延安小米长大的，从小到大越打越强。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大部队都集中在榆林米脂一线，延安城里非常空虚，哎，咱们也来他个主动性，闯进延安干他个猛虎扑羊，怎么样？
6: 好，
5: 哎，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7: 陈队长回来了。
8: 哎，陈队长回来
5: 了。好，陈队长
9: 回来了。
10: 陈队长
7: 回来了。
8: 走开，走开，
11: 走走走走
12: 走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3: 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1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胡宗南的王牌军36师被我们西北解放军在沙家店全部给吃掉了。
15: 庆祝沙家店战斗的伟大胜利，消灭江湖匪军，
16: 消灭

0: 妈，给我爸爸带去吧。
1: 好，等妈妈绣上红字儿，给你爸爸带去。啊？
0: 妈，我玩去了。
1: 哎。
2: 青姐，
3: 青姐，
4: 青姐，
5: 师兄，
4: 青姐。

0: 欣姐，我们组的军衔全收齐了，
1: 都收齐了，
0: 太好了。欣姐，你给杨队长带了点什么呀？小象给小刘这慰问袋里可有宝呢。你这个小丫头。
2: 村长，
3: 村长，村长，
2: 你们都在这儿啊？
4: 老村长，
0: 老村长，
2: 好，好啊，秀英啊，咱们和周书记再商量商量，你们迟走几天，给咱游击队再多准备点东西送去啊。
0: 好，
2: 好，
0: 好啊。
3: 姑，你看，好不好？
4: 好。
3: 朱爷爷，把这个枪给我吧。
5: 哎，这可不行。等你呀，长大了，爷爷给你一支大枪，啊？
3: 嗯，我已经长大了。上回你不是说给我一支枪吗？
5: 好，对，你看啊，爷爷给你带来个这，好不好？啊？
3: 不好，打不死胡儿子。
5: 谁说的？你看啊。
3: 哦，打架来了！打架来了！爷爷，你看。
5: 好不好？
3: 好，我要，我要，给我！
0: 别缠你周爷爷了，快出去玩去吧！啊，
4: 走走。
5: 阿嫂子，看你省吃俭用的，这点粮食还是留下来自己吃吧。
0: 周书记，你不是说咱部队是小米加步枪就能消灭敌人吗？人是铁，饭是钢，咱部队饿着肚子怎么能打仗呢？在沙家店消灭敌人一个师，我盼望着再消灭他几个师才痛快呢。
5: 这痛快的日子啊，还在后面呢。有咱毛主席的好领导，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要不了多久啊，他蒋介石就得完蛋了。
0: 周书记啊，你这么一说呀，我可真是心明眼亮了，咱们呢就盼望着这一天呢。
6: 周书记，
0: 周书记，会开完了，大伙儿情绪可高了。慰劳品，
2: 慰劳品都准备好了，
0: 我都准备好了。
2: 我们还想着给咱游击队啊再多烙点油饼，蒸点馒头，再杀个羊。
5: 好，这可真是啊，太好了。秀英啊，快给老杨啊做双鞋吧，老杨的大拇脚趾头啊都露在外边了。
0: 我们保证让咱们游击队吃饱穿暖，多打胜仗。
7: 在敌人方面是非常惊慌的，北线胡宗南大部队和盘踞在延安的敌人已经陷入断粮的绝境。根据上级得到的情报和这次交货的材料来看，西安胡宗南正准备把大批粮食用汽车和飞机运来。
2: 好，不管他汽车运也好，空投也好，咱们是绝不能让敌人搞到一颗粮食。
8: 对对，
2: 哎，以我看，趁延安敌人内部空虚，咱们先打县城。曹文虎警备司令部，哎，那都是网里的鱼，瓮里的鳖。
7: 老杨，可不能轻敌呀。
2: 队长，我不是轻敌呀。同志们心里都窝着一股火，咱们当指挥员的，
7: 咱们当指挥员的，更应该冷静全面地考虑问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2: 你老是冷静冷静，失掉战机，我们要犯错误的。
7: 不，老杨。
2: 好，你下命令吧。
7: 嗯。周书记给我们的任务是：第一，彻底摧毁敌人交通运输线；第二，很快的进城，侦查情况，搞掉敌人空投的粮食。
2: 嗯。

0: 才啊，你想通了没有？
1: 哼，就这么办吧，反正把敌人运输线的任务我包了。

0: 来，给。
1: 哎，你，
0: 哎，你这次进城更需要它，你就带上吧。
2: 哎，老杨。
0: 太太，又怎么了？
3: 你也不来收拾收拾，看
2: 你呀，简直成了惊弓之鸟了。
3: 看，
2: 看，哎，
4: 站长，我看还是先把太太送回西安比较保险。
2: 不，延安就是我的家。南北闹共产的时候，杀了我的父亲，分了我的家产，逼得我流落异乡投靠国军。现在我回来了，这就是我的天下。
4: 可是镇长，沙家店一战，共军吃到了36师，战局是每况愈下，延安。
2: 胡长官攻占延安，摧毁了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共军已沦绝境，国军虽在沙家店少出挫折，你我不必多虑。目下西安长官部正给国军用汽车、飞机筹运大批军粮，警备司令部来公示命令我们，必须全力保护陆运和空投的粮食。
4: 镇长。
2: 哦，刘老先生，
5: 尤其对近阵子了。
2: 哦，
5: 到处活动，

0: 哦，送上门来了。大队长，
1: 要
0: 集合弟兄们，全镇戒严，挨家挨户搜查。
1: 是。
0: 刘老先生，你暗地查访一下，谁是共产党窝藏游击队？
1: 是。
2: 有热有鲜，五香调和样样全的杨杂碎。嘿，杨杂碎。集合了，集合了，集合，集合，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你快点吧，快点！集合！
3: 上官，
2: 快点，快点！快！
3: 钱，碗。
2: 三仙儿，来碗杂碎吗？
4: 不来，大半斤酒。
2: 哎，
4: 从湖集合人抓游击队的，小心点。
2: 快点啊！
5: 哎，耽误不了啊！
4: 把摊子收拾了，注意。这是宋三仙送来的情报。
6: 将被司令部给曹王府的空投公事到了，在柜子里锁着。空投的地点和时间没搞到。
4: 什么？没搞到。带走。老陈回来了。
7: 陈队长，保安队出动了。
4: 老陈，这才是蒋太公本座钓鱼台，敌人上钩了。
8: 陈队长，曹文虎还没出来了。
6: 嗯。
4: 啊。
0: 老陈，

0: 怎么办？
1: 老张，徐大嫂，再把这些传单撒出去。
2: 好，走吧。
1: 走。
3: 镇公所的仓库我都侦查好了，从这个水道里可以钻进去。
1: 好，准备炸药。

游击队既敢深入腹地，又公开散发传单，这子和，这其中必有阴谋啊！

0: 我给报销了。
1: 是啊。
0: 好，
2: 快快快走，快快快！
0: 镇长，仓库爆炸了啊！
3: 救火，快！
0: 从镇东四后墙翻过去，宋三喜住在第二个窑洞。

0: 到五。
1: 好，就这么办。
2: 嗯。嗯。
3: 陈队长，少平干掉了。
2: 好，过去吧。
4: 嗯。

0: 三弦儿，倒茶。
1: 不许动！
0: 啊！
1: 等一下，走。
0: 啊！
1: 下来。

0: 镇长。
1: 陈队长，敌人回来了，
2: 快隐蔽。
1: 好。
0: 队长，
1: 怎么着？
3: 来人呐！
2: 走。

0: 镇长，你出来一下。
1: 刘老先生。
0: 太太，开门。
2: 给他说，镇长出去了。
1: 镇长，刚才出去了。
0: 出去了，
3: 等着吧。

0: 孙行儿，后场。
1: 伙计，里边有人，不知道搞什么鬼。
0: 走，找镇长去。

0: 长官，这是空头公事，你不
1: 去。
2: 喂，
0: 太太，怎么办？
3: 可不敢告诉镇长。
0: 哎，
2: 好好好，是
0: 警备司令部来的，找藏龙虎呢。
2: 哦，啊，我就是啊。
4: 喂，曹镇长，延安游击队昨天在崂山又炸毁了从西安开出来的20辆米粮汽车，破坏了公路，你马上再抓老百姓抢修公路啊。什么什么？
5: 快点，快点，
6: 快点，快
5: 点，快点，快点，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5: 点，快点，快点，快
4: 点，快点，快点，快点，喂，曹镇长，曹镇长，
7: 参谋长，电报，刘军长电，北线国军催送军粮10万火急。史军长电，我军已陷入断粮绝境。
4: 哎呀，粮食，粮食，找司令去。
7: 是。
8: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摊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9: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10: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9: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
11: 对，
9: 这真的是不是。

0: 来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1: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财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宋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四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前倾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0: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0: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0: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

0: 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0: 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1: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0: 是的，而且到现在他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1: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即自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6: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喂，曹站长。
4: 参谋长，县长官部来电。
3: 喂，曹站长，你等一下，
4: 明天下午飞机来空投粮食。
3: 哦，
4: 李司令命令在桥头镇东边空场上布好空投标志，通知曹文虎保安队戒严桥头镇和公路大桥。
3: 喂，曹站长。
5: 嗯，好，我们全力以赴，

0: 四合，
1: 这一带由我们戒严，西边由他们警备司令部负责。
0: 啊。

0: 你们真好福气，空投粮食。
1: 唉，36师都被共军消灭了，空投顶个蛋。
0: 哎，这可是军机大事儿，不敢瞎嚷嚷。
1: 哼。谁不知道？我看不如早点投降解放军，逃条活命。
0: 哎，对，吵吵什么？准备。
2: 是。
0: 老子肠子都饿断了。嗯，他妈的，机枪，给我打！打！去你妈的吧！开枪！他妈的！
3: 你为什么开枪？
0: 你们为什么不建桥头镇？跑到这抢锅盔，简直是他妈土匪！他妈的！怎么样？老子警备司令部的，把锅盔装车上，运走。
3: 接住，打车。

0: 你为什么不见小头子？报告司令，我你私通共产党，放进了游击队，炸掉了国军的粮食，贻误戡乱军纪。来人，
1: 有，
0: 把他给我拉出去。
1: 是，司令饶命啊！司令饶命啊！

好吧，暂且先饶过你。限你马上交出500担军粮，再有延误，立即枪毙。

0: 老崔，
1: 啊，
0: 嚯，
2: 小刘，你可真会找窍门啊！赶快动员大家伙拔野鸡毛、剥兔子皮。
0: 哎，正好，咱们延安各个游击队的负责同志还有县委周书记都来了，咱们呢，好好招待。
2: 好。
3: 同志们，这一仗你们打得很好，搞掉了敌人陆运和空投的粮食，困住了敌人，这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啊。
4: 周书记，咱们就趁热打铁，让我们闯进桥头镇。
3: 闯，目前我们的庄稼快熟了，敌人不会等着饿死，他们会更疯狂地来抢粮食的。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严重的情况，做好一切准备，全力保卫秋收，绝不能够让敌人呢抢走我们一颗粮食。同志们，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怎么能够打仗呢？所以这一次保卫秋收的斗争是我们延安各个游击队当前对敌斗争的中心任务。
5: 说得对呀、啊、
3: 同志们，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从全国来看，我们的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打得很好，刘邓大军已经挺进大别山，陈谢大军横渡黄河，攻占玉溪，威逼西燕，敌人的嚣张气焰呢完全被我们打掉了。再加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反蒋运动发展得越来越猛，摧毁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6: 好，报告结束了，散会。
3: 你这个火性子呀！
7: 通信主任来了，
8: 罗新英来了，罗新英来了，
9: 同志们你们好。
10: 声音来，
11: 别发声，来
10: 把声音来了。
11: 你
12: 这
11: 是对
12: 小
11: 小
12: 小
13: 来啊，你爱人来了。
12: 你这个小小姐多漂亮，
3: 咱们看看去。
10: 哎，二娃，快看小刘
12: 来，快找小刘去。
9: 来来来，同志们，大家都好啊。小刘，小刘你好。
3: 刘英啊，
9: 周书记，你好。
3: 好。
9: 陈队长，我们给你们送慰劳品来了。
6: 老杨，看他们的慰问工作做得可真不错啊！
9: 陈队长，你别夸奖了，等秋收以后，我们给你们送黄米糕吃。
3: 好，黄米糕，好啊！可敌人要来抢粮怎么办呢？啊？
9: 抢？我们的民兵早准备好了，熟一块收一块，绝不让敌人抢走一颗粮食。
3: 对。再加上游击队的武装保卫，
9: 那就更保险了。
3: 少康啊，我看你们就把慰劳品收下吧。
14: 好，秀英同志，太感谢你们了。

老杨，秋收计划，你看一看。计划，全国形势这么好，放着敌人不先抽空子去消灭他，倒扛着枪杆子等着掰包谷，我们是干什么的嘛？我和你一样，也想真刀真枪，痛痛快快和敌人拼一拼。可是，粮食被敌人抢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拳砸下去，把曹文虎、警备司令部打进十八层地狱，他抢个屁！我，敌人要是像这么草包，早就该完蛋了。我们保住一颗粮食，就等于增加一份打击敌人的力量。

争粮食，就是争最后胜利。你再想一想，给，我去和同志们谈一谈。

0: 孩子乖吧。
1: 爬墙上树了，整天拿着弹弓打麻雀，跟你那个脾气啊一个样儿。
0: 小东西。

0: 胡子都长这么长了？
1: 头发都快白了。这几个月来，我真
0: 想家。
1: 别气。
0: 怎么？
1: 抱着枪杆子不打仗，我憋得慌。老陈那个慢老牛劲儿，我就是看不惯。
0: 你这个急性子脾气啊，也得改改了。要是陈队长不把你管紧一点儿，
1: 管？他还能把我手脚捆起来，不让我动一动？哼！
0: 哎呀，你。
1: 打仗嘛，还想你们绣花？秀英，革命战争就是要把我们锻炼得更顽强、更勇敢。我真恨不得一下子把敌人都消灭掉。
2: 是，这500担粮食，我
3: 什么？曹镇长，再有延误，我崩了你！

0: 镇长。镇长，你有兵有枪的，可以抓老百姓要粮食，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刘老先生，川口村你很熟悉，希望你能鼎力协助搞到粮食，我保你百顷良田，满圈牛羊，物归原主。
0: 只要你能够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再把川口村的共

0: 我是李家沟的，来找老村长送信。
1: 苏条。
0: 哎，有。
1: 好，去吧。
2: 小香啊。
1: 哎。
2: 放哨的时候啊，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没有露条子的把他扣住。
1: 爸爸，有人给你送信呢，刚进村子。
2: 谁呀？
1: 哎，老姜。
2: 哦，送信呢。
1: 老村长在这儿呢。坏人。
2: 大声，赶快追。站住。
1: 站住。
2: 住。出来。刘文华，会带。

0: 陈团长，敌人到李家沟了。
1: 老杨，准备战斗。
0: 好。

0: 大队长
1: 啊，
0: 你带领骑兵冲进村子，抓老百姓搞粮食。
1: 好，
0: 王连良。
2: 有。
0: 你从正面进攻，消灭游击队。
2: 是。打！给老子打！他妈的上！他妈的打！同志们，坚决消灭敌人，狠狠的打！

0: 白杨，你看，敌人偷袭村子了。白杨，我盯住敌人，你带一分队，马上进村子，掩护群众转移。
1: 老陈，你去吧，
0: 让我来消灭这股子土匪。
1: 老杨，
0: 好，我去。
1: 进村子以后，可千万要小心呢。
2: 说，
3: 说，
2: 说，说，说，说，宰了你！
4: 我说，保安队要来抢粮食
2: 啊！
3: 抢粮食。

0: 大圣，快去告诉杨队长，说敌人进村子了。快！乡亲们，走小路，快走小路，走！
1: 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快快
0: 走走。
2: 站住！大队长，大队长，
3: 解开，
2: 你可来了。你看，这个老红头，我
3: 哎，
2: 就问他要粮食。
3: 老太太，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告诉我，重重有赏啊！
2: 粮食埋在什么地方？你说。
1: 边区粮食多得很，就是不给你们活着的吃。
3: 他妈的，说。
1: 呸！你们这群土匪，看你们还能活几天？延安人民一定要消灭你们这群坏蛋！
3: 他妈的，你不说，我就枪毙你！
1: 你们这群土匪！
4: 大家，
1: 土匪！大娘，
4: 他妈！
2: 你们这些畜生！
3: 那么你说，粮食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说。
2: 哎呀！
1: 沙姐，沙姐，沙姐！
5: 报告大队长，游击队打来了
2: 啊！
5: 给我盯住打，打呀！
6: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7: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8: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9: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0: 退；
9: 不是真材实料，
10: 退；
9: 有任何不满意，
10: 通通给您退，
9: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

0: 再送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皮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一仙福蓝莓香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皮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皮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

0: 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始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8: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9: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0: 这一仙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

0: 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杨队长，
2: 大妈，大妈，大妈，
1: 被敌人打死了。
3: 杨队长，
1: 什么形儿？什么形儿？
4: 爸爸打
1: 佳佳，你包扎一下。
3: 好。
1: 大妞儿锁子，
5: 哟，
1: 把大门抬下去。
5: 是。
1: 小妞，
5: 哟，
1: 掩护群众撤退。
5: 是。
1: 老村长，快走吧。
6: 好，走。
7: 杨队长，敌人放火烧村子了。

0: 杨队长，群众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陈队长命令撤退，
1: 撤退。
2: 为什么？
3: 杨队长，敌人冲上来了。
1: 老赵、小郑，你们掩护，防弹兵、二虎子。

0: 你掩护。杨队长，
1: 小刘，把方德斌背下去。
0: 杨队长，你先撤，我掩护。
1: 听命令。

不要哭了，给同志们讲一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搭救杨队长。来了以后，

0: 请。
1: 宴请队长，为商谈粮食大事。
0: 杨队长，
1: 人生在世，生命为贵啊！只要你能够交出粮食，既有高官可做，又可以与妻儿孩子团聚，这真是两全其美呀！啊，杨队长，请。
2: 梁队长，梁队长，本镇长急需500担粮食，以救染煤之急。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一句话，来，我曹某敬你一杯。
1: 嗯，他妈的！共产党人不是怕死鬼，要粮食，瞎了你们的狗眼！
3: 来人，有，给我拉出去枪毙！
4: 是，
1: 给我杀！杀！
3: 走，等一下。
1: 给我关起来！

0: 妈妈。爸爸呢？
1: 你爸爸打虎儿子去了。乖孩子，好好睡。

0: 秀英啊，周书记来了。
1: 啊，周书记，
0: 孩子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0: 周爷爷，周爷爷，爷爷。
1: 孩子，睡吧。啊。睡吧。

0: 秀英，把这包药熬了，给孩子分两次吃。这包糖给孩子留下，慢慢吃吧。
1: 赵书记，
0: 秀英啊，不要难过，我们正在想办法搭救老杨呢。老村长，秀英，你们看，
2: 解放军宣言，
3: 好啊！
0: 是啊，全国解放军开始了全面的大反攻，把战争引向了蒋管区，执行外线作战的方针。咱西北野战军已经打出了边区。为了配合解放军大反攻，在延安游击队要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
3: 嗯，
0: 首先拔掉敌人保家据点，消灭曹公虎。
3: 嗯，
0: 哎，老村长秀英啊，你们要赶快准备好担架呀。
3: 行啊。
1: 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老徐叫我给你送来这个紧急情报。

0: 曹王府没有从老杨身上搞出粮食来，他们要下毒手了。
1: 下毒手？
2: 周书记，情况非常紧急，在我们军事行动之前必须抢先一步把老杨救出来。
0: 对，必须要抢先一步。
2: 周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3: 不，周书记，陈队长去了，这太危险了。
0: 不要紧，我们有妥善的安排。少康啊，这个任务可就交给你了。
2: 嗯。
0: 另外，要想办法把敌人调出来。
4: 队长，你看，这家伙软硬不吃，马上枪毙。
5: 这500担粮食。

0: 是，在。警备司令部来的。
1: 喂，我曹文虎。哎，这个游击队长顽固不化，严刑拷打数次，只字不正。啊？警备司令部带去审问。好，好。
0: 什么？警备司令部要带人？
1: 好，这500担粮食就拿他顶了。
0: 高。喂，哪里呀？警备司令部。什么？今天就带人？谢副官已经来了。啊，好好好，
2: 公安营。三姐，你给我打半斤酒，把鸡炖上。我看病去。
0: 是。
3: 长官，你的衣服洗好了。
4: 副官谢子龙马上就来带人。
3: 嗯。
4: 来。
5: 八百六。
6: 我能再来半斤。
7: 你行。
8: 徐大嫂，催你呢。
3: 嗯，你的衣服好了。陈队长，咱们的人全准备好了。

0: 曹处长，曹处长，
1: 长官，
0: 镇长呢？带人，
1: 镇长到军需部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请先到里边休息吧。

0: 谢副官，这是我们朱大队长。
1: 哦，
2: 朱子和。
1: 哦，请坐。
2: 谢副官，久仰久仰啊。
1: 啊，请请请
2: 啊。哎，三姐，你把谢副官带来这个兄弟请下去好好招待招待。
3: 是，
0: 请吧。
2: 谢副官来此可是不易呀！啊，曹站长引板军粮奔走在外，现在由兄弟我奉陪敬酒，来，
1: 好好好，干。

0: 周大队长。
1: 嗯。
0: 我没有醉。
1: 能喝。
0: 来。
1: 谢副官可真是英雄海量啊。
0: 啊。
1: 来。
0: 干。
1: 干。
0: 干。啊。
2: 谢副官是上面派来的，要好好招待你。快催催酒菜去。
3: 嗯。
2: 总回来了，把这些干掉吧。
1: 不，留下。
3: 嗯。

0: 哦，谢副官，久仰久仰。
1: 带来，
0: 好，请坐。嗯。

0: 谢光光临，兄弟非常欢迎。三姐儿，
1: 哟，
0: 来酒。
1: 是，
2: 不。
3: 公务在身，不便久留。
0: 那
4: 镇长，酒菜备齐了。
0: 哦，好好。这是警备司令部的谢副官。
4: 啊，谢副官。
3: 啊，曹太太。请坐。嗯，来人。
0: 好好。

0: 谢副官，国军所需要的500担粮食，在此人身上，定可求得个水落石出。
1: 没问题。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哎，好。
2: 他妈的，开门，开门！快快快，开门，快开门！来人了！快开门啊！
3: 谁？
2: 你他妈的，你们搞的什么鬼啊？
3: 哎呀！
2: 你是哪儿来的啊？老子是警备司令部来的。
0: 混蛋，横冲直闯，拔了，拔了！
2: 朱大队长，你，老子我枪去！
4: 镇长，他不是谢副官吧？
2: 啊？什么？不许动！
0: 干什么？太太，你刚才说什么？
5: 那么你，

0: 开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
0: 哎，这，
1: 你来，我跟你说。你去司令部见过这个人没有？
0: 没有。打个电话问一问。喂，请接参谋处。参谋长吗？我曹文虎。犯人都准备好了，哪位长官来带人呢？哦，副官谢子龙来了。好好，我马上叫人。参谋长亲自接的电话，错不了。

0: 曹虎，既然这样，你押犯人跟我马上去见李司令，请兵。
1: 有，
0: 来马。
1: 是，
0: 走。
2: 谢副官，这完全是误会，兄弟，我非常抱歉。
0: 不许动！你们这怎么这么混乱？最近游击队活动的非常厉害，兄弟，我一定要严办这些捣乱分子。谢副官，你带人吧。
3: 啊！为了谢副官的安全，子贺，
1: 是。
0: 你带几个弟兄护送一程吧。
1: 好，兄弟，我就护送一程。
0: 三姐，
4: 哟，
0: 备马。
1: 是。
0: 好，请。
4: 干什么？解开。

0: 好，一路顺风。快，快抓游击队！
1: 好，好，好！
0: 快抓游击队！
2: 岑虎，
0: 你把游击队放跑了！
2: 啊，
1: 刚才那个就是游击队。
0: 什么？岑虎，你他妈快调骑兵给老子追！

0: 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1: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的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2: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4: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3: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4: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3: 啊。
4: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一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的。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6: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

0: 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

0: 买50克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且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2: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2: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且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儿。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两

0: 您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周师姐，老杨，周师姐，我回来了。

你盯住他，盯住！他妈的不许退！给我冲啊！给我冲！给我冲！退！

少康，你给大家宣布一下。同志们，我们延安游击队消灭了唐文虎，我们彻底胜利了！我们胜利了！马上做好一切准备，配合解放军收复延安。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信。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馋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今年以来，我区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累计1.14亿元。

0: 元，同比增长36.8%。其中，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出口分别增长38.3%和89.7%。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提质升级，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1: 在拉萨综合保税区卡口处，拉萨海关所属八括海关官员正在对入区车辆进行查验。
2: 从江苏扬州拉过来的这一批总共有48台车，全部是到吉隆口岸，这边已经报好了，那边审核单子就可以了。保税区给我们提供了场地啥的，各方面都比较方便快捷。今天报完关以后，明天直接去吉隆口岸就可以了。
1: 为助力新三样产品高效出海，拉萨海关紧扣产品特点和企业需求，量身定制便利化措施。在单一窗口平台上线应用智能辅助申报模块，实现自动生成报关单数据、自动匹配仓单数据、智能触发申报等功能，减少2项企业操作环节。推广一票多车申报，叠加陆港申报、属地查验、口岸直通监管模式，实现一箱到底联动监管。现场监管环节依托智能查验设备等信息化手段，实现最短时间的精准查验。此外，针对锂电池等设备产品，加快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业务场景的复制推广，深化危险品云鉴定项目应用，大幅压缩鉴定时长。
3: 下一步，拉萨海关将紧扣新三样出口需求，持续深化通关监管模式改革，升级口岸智能设备，畅通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让更多中国制造产品从雪域边关走向南亚。
0: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5月中旬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全区多所高校和职业院校，集中开展主题宣讲活动。一堂堂生动深刻的思政大课，在广大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
4: 在西藏大学、拉萨师范学院、西藏民族大学、西藏藏医药大学，宣讲团以铭记历史、顽强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为题，系统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奋斗历程，深入解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宣讲兼具思想深度、理论高度与情感温度，令在场师生深受触动。
5: 我会牢记和平解放以来的奋斗历史，传承老一辈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的精神，用自己所学的专业本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6: 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高校师范生，让我更加坚定了我的初心。毕业后呢，我会回到西藏深耕教育基层一线。
7: 宣讲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给我们广大的师生学习领悟西藏和平解放的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提供了很好的辅导。
8: 在新征程上，我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讲好西藏和平解放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心培育更多扎根高原、奉献边疆的新时代教育人才。
4: 自治区宣讲团还走进西藏农牧大学昌都市职业技术学校日喀则职业技术学院，宣讲员紧扣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重大历史节点，生动讲述社会制度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民族团结根深蒂固的辉煌成就。广大师生从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蝶变中，真切感受到党的领导、祖国关怀和民族团结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
9: 75年来，这片土地实现了从封建农奴制到现代文明的伟大跨越。西藏的繁荣印证了民族团结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每个村庄通电通网、每个牧民享有医疗保障的具体实践中。
10: 我会常怀感恩之心，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踏踏实实竞技专业技能，苦练实操本领，运用我所学的技能建设家乡，全力为家乡的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1: 作为一名老师，应该将西藏解放的历史、将西藏的发展成就融入教学，引导学生树立5个共同、4个与共，厚植爱国情怀，将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课堂，让学生深刻认识到西藏今天的发展离不开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
0: 又是一年毕业季，拉萨中学高三学子迎来高中生涯的最后一课，师生相伴，温情相拥，少年们怀揣热爱与底气，整装待发，奔赴远大前程。
12: 夜色将至，课前间隙的拉萨中学教室满是青春暖意，同学们将3年来用过的书本、复习资料

0: 有序搬运，集中装车，为寒窗岁月画上圆满句点。笔尖流转，大家在彼此的校服上认真写下祝福，镌刻青春友谊。在高三二班的教室里，温馨的毕业课堂如期开启，褪去平日紧张的备考氛围。这场特殊的最后一课，没有试卷习题，没有考点复盘，唯有老师们最质朴的叮嘱，最真挚的祝福，轻轻抚慰着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鼓励大家从容赴考，不负韶华。
1: 希望大家抱着平常心就去就行了。
2: 这三年很快啊，感谢你们的陪伴，祝你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都是黑马啊。
3: 这三年呀，我们从受力分析到电磁变换，我们一直在物理。现在呀，我们每个同学都已经做好准备了，考试的时候希望大家把心静下来，沉着应对，等大家的好消息。高考加油。
0: 课堂上的叮咛终将落幕，而老师们给予学子的祝福永远没有终点。三尺讲台之上，各科老师轮番送上暖心寄语，字字真诚，句句走心，悠扬的藏歌缓缓响起，为这场青春收官课增添别样温情。
4: 前两年被退休难落了，老张参谋了呀，有时间给中间托边给这些得力学员赢。
1: 祝大家不负这十年的寒窗苦读，希望未来的人生能够闪闪发光。
5: 三年的时光结束了，你们也要告别这青葱的岁月，告别青涩，走向成熟，走向高校。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美好灿烂的未来。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绝发云帆锦上
0: 台。朝夕相伴三载，师生情深绵长。离别之际，班主任刘晨燕为孩子们送上专属毕业祝词。熟悉的讲台上，他数次哽咽却字字坚定，把三年的陪伴与牵挂、期许与不舍悉数诉说。
7: 也请记得拉中的这三年，有一位好老师真心的爱过你们，陪伴过你们，为你们全力拼搏的样子而潸然泪下。我想把你们每一个人的脸，每一个人的青春的样子都记在我的心里面，牢牢地记在我的心里面。二班永远都在，家也永远都在。孩子们，高考加油，努力了这么长的时间，大家一定会圆梦的。记住老师的话，落笔生花，圆梦今夏。孩子们再见。
0: 最后一刻，藏进青春的温柔与热烈，学子们怀着感恩之心，为朝夕相伴的老师们敬献哈达，送上祝福，用自编的节目回馈师恩。大家分享甜蜜的毕业蛋糕，欢声笑语萦绕教室，也有少年悄悄红了眼眶，将不舍与眷恋藏于心间。
8: 就觉得三年过得好快呀，感觉有点舍不得。分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我们在顶峰相遇吧。
9: 给每个老师献哈达，每个老师跟我们说心里话，说说那个很想哭，我不会忘记的一辈子。
0: 在温柔的告别中，孩子们学会感恩，懂得珍惜，在成长中奔赴新城。
10: 有点难过，就是特别舍不得大家，很感谢我们班的所有任课老师，
8: 谢谢这三年以来的陪伴，
11: 我们对老师的爱，老师对我们的一种情怀，都抒发出，让我们互相都知道了对方是怎样的情感，对我们是意义比较重大的。
0: 晚风温柔，歌声悠扬，全体学子齐声合唱《特别的人》，定格下最动人的青春画面。少年们勇敢憧憬未来，奔赴理想。
12: 他考上心仪的大学，然后以后的人生都顺顺利利，一路平安，平平安。
13: 他的目标是当一名警察嘛，然后我就祝他，早日完成理想。
14: 高考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15: 好好
14: 好努力，就不留下任何的遗憾就可以了。
15: 希望在未来走得越来越远。
16: 想对10年后的自己说什么？
17: 我希望那时候的你还能是一个善良的小女孩，永远都保持初心，永远热爱体育。
18: 希望能活出自己最期待的模样。

0: 成为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善良的人。
1: 一场温情满满的毕业课堂，是青春的收尾，更是逐梦的序章，也为他们迎战高考注入温暖力量。
2: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3: 二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日喀则站在日喀则市博物馆开展，展期为40天，展览旨在通过文物、实物与影像推动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扎根雪域高原。
4: 作为全国第三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拉萨市于2023年12月启动试点建设，并在2025年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实现了民生商贸建设的跨越式升级。目前，拉萨市已建成20多个标准化便民生活圈，服务居民超60万人，群众对便民服务的满意度从65%提升至95%以上。
3: 近日，林芝市开展边走边学健步高原徒步互动普法活动，将全民健身与法治宣传深度融合，在徒步路线中设置多处法治打卡点位和趣味问答环节，以运动赋能普法，让法治知识贴近群众，走进生活。
4: 近日，昌都市启动中小学生分层分类心理健康辅导系列活动，组织专业心理工作者入校，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定制疏导方案，帮助未成年人掌握情绪调节方法，科学应对学业和成长压力。目前活动已覆盖3000多名师生，把针对性心理健康服务直接送到校园里学生身边。近日，山南市桑日县举办2026年体彩杯羽毛球赛，60名参赛者分为4大组别，开展了132场比拼，24名选手分获各奖项优胜名次。比赛旨在落实全民健身战略，持续丰富群众文体生活。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
5: 数据显示，1至4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5.4%，较一季度提高1.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4%，与一季度同比持平，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2.9个百分点。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曾经，这里荒山路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赤峰沐浴，并捕了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

0: 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1: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朵朵奇花。
0: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2: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3: 对，更绿更漂亮。
0: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4: 正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0: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集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尽数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5: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是谁在高原的寒冷中用汗水点燃梦想？少年的体育之路究竟该如何铺就？怎样才能把每一次的摔跤对抗变成更扎实的技巧战术？所有的摔倒、爬起、汗水和眼泪，最终究竟是为了什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向上之路》。

0: 去的寒冬，寒冷、干燥、大风，厚厚的棉衣紧裹着人们的身体，能在室内待着就绝不想往室外跑。但是那曲是重点业余体校的孩子们不一样，再冷的天也得在操场上练起来。
1: 他们都是来自咱们那曲的11个县区选出来的四年级，他们是从四年级开始选出来的嘛，有些是刚到这个学校一个学期，有些是一年，这边有5年级和4年级，他们算是种子选手嘛。选班就依据的话，学生的耐力，还有柔软性，还有各个的身体素质，还有也看学习成绩。身体素质主要测他们的耐力，长跑、立定跳远，

0: 我们这边招过来，然后给他们训练，把他们送到自治区业余体校，然后如果体能和文化过关了，还要体检，如果体检不过关的话，还是会刷下来。他们来到这边，既可以走文化道路，也可以走体育道路，对他们来说，比他们年龄段的学生就多一条路嘛。三百六十行行出状元嘛，然后就主要就是自己适合哪段路就走哪条路嘛。比如说他们出成绩了，在全国或者打个比赛拿到健将一级，都会转正。转正完了以后就有工资拿嘛。
1: 将来我觉得我会成为一名运动员。
2: 那种摔跤是可以锻炼自己的力量，考上那种摔跤的话，可以代表国家队的那种，可以参加。
3: 我喜欢攀岩运动，有一些运动的书里面有攀岩。
4: 刚开始我听到中长跑还有这滑雪这字的时候，就给我带来的感受不一样，就是有点那种兴奋。
5: 如果说操场上的呐喊是孩子们追梦的响亮口号，那么此刻教室里的朗朗书声便是梦想正在深深扎根悄悄发芽的声音。
6: 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上半年来六年一，下半年是八年三。
5: 那曲是重点业余体校设在了那曲市第三小学，五六年级里开设了专门的体育特长班，以打基础为主要训练目的。每年秋季为西藏自治区业余体校输送具备良好体育基础和天赋的种子选手。
7: 我现在在色尼区马西村，这是属于我们的牧区，主要靠牦牛生活。这边有一个我的学生，这个学生平时学习和训练各个方面还是挺好的，然后我想跟家长沟通一下。拉姆斯呢？拉姆尼。
5: 拉巴索南是五年级的学生，喜欢跑步、踢球和摔跤，究竟将来该冲着哪个体育项目去发展，他一直比较迷茫。达瓦扎巴是他的教练，也看出了他的心思。
7: 他们是牧区的嘛，这个对于这个体育这方面还是懂得少。然后我给他提的意见是，这个小孩以后往这个体育路走的话，练一下摔跤的话是最好的。

0: 会一步一步指导我们走向那种好的地步。这一条小小的河现在结冰了，九月份的话一些河都会结冰。
1: 家门前的这条河见证了拉巴索南对体育的懵懂。最开始的弹跳爆发力就是在一次次跨河的跳跃中完成的，
0: 阻碍性也大，然后脸或者手会被晒黑的。这些手还有这些脸都红腮。黑就黑吧。

0: 没有啥关系，我们都是牧民，都是这样的。嘿，嘿，退，退。牛能高高兴兴的在那草原上吃草，而且可以那种斗，这样斗。我的话就有一点点弯的。
1: 临近期末考试，妈妈索南的压力有点大，
0: 因为就怕自己再次考不好，考不好就会让家长或者老师失望。已经说过，跟他们说过我会考的，再考不好的话就心情不舒服。这边的话就这样躺，就这样躺着，这样躺在草地上一下，就觉得心情舒服了许多。我想靠体育和学习走出那去，去更远的地方，看。
1: 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许多和拉巴索南有同样梦想的人已经被录取，并开启了初中阶段的学习。
2: 再走，再放松走，手撑起来，胖子，手撑起来，这个手要组合起来，这样撑起来，哎，这个弯曲一点可以，弯曲，这个收回来一点，哎，对，哎，再压下去，肩关节打直，往下压，看见没有？好松哎，哎，主要是用力在这儿，好松哎。头颈活动，向前向后左右绕圈啊，我主要带的是现在是古典式摔跤啊，主要是上肢力量为主，特点就是不能抱腿，只有这个啊，手拿起来放到后面，两腿稍微分开一点，对，手放到背后，胸往前顶一点，要往上顶，对啊，下来再往前顶，对啊，做摆动啊，慢慢的幅度要大一点，对。
3: 我们是205级运动训练班的学员，只有13个学生，都是原始材料，没打过基础。
2: 对，往前，对，不错啊。
3: 然后呢，我们就是现在是开始练习最基础的摔跤的一些基本功。
2: 哎，很好，对，左边5次，右边5次，起桥要快一点，对吧？金米多杰，赶快把僵尸。腿打直了，胖子不错啊，很好，不错啊，你扛马须，扛马须，腿打下去，哎，向后倒，哎，就这个动作，别过三柱啊，好松啊，哎，走，哎，对，哎，赶快折起，两腿分开啊，两腿半蹲姿势，走，哎，对，起来，
3: 我们现在需要这个。特别喜欢这个项目的，我们才能练出来。
2: 对，不错，两个两个，对。这个往上打，得挺宽动作，半蹲，先做半蹲姿势。
3: 有些是条件特别好，但是不愿意。今年招生也是出现很多条件特别好，但是人家不愿意。一个是小孩不愿意，第二个是家长不同意。
2: 来，预备，一人5次，走，砰！对对，不错。再来，砰！哎，不错。
3: 说是有些是说摔跤，在那个笼子里打那种，可能也看到这种吧，表演性的美式摔跤。说摔跤的话，他们这家长都害怕，这个我们不能强制呀。
2: 当，对，不要往后转，直接倒下就行了，不要做转体了啊。对，做挺髋动作，髋关节停住了啊。
3: 所以这边是我今年招的主要目的，就是必须要喜欢这个项目。
2: 哎，换人啊！一人5次，挺快，摔得快一点，秀眼顶的久。先把桥做好，桥做好，不要着急啊。
4: 主要是我妈妈希望我去那个走文科，但是我更喜欢走那个体温。然后我跟我父母说后，我父母都挺比较支持我的。然后我父亲虽然不是什么运动，但他喜欢那种藏式摔跤，小时候就带我一起摔。
2: 哎，惯性大一点，身体盘起来，啊，手不准哪落空嘛啊。
4: 我的优势就在于那个我的力气比较大，缺点的话我的那个灵活。

0: 性不是特别好，还有柔韧性。稍微拉大一点，这太低了，你过来，叠起来，往后倒，脑袋，哎，都是第十天，刚把奖，刚把奖，好，那过了脚啊，哪个里头过了脚啊？姐，没转体啊，喂，转体速度快一点，来，你来，你这项目，脑袋给我，哎，腿打直，腿打直，对，哎，哎，对，哪个里头啷个闪着？好松啊，哎呀，你们都练。给嘛小忙子在好松哎，做转体，对，一放转体，哎，对了，这个做的可以。如果在这种倒地当中，尽量保护好两个肩着地的话，摔跤彻底就结束了，不用打比赛了。你看这个身体的反应能力，一放马上就转过来。好了，两个预备，自己找人。30秒，米雪，要么大坤子，只有30秒时间啊。OK， 预备。对，抓起来，往前抵。不错啊，对，对对对对。哎，不错啊，拿不住身。对，抓住他的手腕，反抓他，对，反抓，往前抵，对。还有10秒，往前抵，小不点。
1: 古典式摔跤又称古典式角力，比赛时不许抓衣服，不准用手和腿进攻对方的下肢，只许用手臂抱头、颈、躯干和上肢，将对方摔倒后使其双肩触及垫子者为胜。如在规定时间内未出现双肩触垫的情况，则按两个回合中得分的多少判定名次。
0: 赶紧，时间不多了，对，左右。刚才那小不点老是这样，你人家顶过来时，你一直这样退着的，看没有？你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再往前顶，再抓手臂，看清楚没有？啊，千万不要往后退啊！稍微有点顶不住的时候，看没有？换腿的时候再左右，再抓，抓顶，哎，哎，再抓，拉起来，对，是啊，抓我的手臂，反抓，对，哎，对，往前顶，就这个样子，好松啊！不要老是后退，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好松啊，刚才张旭平做得特别好的，有一个优点，这个他自身带的啊，天赋性的自身带的这个腿啊，尽量往下擦，重心往下架的同时把它提起来，这个你做得特别好啊。好松啊，你刚刚这个手臂这个一直这样滑动的，现在后面就没有，尽量要抱紧，看到不要松，听到吧？这个动作我们今天第一次学啊，抢腰对吧，啊，今天是绝对力量交管都在这儿可以学习，他们两个在今天第一次报这个啊动作，摔得特别好。现在按照招生到现在按照专项测试都我很满意的，小孩都相当不错。对，
1: 作为一名有着丰富经验的摔跤教练，索朗是如何发现和选拔优秀的种子选手呢？
0: 就在下面抓反手，第一次他们都没有接触过，我这一个感觉要测什么，我就跟他们一起，他从来没有接触也没基础，所以我让他们做什么呢，你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抱我的后腰啊，所以他就没积极地转到我的后面，你转，我们测试时候现在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来来，这种动作看没有，看看他的灵活能力啊，他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摔跤的选手有没有这种天赋。有几个以前啊坐到这儿以后，来，你走我的后面，他根本不动，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原地啊，没有这种灵活度，就在那儿等着，这样啊，这种没有天赋了，最起码得没有摔跤的感觉啊，现在这种的话他有点感觉了，看没有啊，我们练了几天了，哎，走，你转到我的后面来，想办法转，对，走，继续走，尽量抱我的后腰，对，这个看出很多东西来啊，光是一个转移动作而已。我们还有测反应能力，这个我们是最原始的选择方法啊，现在说

0: 我们是反映这种电磁性的反应测试能力都有嘛，但是我们是这样测的时候，打到天上往上跳，转一圈，我点到哪儿触到哪儿赶紧走，对，这种做测反应。还有一个刚刚那个绝地力量，看想办法你抱我的腰，提起来把我抱起来，你抱抱抱，你想办法抱，啊。想办法抱起来，看他的力量。这位同志，这位，你们都喜欢摔跤吧？
1: 喜欢。
0: 哎呀，海拔高的小孩绝对力量是肯定有，但是他的柔韧度就差一些，啊。然后就高海拔，可能心肺功能稍微强一点。然后我们还低海拔小孩的灵敏度、反应能力特别好，脑子反应快，啊。然后是爆发力型的、速度型的都可以。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摔跤选的是长度跟领直的，现在慢慢扩展到纳曲。纳曲现在这几年，业余体校学生大部分都是往内地去，这种冬训呀、夏训呀，他们的柔软也起来了，摔跤里头也出了很多的人才。

0: 叫张新平子，我来自那曲市业余体校，就是在那边练体育啊那些比较注重。我们那边教练说的，这边好好练的话，以后初中有可能来到拉萨业余体校。
1: 来到自治区业余体校后，他们离家更远了。训练上的要求也更专业更严格了，
0: 就是有些动作不会的时候，教练教了也不会的时候，就是特别害怕他会凶。
2: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偷懒的话，也会骂我们。
3: 反正是我是已经是很明确给他们说了，在训练场上我绝对很严格，这个不严格的话对他们害了。

没办法呀，下来以后给他帮他们按摩，给他们买好吃东西呀，只有这样了。慰问一下就完了。没办法，这不能心疼，这一心疼就完了，就害他们了。在训练当中，那必须得过这个关，没办法。

本身是练摔，就是男子汉的一种运动项目，是吧？事业式的这个长城，我要求是这样的。跑步也是，你就必须得，你跑400以后、800也好，啊，你的能力达到最极限以后才能下来。你的精神，体育运动精神就是要达到极限，啊，你的精神什么？你的目标什么？那如果实在不行，我死在这个场上都我要练，这种感觉最好。

搞体育不苦绝对出不了成绩啊！搞体育就是要吃苦，特别是竞技体育。曾经我们的文化老师看他们说叫运动员，他们都哭了嘛，说是我们小孩本身下去都是帅哥，现在变成是都是丑的，耳朵全部是这个样子。那没办法，是专业的嘛，练专业只有这样了。啊，所以说叫运动员，后面大部分都是听力可能不行，啊，都是耳朵毛的一塌糊涂，或者练过摔跤的，都是在肿的肿的大大的。一个是这样搓搓着，对不对啊？每天都在这样搓。还有一个是扣打，这都是大，我这个是扣打的啊，粗。

0: 突然来一个这个动作，你看本身是这样捏着，对不对？这种动作突然就肿出来了啊！但是裁判也看不到，这按照这样打的是犯规动作，对不对？捏着动，这小动作这样，看到没有？你看都看不到，看到没有？这种，这个是我们耳朵是摔跤运动，大部分都是耳，听力肯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肩关节，我现在两个肩关节都不行。
1: 两手搭扣，想办法，看到没有？我们上
0: 次就没有。你精神啊，你最累最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没有这种精神也是练不出来的。没有体育精神，又不是一个优秀学生，优秀运动员。
2: 我希望兄弟，因为那个嘛，严师出高徒，我就更喜欢那个兄弟老师。我父母就这么说的，学老师管得越严，教出来的学生越好。
3: 索朗是西藏摔跤队的第一批学员，如今已经执教了34年。学校女子摔跤队的教练琼吉就曾是他的学生。
4: 用点力，可舍不得用力啊！因为我之前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然后，运动生涯可能也有十几年吧。完了又下队，完了以后就到体校，一直到现在。然后像一线队员也输送了差不多60多名的学生。
3: 于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摔跤队里，体育的心火便是一批批少年留在垫子上的汗渍与体温，是那些被反复打磨永远在延续的动作技巧。
4: 挺满意的，因为我们西藏人口少，然后可能不像内地，人家可能是10000个里面出一个，我们这边是可能100里面出一个，我觉得这个概率就已经很高了。西藏女子跤发展到现在，世界冠军、全运会冠军、全国冠军都有，都是从这个我们体校出去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我知道这个项目，我很了解。这是一个很枯燥，而且认知度不高、比较冷门的一个项目。可能近几年可能通过网络呀，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像原来就很少有人会喜欢这个项目，觉得这个项目很野蛮呀，会有这种观念在里面。跪着往前抱，跪着往前抱。对，出手再快一点，上步再快一点。从刚开始的模仿到一步一步，再去到最后的形成一个整个动作，就是这个过程。像内地的话，可能他5、6岁，很早就已经接触这个体育了。像我们这边的小孩，可能他到了12、13岁才去接触这个体育。不是说这个摔跤啊，是基本的田径项目，什么跑跳之类的，可能这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经过短时间的飞跃式的去发展，才能赶上内地的队员啊。肘啊，肘，再来拉错肘关节。刚刚说的那个肘翻，你是两个支撑点是有变化的，我让你用肘，你让用手，那说不过去了。还不错，你看这些学生从那么远的地方，对吧，离开父母然后到这个学校，他们也不容易，他们父母也不容易，我也不能辜负他们对摔跤的这片热爱，所以常常是一个特别严厉的教练。完了以后上下交换啊，中间不要停，有停顿，速度加快，左边3次，右边3次，完了上下交换，撑住撑住，阿里你撑住啊，你撑不住的话人家怎么做？对，手往上用力抓，抓紧。窄一点浅，老爷。从到这个学校到当运动员，我的教练是一个比一个严厉的，所以我很感谢有我的今天，就是因为有他们，所以我对我的学生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再去教育，也可以说是传承吧。对，看你能扭几下，1、2、3、4、5、6、7、8，3、2、3、4，抓得紧的，跳起来，哎呦喂。跳起来，转胯。
3: 教育的本质或许正在于此，它不是填满一个容器，而是点燃一团火，并相信这火焰足以照亮并温暖后来者的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教练传承的不仅是如何摔倒对手的技巧，更是如何在无数次被摔倒后依然能站起来的

对吧？那这是克服不了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了达到目标，我们要去努力啊，不能说啊，我要受伤我就不练了，我就躲在家里什么也不干，那不可能的事情。哪怕前面有一团火，我们也要越呀。所以这个项目，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意志品质，是没办法走完那个的运动生涯的。不可能说啊，别人都能吃苦的，我也能吃，那这个冠军可能出不来，吃别人吃不了的苦，你才能走到最终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

故事从未止步于一次跳跃，一次摔倒，或一次选择。在这里，体育不仅是深爱高原并使之变得更富生机的一种方式，更是一条向上的路。这条路是从牧区到操场，是从业余体校到专业赛场，更是从一个人的少年到一代人的青春，而他们一直在路上。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小海娃啊，放了4年羊了。他是龙门村民兵中队长老赵的儿子。海娃自己呢，是儿童团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在这前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据点。那边山底下远远的黑乎乎的村子前边，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这个炮楼啊，常常派出很多鬼子兵到山里边祸害咱们老百姓。炮楼里头啊，住着一个鬼子队长，咱们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猫眼司令。这个臭猫眼啊，可狠毒了，简直就是野兽豺狼，不是人。他这两只手啊，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我们的人，海娃的奶奶就是叫他给杀死的。就看海娃住的这个龙门村吧，鬼子几次进来扫荡，看给糟蹋成什么样子。

龙门村里简直就没有一间好房子了。这群强盗又杀人又烧房子，见粮食啊就抢，想叫咱们老百姓没得吃没得住，过不了一天安定的日子。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了，都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咱们对付鬼子的办法可多得很，看这棵树吧，这是棵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是鬼子啊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上狗娃跟桂妞一看见消息树倒了，就把这草人也拉倒，村子里的人呐立刻就会知道鬼子要进山了。

家都熟了，炮楼的鬼子啊又要进山抢粮了。龙门村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上山抢兽，辛辛苦苦种的粮食绝不能给鬼子抢走，快守，快打，快坚壁，一点也不让鬼子抢到手。

0: 刘小虎忍不住泪，
1: 嘿，
0: 那哈，那个也一定行嘞，
1: 哈，
2: 还有吗？
0: 还得，
2: 嘿，邱先生的路，小虎完事了。
0: 嗯，
3: 报告，警卫队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出发，粮食的通通拿来，头发路老百姓。统统地杀了杀了，
2: 嘿，
0: 你的明白？
3: 明白。
0: 小包子，
4: 好。小包子准备。
2: 嘿，小包子准备。出发。
3: 是。
2: 站住！走！
0: 葫芦娃，
4: 喏，
0: 好。
4: 丁西江，
0: 嗯。
4: 刘文军，
0: 嗯。报告的，
4: 好，
0: 王良到。
2: 我
0: 是九八四。

0: 他怎么样？
1: 哎，你看他
0: 放哪去了吗？
1: 这边在那吃
0: 瓜子，
2: 不要急啊，准备好就往北边走啊。
3: 乡亲们，不用慌啊，敌人离咱们还远呢，咱们赶快收拾，好了就转移，把大小东西都带上，一点也别给鬼子留下。

0: 回来了，老张，老张，
1: 队长回来了，哎，你们照顾一点啊，孙队长，
0: 回来了，
2: 回来了，
0: 老赵，这正转移呢，我们等你呢。
2: 哦，地雷埋好了吗？
3: 是坚壁的地方都埋好了，就连村口小路上啊也给埋上了，叫鬼子连走路也顺当不了。
2: 队长，哎，待会儿再检查一下，
0: 啊，
2: 来，告诉你们一件事儿。炮楼里啊，空了，
0: 空了，
4: 空了，炮楼空了，
2: 炮楼空了，是刘三啊从炮楼里递出来的信儿，说是就剩下猫眼儿跟两三个鬼子，还有十来个伪军看家了，队伍要去打，里面就接应。
0: 嘿，
2: 递出个图来，上头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
0: 好啊，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
3: 把王宝国给掐了个狗日的，
0: 扒了这个钉子，咱们这一带可就少受害了。
4: 哎，我看呐，咱们游击小组今天晚上就干了。
0: 那怎么能行呢？没队伍哪行啊？
5: 光对付岗哨也够麻烦的。
0: 咱们民兵啊，还得对付抢粮的鬼子呢。
2: 对，打炮楼还得靠队伍。我马上打个报告送给张连长。
4: 对
3: 对，
2: 去掩护转移吧。
0: 好，
2: 鬼子快进沟了。
0: 好，
2: 咱们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谢谢。
0: 快走
4: 啊，走啊，
1: 走走。

0: 这孩子这时候还乱跑。
1: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干见呢。
0: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1: 啥事儿，爸爸？
0: 送封信。
1: 送信啊？给谁的信？
0: 张连长。
1: 张连长，什么信啊？
0: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哎，
0: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1: 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0: 嗯。海娃啊，你怎么走啊？
1: 走龙沟呗。
0: 不，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象鼻子沟那么转过去。
1: 打哪有那么大弯啊？
0: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1: 记住。
0: 嗯。
1: 走走。

0: 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我知道了吧？白鼠带着，饿了吃啊。海文，就这么走了？啊，帽子还不摘下来？哟，一看就是个小八路，老是这么慌手慌脚的。
1: 你可别给我弄丢了啊！我见了张连长，还跟他要根小皮带呢。
0: 别废话了，送信要紧。
1: 哎，这回呀，我让张连长来打死这群狗杂种。
0: 对，
2: 留神西山头消息树。

喂，小孩，慢慢地。

0: 小孩，你对我小八路，哎，
1: 什么呀？我不懂。
0: 他对什么说话？
2: 哎，说话呢？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
1: 不是，我是放羊的。
0: 我让，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有，你得说话。
3: 撒谎的，哎，
4: 说呀说呀，
2: 说呀。说实话，宰了你这小兔崽子！
1: 我是放羊的吗？我是平天地的放羊王吗？
0: こいつは何が用かな？
4: 八六国じゃないです。
0: うん。あるでボス。そうかな。小孩。八路的这边有，
1: 我是披山地的三人，我不知道啊。
2: 什么你不知道？八嘎，
0: 乱七八糟说话没信，有呢。小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油，你得说话。
5: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6: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7: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5: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9: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8: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9: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8: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9: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8: 啊。
9: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8: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5: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一百个。

0: 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的。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
3: 嗯，
4: 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4: 是，
3: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

0: 再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一百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延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延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3: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延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在这世界之巅，风雪从未停息。

生战场，信仰从未退却。珠穆朗玛海拔8848，是一座山峰，更是一种精神。在他脚下，60年沧桑巨变，书写着西藏的安宁与荣光。最艰难的守护，以忠诚丈量；最坚固的防线，由人民铸就。

0: 每一次攀登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步前行都是用信念丈量的国土。国家安全如登山者之绳缆，无形引前路，无声护四方。十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千千万万护航者的坚定脚步。人民安全，边境防线，网络防线，生物防线，经济防线，如同登山中的每一道防护，每一环都是生与死的边界。60年间，西藏蓬勃发展，沧桑巨变，不只是时代的荣光，更有你我的共同守护。极限追求，携手并肩，安全之路永无终点。把山河守得更稳，把人民护得更好。登顶不为留名，而是从历史的维度不忘初心，展望未来。十年间力荐驻顿，开辟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之路。
1: 向四十师成立休书点这里，维护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60年初心如磐，在雪域高原筑牢幸福与安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为重，攀时代高峰，以国家之名守

0: 加哥，加哥，加哥，康帝，大大帝，寻找，寻找。
1: 我不知道。
0: 回来了！哎呦！统统的看看，起来，干啥呢？
2: 公主说：“这东西来。”
3: 这呢？没什么。
2: 什么？
0: 拿着。这个。
1: 番薯。
0: 小孩，你的什么干活？
1: 爸，我是平村法郎的。
0: 梁明俊，你又？
1: 我在十二岁那梁明镇啊。
0: 十二岁个？
1: 你不信啊？你到陈村庄去问好了。
2: 你给钱庄庄谁家放羊啊？
1: 老张家。
2: 哪个老张家？
1: 就那边靠东头的那家，就那边。
2: 哦，就那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那个。
1: 啊。
2: 哦。
0: 黄金的两名，开着开着，等一下，
2: 好，
0: 下马，等一下。

0: 那个那个呀，从通南的没事没事他到后
1: 哎走
0: 下去
1: 走走
0: 站住
1: 小儿小儿站住回来
2: 走走
0: 站住
3: 哎哎你们干啥呀
4: 干啥呀太君想吃顿烤羊肉了
3: 哎不行啊这给别人揽粮啊不是我的
4: 那谁的也是一样的
3: 不行
4: 去你妈的
0: 哎呦别惹老子火啊
1: 去
0: 你枪怎么崩着你
1: 去
2: 海娃心想啊信还在老秃羊尾巴底下呢不行得想办法弄回来

0: 你，滚！再不滚，连你也宰了吃。
1: 得，那他跟着吧，不能赏那块骨头吃。
0: 撤，撤，
2: 撤！不理他干啥去？
3: 把我累
4: 死了啊！你他妈
0: 怎么找死啊你？哎呦，哎，我差点没叫羊给顶死。
3: 哎，我看呐、啊，还不如叫这小子给咱们赶着羊，要把他给看住了，这羊就跑不了了。哎，对了，
0: 嗯，哟，放你走他妈不走，来，把羊赶上。
5: 不去，
3: 不去，枪毙了你！
0: 走，
5: 我就走。
6: 为了鸡毛信，海娃只好跟敌人去了。可是小海娃他不怕，下了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啊，摘下信来就逃。

0: 就给我打死你。
1: 哎，粮食的粮食大大的看看，他背着粮背着粮食统统的拿来。我快快
2: 都背粮食藏到哪去了呢？你干什么干什么？
3: 怎么干什么？
2: 哎，拿回来了。
1: 喂，你里边的有？
2: 里边的没有？
0: 没有的不行，靠你好。
2: 来下多多，小姑娘玩的吗？是
1: 哪里？
3: 没有啊，
0: 没有啊，有些人给我，嘿，你看看，
2: 喂，他就是说话没有的不信，再被多多看看，哎，
0: 不用，你再看看，

Thank you.

0: 那个杨迪，没事没事喏。哈，
1: 喂，啊，那个杨迪，他咋的那了？啥了？没事没事。
2: 哎，哈哈哈哈，走，太阳去，走，太阳去。
3: 糟了，黑狗子在抢老头羊啊，一包信，哎呀，还玩差点没交出来。哎呀，一包信可别从尾巴底下掉出来呀、啊。哎呦！
4: 笑什么呀？也不过来帮个忙。
5: 老总，老羊肉又老又膻，这啥吃头啊？
4: 得，不吃老的，来这个小的。
5: 老总，这羊羔怎么小啊？可不能吃啊！
4: 就吃的这个嫩劲儿吗？
5: 老总，你放了他呀！你放了他呀！
4: 撒手吧你！

0: 哦，
1: 可以做求一岁。
0: 好。
2: 喂，啊，小孩的什么梗？心里话了，你看看。
3: 哎，你那干什么呢你？
4: 我干什么？

0: 干什么？想溜啊？把羊赶到羊圈里去。
1: 这不挺好的吗？
2: 走吧，你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你。
1: 丢了丢了。

0: 这是干什么呀？
1: 睡觉吗？
0: 睡觉？屋子里睡下。
1: 老钟啊，你可不知道啊，这山里啊，狼啊可多着呢，真凶啊。
0: 嗯。
1: 回头我到屋里睡去，狼来了把羊吃了，那可怎么办呢？不要紧，我在这看着。
0: 去你的吧，这小子！又他妈耍花样了啊！狼来了，还不把你给吃了啊？
1: 那羊怎么办呢？
0: 你跑不了，羊就跑不了啊！走。哎，看住了他。好差事都交给我了。好吧，门口站岗他已经等着你呢。
2: 哎呀，这有事了。明日朝学校舞台をこの山にまつってね。おおなに。いいか。
0: 好。快点睡。
1: 我不睡。
0: 躺下吧你。
1: 你推我干嘛？
0: 我推你了，怎么着？你干什么呢？
1: 谁理你？
0: 那他妈！
3: 这时候，小海娃啊，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睡啊也睡不着，心里头啊乱极了。已经半夜了，再过一会儿天就快亮了。今天晚上要是逃不出去，明天鬼子再杀羊吃，那鸡毛信可就完蛋了。可满屋子都是敌人，怎么逃呢？狗娃跟桂妞要是在这儿，也可以帮海娃想个主意啊。海娃真急死了，不行，总得想办法，得出去。

鬼子把门口给堵住了，出不去了。听着外面刮的这风，鬼子们都睡得呼啊呼啊的。小胡子盖着毯子倒怪暖和的，可是海娃呢，身上没有盖的，又冷又饿，一天也没有吃东西。爸爸给的白薯也叫小胡子给拿走了。

0: 不能睡，你信还没送到。
1: 你瞧你，你把信交给贾连长了吗？你睡觉啊？什么？睡了，还不快起来？
2: 对了，不能睡觉，得出去，想办法出去。

小海娃这时候可真舍不得离开他的羊，可是没有办法，得逃出去送信去。羊啊，海娃可真顾不了你们了。

0: 哎，什么干红军？
1: 清仓了，清仓了，
2: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1: 清仓了，
2: 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

0: 过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2: 这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这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6: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2: 这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

0: 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心里想，这可算逃出虎口了，再翻过山去就可以见到张连长了。可累坏我了，鸡毛信哪，这下可把你送到了。哎呀，信呢？
1: 搞丢了，自己还不知道，看你怎么完成任务。海文啊，你误了大事了，粗心大意，慌手慌脚，爸爸说过你多少回，看你以后改不改。海文真恨不得打自己一顿，不过海文他不退缩，向原路上找，他有决心找到，不管有什么困难。
0: 可不知道海文心里那份急劲儿啊。

0: 站住！好小子，我到处找你，九原队长跟我要人呢，你跑，你跑到哪去呢？
1: 谁跑了？是杨镇里的杨跑了，我追杨来的。
0: 去你妈的！开小差啊，回去。
1: 你看呢？

0: 在哪儿呢？
1: 在下边呢。
0: 看不见呢。
1: 那跑远了，刚才我刚要逮住他，一叫他就跑远了，现在可好，连看都看不见了。
0: 这行，你不是想跑啊？
1: 羊都在你们那儿呢，我跑哪儿去啊？
0: 好，跟我回去。这孩子追羊去了。
2: 哼，算是干什么的你？
0: 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2: 你又他妈推三推四的你，
0: 这怎么叫推三推四啊？这孩子不是追羊去了吗？
3: 喂，小孩，这边来来，还快点！小孩，那边跑了不行，
0: 他得羊都跑了，他得追羊去了，
3: 什么羊都跑了。还心的坏了，跑了不行。你的八路的那边说话。沙头，
4: 嘿，
3: 可以说多罗巴拉西的是哪？
4: 好，
3: 是你们，
4: 嘿。
0: 八路的说话。
3: あの子供に道案内にしてけ。
4: はい。小孩，你得带路。
1: 带路？上哪儿去啊？
4: 龙门村里开路。
1: 我不去。
4: 小孩，快点！那你记得开路的。
3: 好，嗨。我不让哭，咱不挨得去吗？
4: 嗨，
3: 咱不挨得。

0: 你要找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我说数得到，准数得到，你瞧着吧。鬼子来了。 怎么搞得还赶着羊啊？这不定在哪个村抓来的。这是往龙门村。
2: 嗯。
1: 老王，你们乐特桥的民兵在东山坡那边埋地雷了没有？
2: 埋好了，早等着他们。
1: 好啊，这回给他个好看的。
2: 去了啊。
1: 嗯。你来监视他们。

0: 哎，我是张连长。啊，鬼子有100多人，还有个小孩赶着羊。那么是哪个村的小孩？看不清楚。啊啊，哦，鬼子奔龙门村去了，快到东山坡了。好，知道了。小胡子到底是奔龙门村去了。好啊，全连集合。
1: 是。

0: 你干的事，大刀，
1: 嗨！
0: 我带我太太还过去吗？
1: 嗨！
0: 阿福来，阿福来，
1: 阿福，
0: 来。
2: 走了走了，小哥。
0: 慢点，海哥。
1: 嗨。
0: 喂，你们前面快快的开路。
3: 嗯，嗨。
0: 阿叔来。
4: 走吧，反正是一条命，再踩上地雷啊，炸不死就是简单。
3: 再踩上地雷啊，你飞见阎王爷不可。瞧我给炸的。
4: 怎么怕死了？
3: 你不怕死？
5: 老祖儿，老祖儿，下面没准还要地雷呢，我可不敢去啊！咱们是从旁边绕过去吧。那边没准好点儿。
3: 哎，从旁边绕过去。
5: 对了，那边也能过去，我走的。
4: 哎，
5: 老
4: 大，
1: 下去，兄弟。
3: 小孩，你走前边。
5: 哎，
1: 大哥，大
5: 哥，
1: 哎，喂，
6: 被施工山了，快去报告张连长，走。

0: 能找上河吗？
1: 能行啊。

没用了，太君，小孩。

啥也不能把心放在鬼子手里头。

0: 这不是海娃吗？海娃，海娃，你怎么了？怎么挂了彩了？
1: 小六哥。
2: 海娃，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有喜，
1: 张连长，喜，金毛喜。
2: 不要紧，把他送到连部去。
3: 是。
4: 炮楼就剩猫眼两三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看家，图上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里面又有人接应，这可是个好机会。
2: 马上叫一排长来。
5: 是。
2: 现在炮楼是空了，里面又有了接应，这是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我带一个排拔炮楼去，你带两个排，就得把小胡子牵住消灭了。
6: 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就这样进行吧。俺这孩子办了一件大事。

0: 快说呀，张院长他们把木炉打下来没有啊？
1: 张院长叫我来照看你呢，别的我哪知道啊？
0: 小鹿哥，你倒快说呀！
2: 别动了，你这包伤了。
0: 哼，这回呀，张院长他们把炮楼给打下来，把莫尔司令给抓住了。

0: 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1: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炸鸡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2: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4: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3: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4: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3: 哦。
4: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恭喜，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且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的。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且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轻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就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3: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4: 是，
3: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且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 趁着活动买呀。

0: 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一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0: 简单呐，完成了一件大任务。
1: 海娃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可是张连长告诉过他，海娃别松劲儿，这往后更得加紧站岗看住了鬼子，他要是敢再来，咱们还得跟他干。

0: 曾经这里荒山裸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栉风沐雨，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1: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灼灼其华。
0: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2: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3: 对，更绿更漂亮。
0: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4: 正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0: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集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技术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5: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数学天才罗克拯救了地球，决定把数学荒岛的伙伴们接到地球一起生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有趣的故事？

0: 勇气徽章的神奇力量给了小强无限的勇气。
1: 什么？今天小强没有带上勇气徽章？
0: 但勇敢的力量是源自于自己的内心呐。小强不但克服了自己的恐惧，还拯救了在失控货车上的司机。
2: 可怕的外星人侵略我们的家园，英勇的警长站了出来与他战斗，最后成功地保护了世界的和平。

0: 警长，我们已经多久没任务了？
1: 久到我都不记得了。
2: 啊，有人抢东西啊！
1: 终于轮到我们出动了。
2: 为什么抢我的玩具？
3: 轮到我了。妈妈说玩具是我们俩轮着玩的。
2: 我才刚刚玩，你再跟我玩一会儿。
3: 给我，到我了。
1: 我们来了。是谁抢东西？让我们来抓住他。
0: 原来只是抢玩具啊。
1: 算了，就算是小孩子，小朋友们啊，你们听着，学会分享会让你们更
2: 警车原来只是一辆破坦克，
3: 比我们的玩具还要破。
1: 只是让你们更
3: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蛋糕送去学校呢？
4: 等蛋糕做好，放进这个蛋糕盒子里，就可以出发了。
3: 哎呀，神兽警告马上就要开始了。
4: 我也好想看呢，但是
3: 你们在这里等蛋糕做好，马上送到学校。没做好不能离开。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你们就等着瞧吧。
5: 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依依一定会发火的。
4: 但是今天是神兽金刚开播的日子呀，不能错过呢。
3: 有办法了，警长走。
1: 早啊，罗克。
4: 我现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任务，拜托你们帮忙。
0: 很重要的任务。
1: 没问题，就交给我们吧。
4: 这个盒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我们有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5: 所以这段时间希望你们可以帮我们保护好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可以吗？
1: 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
4: 谢谢你们，那等会儿见喽。
1: 一会儿见。等一下，我们不能只专注这个盒子，还要小心留意附近的情况。
0: 有道理，可能会有坏人会在不知不觉中靠近的。

0: 为了保证重要物品的安全，请大家配合检查，谢谢。
1: 哇，真是精彩的一集啊！幸好我们能赶回来看。
2: 那要感谢两位警长帮我们。
3: 蛋糕，差点忘记了。
2: 我们要在被一一发现之前马上赶回去。
3: 喂，等等我。
2: 警长，辛苦你们了，非常感谢啊。
4: 你们那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物品我们看守得很好。
0: 你不用夸赞我们，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罗特，蛋糕做好了吗？马上把东西送到学校。
2: 好的，我知道了，马上就来。
4: 看到了吗？我们完美地完成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
0: 真的太满足了。
6: 蛋糕新鲜出炉了。哎，人呢？
1: 嘿，算你们赶上了，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了。
3: 不好了，蛋糕去哪儿了？
1: 蛋糕呢？马上给我把蛋糕找回来，不然就用抹布擦你们的脸。
3: 是的。
1: 蛋糕去哪儿了呢？
2: 一定是蛋糕还没有烤好，我们拿了空盒子。
1: 怎么办呢？
2: 有了，可以请警长帮忙把蛋糕送过来。
1: 好主意。
0: 原来是一个蛋糕。
4: 无论是不是贵重的物品，尽全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都是我们的职责。又是我们出动的时候了。
0: 出发吧。

0: 谢谢老板。
1: 再见。
2: 祝您生日快乐。
3: 中文、英文、日文、粤语，再加上听不懂的外星语，已经唱了15种版本的生日歌了。现在可以吃生日蛋糕了吗？
4: 是啊，好饿呀，再不吃蛋糕我就要回家吃饭了。啊，
5: 还有黄梅调的生日歌呀，我来唱。
6: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7: 哎，别，给我3分钟时间，3分钟后一定开始吃蛋糕。
5: 罗克，我要蛋糕在3分钟之内出现在我面前，不然你就……
7: 我现在马上问一下。
8: 罗克，
5: 警长，你们拿到蛋糕了吗？
0: 拿到了，拿到了。但是我们遇到了点状况，堵车了。
5: 啊，要不要 Q？ 请把警长的定位跟学校的位置地图调出来给我。

0: 有办法了，变成猫，我们需要你和卡布们的帮忙。
1: 行，没问题。
2: 卡布，
0: 地图上显示，警长他们走这条路有两段，分别是400米和300米，一共要走700米的路程。加上堵车情况下，一定赶不及送蛋糕过来的。如果从警长的位置直接拉一条直线到学校，就只需要500米的路程，而且还可以避开堵车的情况，所以变成猫。

0: 我需要你做出一条500米长的彩虹桥，从警长的位置直接连到学校，让坦克从彩虹桥上直接开过来。
1: 明白。
2: 卡布，
3: 让卡布变成工具吧。

0: 哇，好漂亮的蛋糕，不愧是我的好女儿。
1: 妈妈，对不起，其实蛋糕送来的时候出了一点意外，所以……
0: 乖女儿，其实你有这份心意，妈妈已经很开心了。有没有蛋糕都不重要。嗯，
1: 妈妈，我爱你。
2: 蛋糕对我们很重要啊，都快饿死了。
1: 警长，吃蛋糕。拿着。谢谢你们，你们是我见过最棒的警长。
3: 太感动了。
2: 博士，为什么你的肚子在咕咕咕叫？
4: 为什么？你就只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你不会变个蛋糕出来给我吃？
2: 你要吃吗？
4: 不要。
2: 博士，为什么？
4: 妙卡，你给我闭嘴！
5: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两点最近的距离是直线。不是，我认为是不塞车。既然已经画出三角形，今天就说说吧。三角形是由不在同一直线上的三条线段首尾连接所组成的图形，有普通三角形、等腰三角形、直角三角形、锐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等。小朋友会用量角器吗？不同三角形的三个内角相加是几度？你们知道吗？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度数都一样哦。
6: 圆马世界终于派飞船来接编程猫回家了，编程猫可高兴坏了。等等，飞船下来的那个人是谁？怎么有一股让人讨厌的气息？编程猫能不能顺利回家呢？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我们下集为你揭晓。

胖瘦警长终于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了。什么？这个重要任务只是守护生日蛋糕，让蛋糕可以准时到达生日会？没关系，只要能够帮助别人，胖瘦警长都会尽全力去完成任务。这是他们作为一个警长应该做的。

我的武技又精进了，哈哈哈哈，啦啦啦啦啦啦，嘿嘿嘿。

0: 哇，这夜空真漂亮
1: 哦，流星。哦，向流星许愿，愿望都能实现的。啊，
0: 希望猫老祖派飞船来接我回家。
1: 啊，是飞船！
0: 啊，一定是猫老祖派来接我的飞船。这流星太明艳了。嘿，在广场那边，我们走。嗯。

0: 变成猫。
1: 猫老祖，啊，真的是猫老祖，你是来接我回家的吗？
0: 想我接你回家？那先模仿一段我的经典舞蹈来看看。
1: 不是吧？要我跳舞？好，那我跳。
2: 笑死我啦！
1: 雷电猴，
2: 哎呀，忘记开变声器，被发现了。
3: 好久不见啦，变成猫。
1: 你居然假扮猫老祖来耍我！
3: 哎呀，没想到你这么容易就上当了。
1: 哼，原马学校万年第二名的猴子。
3: 哎，第一名的猫都成为别人的宠物了。
1: 他叫罗克，是我的朋友。你怎么跟来这里了？
3: 谁跟你了？真自大。
1: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哦，是不是迷路了？好可怜的小猴子。
3: 不知道是哪一个可怜的小猫发的求救信号。
1: 我没有发出求救信号，更不需要你来接我。
4: 两位同学，有话好好说嘛。
1: 罗克，别管他。
3: 谁要你管了？哼。

0: 变成猫，怎么了？哎，
1: 讨厌的雷电猴，怎么也跑到这里来了，也把飞船撞坏了。
0: 变成猫，你为什么那么讨厌他呀？
1: 我们俩在原码世界就是同学，也是竞争对手。无论是成绩，还是老师的喜爱，都要争个不分上下。所以，我回不去对他来说是好事，少了一个对手。
0: 原来是这样啊。
2: 修好了，试试。
3: 我。
2: 这又是谁呀？
4: 好可爱的猴子啊！快跟主人回家吧。
2: 别开玩笑了，我可不是什么宠物。
4: 过来嘛，别走啦，跟我回家吧。
0: 呱呱，别闹了，他是变成猫的同学。
4: 为什么不让我养宠物？我可是很有爱心的主人哦。
0: 不是不是，养猴子是违法的，你不想让国王担心吧？
4: 违法？我又不能养宠物了。
2: 罗克，你要干什么？我可不当宠物。
0: 不是的，变成猫请我来问问你是否需要帮助。
2: 变成猫要帮我？哼，不需要。没有什么是我雷电猴搞不定的。这只是小问题。
0: 飞船损坏很严重吧？可能需要换零件呢。
1: 这里又不是原码世界，去哪里找零件呢？
0: 对了，变成猫的飞船也损坏了，应该可以拆些有用的零件。
2: 哼，就算他的飞船坏了，回不去了，他也不会愿意把零件给我的。
0: 这可不一定，只要飞船修理好，你带他一起回原码世界就好了。
2: 带他一起回原码世界？哼，我得考虑一下。
0: 那我算你答应了。
1: 什么？雷电猴哭着求我把飞船零件给他，还说没有我帮忙不行。
0: 对呀，还说只要你愿意，他就带你一起回原码世界。
1: 他真这么说？那我就勉为其难答应他吧。
0: 太好了，那我们马上开始修理飞船吧。
1: 换上零件之后可以飞行了，但推进器效能只剩一半了。
2: 没办法，再两个人坐时空飞行。
0: 那是只能一个人回去吗？干脆都别回去了，留下也没什么不好啊。
4: 留雷电猴吧，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5: 还是离开安全一点儿。
0: 到底谁开飞船回家呢？
2: 那就按原码世界的规矩来决斗吧。胜利者才有资格坐飞船回家。
1: 好吧，谁怕谁呀？
4: 决斗，变成猫会赢，雷电猴会输。变成猫会赢，雷电猴会输。
5: 都是自己人，不用决斗吧？
0: 变成猫加油，
1: 给些颜色瞧瞧。
0: 别这样，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2: 什么暴力？
0: 你们不是要决斗吗？
1: 我们是用编程来决斗。
6: 以为可以看场擦脸大赛。
2: 罗克，你来负责出题吧。
0: 我来出题。
1: 卡布卡布
7: 卡布卡布卡布
0: 啊！来一个游戏大战，看谁能逃过卡布的关卡，那就是谁赢。
2: 好，这应该比原码世界的游戏简单的多。

0: 飞行障碍游戏开始。
1: 变成猫释放万能的工具，变成猫。
2: 变成猫失去一条生命值，雷电猴失去一条生命值。
1: 变成猫，
2: 变成猫失去一条生命值。
1: 不放它不变，它不追，它不追，它不追。

0: 编程猫获胜。
1: 见识到我的厉害了吧？
2: 有趣吧？我们的游戏也很紧张刺激。
1: 让雷电猴留在这里慢慢玩吧，我就先回原马世界了。
3: 回去帮我跟猫老祖说一声抱歉，我的毕业任务要延迟了。
1: 毕业任务？
3: 是的。
1: 那你回去吧。
2: 什么？
1: 毕业任务很重要的，还是你回去吧。
3: 编程猫，你是让我去完成毕业任务吗？谢谢你。
1: 你快走吧，别磨蹭了。
3: 回到原马世界，我一定马上告诉猫老祖，想办法接你回去。编程猫，有你这样的对手是我的荣幸。
4: 再见。
2: 你为什么要把机会给雷电猴呢？
1: 因为他的毕业任务很重要啊，但是我也好想回家。
2: 放心吧，会有办法的，有你这个朋友我也感到荣幸。
5: 我们也是。
1: 谢谢大家。
6: 博士，你会游戏编程吗？
7: 不会，我不玩游戏。
6: 连猫都会的东西你居然不会，还博士呢？
7: 缪克，你给我闭嘴。
8: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6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诞生，游戏机也开始出现，成为现代视频游戏的老前辈。70年代出现了大型游戏机和家用型游戏机。80年代电子游戏真正流行开来。90年代更出现掌上型游戏机。随着电子技术进步，无论是游戏机、计算机、手机都可以玩游戏。但是不管是简单或复杂的游戏，都是从最基本的编程开始的。小朋友们喜欢玩游戏，更要学编程，设计一款自己的游戏吧，很有趣的哦。
9: 罗克的妈妈去旅游了，罗克以为可以自由自在大玩特玩了，嘿嘿，不可能的。 UBIQ 变得比之前更加严厉了，罗克居然让编程猫修改了 UBIQ 的程序。那现在真的没有人管罗克了？但是意外就这样发生了。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

0: 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

0: 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六月五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五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 面向

0: 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佳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

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

0: 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四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四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四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四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2: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扎实推进我区生态文明建设。我区各部门以务实举措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促发展惠民生。2025年度西藏工匠旦增曲扎30年潜心制香守正创新，在新时代续写藏香千年文脉。严金海在拉萨市堆龙德净区调研。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组扩大会议。6.5世界环境日，我区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增强群众环保意识，厚植生态文明理念。纪录电影8848.86点映暨全国发行推介会纪录片汶山首播暨同名科教电影启动仪式在拉萨举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决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扎实推进我区生态文明建设，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会议听取了2025年及“十四五”时期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明确指出，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把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要求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阐明了西藏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为我们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上，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四件大事具体化为四个创建的奋斗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要内容进行安排部署，提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5年来，自治区党委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全局来思考谋划，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出台多项地方性法规，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不断落实，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绿色发展格局初步形成，生态安全屏障日益坚实。今天的西藏，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环境越来越好，生态环境幸福感、获得感明显增强，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逐渐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理念和自觉行动。王军正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0: 位。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作为西藏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履行生态环保责任的全面政治体检，推动我区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把绿色发展要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生态建设产业化与产业发展生态化协同发力，加快碳汇经济发展，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美好环境和生态福祉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回应人民群众的所想所急所盼，切实解决好具有普遍性、系统性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和优质生态产品需要，坚决有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突出问题补齐短板，坚持系统观念综合施策，从交办件中警醒反思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严把整改质量关，不打折扣不搞变通，高质高效抓好整改，标本兼治，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加快建设美丽西藏。总结经验，巩固成果，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将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固化下来，发挥公众和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让爱护生态、保护环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加强党的领导，各相关部门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对表现突出的通报表扬，对履职不力的严肃问责，以严明纪律引导各级干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成员参加。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发改、交通、投诉、国资等部门聚焦主责主业，锚定发展目标，出实招、破难题，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立足全区实际，将国家规划部署和自治区规划编制有效衔接，把务实干事理念贯穿工作始终，体系化闭环式推进“十五五”规划有效落地，在项目规划和落地监管中层层压实责任。
2: 在服务保障重大项目落实方面，建立健全常态化调度机制，主动梳理推进中的困难问题，协调行业部门共同打通协作壁垒，破解要素制约，以务实举措推动重大项目早开工、快建设、见实效。
1: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紧盯交通强国、交通强区战略目标，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贯穿学习教育始终，以实干实际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3: 把群众的诉求清单变成工作的任务清单，明确了十项交通运输领域民生实事，努力推动司机之家建设，扩大以工代赈覆盖面，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农村地区客户货油融合发展等民生实事取得积极进展。
1: 自治区投资促进局以正确政绩观为引导，有针对性地出台系列利好经营主体、助力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聚焦主责主业。

0: 扎实开展系列招商引资活动，切实服务全区经济发展大局。
1: 紧密结合中央巡视和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充分运用政企交流座谈会，动态查摆问题十条，制定整改措施27条，推动整改整治工作落地落实，坚持实干为要。截至目前，全区招商引资项目实现固定资产投资51.08亿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国资委紧盯监管企业质效提升，以扎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营造和巩固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2: 刀刃向内，直奔要害，部署开展监管企业虚假贸易专项治理和加强监管企业穿透式管理，加强外部董事队伍建设的3个专项整治工作，动真碰硬，破解制约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沉疴积弊。截至4月底，监管企业利润总额扭亏增盈1.34亿元。
0: 匠心守文脉，非遗换新生。2025年度西藏工匠尼木藏香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诞增曲扎，30年潜心守艺，坚持守正创新，传艺育人，让千年尼木藏香在新时代接续传承，焕发新机。
3: 尼木县地处雅江中游北岸，作为藏香的发源地，这里孕育了历史悠久的藏香制作技艺。诞增曲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藏香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11岁开始学习辨识制香材料，到学习香料配伍，他用长年累月的实践，将几十道工序和配方熟记于心。在30年的制香生涯中，他到处寻找民间制香匠人，学习不同的工艺。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钻研，他集百家之所长，对香味的敏感度不断提升，一看一闻就能辨别一支藏香的工艺优劣。在尼木藏香的千年传承中，以藏红花为主原料的尼木藏香制作技艺失传60多年。为了恢复这种藏香制作技艺，诞增曲扎开始不断探索，面对材料、配比、发酵时间长短的空白，他一次次的尝试，却又一次次的失败。他凭借对藏香的执着，用8年时间反复实验了上千次，最终成功将这种藏香做了出来。断层许久的古老技艺，在诞增曲扎的手中成功接续传承。
4: 藏香是我们的文化，不能弄丢。
3: 为了更好地将藏香制作技艺传承下去，他培养了32名藏香制作技艺传人。尼木藏香既要传承，更要创新。诞增曲扎埋头钻研，他将藏香按材料配方进行分类，并进行工艺改良，以传统配方和藏医学配方为基础，制作出几十种不同味道和功效的藏香。他还在藏香创意做文章，制作出更适应现代生活使用的塔香、盘香以及香珠和香牌等文创产品，深受广大群众和游客喜爱，进一步扩大了尼木藏香的品牌影响力。守正创新，它在新时代续写尼木藏香的千年文脉。
0: 5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赴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调研，在雄巴拉曲拉康，严金海认真听取寺庙管理、3个意识教育情况介绍，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深化拓展3个意识教育，用心用情解决僧尼困难问题，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西藏雄巴拉曲神水藏药有限公司，严金海详细了解藏医药发展情况，强调要加强藏药材产区生态环境保护，推行生态种植，加强技术改造和创新，加强品牌建设与成果转化。严金海走进雄巴拉曲林卡，详细了解经营情况，强调要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劲支撑。严金海还来到堆龙德庆区

0: 双拥公园，实地查看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扎实推进反馈问题整改，要全面提升绿化水平，切实提高服务水平和管理效能。
1: 五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等。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同志围绕城市工作做辅导报告。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城市发展之路，把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落实到城市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噶玛泽登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要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在全国大局思考推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噶玛泽登指出，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法治建设的全面领导，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持续深入抓好四件大事，加热洛桑丹增列席。
0: 三号，西藏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回答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文化，怎样建设这一时代课题，奋力谱写文化强区建设新篇章，要聚焦主责主业，在服务治藏实践中彰显社科担当，要加强党的领导，锻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社科铁军。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我区因地制宜开展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系列宣传活动，在全社会厚植生态文明理念。今天上午，环保一条街宣传活动在拉萨举办，60多家单位和企业集中开展摆摊送知识、送法律、送服务系列宣传活动。
2: 现在大家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了，平时出门既连骑自行车、走路去超市购物，自己带布袋、少用塑料袋，节约用水用电，一起践行绿色生活。
1: 昌都市同步推出五大互动体验区，市民集章打卡学习环保知识。现场还举办成就展，集中展示“十四五”以来全社会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显著成效。
3: 呵护林草生态，治疗稳步提升，群众环保意识也显著增强。我们将抓实全域生态管护，常态化开展环保宣传，带动群众践行绿色生活。
1: 沉浸式科普活动同样受到青少年欢迎。拉萨市第四高级中学师生走进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开展生态环境科普研学。工作人员围绕日常辐射环境监测、电磁辐射常识和生活环保误区，为师生现场讲解，并配合仪器实物演示。
4: 通过此次学习，我了解到了我们生活中的辐射可以分为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而且生活中的辐射也是无处不在的，但是这些辐射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在人体接收范围之内，这对于我来说是特别稀奇的一个事情。
1: 聚焦高原固废处置重难点问题，我区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法典送法进企专项活动，面向固废处置相关企业进行专题普法宣讲，精准普及合规作业规范，引导企业及一线工作人员明晰法律红线。
5: 生态环境法典从固体废物的产生、收集、储存、运输、利用、处置等全过程一个规定，对于我们固废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进一步规范了固体废物处置行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1: 今天在阿里山南、纳曲、林芝等地市，通过丰富多彩、精准覆盖的宣传方式，在全社会厚植生态文明理念。
6: 当他真正跟你的那压量间的跑，跟在长毛给当的，因为陪你要比跟你的，陪你买比跟你的，那压量间长得也不比跟在给当的。
7: 跟了南北忙穿了，可有双脚皮袜？这些再不叫嘛，当咱们拉萨吧，也不这吧，可有了双脚皮袜，明天我们跟着人吧，还讲才不怕靠松。
0: 蜜蜂养苍穹，镌刻中国高度，南北山生新绿，铺展生态答卷。在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今天上午纪录电影《八八四八点八六》点映，继全国

0: 发行推介会，纪录片《汶山》首播暨同名科教电影启动仪式在拉萨同步举行。两部影片分别以珠峰科考征程、南北山绿化蝶变为叙事主线，传递来自高原的精神力量和生态答卷。
1: 全程报道了我们测绘工作者在这个国家重大的测绘项目啊，这个珠峰南望峰高山测量的过程中，测绘报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测绘精神。
0: 在活动现场，两部影片主创团队悉数到场，与参会嘉宾、行业代表面对面分享拍摄历程，揭秘镜头背后的故事。
2: 从我们的这个200的这个点位走到我们离珠峰最近，大概只有4公里，但是我们从早上8点出发，一共走了9个多小时。队友也非常照顾我，说是这个你这个重的物资就不用背了，就把你的小包背好就可以了。队友之间的这种情感都感到非常的深刻。
3: 在此之前，我根本无法想象在这里种一棵树有多难。我看到就是需要人力把发电机和电钻背上山，在沙石上硬凿出一个坑，希望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一群人一年一年的守护这片土地。
0: 珠穆朗玛峰是地球的制高点，也是人类精神的一座丰碑。纪录电影8848.86摄制组跟踪拍摄2020年最新珠峰高程测量的整个过程，用真实电影的拍摄手法还原了测量登山队员们为获取珠峰最新高度艰苦而凶险的科学历程。
4: 希望观众能看到这部影片以后，会对珠峰有更多的了解。希望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以后投身到中国的高原科研事业上来。
0: 纪录片《汶山》则将目光投向我区南北山绿化工程，以向高山发问、以实干作答为主线，历时10个月的拍摄，全景展现高海拔地区荒山造林、生态修复的艰辛实践，用实景镜头还原雪域儿女接续植绿的动人故事。全片共3集，5号至7号，央视纪录频道每晚19:27，西藏卫视每晚20点播出。同名科教电影也于今天正式启动。今晚播出的首集《高山之问》聚焦世界屋脊造林难题，围绕高寒环境下极限选苗、苗木驯化、水源保障等核心难点展开讲述。
5: 通过这个纪录片的拍摄，向世界展现了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与西藏力量，
6: 能让全国人民看到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的成就，我们非常的自豪。我希望更多全国的观众能到西藏来看一看，能到南北山走一走，共同感受南北山绿化工程实实在在带来的变化。
0: 6月5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3件，其中来电27件、来信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7: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日喀则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3件、林芝市5件、昌都市3件、纳举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4个，其中生态破坏14个，大气污染9个，噪声污染9个，水污染2个，固废污染2个，其他污染8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
0: 截至2026年6月5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8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8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近年来，我区藏檀产业促农增收成效显著，形成了企业加合作社加农牧民联动模式，并依托西藏藏檀协会整合行业资源，推动行业标准化、品牌化与国际化发展，让非遗藏檀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日喀则市紧扣建设珠峰文化旅游区核心任务，以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招大引强、优化服务为导向，稳步推进文旅领域招商引资及营商环境建设，取得积极成果。今年以来，全市共梳理文

0: 旅招商储备项目20项，估算总投资6.7亿元。
1: 近日，拉萨市开展水表、电表、燃气表“你点我检”免费上门检定服务，工作人员入户核查，拆卸老旧故障表具并送检，同时安装合格备用表，保障水电气正常供应，切实将惠民举措落到实处，赢得群众广泛好评。
0: 日前，守护脊梁爱心计划义诊活动在林芝市开展，医疗专家针对脊柱、关节等疾病，为基层农牧民群众进行专项筛查，并制定个性化康复方案。活动还同步开展健康知识普及，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1: 为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推动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承深度融合，巴青县近日组织开展“少年成文脉，书香浸润童心”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依托图书馆、文化馆，开展阅读分享、文化科普、互动体验等环节，帮助青少年了解民族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0: 近日，左贡县组织吴老代表走进多所小学开展教育活动，老同志们结合亲身经历讲述西藏发展巨变，勉励学生珍惜时光，勤学报国。活动充分发挥引领育人资源，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曾经，这里荒山裸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赤风沐雨，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2: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朵朵奇花。
1: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3: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4: 对，更绿更漂亮。
1: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5: 正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1: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集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技术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

时时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青藏高原，地球第三极，这里塑造了这个星球上最年轻雄奇的山脉，也塑造了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古城拉萨紧握高原腹地，拉萨河缓缓流过，南北山矗立两侧，见证着古城的千年岁月。然而，由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南北山长期以来都是荒山秃岭，缺林少绿。让这绵延200公里的南北山绿起来，既是城市宜居的需要，更关系着高原腹地的自然生态。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这是西藏首个规模化、科学化、系统化的高原山体生态修复工程。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营造林206.72万亩。这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挑战。

0: 这个进度上迫切的需要加快。这季节就摆在这里，黄金季节，拉萨最好的季节，三月到五月，什么时候拉？时间已经过半了。我说的这个攻坚克难，首要的前提前置是坚决确保苗木这个成活率，而不是说是让你粗制滥造，盲目的把这个苗子把这个树给我种下来。
1: 南北山绿化工程曲水线的调度会议正在进行，会场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0: 你拿不到到零的金。
2: 整个我们标段的目前的难度就是现场考察了以后啊，高差过大，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克服困难。整个运输那块刻土那块也是采用的多架无人机。
1: 五月，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入了抢种的关键时期，这是高原之上每年仅有的黄金种植季。
3: 高原啊，气候呢就说是寒冷，昼夜温差大，无霜期呢仅有100到120来天，对苗木生长的最适宜的时间呢就是3到5月份。
1: 胡周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项目经理，他跟其他100多个项目经理一样，要在3个月内完成几十万株苗木的种植任务，这让第一次参与工程的胡周倍感焦虑。
4: 我们标段种植面积大概是4000亩，大约种的棵树是70万棵。我们这边海拔在3900以下的是乔木，大约是34万多棵，灌木35万多棵。
1: 南北山绿化工程的主要造林区域分布在拉萨河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北山南侧与南山两侧，涉及拉萨与山南两市的13个县区、62个乡镇。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已经造林110多万亩，相当于

0: 10万多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但是山体造林要比平地造林难得多，加上高原上的种植期短，每家造林单位都要开足马力。
1: 目前呢，我们整个42号片区一直到39号片区1000多亩啊，我们是已经种完了。目前从50号这边，就主要就是苗的问题，现在整个标段呢，总共的时间就给了我们20天时间。苗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得趁早把所有的苗子全部定下来。
0: 抢种时节，除了时间紧任务重，寻找合适的树苗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2: 喂，严总，哎，你这边有没有油松二啊？1.6到1.8的那种。现在没有吗？你苗圃里面还有多少吗？啊，也没有是吧？
3: 整个南白山绿化工程，大大小小有几十家的那个保障性苗圃，但是现在呢，整个种树的季节嘛，现在大家都在种树，整个那块呢都想着要好一点的苗子，每个苗圃都得去跑一下，联系一下。
2: 现在还差6-7万棵了。好的。
0: 好在湖州最终还是联系到了一家苗圃，第二天一早便可前去运苗。
4: 张总，
5: 你好。
4: 哎，这边起苗子起得怎么样了？
5: 快了。
4: 哦，
5: 早就起了。第
0: 二天天还没亮，技术员方洪成便匆匆赶到苗圃。
5: 高度还土球都要跟着好了啊！咱尺量量，不够高的不要给人上，土球不好的不要给人上啊！装车。
0: 抢种季时间紧张，每个环节都必须争分夺秒，不过挖苗和运苗的过程却依然需要小心翼翼，避免伤害树苗影响成活率。就在运苗的同时，湖州和他的工友们也准备开启忙碌的一天。湖州所在的是一家福建的企业，团队成员也来自于天南海北。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工程人员来说，种植难题不仅仅是时间紧张。
2: 哎，洗吧，他们洗完了，别排队了。
6: 好，马上。哎，玩一会儿。哎，你老婆给你买了不少化妆品哦。
2: 哼，没啥用。
6: 我们服务就是。早上大包，晚上泡脚。
0: 西藏独特的气候和环境，对于外地工程人员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3: 10个里面可能就只有2-3个能抵抗住这种高原的这种压力，嘴唇啊、鼻腔啊那些，都该出血的出血，该枯燥的枯燥。这样我就后面每天都差不多喝了10斤水这样子。
0: 南北山绿化工程汇集了200多家企业的参与，其中不少是外地企业。这些来自外地的工程人员还需要克服高原环境的种种不适，尤其是眼下抢种时期，一刻也不能耽误。
3: 我们这一个月内的话要种34万多棵嘛，整个平均下来的话，每天必须得达到11000多棵、12000棵的样子，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紧俏。
7: 今天怎么这么久啊？
4: 他今天装车的人少了一点。
7: 多少棵嘛这？
4: 1820棵。
7: 是吧？
3: 把车开一下。保持安全的情况下都快一点啊。
4: 36，
0: 清点与检查是苗木种植前的重要环节。
7: 35，
0: 土球完整才能保证苗木根系不受伤害。只有土球完整的苗木才能被允许上山种植，这样才能保证苗木的成活率。 自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之初，便立下了高于全国验收标准的。

0: 硬性指标，苗木成活率必须达到85%，这对于高原山体造林来说是更为艰巨的挑战。
1: 首先海拔高，日照时间长，蒸发量大，还有呢就是昼夜温差大，还有一个呢土层薄，甚至呢有些那个山体的话没有，几乎没有土，所以这些都是跟其他省市不一样的很难点。
0: 作为地球第三极，西藏的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南北山长期缺林少绿，极易导致水土流失和风沙加剧。尽管南北山绿化困难重重，但必须主动干预进行修复。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南北山绿化工程已经累计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成活率达到了85%。而这1.25亿株苗木的背后，则是一场场跨地域、跨季节的协同作业。
2: 80，80
3: 对，
4: 高度80，侧枝的话有6、
2: 3、4、5根，
5: 以前没有嘛。
0: 陶德林是西藏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的总工程师，他与同事侯伟一起正在对南北山绿化工程的保障性苗圃情况进行调查。
4: 每年我们在准备下一年度设计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在拉萨周边啊这些区域的苗圃地里面做一个摸底调查，对乡土种植的存圃量以及它的规格啊能不能适应明年上山的需求啊，这些做一个摸底。
0: 为了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吸纳了65家企事业单位自建苗圃，作为工程的保障性苗圃，达瓦央真团队便是其中之一。
2: 这根系特别好，这个也是就是南北山今年开始推广的啊，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2: 以前没有嘛。
4: 这个树种应该是在西藏唯一的一个常绿的阔叶树种，
2: 应该是。
0: 西藏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独特的乡土树种，这些土生土长的绿色生命正是南北山造林最理想的选择。在许多人的眼中，西藏的风光是一幅大开大合的磅礴画卷，雪山高耸入云，湖泊澄澈浩渺，草原铺展天际，荒漠纵横无垠。就在这雄奇豪迈的山水肌理之间，却蕴藏着超乎想象的生物多样性密码。仅仅维管束植物种类便多达7504种。目前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已经筛选出30余种耐寒耐旱，同时深受当地群众熟悉与喜爱的乡土树种，用于山体造林。不过乡土树种的采集与繁育却并非易事。
2: 我们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庞大的工程，从这个各个地区跑，然后呢筛选种子，到采集种子，到运回来以后呢处理种子，处理种子完了以后晾晒，然后精选，精选完了以后再一粒一粒的播下去，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0: 自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以来，达瓦央真团队累计提供乡土苗木10余种，总计1000多万株。然而乡土树种的繁育过程十分漫长，有些乔木甚至需要5-6年才能移栽上山。而南北山绿化工程每年的苗木需求量大约3000万株，如此庞大的规模，要如何才能保障苗木供给呢？

0: 每年我都要过来好几次，多转一转，看哪边的树好。
1: 赵虎是一家南北山保障性苗圃的负责人，这个西北汉子扎根西藏从事绿化已经十多年，每年他都要抽出不少时间到外地考察引进树种。

0: 我跟你说，贺哥，咱们一定要按咱们的质量要求做啊，必须在五分子以上，低于五分钟你不要过七秒。你看你这个挺好的，把这个水浇上，它这个湿度也就大了，对吧？因为现在天气也热了，你把这个土球约好以后，拿这个塑料袋一定要包好。
1: 为了保障树种的成活率与生态安全，南北山绿化工程明确了调苗区域必须是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主要集中在青海、甘肃、宁夏三省，同时精选了50余种引进树种。引进树种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重要工作。赵虎将新采购的苗木运回苗圃后，还要进行悉心的养护，帮助苗木度过适应期。按照工程规定，外地引进的树苗需在保障性苗圃中驯化180天。
2: 苗木跟我们人类一样，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它也有高山反应，也有要有一个适应期。
1: 在适应期里，那些因为运输损伤的苗木以及不适应的苗木都会被淘汰。经过规范驯化的苗木成活率比直接移栽高出35%以上，这也成为造林成功的关键保障。高原造林要想成功绝非易事，高原山体造林更是难上加难。要让荒山披绿，不能仅仅依靠自然的生命力量，还需要为植物的生长去创造条件。

0: 祖朗次仁是西藏自治区林归院的工作人员，今天他要与同事一起对一块新的造林地进行初步调查。
1: 对，是不是儿子？我们在这边嘛。这个现在落叶季就这几块单独去划切。哦，就是，他这个几的去，这个挖的去。几的
2: 去？
1: 哦，平地的。哦，平地的不去。
0: 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一项系统性的生态修复工程，在种植之前需要工作人员对造林地的原生植被盖度、立地条件、土壤成分以及水利设施建设条件等多方面内容进行系统的调研设计。
1: 好，我去过去过去过去八九十六二十，对对对。我们造林地调查主要考虑的就是一个是现地原生植被的一个情况，如果植被低的话，我们安排一些它的立地跟立地比较相适应的一些植被进行植苗造林。那我数了一株、两株、三株、八、九、十、十一。11左右。
0: 先调查后设计再施工，西藏的山体造林绝非挖坑种树这么简单，需要科学与科技的支撑。南北山绿化工程采用分区分类精准施策的方法，将100多万亩山体划分为若干生态单元，每一块都会拥有专属的生态厨房。
1: 首先我们要对造林地的原生植被细致调查，同时还会准确测定这里的坡向、海拔等信息，这些都是我们规划方案的科学依据。哎，三能的能的四十四下，哎呀，它取样图就在搞，它在这自带的，哎呀，比你个呀！哎呀，这个真的。土壤调查特别重要，我们会把土壤样本寄到兰州，我们合作的研究所，他们会帮我们测定土壤的各种成分。只有拿到这个数据，我们才能规划种植最适宜的苗木。
0: 工程启动实施近五年来，林归院调查队完成了上万个样方。超过100千克土壤的采集，相当于给100多万亩山林做了一次全面体检。

0: 便精准匹配树种与制定管护方案。除了原生植被与土壤调查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前期工作。南北山土壤极薄，干旱缺水，灌溉苗木所需的水源要从何而来？灌溉是巩固山体造林成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南北山绿化工程初期以人工上山浇水为主，但效率很低。
1: 那最早我们都是一些采取人工对横浇灌，更多的还是通过一种以工代赈的这种方式来提供老百姓的这个收入。但是实际我们实施过程中发现，老百姓上山的话，你上去下来就需要消耗几个小时，一天的时间的工作效率非常低。
0: 这一个个安装于山顶的方形箱体，便是专门为南北山绿化工程修建的高位水箱。如今为了保证造林灌溉，人们采用了高位水箱配合管道组成的智能节水灌溉系统，但这也为工程设计增加了新的挑战。
2: 李工，我们的造林范围就是这个山脊，然后一直往平线走的，然后你们的高位水池差不多就是以我们的红线范围往上一点就可以了嘛，对吧？
3: 是的，我们的高位水池就在你们红线上面大概十米左右。我们看一下图吧。
2: 看图，对，刚好。
3: 这就是我们雅江的位置，这是我们准备建瘸子口的位置。
0: 玉勇是这片造林地的水利设施负责人，今天他要与索朗次人一起对造林地高位水箱的安装条件和位置进行勘探。
3: 上去之后呢，看地形是否满足我们的高位水池的一个建设，一个坡度嘛，还有我们的地形是不是平整。高层的话就是从我们取水口到我们的那个高位水池的话，必须满足我们整个造林的片区，覆盖不到就浇不到水。
0: 高位水箱的选址除了要满足地势平整、可覆盖造林片区这两个条件外，还要测算出水源地的距离。
3: 到取水口了吧？
2: 到了。
3: 哎，你河的距离有多远？
2: 1235米。
4: 1.2公里。
3: 1.2公里。那我们这个水箱位置应该
2: 测的差不多
3: 合适。
0: 面对高原山体造林的终极难题——水，工程创造性的采用了二级泵站提水的模式。南北山绿化工程会在水源处建设一处泵站，河水被抽送到山上，经过二级泵站的加压，最终到达高位水箱。每当开启灌溉阀门，高位水箱中的水便会通过密布的水管网络，利用自然重力自流灌溉。尽管提水上山的设计解决了灌溉难题，但是每一处水利设施的修建都是对施工人员的一次考验，他们需要靠自己的肩膀将无人机甚至骡马都无法搬运的发电机运到山顶。
3: 我们跟内地相比的话，设计难度不可同日而语，整个地形特别复杂，就像我们刚才爬的那个地方一共就400多米，然后我们基本上要爬3-4个小时。
0: 背着沉重的设备攀爬至山顶后，施工人员还要用电钻在山顶凿出水箱修建的地基。整个水利设施的修建耗时甚至超过了苗木栽种耗费的时间。截至2025年底，南北山绿化工程已建成蓄水池1679座，提水泵站279处，铺设灌溉管线7085千米，架设高低压线路433.19千米。一座座蓄水池如大地的脉络，一条条管线似绿色的血管，将生命之水精准输送到每一寸渴望绿意的山野。南北山绿化工程正以科学规划引领、科技支撑保障、多方协同推进为核心路径，逐步破解高原造林的世界性难题。

昔日荒芜的山体如今披上绿装，这片日益葱茏的绿意终将化作一道坚实而柔韧的生态屏障。青山拥南北，绿水绕古城的高原城市图景也必将照进现实。

0: 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栉风沐雨，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1: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朵朵奇花。
0: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2: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3: 对，更绿更漂亮。
0: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4: 就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0: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级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技术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芒种节气，有芒的稻子可种，有芒的麦子可收，这是一个充满收获和播种的节气。与此同时，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预计未来三天呢，我区东部和南部一带降水频繁，局部地方降水强度大，建议考生和家长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那么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昌都、纳曲中部、东部、拉萨、山南东部以及阿里南部和西部阴天有小雨雪。明天白天，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和林芝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昌都、纳曲、拉萨北部、山南东部、阿里东部的部分地方有阵雨雪。那么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从今晚到明天，山南南部、边坝和波密一带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尤其是察隅和墨脱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城关区雷阵雨转多云，11到25摄氏度。桑朱子区阵雨转多云，9到21度。港巴多云，4到15度。萨嘎多云，4到18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1到23度。琼结阵雨转多云，10到22度。贡嘎阵雨转多云，9到23度。巴以区阵雨10到22度。墨脱中雨转阵雨，18到27度。朗县阵雨转多云，12到22度。凯若区多云转小雨，8到25度。芒康小雨，6到20度。江达多云转小雨，5到23度。色尼区多云转小雨，3到16度。尼玛多云，5到17度。索县阴转小雨，5到19度。噶尔小雨转多云，3到14度。格吉阵雨转多云，3到14度。措请多云转阴天，3到18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东北方面，敌东西两个兵团进攻态势已成，焦点在锦州。此时长春方面敌人活动明显。另外一个重要情况是，华东方面一直在徐州经营的杜聿明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备战，华东各部调动频繁。我们推断，蒋军有可能在华东酝酿一场大战。
1: 这个杜聿明到哪里都要搞出点事情出来。
2: 东北大战刚刚开打。 老蒋就让杜聿明趁机在华东挑事，这是明摆着让我们一心二用啊。
3: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来看，我们的作战部门估算，东北一仗双方投入的兵力将超过百万。自我党我军建立以来，还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如此大规模的战役。 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位指挥员，都是一次。

0: 严峻的考验啊。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有必胜的信心吗？恐怕每一位指挥员都应该好好问问自己。
1: 恩来说的不错，战役的规模已经脱离了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变成了空前的决定性战役，带来一些问题，我们要予以重视。首先，林彪当时的顾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攻打锦州的部队，兵力能不能足够，能不能抵挡东西两向进攻的敌人？另外，会不会在我们要搞关门打狗的时候，敌人却实施了反包围呢？此外，还有华东方面啊，如果杜聿明趁东北混乱之际突然对济南发起反攻，那将会使华东战场的格局受到影响，我们将怎么面对啊？
2: 另外还有华北，
3: 傅作义也可能有新的动向，
2: 他在密切关注东北和华东的局势，真是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4: 形势是很严峻的，千头万绪啊。我的意见，先干起来再说，仗打起来我们总会是越战越勇，兵力也会越来越多，敌人只能是越来越少，这已经成了历史铁律，不可更改呀。
0: 原来蒋介石是我们的武器供应商，运输大队长，现在我看还应该加一个头衔，兵员供应大队长。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兵认清了形势，弃暗投明，成为了我们的解放战士，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钢铁战士啊。
4: 华北和华东无兵可调，东野的仗也只能东野自己打。至于长春方面，我党在长春内部还要继续活动，和平解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电告林彪，在保证围困长春的同时，还是要大胆地调一部分兵力南下，尽量减轻北宁县我军的压力。至于锦州前线，
5: 锦州前线将是一场血战，
4: 锦州之战将是一场历史性的会战，关乎到东北存亡，关乎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林彪和东野的将士们要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6: 九皇横扫。

0: 长春方面，六十军和新七军都在各自向外袭扰，一天都没消停，我方部队一直疲于应付。
1: 郑洞国一定是在坚决地执行老蒋的牵制战略，想让我们无法全力攻坚。
2: 都困到这个程度了，还为老蒋卖命啊，糊涂。哎，林总，你觉得要不要先暂缓把十二纵从长春南调支援锦州一战的计划呀？
3: 不，让中委的十二纵按原计划南下。长春方面增加五个独立师，还有内蒙古骑兵第二师和14个独立团，这样就够了。

0: 不用担心郑洞国的困兽犹斗。
1: 目前我们的核心是在锦州。既然统一了战略意识，那我们就必须背水一战。
2: 行，那我抓紧去布置。
3: 林总，我们现在确实是背水一战，背水的核心就是塔山。

0: 前方就是塔山。塔山是我东晋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只有越过塔山，我们才能到达锦州前线。校长，请看。在这里，
1: 就是因为位置重要，共军才会用重兵来防守。
0: 是，校长您放心，塔山固然重要，但塔山非常好打，因为塔山无险可守，再加上我们国军有军舰和飞机的火力支援，我想共产党守住塔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共军和我们交手这么多年了，多少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我们还这么笃定吗？正是因为难以防守，他们才会拼死顽抗呢。
2: 校长，从军事专业角度来看，共军这次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守住塔山。我军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跟装备优势，弹丸之地的塔山炮弹砸也能把它砸平，共军投入再多的人力也无济于事。锦省会战将从我军踏过塔山开始，迎来辉煌的胜利。
3: 总统，我们海军方面派出的几艘军舰弹药很充足，而且我们的大炮打到塔山绝无问题。进攻开始以后，重庆号等军舰就成为海上火力支援的平台，让共军的阵地无处容身。
4: 我们空军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将动用满负荷的飞机对敌人进行轰炸投弹，如果需要燃烧弹也可以用上，确保
5: 几轮轰炸之后
4: 塔山将不再有人的气息。
5: 好，
2: 如此这种规模的火力只打一个小小的塔山，会不会有点太欺负共军了？
0: 校长请放心，塔山一线由我们54军作为主攻，我想有如此强大的火力支持，半天时间足够了，我们保证顺利拿下塔山不成问题。
1: 好，诸位，我是相信诸位的，但是你们的承诺也是要兑现。
6: 是。
7: 塔山确实难守，这是一个狭长的走廊地带，南面是渤海湾，北面是红罗山，这片区域的地形有利于从海面正面与之对战，却对守军非常不利。如果塔山被突破，敌东晋兵团半天就可以扑到锦州，到时候廖耀湘的西进步伐也会加快，两面夹击，内外对攻，整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8: 李总啊，我明白了，你一直对攻打锦州犹豫不决，就是因为塔山是吧？
7: 是吧？塔山，这是一个不可能守住的阵地啊。中外军事史就没有过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能够抵挡敌军如此规模进攻的先例，所以我们要做好塔山阵地失守，敌东晋兵团长驱直入到达锦州战场的准备，要做好更完备的预案，否则东野全军都危险。

0: 如果说锦州是关东的门户，那么塔山就是锦州的门户。塔山确实难守啊，对于装备条件远不如国民党的东野部队啊，能否守住塔山，攻克锦州，将面临着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啊。
1: 是啊，也曾经预料到锦州这一仗不好打，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0: 这
1: 塔山阻击战一开始就要如此刺刀见红了。
2: 主席，各位首长，你们看林彪的计划出来了，他决定将吴克华、胡奇才的四纵放到塔山。
3: 这两个人啊，都是善于进攻、能打硬仗的猛将。林彪这是要用攻坚的老虎去做护院的门神，也算是奇招啊。
4: 我说你们这活干的能不能快一点啊？朱拱地都比你们痛快。好意思笑，行行，你们赶紧去那边去那干活去。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长点脸啊，你们去看看人三班那活干的，给咱们都落到后边了。再说了，咱班有榜样啊，看看人大壮是怎么发的，这深度，这速度，这就是标准，都照着他这样吗？快点！啊，
5: 哎，这不是孔小胆吗？出息了，现在当班长了，怎么样？还尿不尿裤子？
4: 谁尿裤子啊？尿什么裤子？叫啥呢？一点规矩都不懂。叫班长，
6: 孔小脸都变孔大班长了，厉害厉害！
5: 走！
4: 瞅啥？赶紧吧！
7: 哎，

0: 这次防御的主力就在塔山村后这个小高地上，副司令员，你看这儿，像这样的到达火力点，我们还设置了几个出口，全部对着山顶，敌人很难侦察到。一旦他们冲上高地，他们的后背就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之下。到达火力点
1: 啊，
0: 有点意思啊！
1: 啊，这样的高地啊，位置好，落差高。 射击视野也很好，非常适合做阻击任务的主阵地啊！
0: 你别动，在这等我一会儿。
1: 啊，
0: 警员，
2: 副司令员，您慢点，您这刚出演才几天啊，您就不能消停点吗？
1: 副司令员怎么下去了？

0: 跟你们说，哎，主阵地啊，不能放在这儿，绝对不行。
1: 这，那放哪儿啊，副司令员同志？
0: 放弃这块高地。

0: 主力全部挪到山下，在塔山村设防。
1: 有高低不愁，却只守平地，这是防守大计啊，副司令员同志。
0: 是大计吗？我看不一定吧。
2: 郭大爷，但是您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特别感谢，真不用了，您拿回去吧。
3: 不要也得要。
4: 您需要人名吗？
2: 那我这就谢谢您了，郭大爷。来，李峰，来。好，好，那边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
4: 等等，
2: 给郭大爷敬了一下。
3: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哎，您拿这么多东西。
2: 哎呦，好。
4: 老乡，
2: 哎，成了。
4: 你是咱们这个村的吗？
3: 不是。
2: 我是个要饭的。啊，可是现在忙着呢，没时间管你。要不这样，哎，你去我们那个炊事员那领点吃的，然后一会儿你往那个后山走，走到解放区，那能分粮食，还能分土地，饿不死的，能好好活下去。啊，
3: 还有这个被子。
2: 怎么了？
3: 谢谢。
5: 没事就好，行，往里走吧。嗯，好嘞，好嘞，好嘞。哎，同志们，谢谢郭大爷，谢谢郭大爷，谢谢。啊，行，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样的阻击战能坚持多久啊？两天，我们能扛过两天吗？副司令员同志，
0: 战场放这里，迟早成为焦土，到时候我们人都打光了，还能守得住吗？副司令员同志，你再考虑一下。
1: 嗯，这人数方面确实有问题。告诉34团，守塔山村的兵力啊，从一个连增加到一个营。
5: 是。
2: 这样，这边。这边能够直接交好。
0: 对，
2: 啊，
0: 对，
2: 这块也要再增加兵力。
0: 对对对，
2: 哎
5: 哎，好，哎哎，副司令员同志
3: 又来了，
5: 同志，这也不是人数的问题。
0: 哎，副司令员同志，
4: 胡奇才真的把防御主力从高地上撤下来，放到塔山村吗？
6: 对，目前四纵内部也在争论。很多同志都不理解。

0: 这明显是舍高求低，仗哪有这么大的？
1: 七台同志会打仗，会布阵。地图，
0: 哎，地图，
1: 把防御主力置于高处的方案，在平常的攻防战中没有问题。但是塔山这个地方地形很特殊，那个塔山高地。
0: 它并不是进入内地的唯一入口。我们主要任务也不是要守住高地，而是要阻拦敌军前进。如果我们只守住高点，那敌人完全可以绕过高点，长驱直入，进入防御纵深。那在高处设防就完全失去防御意义了。塔山村啊，确实是横亘在通往锦州的通道上。无论怎么选择，必须通过这里。
2: 林总，胡副司令的思路确实有道理。可如果单独守着这个村子，却没有高处强大的火力支援，那战士们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了。
1: 是，但是为了伟大的胜利，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没有哪个指挥员愿意这么做。可这就是战争。
3: 副司令，林总电报指名点将，让你去12师1线坐镇指挥，咱们还是先去指挥所吧，
4: 看看攻势加固的怎么样了。

0: 你们俩干什么？啊！这是干啥呢？
1: 虎，
2: 哎，
1: 咱们六零炮过来，把他轰一下。
0: 是。
1: 哎，同志，咱们好不容易建好的工事，你为什么要把它炸了呀？
2: 就是啊，这位同志，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凭什么轰我们的工事啊？
0: 注意别让，别伤了自个儿啊！
1: 班长，
3: 小蛋，过来。

0: 一个小小的六零炮都顶不住，
1: 那能顶得住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吗？飞机大炮顶不住，敌人的进攻顶得住吗？敌人把阵地占领了，援警部队从你们这过去了，援警部队过去了，
2: 东北解放不了了。
3: 这么严重呀？嗯。
1: 现在给你们明确一下，我们这次阻击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他们建军早，装备好，战斗力强，天上有他们的飞机，海里边有军舰，地上全是炮兵协同配合，是我们从来没打过的立体战，不是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是阵地战。
3: 什么是阵地战？
1: 所以你们唯一能做好的就是给我修筑最坚固的工事、地堡、掩体。大炮轰炸的时候，你们统统给我躲进去，保存你们的有生力量。敌人冲上来，你们给我冲出去，打他们个屁滚尿流。你们坚守住

0: 天到十天，胜利就是你们的。只要我们公事垒得好，那东北一准就能解放了。东北解放了，
1: 对，
2: 俺娘就能过上好日子。
3: 是，
1: 臭不要啥呀？该干活。
4: 我是这样想的，咱这回啊，就按两群三线去配置。
5: 老高，
4: 哎，
5: 让师部的山炮迫击炮啊，尽量靠近前沿，选择隐蔽的前线，直接炮击敌人。除此之外呢，纵队炮兵啊，尽量挨着师指挥所。哎，那个九零野炮，
4: 我打算放置7门，
5: 专打炮兵。
4: 我们会事先预测敌炮阵地的距离。
6: 不光事先测量好，还要编好射击号码。只要步兵提出要求，我们随时予以援助，包括晚上也一样。
7: 是，没问题。
6: 闪开！同志，同志。
7: 我看你兜里有钢笔，肚子里一定有墨水，对不对？
6: 墨水倒是有，不过不往肚子里倒。
7: 你问这个做什么？我在写小说，总有字儿不认识，碰见谁就问谁。
6: 你认识几个字儿？你敢写小说？
7: 算上记得不太准确的，200个字儿都是有的。<笑>
6: 认识200个字儿，你就敢写小说啊？
7: 刚参军的时候，我还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呢。
6: 柯同志，你不觉得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吗？
5: 他们都在讲故事，我也想讲我自己的，还想写下来，所以我就认字儿，碰见谁我就问谁，问着问着，连写带画的也就有个样子了。小同志说得好，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以识字少，可是敢写小说。
8: 那我们四纵在这绝境之地，也能打赢这场阻击之战，你说对不对？
9: 对，同志们，心都热着呢，咱们什么仗都打得赢。<笑>
8: 副司令员同志，哎，副司令员同志，你怎么总自己乱跑啊？
9: 副司令员同志，
8: 对啊，看守们，四纵副司令员胡锡才同志。
9: 首长好，12师35团通讯员高一宝，听你报告。
5: 高一宝同志，请好好的把你的小说写下去，也请用你的笔多描绘身边的战友，描绘这伟大的战场，描绘这伟大的胜利。是，
8: 师长，保证完成任务。
5: 谢谢你。
10: 老陆，这是在做什么？啊，这些门板呢，就是我们的塔山工事了。塔山地区山势多，我们复工作业非常困难，现挖肯定来不及了。所以啊，后勤的同志就动员了周围的百姓，乡亲们把门板都贡献出来，给我们做防御工事用。
11: 门板做工事，家中房门。

0: 对那些小家小户来说何等重要
1: 啊。是啊，何等重要。我想啊，如果老百姓们遇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铁定把门关得死死的。可是他们遇到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只要我们需要，他们卸下来给我们用，想要多少有多少。
2: 队伍中门板、床板、箱子、柜子，好像连棺材板都抬出来了。
1: 再大的困难，只要我们身后有这样的百姓，这样的支持，我们能不胜利。
0: 老罗，我倒是想起来三年前闯关东的时候了。
1: 那时候啊，我们什么都没有，更别说群众基础了。可这几年下来，我们成长的不光是军事力量，更是民心。
0: 共产党就像一颗饱满结实的种子，只要给它时间，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壤，假以时日，都能结出最好的果实。

0: 帮我住吧。哎呦，哎呀，一直没满，慢点啊。
1: 哎，别自找丑啊！
0: 慢点啊，
2: 咱们几个箱子，
0: 姑娘小心手啊！

0: 谢谢啦，哎，老乡，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同志，嗯，我不走了。你想参军？我想帮你，帮帮你吧。
2: 我们解放军后勤运输队有饭吃，而且更香的。根据情报显示，敌主力堵九十五师，最快也得过两日才能到达。已经到位的五十四军和六十二军都不是满编，所以我们估计啊，他们正式的进攻时间。
3: 应该是一天或者两天之后，只有一两天，我们已经在努力准备，时间太少了，林总。
4: 各位首长，按照塔山现在的情况，我们说不好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5: 可能要看锦州攻势的发展，来具体判断塔山要守多久。
3: 那总得有个底线呐，三天，要么四天。如果敌人坚持不放弃攻击，持续给塔山施压的话，我们究竟坚持几天？
2: 塔山难守，我知道你们四纵面临的压力很大，但是在锦州攻陷之前，塔山不能丢。
6: 听到了吗？为了给你们减轻压力。
5: 东野已经决定提前攻打锦州，提前到什么时候？
3: 这个要根据情况而定。
5: 明白了，
4: 塔山绝不能丢。

0: 我知道你们四纵素来擅长打运动战，每一次都是攻坚之利刃，但这次我让你们一动不动地做防守之坚盾，坚守到底，什么意思明白吗？到底的意思就是，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撑在塔山之上，明白吗？
1: 林总，我们可以立下军令状，坚守塔山，死战到底。
2: 请首长放心，从纵队司令到各级指挥员到每一个战士，我们每个人都会钉死在那里，
3: 誓死坚守到底。

0: 冷啊。哎呀，
1: 这点冷算啥呀？跟当年我们比起来差远了。我跟你们说啊，二宝临江那会儿，那是真冷啊。窝头、咸菜，冻得梆梆硬，那就着冰吃啊，嘎吱嘎吱那么吃。枪栓拉不响，枪也打不了，别说手脚容易冻坏了，就这脸、鼻子、耳朵、嘴，说冻烂就冻烂。那真是冷到根儿上了。知道冷根儿上啥样吗？就这地都能给冻裂了。
2: 哎，班长，我听说还有冻死的，真的假的呀？
1: 那能是假的吗？多了去了。这人在雪壳子里待十分钟不动会儿，人就冻上了。有一回我们跟老蒋打伏击，一直趴在地下等着，左等不上来，右等也不上来，等着等着我就等睡着了。我们班长一枪托子就把我打醒了，要不是班长打醒我，我这小命早就交代到那儿了。
3: 都冻成那样了还怎么打呀？
1: 照打呀。枪栓卸下来揣在怀里给捂热乎了，要是还打不了拿尿滋，趁着热乎劲儿跟他们打。那会儿我们是真盼着他们冲上来呀，只要听着枪响马上就冲出去，一打起来就热乎。
3: 跟班长那个时候比，咱们现在这点困难还算什么呢？
1: 是我
4: 咋的？
1: 走走，里面要是真冷的话，也都搓了。
5: 谢谢班长。

0: 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全都哭丧着脸，是在参加国庆盛典，不是葬礼。
1: 大林，
2: 难道他们都希望我下台吗？
1: 他们难道不晓得东北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扭转吗？也许不只是因为战局的忧虑，建锋在上海的行动让党国的元老人人自危。
0: 孔令侃已经放回去了，建锋我已经让他收手了。
1: 大林，你是要跟我也吼起来吗？ 你儿子抓的可不是我家的人，他动的也不是我们的根基，但是他的这个打虎行动，会彻底切断我们向美国输送资金的管道，会让我们的换马计划前功尽弃。大林，我们现在内忧外困，后方不能妄动，而前方。 则应该有一场大胜才可以的，
0: 大林，我所有的精力都放。

开了前方的战场。这是国共在东北的最终对决，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命运。对不起，我已经心力交瘁，无暇顾及。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在喜马拉雅褶皱深处的错那，大学生村官望九用知识与汗水建设新村，寻边人格桑达。

僧，用脚步守护祖辈走过的山河。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对故乡最深的情愫。欢迎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家园之上。

在西藏山南的南部，喜马拉雅山脉的臂弯里，有一个地方名叫措那。北望是广袤的高原牧场，雪山巍峨如亘古的呼吸，湖泊静卧如大地的眼眸。南眺是绵延的原始森林，溪流蜿蜒如生命的脉络，风雨水在这里铸就了山的筋骨与地的血脉。而生活在这片高原与峡谷交错地带的人们，正以各自的方式守护并编织着家园的故事。

0: 最近，村书记望九的精力都扑在了暖气安装上。自2017年郭梅村整村搬迁，建成小康示范村起，在政府出资60%的惠民政策保障下，村民安居的梦想得以落地。望九的任务重心就已从搬得出转向了住得好。
1: 进来进来。
0: 今天，他要在冬天第一场雪落下前，让最后几户村民家的暖气都畅通无阻地热起来。
1: 你看跟这儿进度的，要不用按？
2: 是要要为了
1: 啊，再扔这个那个下吧。你用的这些？
2: 就拿人家那个。
1: 啊，人家那都是我用着。
0: 传统的藏式取暖是一笔需要体力反复结算的温度账，牛粪需搬运，柴火需储备，热量与辛劳总是等值交换。这对步履日渐蹒跚的普拉巴老人来说，曾是寒冷季节里一笔越发沉重的负担。而今随着村里集中供暖项目的落地，一块块深蓝色的太阳能光伏板在屋顶悄然铺开，将高原灼热的日光转化为冬日里持续而洁净的温暖。冬日的暖阳刚洒进村庄，巴桑老人便提起水桶走向门前的树，这是他每天的牵挂，必要的照料。
1: 你从你去摘你老了，真正的严重是几千斤都一个人那些的，他滚个干呢，几千个嘛，这出东西是加个就有的，你要十斤多了，一个就得免多少
0: 过去在旧村，取水要走很远的路。如今在新家，拧开水龙头就有清泉。每当说起这个变化，巴桑老人总要沉默很久。
1: 我们看过宁波多少年的，没等等住宁波路线，没等的等住过了去，出点村的熊就浪点去。到底上看过三八八那年，浪家的是熊浪去，免得。这是豆腐，张妈这是豆腐，有种鸡皮就硬了。张妈姐，男的是，我们看过宁波多少呢？大当不顾的呢，这没心的是，他地上出去，直接没看看。
0: 记忆在此刻被唤醒，那些曾在相纸上凝固的瞬间。终于在大地上绵长地展开，化为宽阔的道路，明亮的屋檐，最终沉淀为每一扇窗户后那份触手可及的名为家园的崭新质感。

0: 这个地方以前我们老村子的旧址，我是这边土生土长的。我家以前没拆迁之前就房间在中间那个位置，然后以前我们住的都是那种土地房，没什么安全系数，也是人居混居的那种，环境脏乱差，也是一遇到下雨天就是寸步难行。
1: 望九走在老村旧址上，昔日的房屋只剩残垣断壁。站在这片空旷里，他童年的许多记忆自然而然地浮现。
0: 就小时候好奇心强嘛，就喜欢趴在自家楼顶上，张望着对面的人来人往、车来车去的。那会儿，我们基本同龄的都是两三个兄弟姐妹，就我一个是独生子，家里的。
1: 独生子的身份，让望九比同龄人更早体会到了责任的含义。这份认知也塑造了他性格中沉静而坚韧的底色。
0: 就从小就要想争个那种第一那种感觉吧，反正就是不服输，就是什么都要想试一试的那种。
1: 带着一股不服输的精神，望九的足迹从高原家乡延伸到沿海辽宁，完成了大学学业，看过了远方风景，他却将人生的坐标更坚定地射回了故乡，成为全县第一批大学生科技专干。
0: 当时是想着去外面看一下，现在想起来回来是对的，毕竟父母也在这边，这片土地是我祖祖辈辈生活在的地方。
2: 把张几点多？
3: 把张你妈老养我爹你村子还给你做的这个。
2: 啊嘞。
3: 这把张的养我的姐妹们就在才这些人家对我的这样的说你爹爹都给你做的出行咋了。
2: 你在那修面皮你在那家弄。
3: 你
2: 这来庄子呢没规矩姐姐请了规矩姐姐你说爷。
3: 老师他姐。
2: 但你谢谢不用这个说爷你当杨老板姐这样吗
3: 杨老板你在罗门不了。
1: 在担任科技专干的四年里，望九走遍了村里的每一条小路每一片林地。从牲畜防疫到设备维修，从种植咨询到电路检修。村民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问题几乎都会找到他这里。
0: 困难是遇到了很多困难，毕竟刚入职那会儿没什么工作方向嘛，也是就群众基础也不好，然后工作开展起来确实挺难的，都是这一种精神挺着我一关又一关的。
1: 如今郭梅村的人畜分离点在望九与村民的共同维护下每日顺畅运转，干净的通道取代了泥泞，分区的棚舍阻隔着疫病，曾经弥漫的异味与蝇虫不见了。对于村里的老人和孩子来说，这不仅意味着更清洁的空气与街道，更是一道切切实实的健康保障。
3: 把咱们的垃圾年里面的可以装着可能轻松一点着了忙着可能可以装着今天的那出在出来那天我想可能想你要不是想你但装着今天你没感觉可能装着跳不当。
1: 当牲畜在栏舍里安住，望九便将同样的细心投向了村庄旁的沙棘林。
0: 你这里去当吗？我这个呀，我这个去当啊。你说当不当吗？用弄弄。
2: 没事。
0: 咱们这样的钱多少？
2: 现在要不要
0: 结账？
2: 就是往追。

0: 主要是保护农田，还有那个沙棘林。沙棘林在我们这边的话，就地处高寒地区，土地贫瘠，就很难生长嘛。这保护好那个沙棘林，土地的水土不流失那种。
1: 拉伸起这种，然后冬帐篷你得要，路就要不见。拉伸单位介绍牛队啥？咋的给讲解？罗西嘛就，对那里一样个这个意思。
2: 眼前这片深褐色的丛林，是曲卓木乡绵延千年的生态脊梁。千百年来，他们以根系紧握水土，以沉默对抗风沙。当春风吹过，这些铁灰色的枝干将再次萌发新绿，结出橙红的果实。而由村民们守护的这条生态防线，和他们亲手建起的新居、铺设的道路一样，共同构成了家园完整的样子。
0: 那这个大连南对生，等着南兄弟，新个新镇的这，接他们，等这个南站老爷娘家，故事别这个忙到过呢。
2: 四年的扎实工作，让旺九把根深深扎进了家乡的土地。2025年，他的责任再次加重。经党员群众一致推选，旺九担任郭梅村党支部书记。
0: 反正自己也是这边土生土长的，父老乡亲看着长大的，带领乡亲去建设自己的家园，也是一件自己觉得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在张德杰农军的心愿，咱的这个农军车跟这个农军车的装备站起来的，装备站起来，把那停车场墙开始去清点，那个巡逻墙开始去。
2: 清晨的扫帚声是郭梅村新的晨曲，扫帚扬起尘土，阳光映照着村民崭新的生活态度。当村民主动走出家门，他们守护的不只是环境卫生，更是心中那份家园主人的自觉。村民们打扫归集的垃圾，由清运车统一运往乡里的处理厂。这套从收集到清运的体系，让洁净得以延续，也让每周的清扫有了更深的意义。四年光阴，旺九从一个返乡的青年成为了家乡故事的编织者。他将温暖的屋舍、整洁的道路、稳固的林地、有序的日常编织成郭梅村幸福的经纬。这份关于幸福的答案不挂在嘴边，而是写在了家乡每一天的生活里。

从郭梅村向西南几十公里，翻过最后一道雪山垭口，道路沿陡峭山体盘旋直下，海拔则从4000米骤降至2000米，景观在俯仰间完成了从雪峰之巅到雨林秘境的转换。这片名为勒布沟的峡谷，是喜马拉雅山南麓一处独特的门巴族家园。

0: 清晨，格桑旦增的妻子已燃起炉火，铁锅里的青稞粉渐渐散发出熟悉的焦香。这是她为丈夫准备巡边干粮的第33个年头。
1: 你种子三百种。
0: 56岁的格桑旦增，一位用脚步丈量家园的门巴族汉子，三十。

0: 余年的巡边风雨，早已让他成为这片土地上忠诚与守望的化身。
1: 贵呀，你
2: 呀，在那贵呀。
1: 嗯，
2: 那爹爹让咱怎么咱那给么肉，那给么呢？
1: 咱这不是什么的，你。那过什么节的？别出事了。
2: 喂，大舅。
1: 喂喂。
2: 这个回来看娘家呢。
1: 有有有。
0: 格桑旦增的父亲策仁旦增，曾在1962年为解放军担任向导。那次跋涉，不仅连通了道路，也开启了一个家族巡边守边的生涯。英雄父亲的故事照亮了格桑旦增的少年时代。当他第一次跟随父亲走上这条山路时，便明白了一件事：有些路一旦开始走，就是一生。
1: 印度巡路毛棒呢，他管那啥吧，长麦给的啷个了十十节，今天俺做麦秧当直接都给的，俺做猪松柏柏一，猪当不，来，第第零年多，今今天啷个了长麦，家长俺让那就落竹笋呢那都是啊着吧。啊，顶着，只把顶着，这那都是中国的地位。那老年是六十来的那的，啊，谈什么个人作业给那的，啊，俺做给那嘛给那，读书人一路给那俺做，啊，让送过来，马达给那样，巴拉下个给那都是中嘛，不是，谢谢那的，弟弟那俺做，巴拉给那样谈什么的，俺做啥家的那送来的那，给钱不嘞？今年，一年那俺做给，他啥家给名一年着，啊，人名一年着，居民。所以明年啊，顶住呢啊，别的，嗯，俺最近啊，演技些不可以，顶着呢啊，提到了呢，那我啊，刚刚刚什么呢？那我当前呢，拍照给他刚才几个给忙着顶着呢啊，不过给那扎招牌那扎都出啊出。出子出子都是来自于那个最近那样，那最近怕比娘也合作，怕他的嘛杨桥嘛的是那最近别，中国，我给那撒谎热死，看最近那的撒家热死，那今年做那今年初呢，啊，都是身边出来要嘛的，啊，杨面子过来要嘛的。行了，咱俺做的了，年数几叫？做休息的要。
3: 休息休息人休息。
1: 对啊，几几里山路的了？啊，走10公里左右，还有那个动物也多。我们那边发现野猪啊，那个豹子啊那些，还有熊啊那些。早上去时候天气好好的，下午回来的时候那个下雨的话那个。天气变了以后，那个水大了嘛，要回不来，就这样的有情况。他这个我给俺们的妈接了，俺们那家呢，那他他人学的呢，俺做个乡里那家呢，啊，他公里十几县啊，走着吧，进了十几县啊，走着吧，这样的对呢，俺做个过了天气了呢，他就你嘛。蹲子杀过几次来个吧，现场地头呢，啊，俺做给的，你们蹲哪那的，啊，今年呢俺做给杀也开着呀，你呢呢说说给的，年前说了今年开着呀。
0: 格桑旦增选择的这条路，既无编制，也无报酬。真正的考验在路上，暴雨无处躲避，毒蛇潜伏道旁，棕熊的足迹实现西边，每一步都是与荒野最直接的对话。
1: 啊，他出格接着对呢，出地了呢，全部查见呢，他出格嘛都被啊，加上啊，加上的都刚给了作业单，杨秋发出件作业。啊，刚才他杀日本人，那当然做个，年杀当的做那，他特别的扛不当的吧，没吧，他炸瓦了那都是，啊，炸不停的叫那都是年过个吧，加上啊，顶多那个军队的来个几人吧，

0: 第一当然就是，工具机的，是搞个啷个进这把的。那个也进了，但第二当然就钢筋那边结巴了加个都是，加上第二当然就钢筋了呢，就最苦啊，都是那的军装节气吧。第二呢，什么了呢？像第二呢，马老土土窑的三江子，工力足自己去吧，当然就去。这里种植起家长的对呢，甚至还讲听不中。除了那个做广告的呢，还是不如接的呢。群众这边忙些多了呢，马老土子种树。
1: 格桑坦曾讲述的危险，足以让任何人退却，但他的眼中没有恐惧，只有一种深植于根的平静。这平静源于一个比危险更强大的事实。他守护的是一个族群在历史中锻造的全部生存根基。作为生活在喜马拉雅东南麓的门巴族，他们的史诗正是在举世壮美与极致险峻中写就。他们伐竹制器，在密林中筑家，他们围聚歌舞，在火塘边安魂。脚下这片有界限的土地，是水源、牧场，是歌声缭绕的故乡。
0: 修修修！他我那个样板板子做啥不了？
2: 啊，
0: 他说要做样板。
1: 格桑旦增用一生脚步画出的这条线，成了儿女心中最准的尺子。当儿子和女儿走出大学校园，他们同样选择回到父辈用生命反复确认的这片土地。
3: 比较传统吧，他们就对我们比较严吧。他经常讲一些以前的事儿嘛，他们巡边和那些他当向导的那种事，我觉得很光荣，作为他的这种后代嘛。
0: 你们把这块给买吗？
3: 好了好了，那老鱼嘛，那多少？
0: 那多少？你们把米再不拿来？
3: 就比较好奇他们去巡边的时候到底干一下什么。当时年纪太小了嘛，他们不带我，那时候他们觉得那边太危险了。差不多高中毕业了就带了我一次，有一次去爬山的时候就悬崖太陡了嘛，那一次是我爷爷和爸爸他们俩用一个绳子拴着我走的，要不然太滑了就掉下去了嘛，比较危险的。
0: 多雨，我们夏天下雨嘛，平时巡路回不来的话，这种地方找住，每个巡路要还要放牧的，这个必须要带。还有你突然那边野猪啊，那些什么熊啊，那些风多的话，
3: 前几年的年终钱
0: 啊，
3: 前几年把那年终这样工作了，
0: 那是前几年没什么了不，不然说说我家里去啊。
1: 对罗布茨人来说，危险从来不是最大的困难。父亲走过的路给了他最初的勇气，而边民这份与生俱来的责任让他看清了自己的使命。
3: 从爷爷传到我爸爸那里嘛，我爸爸应该也看到爷爷身上的那个责任，然后我觉得我也更应该提前看到那个责任嘛，责任落在我们年轻的一辈的身上嘛。他们逐渐的老去，有些山是上不去了嘛，只能由我们这种年轻来上嘛，我们更应该承担这个责任。跟玉麦那个一样，家是玉麦嘛，活是中国嘛，我们要把国家的这份领土要保护好嘛，不让

0: 土地流失嘛，我也要往他的那个方向努力嘛，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担当拿出来嘛。国家对边民地区的政策又那么好，我们也更应该去守护好这份幸福的宁静嘛。
1: 格桑旦增一家三代人的足迹，像一粒火种，落进了乐乡的土地。2003年，在当地组织下，边境联防队正式成立，格桑的事迹成了最生动的号召。越来越多的村民循着这家人走过的路站到了一起。巡边路上，他们既是家园的守护者，也成了这片山林的监护员。
2: 那么呢，没几年呢，那等等呢，啊，没送就好些。东西多了呢，俺就日一年着，秋一年着，啊，拿菜一年着，啊，顶着呢，刚刚呢，啊，都是多能，啊，结果也，啊，顶着几。来个的有下一个呢，啊，三毛顶着呢，过年没事。他秋呢，俺这个呢，刚说的，啊，苏北的呢，啥了嘛，也把都呢，过了的呢，做土不结根是。
1: 当巡山结束后的空余时间，队员们会聚在一起跳起舞蹈。一声锣响，群山回响，脚步落下便是与先祖共舞的节拍。这舞蹈是门巴族献给群山的礼赞，也是守护者对自己生命的礼赞。当文化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呼吸，当古老的传统在安宁的日子里自然绽放，这便是和谐家园最真实、最动人的模样。
2: 也跟当代康贝唱歌一年着，啊，地心给芒种个草一年着，啊，顶着呢，俺们当着上面吧，加上配件呢，修全部进吧，啊，加上当的摊上芒种的呢，它啊，技能对吧，当啊的技能对吧。
1: 如今的乐布沟。崭新的安居房接替了传统的木屋，无边的生态茶山把云雾也染成了幸福的颜色。此刻的欢腾是岁月与汗水共同谱写的乐章，它向群山也向世人证明，最沉默的守护是铸就幸福家园最安稳的力量。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时节，气温显著上升，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那么这样的天气条件呢，对于道路交通出行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像是今天夜间，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还有林芝一带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昌都、纳曲中部东部、拉萨、山南东部、阿里南部和西部阴天有小雨雪，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日喀则南

0: 部、山南南部还有林芝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成都、那曲、拉萨北部、山南东部以及阿里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那么未来一天呢，我区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道路沿线降水呢比较明显，其中安多和聂荣段呢会有雨夹雪，墨脱沿线有中雨，拉萨的林州、墨竹工卡以及堆龙德庆等地呢会有雷阵雨。雨夹雪和雨水天气容易使路面变得湿滑，影响能见度，建议驾车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多云，11到25摄氏度。桑朱子区阵雨转多云，9到21度。色宁区多云转小雨，3到16度。巴以区阵雨10到22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1到23度。凯若区多云转小雨，8到25度。噶尔小雨转多云，3到14度。芒康小雨6到20度，聂拉木多云转小雨4到13度，墨脱中雨转阵雨18到27度，波密阵雨11到22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雷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珠峰大本营多云4到20度。罗布林卡雷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扬州雍湖多云转晴4到17度，冈仁波齐小雨转多云4到16度，巴松措多云转小雨5到23度，永布拉康阵雨转多云11到23度，桑耶寺阵雨转多云10到23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汉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今天的节目，我想请大家欣赏一件文物，这是一件双体兽形陶罐，来自遥远的新石器时代。现在它静静地安放于西藏博物馆，它是这里的镇馆之宝，也是西藏博物馆标志的灵感来源。是的，很多朋友可能都认识它，它来自于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卡若遗址是西藏考古史上第一次科学发掘的项目。2021年10月，卡若遗址被评为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考古学家是怎样发现卡若遗址的？怎样开始发掘的？其中的双体兽形陶罐是如何被发现的？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卡若遗址初次发掘工作的参与者，昌都卡若考古报告作者之一，也是双体兽形陶罐的发现者之一侯石柱老师，请他为我们讲述卡若遗址发掘背后的故事。有请侯老师。侯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侯老师，我们这边请。

0: 仇石柱，曾任西藏文广会副主任，参与卡若遗址等发掘。1990年调至中国文物研究所，任文物档案资料信息中心主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记录档案备案项目小组组长，全国馆藏一级文物档案建档实施小组组长。
1: 洪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珠峰讲堂。
2: 主持人好，很高兴来到珠峰讲堂。
1: 当年是不是有很多的考古学者都参与到了卡若遗址的发掘当中呢？
2: 参与卡若遗址发掘的人还是很多的，有一些个老先生，比如说是石兴邦、黄景略、彭文正，还有四川大学76级一个班的毕业生，还有西藏的我的同事，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有藏族有汉族，同时呢还有一些民工，这些民工呢有藏族也有汉族，汉族民工是当时水泥厂的工人的家属，一共呢大概是加起来有将近100人左右，这种规模在西藏来讲还是第一次，破天荒的。
1: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发掘卡若遗址前，我们西藏考古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我记得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人员他们大多数是科考队的人员，他们在西藏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捡到一些文物，主要是一些很细小的细石器。第一个我记得很清楚的，1956年一个地质工作者叫赵宗普，一个老先生，他在黑河地区，就是现在的纳曲市，在一个黑河的边上捡到了2枚细石器，很小，只2枚。实际上这2枚是开启了西藏考古发掘、考古发现的前端。随后呢，又有一些地质科学者，包括到西藏考察的些科考队的队员，在无人区又捡到一些，也是细石器。但是这些细石器呢，仅限于地面采集。我们讲地面采集的，没有地层关系，就是不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这个科学性不强。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那个时期的西藏考古材料大多数都是捡来的，而不是特意的去发掘的吗？
2: 哎，这个说得很对，基本上是偶然的。但是这些科考队队员的也有一些个考古知识，如果不是他们的话，一点常识没有，这个也不可能，是吧？但是基本上是捡来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侯老师，请他从卡若遗址的发现开始，带我们一起回到西藏第一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历程当中。侯老师，请。
2: 好。1977年，我在藏北一边参加学大寨，一边低头在草原上找细石器。正当我一无所获之际，千里之外的藏东昌都却传来了惊人的消息，在澜沧江畔一个叫卡若的小地方发现了细石器，同时还发现了骨器、陶器等。听到这个消息，我一夜没有睡，我的伙伴张文生、索马尼也没有睡，大家兴奋地聊了一夜。之后，文管会立即通知我回拉萨，参加卡若遗址发掘汇报会。回到拉萨，罗布林卡文管会业务科的办公室里头挤满了人，桌子上摆满了刚从昌都带回来的标本、石器、陶器、骨器，还有红烧土块等等。仁钦欧朝贵索拉翁堆介绍了发掘经过。1977年4月，西藏文管会派出了一个文物征集小组到昌都征集革命文物，住在地区文化局安排的招待所里。在昌都镇东南12公里的澜沧江有一个水泥厂，因为扩建厂房挖地基，挖出了一些东西，一看就不是现代人用过的。其中有些玉石一般的东西，制作的石

十分精致。一天晚上，水泥厂放电影，荧幕上的一些出土的文物和水泥厂出土的东西很像，于是引起了工人们的注意。第二天是个星期天，厂里有汽车到昌都县拿东西，几个好奇的工人带上出土的东西，搭车去了昌都。他们找到地区文化局。 文化局的人想起了四十七文管会的三名文物干部在这里，欧朝贵、任清、索浪堆三人看了水泥厂工人带来的东西，就详细的询问了情况。根据他们的知识，初步断定可能是一艘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第二天一早，任清等三人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到水泥厂建筑工地，他们选择了一个地方。 挖了一条1米宽、5米长的探沟，又出土了一批文物。他们三人介绍得很带劲儿，大家听的和看的也都非常的认真。大家在思考，西藏第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可能即将问世。经过热烈的讨论，文管会的领导当即决定上报自治区革委会以及。 国家文物局请求批准在卡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今天回想起来，真是无数的巧合凑合在一起。如果没有水泥厂扩建厂房，如果没有好奇的工人，如果没有那场特殊的电影，如果没有几个年轻考古人员的到来。 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将从未发生。1978年5月到9月，西藏组织对卡若遗址进行视觉，队长由西藏文管会副主任加央担任，队员有索浪旺堆、张文生、耕堆、小旺堆。另外，四川省博物馆。 协助发掘的还有陈显双、张才俊两位先生。在发掘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陪着国家文物局黄景烈也参加了最后阶段的发掘。这支队伍的人员虽然不多，但短小精干，有藏族，有汉族，都是西藏第一代考古人员，都是西北大学。 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大学等名牌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四川博物馆来的两位同志也都是田野考古的高手，他们经验非常丰富。因为是视觉，只挖了230平方米，但出土遗迹和遗物很多，收获很大。其中最大的收获是挖出了5座房子。关于出土房子，还有过一段。 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我和黄景烈老师到工地后，等待我们的是一星期的停工，原因是工地发掘出大片的红烧土块，但不见柱洞等房子的遗迹。红烧土是一种火烧过以后的土块，呈砖红色，一般情况下是新石器时代草办泥房子的遗存。 如何处理红烧土块？出现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红烧土块要全部搬走，认为红烧土块和建筑没有关系，是古人从其他地方搬来的，为什么搬不清楚。另一派意见，红烧土块的出现就是房子，不能搬走，否则房子就没有了。 两派意见争执不下，考古队的队长加央决定等黄老师到工地以后再做决定。黄老师见此情景，不说谁对谁错，叫大家按照假定是房子来进行发掘。如果是房子，那就保留；如果不是房子，再挖掉也不迟。黄老师是权威。 又是国家文物局派来的大员，大家都听从，结果挖出了5座房子。考古人都知道，挖早期遗址，只要挖出房子就是好遗址。

西藏有史以来第一次考古发掘就出土了五座房子，视觉成果喜人，给大家增加了正式发掘的信心。

1978年视觉一炮打响，年轻的第一代西藏考古工作者摩拳擦掌，准备来年正式发掘。年底，西藏文管会书记刘平修和我带队，由索拉旺堆、冷建、张文生、耕堆、小旺堆，一共7个人，拎了一个老式的牛皮箱，里面装满了卡若出土的标本，到内地到处奔走，还特意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所非常重视我们的到来，专门为我们安排了一次专题汇报会，地点就在王府井北大街老考古所的会议室，所内的专家和业务人员都出席了，包括夏乃所长、苏秉琦、安志敏、童柱臣、石兴邦等中国考古界的顶尖人物。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主持了汇报会，汇报由我主讲，国内顶级考古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为1979年的卡若的第二次发掘，也是正式发掘，给了很好的指导和帮助。1979年发掘从5月5日开始到8月30日结束，共挖掘面积1570平方米，其中500平方米为空房，也就是说没有任何遗迹和遗物。实际发掘面积为1070平方米，出土数以万计的文物，还出土了大量植物标本和动物骨骼。植物标本中最主要的发现是粟类植物，稷、小米。出土建筑遗迹有房屋、烧灶、灰坑、道路、祭坛等，其中房屋就多达28座。如此范围内的考古发掘，出土如此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在当时内地的考古遗址中也是少见的。当时我们总结了卡若的10大发现：汉化小米、夹竹骨骼、彩陶、玉器、贝、古针和仿制物、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草半泥墙房屋和石头房屋、不时鱼现象、气候变迁。进入21世纪以后，卡若遗址还陆续进行过2次发掘，发掘出了更多更加丰富的遗迹和遗物，一些研究也正在不断地出新成果，在此就暂不一一跟大家介绍了。1978年、1979年的2次发掘后，我们将遗址进行了保护性的掩埋，特别是28处房子全部铺上了塑料布和树枝，再将发掘出的土进行回填，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建一座卡若遗址博物馆，子子孙孙永保佑。刚才一开场，主持人提到的双体受精罐，就是在1979年的这次发掘工作中发现的。1979年的一天傍晚，都收工了，卡若遗址工地编号 F9 的房子清理工作仍在继续。负责人是小旺堆，为了尽快结束当天的工作，我过来帮忙。著名的双体受精罐就出土在这里。双体受精罐是一件陶器，是最后一个出土的器物，出土时已

经破碎，但陶片都在，基本完整。表面已被火熏黑，里面积满泥土。除去泥土，拼合后是一件双连罐。双连罐在我国新器械时代遗址中也有出土，但非常少。为了尽快看清卢仙真面目，我手捧所有的陶片回到了驻地，顾不上吃晚饭，就开始沾接复原。多漂亮的一件双体罐啊，终于在我的手上恢复了它原来的本来面目。双连的两个罐体初看一样相同，但仔细观察却略有不同，刻画的花纹就不同，就像两只对卧的雌雄小兽，故命名双体兽形罐。我将粘好的双体兽形罐请大家一起看，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卡若遗址已发掘出的最有代表性的文物。我认为双体兽形罐不是实用器，是具有世俗图腾意义的礼器，它存放在氏族公用的地穴式的储藏室里，很有可能是在祭礼、成人礼、升职以及死亡等重要的场合使用。现在作为西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的双体兽形罐就陈列在展厅的中央最醒目的位置。199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全国发行的一枚纪念邮票也是双体兽形罐。北京的中华世纪坛主厅内壁画中表现中华古代文明内容也有双体兽形罐，就连中国文物研究所1层大厅壁画也选了卡若的双体兽形罐，双体兽形罐已成了西藏的一张文化名片。

1979年，卡热遗址的发掘成果给西藏考古学界带来了丰硕的成果。1980年，昌多卡热报告编写组迅速成立，由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文化局和四川大学出人组成。西藏文管会有冷剑、索拉旺堆，西藏文化局有侯石树，四川大学有童文正、王东元，共计五人。童文正老师在昌多卡热编写的过程中始终起着指导作用，我们大家分头编写，最后由他投稿完成。编写的过程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努力，大家也克服了很多困难。总之，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昌多卡热1985年1月正式出版，编号为《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专刊丁种第29号。此种报告是全国的第29部，在当时全国能出这种报告的省是很少的。从1977年的发现，经过2次发掘到编写报告，再到1985年的正式出版，仅仅8年的时间，这在中国考古史上是没有的。《昌多卡热报告》一书，我们还特意的请了当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佩阿旺晋美题词。从1979年卡热遗址被发现，到21世纪的今天，卡热遗址始终是西藏考古的热门话题，对于它的研究始终还在拓展和深入。

考古学家把卡若遗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卡若文化。卡若文化是一个庞大而丰富的体系，这其中我想跟大家聊聊的是卡若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的关系。考古学家发现，卡若文化除了浓厚的自身特点之外，还有许多方面以远在数千公里之遥的黄河流域原始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出土的房屋，特别是早期的半地穴地面红烧土房屋，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极为相似。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与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无论从器形还是从纹饰都如出一辙。特别是彩陶，虽然不如马家窑文化丰富多彩，但也同祖同宗。卡若遗址出土的小笔和家珠，其渊源亦可追溯到黄河流域的原始文化。小米在黄河流域至少有8000年的人工栽培史，猪的人工饲养历史在黄河流域也有近8000年的历史。出土的玉璜也与黄河流域有关，玉璜在黄河流域和仰韶文化遗址中就有出土，直到商周战国至秦汉都有使用。根据上面的诸多文化现象，有理由认为卡若文化渊源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卡若文化源自黄河流域，卡若人从黄河走来，卡若文化的先民们和中华大地的所有先民一样，用他们自己劳动的双手片手知足，创造着古代文明。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卡若的故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侯老师，非常感谢您刚才精彩的分享，让我们了解到了卡若遗址发掘过程当中大家齐心协力的这一段努力的岁月。您刚刚提到卡若遗址后来还有两次发掘，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发现呢？
1: 后两次的发掘，我已经调离西藏了，四川大学他们去做的工作，有一些新的一些突破。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关于鱼的发现，就是鱼的考古资料的发现。我们前几次发掘，没有发现鱼的骨头，也没有发现和鱼有关的一些个，比如说捕鱼的工具。任何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那么丰富的鱼类资源，有澜沧江，有很多的湖泊，鱼类资源很丰富，但是不吃鱼，没有鱼的资料，很奇怪。所以说，一个结论就是可能有不吃鱼的习俗，大概这个习俗是对鱼的崇拜，一种图腾。这是我们考古发现的时候得出这么个结论。但是后来以后，川大他们几次又去做考古工作，继续挖卡若遗址，还挖和卡若有关的一些卡若文化的遗址，居然发现了鱼的骨头，还发现了一些个钓鱼的钩，这些捕鱼的工具，完全推翻了我们以前发现的这个认知，所以这个一点不奇怪。考古发现就是不断的在有新的发现，有新的突破，新的认知，我认为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可以和大家进行讨论。第二个呢，也是我最近几年我又有一个新的研究成果。当时我们在卡若遗址挖掘的时候呢，出土了100多枚骨针，其中有5枚骨针是没有针鼻，就是没有那个眼儿。

儿，它不能穿线。我看了一个资料，韩国人认为有一种类似这种无鼻的古针，是一种针灸的针，而且韩国人还把他们的发现作为针灸的起源，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后来我一想，我

0: 有，咱们国家的文件《黄帝内经》就写过，最早的针灸用的针，主要是骨针还有石针。至于现在这种银针，那是很晚很晚以后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呢，卡若遗址的没有眼儿的骨针，很可能就是针灸针的鼻祖、祖先。这是我最近我考虑的这么一个东西。反正这考古挺有意思，大家可以去分享。
1: 所以说，还原历史，寻找答案，以科学的方法发掘出土的文物，是历史文化发展的最强铁证，也是我们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之一。
0: 对对对，是这样。考古讲究的是物，我们是以物见人，说太对了。
1: 好的，感谢侯老师的精彩解答。
0: 好，谢谢谢谢。
1: 侯老师今天为我们分享了卡若遗址的发现以及前两次发掘中的种种故事。正如侯老师所讲，20世纪70年代卡若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开启了西藏考古的新篇章。从最初的发掘到几代考古学家不断深入的研究，40多年的时间里，考古学家们从卡若40000多件文物中提取出了怎样丰富而宝贵的信息。下一期的节目中，让我们跟随考古学家的足迹，继续探索卡若遗址的秘密。再次感谢侯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见。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扎实推进我区生态文明建设。我区各部门以务实举措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促发展惠民生。2025年度西藏工匠诞增曲沙30年潜心制香守正创新，在新时代续写藏乡千年文脉。严金海在拉萨市堆龙德境区调研。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组扩大会议。六五世界环境日，我区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增强群众环保意识，厚植生态文明理念。纪录电影8848.86点映暨全国发行推介会纪录片《汶山》首播暨同名科教电影启动仪式在拉萨举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决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扎实推进我区。

区生态文明建设，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会议听取了2025年及“十四五”时期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明确指出，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把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要求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阐明了西藏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为我们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上，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四件大事具体化为四个创建的奋斗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要内容进行安排部署，提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五年来，自治区党委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全局来思考谋划，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出台多项地方性法规，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不断落实，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绿色发展格局初步形成，生态安全屏障日益坚实。今天的西藏，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环境越来越好，生态环境幸福感、获得感明显增强。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逐渐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理念和自觉行动。王军正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作为西藏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履行生态环保责任的全面政治体检，推动我区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把绿色发展要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生态建设产业化与产业发展生态化协同发力，加快碳汇经济发展，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美好环境和生态福祉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回应人民群众的所想所急所盼，切实解决好具有普遍性、系统性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和优质生态产品需要，坚决有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突出问题补齐短板，坚持系统观念综合施策，从交办件中警醒反思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严把整改质量关，不打折扣不搞变通，高质高效抓好整改，标本兼治推动生态环境。

0: 质量持续改善，加快建设美丽西藏。总结经验，巩固成果，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将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固化下来，发挥公众和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让爱护生态、保护环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加强党的领导，各相关部门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对表现突出的通报表扬，对履职不力的严肃问责，以严明纪律引导各级干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成员参加。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发改、交通、投诉、国资等部门聚焦主责主业，锚定发展目标，出实招、破难题，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立足全区实际，将国家规划部署和自治区规划编制有效衔接，把务实干事理念贯穿工作始终，体系化闭环式推进“十五五”规划有效落地，在项目规划和落地监管中层层压实责任。
2: 在服务保障重大项目落实方面，建立健全常态化调度机制，主动梳理推进中的困难问题，协调行业部门共同打通协作壁垒，破解要素制约，以务实举措推动重大项目早开工、快建设、见实效。
1: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紧盯交通强国、交通强区战略目标，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贯穿学习教育始终，以实干实际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3: 把群众的诉求清单变成工作的任务清单，明确了十项交通运输领域民生实事，努力推动司机之家建设，扩大以工代赈覆盖面，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农村地区客户货邮融合发展等民生实事取得积极进展。
1: 自治区投资促进局以正确政绩观为引导，有针对性地出台系列利好经营主体、助力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聚焦主责主业，扎实开展系列招商引资活动，切实服务全区经济发展大局。
4: 紧密结合中央巡视和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充分运用政企交流座谈会动态查摆问题十条，制定整改措施27条，推动整改整治工作落地落实，坚持实干为要。截至目前，全区招商引资项目实现固定资产投资51.08亿元。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国资委紧盯监管企业质效提升，以扎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营造和巩固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5: 刀刃向内，直奔要害，部署开展监管企业虚假贸易专项治理和加强监管企业穿透式管理，加强外部董事队伍建设的三个专项整治工作，动真碰硬破解制约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沉疴积弊。截至4月底，监管企业利润总额扭亏增盈1.34亿元。
1: 匠心守文脉，非遗换新生。2025年度西藏工匠尼木藏香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诞增曲扎，30年潜心守艺，坚持守正创新，传艺育人，让千年尼木藏香在新时代接续传承，焕发新机。
6: 尼木县地处雅江中游北岸，作为藏香的发源地，这里孕育了历史悠久的藏香制作技艺。淡增曲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藏香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11岁开始学习辨识制香材料，到学习香料配伍，他用长年累月的实践，将几十道工序和配方熟记于心。在30年的制香生涯中，他到处寻找民间制香匠人，学习不同的工艺。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钻研，他集百家之所长，对香味的敏感度不断提升，一看一闻就能辨别一支藏香的工艺优劣。在尼木藏香的千年传承中，以藏红花为主原料的尼木藏香制作技艺失传60多年， 为了恢复

0: 这种藏香制作技艺，但曾曲扎开始不断探索。面对材料、配比、发酵时间长短的空白，他一次次的尝试，却又一次次的失败。他凭借对藏香的执着，用8年时间反复实验了上千次，最终成功将这种藏香做了出来。断层许久的古老技艺，在旦增曲扎的手中成功接续传承。
1: 藏香是我们的文化，不能弄丢。
0: 为了更好地将藏香制作技艺传承下去，他培养了32名藏香制作技艺传人。尼木藏香既要传承，更要创新。旦增曲扎埋头钻研，他将藏香按材料配方进行分类，并进行工艺改良，以传统配方和藏医学配方为基础，制作出几十种不同味道和功效的藏香。他还在藏香创意做文章，制作出更适应现代生活使用的塔香、盘香以及香珠和香牌等文创产品，深受广大群众和游客喜爱，进一步扩大了尼木藏香的品牌影响力。守正创新，它在新时代续写尼木藏香的千年文脉。
2: 5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赴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调研，在雄巴拉曲拉康，严金海认真听取寺庙管理3个意识教育情况介绍，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深化拓展3个意识教育，用心用情解决僧尼困难问题，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西藏雄巴拉曲神水藏药有限公司，严金海详细了解藏医药发展情况，强调要加强藏药材产区生态环境保护，推行生态种植，加强技术改造和创新，加强品牌建设与成果转化。严金海走进雄巴拉曲林卡，详细了解经营情况，强调要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劲支撑。严金海还来到堆龙德庆区双拥公园，实地查看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扎实推进反馈问题整改，要全面提升绿化水平，切实提高服务水平和管理效能。
3: 5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等，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同志围绕城市工作做辅导报告。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城市发展之路，把3个赋予、1个有利于总要求落实到城市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噶玛泽登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要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在全国大局思考推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噶玛泽登指出，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法治建设的全面领导，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持续深入抓好4件大事，加热洛桑丹增列席。
2: 3号，西藏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回答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文化，怎样建设这一时代课题，奋力谱写文化强区建设新篇章。要聚焦主责主业，在服务治藏实践中彰显社科担当，要加强党的领导，锻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社科铁军。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我区因地制宜开展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系列宣传活动，在全社会厚植生态文明理念。今天上午，环保一条街宣传活动在拉萨举办，60多家单位和企业集中开展摆摊送知识、送法律、送服务系列宣传活动。
4: 现在大家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了，平时出门尽量骑自行车。

0: 车、走路、去超市购物，自己带布袋、少用塑料袋，节约用水用电，一起践行绿色生活。
1: 昌都市同步推出五大互动体验区，市民集章打卡学习环保知识，现场还举办成就展，集中展示十四五以来全社会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显著成效。
2: 呵护林草生态，治疗稳步提升，群众环保意识也显著增强。我们将抓实全域生态管护，常态化开展环保宣传，带动群众践行绿色生活。
1: 沉浸式科普活动同样受到青少年欢迎。拉萨市第四高级中学师生走进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开展生态环境科普研学。工作人员围绕日常辐射环境监测、电磁辐射常识和生活环保误区，为师生现场讲解，并配合仪器实物演示。
3: 通过此次学习，我了解到了我们生活中的辐射可以分为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而且生活中的辐射也是无处不在的，但是这些辐射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在人体接收范围之内，这对于我来说是特别稀奇的一个事情。
1: 聚焦高原固废处置重难点问题，我区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法典送法进企专项活动，面向固废处置相关企业进行专题普法宣讲，精准普及合规作业规范，引导企业及一线工作人员明晰法律红线。
4: 生态环境法典从固体废物的产生、收集、储存、运输、利用、处置等的全过程一个规定，对于我们固废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进一步规范了固体废物处置行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1: 今天在阿里山南、纳曲、林芝等地市，通过丰富多彩、精准覆盖的宣传方式，在全社会厚植生态文明理念。
5: 当他这个跟你的那压量减的跑出，工作长嘛给短的，因为陪你也比跟你的，陪你买比跟你的，压量减长的呀，不比工作给短的。
6: 干了南北忙穿了，可有双脚皮袜？这些再不讲吧，当讲完拉萨吧，也不接吧。可有了双脚皮袜，明天买跟着人吧，下江再不下可松。
7: 一峰仰苍穹，镌刻中国高度，南北山生新绿，铺展生态答卷。在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今天上午纪录电影8848.86点映，暨全国发行推介会纪录片问山首播暨同名科教电影启动仪式在拉萨同步举行。两部影片分别以珠峰科考征程、南北山绿化蝶变为叙事主线，传递来自高原的精神力量和生态答卷。
8: 全程报道了我们社会工作者在这个国家重大的社会项目啊，这个珠穆朗玛峰高山测量的过程中，测绘报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社会精神。
7: 在活动现场，两部影片主创团队悉数到场，与参会嘉宾、行业代表面对面分享拍摄历程，揭秘镜头背后的故事。
9: 从我们的这个200的这个点位走到离珠峰最近，大概只有4公里，但是我们从早上8点钟出发，一共走了9个多小时。队友也非常照顾我，说是这个你这个重物资就不用背了，就把你的小包背好就可以了。队友之间的这种情感都感到非常的深刻。
10: 在此之前，我根本无法想象在这里种一棵树有多难。我看到就是需要人力把发电机和电钻背上山，在沙石上硬凿出一个坑，希望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一群人一年一年的守护这片土地。
7: 珠穆朗玛峰是地球的制高点，也是人类精神的一座丰碑。纪录电影8848.86摄制组跟踪拍摄2020年最新珠峰高程测量的整个过程，用真实电影的拍摄手法还原了测量登山队员们为获取珠峰最新高度艰苦而凶险的科学历程。
11: 希望观众能看到这部影片以后，会对珠峰有更多的了解。希望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以后投身到中国的高原科研事业上来。
7: 纪录片问山则将目光投向我区南北山绿化工程，以向高山发问、以实干作答为主线。历时10个月的拍摄，全景展现高海拔地区荒山造林、生态修复的艰辛实践，用实景镜头还原雪域儿女接续植绿的动人故事。全片共3集，5号至7号，央视纪录频道每晚19:27，西藏卫视每晚20点播出。同名科教电影也于今天正式启动。今晚播出的首集《高山之问》聚焦世界屋脊造林难题，围绕高寒环境下极限选苗。

0: 木驯化、水源保障等核心难点展开讲述。通过这个纪录片的拍摄，向世界展现了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与西藏力量，
1: 能让全国人民看到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的成就，我们非常的自豪。
0: 我希望更多全国的观众能到西藏来看一看，能到南北上走一走，共同感受南北山绿化工程实实在在带来的变化。
2: 6月5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3件，其中来电27件，来信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日喀则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3件，林芝市5件，昌都市3件，那曲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 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4个，其中生态破坏14个，大气污染9个，噪声污染9个，水污染2个，固废污染2个，其他污染8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3: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0: 截至2026年6月5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8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2件。 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8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近年来，我区藏毯产业促农增收，成效显著，形成了企业加合作社加农牧民联动模式，并依托西藏藏毯协会整合行业资源，推动行业标准化、品牌化与国际化发展，让非遗藏毯焕发新活力。
0: 今年以来，日喀则市紧扣建设珠峰文化旅游区核心任务，已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招大引强、优化服务为导向，稳步推进文旅领域招商引资及营商环境建设，取得积极成果。今年以来，全市共梳理文旅招商储备项目20项，估算总投资6.7亿元。近日，拉萨市开展水表、电表、燃气表“你点我检”免费上门检定服务，工作人员 入户核查，拆卸老旧故障表具并送检，同时安装合格备用表，保障水电气正常供应，切实将惠民举措落到实处，赢得群众广泛好评。
2: 日前，守护脊梁爱心计划义诊活动在林芝市开展，医疗专家针对脊柱关节等疾病，为基层农牧民群众进行专项筛查，并制定个性化康复方案。活动还同步开展健康知识普及，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 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0: 为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推动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承深度融合，巴青县近日组织开展“少年成文脉”“书香浸润童心”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依托图书馆、文化馆开展阅读分享、文化科普、互动体验等环节，帮助青少年了解民族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2: 近日，左贡县组织吴老代表走进多所小学开展教育活动，老同志们 结合亲身经历，讲述西藏发展巨变、勉励学生珍惜时光、勤学报国，活动充分发挥引领育人资源、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

0: 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动画故事解读《民法典》系列之《遗产继承》。
1: 老头子，晚饭做好了，洗手吃饭。
2: 晚饭这么快就做好了呀？这一桌子的菜看着好香啊！
1: 喜欢吃就多吃点儿。
3: 爸啦，阿妈啦，我回来啦。
2: 梅朵回来了，快洗手吃饭。
1: 回来啦，你跟爸爸先吃，我再去炒几个你爱吃的菜。
3: 谢谢我亲爱的妈妈，不用了，这些菜够吃了。
1: 你一天到晚的忙，最近都很少回来吃饭，你看又瘦了。我去炒几个你爱吃的菜，给你补补身体。
2: 梅朵啊，最近公司事情多吗？
3: 还好吧。
2: 辛苦了，你接手公司后啊，公司各项业务运转得不错，来奖励你一下，多吃点。
3: 谢谢老爸。对了，您听说了没有，咱们小区旺扎老人突然去世了，因为生前没有立遗嘱，他的亲人们为了分割遗产，前两天都闹到法院去了。
2: 啊，什么情况？旺扎拉去世了？怎么这么突然？你刚才说什么？他的亲人为了继承遗产都闹到法院去了？他不是只有一个儿子吗？按道理财产当然只能留给他儿子，其他人为什么要来分割他的财产呢？
3: 民法典关注民生，回应社会热点，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拿遗产继承相关的法条来说吧，修改完善了很多新的内容。独生子女如果要继承全部遗产，除非遗嘱人提前立下遗嘱，确定财产继承人，这样才能免去后顾之忧。
2: 什么？生前就立遗嘱，这样会不会不吉利啊？
3: 老爸，现在很多人对生前立遗嘱有很大的误解，都认为人还活着就立遗嘱是非常不好的事。但是您看，我们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大家通过自己的努力积累了很多财富，这些财富是父母的共同财产。但是在继承遗产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我国新颁布的民法典继承编里有明确规定的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遗赠抚养协议，他们之间的继承顺序也不一样的，还是需要提前学习了解的。
2: 这样啊，等我哪天有时间再去咨询一下律师，详细了解一下民法典继承编的内容。
1: 梅朵，快，这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3: 谢谢老妈，太好吃了。
2: 吓死我了，我刚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我去世以后啊，家里人为了继承遗产吵吵闹闹，甚至大打出手，然后到法院打官司，弄得一地鸡毛。
1: 别胡思乱想了，你要是还在为遗产继承的事揪心，天亮后我陪你去律师事务所咨询一下具体情况。
4: 您好，请问您是张律师吗？您好，您请坐。

0: 请问有什么事吗？
1: 现在民法典颁布了，听说在遗产继承方面有了新的规定，我想咨询一下相关内容。
0: 是的，新颁布的民法典第1123条明确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他们之间的继承顺序是：遗赠抚养协议大于遗嘱继承，遗赠大于法定继承。我想你应该是想咨询遗嘱继承吧。
2: 民法典第1133条明确规定，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
1: 那我现在要立遗嘱的话，需要办理一些什么手续呢？
0: 您如果采用自书遗嘱的话，根据民法典第1134条明确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如果采用打印遗嘱的话，根据民法典第1136条明确规定，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

青藏高原，地球第三极，这里塑造了这个星球上最年轻雄奇的山脉，也塑造了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古城拉萨紧握高原腹地，拉萨河缓缓流过，南北山矗立两侧，见证着古城的千年岁月。然而，由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南北山长期以来都是荒山秃岭，缺林少绿。让这绵延200公里的南北山绿起来，既是城市宜居的需要，更关系着高原腹地的自然生态。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这是西藏首个规模化、科学化、系统化的高原山体生态修复工程。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营造林206.72万亩。这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挑战。

0: 这个进度上迫切的需要加快。这季节就摆在这里，黄金季节，拉到最好的季节，3月到5月，什么时候了？时间已经过半了。我说的这个攻坚克难，首要的前提前置是坚决确保苗木这个成活率，而不是说是让你粗制滥造，盲目的把这个苗子把这个树给我种下。
1: 南北山绿化工程曲水线的调度会议正在进行，会场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0: 你拿不到到零的钱。
2: 整个我们标段的目前的难度就是现场考察了以后啊，高差过大，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克服困难。整个运输那块刻土那块也是采用的多架无人机。
1: 5月，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入了抢种的关键时期，这是高原之上每年仅有的黄金种植季。
3: 高原啊，气候呢就说是寒冷，昼夜温差大，无霜期呢仅有100到120来天，对苗木生长的最适宜的时间呢就是3到5月份。
1: 胡周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项目经理，他跟其他100多个项目经理一样，要在3个月内完成几十万株苗木的种植任务，这让第一次参与工程的胡周倍感焦虑。
2: 我们标段种植面积大概是4000亩，大约种的棵数是70万棵。我们这边海拔在3900以下的是乔木，大约是34万多棵，灌木35万多棵。
1: 南北山绿化工程的主要造林区域分布在拉萨河、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北山南侧、与南山两侧，涉及拉萨与山南两市的13个县区、62个乡镇。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已经造林110多万亩，相当于10万多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但是山体造林要比平地造林难得多，加上高原上的种植期短，每家造林单位都要开足马力。
4: 目前呢，我们整个42号片区一直到39号片区1000多亩啊，我们是已经种完了。目前从50号这边，就主要就是苗的问题，现在整个标段呢总共的时间就给了我们20天时间，苗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得趁早把所有的苗子全部定下来。
1: 抢种时节，除了时间紧任务重，寻找合适的树苗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2: 喂，杨总，哎，你这边有没有油松二啊，1.6到1.8米的那种？现在没有吗？你苗圃里面还有多少吗？啊，也没有是吧？整个南北山绿化工程大大小小有几十家的那个保障性苗圃，但是现在呢整个种树的季节嘛，现在大家都在种树，整个那块儿呢都想着要好一点的苗子，每个苗圃都得去跑一下联系一下。现在差6-7万棵了。好的。
1: 好在胡周最终还是联系到了一家苗圃，第二天一早便可前去育苗。
5: 大总，
6: 你好。
5: 哎，这边起苗子起得怎么样了？
6: 快了。
5: 哦，
6: 早就起了。
5: 啊。
1: 第二天天还没亮，技术员方洪成便匆匆赶到苗圃。
6: 高总，土球都要给弄好了啊。咱尺量量，不够高的不要给人上，土球不好的不要给人上啊！装车。
1: 抢种季时间紧张，每个环节都必须争分夺秒。不过挖苗和育苗的过程却依然需要小心翼翼，避免伤害树苗，影响成活率。就在育苗的同时，胡周和他的工友们也准备开启忙碌的一天。胡周所在的是一家福建的企业，团队成员也来自于天南海北。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工程人员来说，种植难题不仅仅是时间紧张。
2: 哎，洗完了。

0: 排队了。
1: 好，
0: 马上。哎，
1: 晚一会儿。哎，姨老婆给你买了不少化妆品哦。哼，
0: 没啥用。
1: 我们服务就是早上大包，晚上泡脚。
2: 西藏独特的气候和环境，对于外地工程人员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3: 十个里面可能就只有两三个能抵抗住这种高原的这种压力，嘴唇啊、鼻腔啊那些，都该出血的出血，该枯燥的枯燥。这样我就后面每天都差不多喝了十斤水这样子。
2: 南北山绿化工程汇集了200多家企业的参与，其中不少是外地企业。这些来自外地的工程人员还需要克服高原环境的种种不适，尤其是眼下抢种时期，一刻也不能耽误。
3: 我们这一个月内的话要种34万多棵嘛，整个平均下来的话，每天必须得达到11000多棵、12000棵的样子，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紧俏。
4: 今天怎么这么久了？
5: 他今天装车的人少了一点。
4: 多少棵嘛？这
5: 1820棵。
4: 是吧？
5: 谢谢。
4: 来，把车开一下，开一下，开一下。保持安全的情况下都快一点啊！
5: 这几个人，36。
4: 36，
5: 下去看一下。
2: 清点与检查是苗木种植前的重要环节。
4: 35。
2: 土球完整，才能保证苗木根系不受伤害。只有土球完整的苗木，才能被允许上山种植，这样才能保证苗木的成活率。自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之初，便立下了高于全国验收标准的硬性指标，苗木成活率必须达到85%，这对于高原山体造林来说是更为艰巨的挑战。
6: 首先海拔高，日照时间长，蒸发量大，还有呢就是昼夜温差大，还有一个呢土层薄，甚至呢有些那个山体的话没有，几乎没有土，所以这些都是跟其他省市不一样的很难点。
2: 作为地球第三极，西藏的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南北山长期缺林少绿，极易导致水土流失和风沙加剧。尽管南北山绿化困难重重，但必须主动干预进行修复。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南北山绿化工程已经累计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成活率达到了85%。而这1.25亿株苗木的背后，则是一场场跨地域、跨季节的协同作业。
7: 80，80，对，
8: 高度80，侧枝的话有6、
7: 3、4、5根，
9: 以前没有嘛。
2: 陶德林是西藏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的总工程师，他与同事侯伟一起正在对南北山绿化工程的保障性苗圃情况进行调查。
8: 每年我们在准备下一年度设计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在拉萨周边啊这些区域的苗圃地里面做一个摸底调查，对乡土种植的存圃量以及它的规格啊，能不能适应明年上山的需求啊，这些做一个摸底。
2: 为了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吸纳了65家企事业单位自建苗圃，作为工程的保障性苗圃，达瓦央真团队便是其中之一。
7: 这根系特别好，这个也是就是南北山今年开始推广的哦，是吧？
8: 对对对对对，
7: 以前没有嘛。
8: 这个树种应该是在西藏唯一的一个常绿的阔叶树种，
7: 应该是。
2: 西藏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独特的乡土树种，这些土生土长的绿色生命正是南北山造林最理想的选择。在许多人的眼中，西藏的风光是一幅大开大合的磅礴画卷，雪山高

0: 耸入云，湖泊澄澈浩渺，草原铺展天际，荒漠纵横无垠。就在这雄奇豪迈的山水肌理之间，却蕴藏着超乎想象的生物多样性密码。仅仅维管束植物种类便多达7504种。目前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已经筛选出30余种耐寒耐旱，同时深受当地群众熟悉与喜爱的乡土树种，用于山体造林。不过乡土树种的采集与繁育却并非易事。
1: 我们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庞大的工程，从这个各个地区跑，然后呢筛选种子，到采集种子，到运回来以后呢处理种子，处理种子完了以后晾晒，然后精选，精选完了以后再一粒一粒的播下去，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0: 自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以来，达瓦央真团队累计提供乡土苗木10余种，总计1000多万株。然而乡土树种的繁育过程十分漫长，有些乔木甚至需要5-6年才能移栽上山。而南北山绿化工程每年的苗木需求量大约3000万株，如此庞大的规模，要如何才能保障苗木供给呢？

0: 每年我都要过来好几次，多转一转，看哪边的树好。
1: 赵虎是一家南北山保障性苗圃的负责人，这个西北汉子扎根西藏从事绿化已经十多年，每年他都要抽出不少时间到外地考察引进树种。
0: 我跟你说，贺哥，咱们一定要按咱们的质量要求做啊，必须在五分之以上，低于五分钟你不要过起苗。你看你这个挺好的，把这个水浇上，它这个湿度也就大了，对吧？因为现在天气也热了，你把这个土球约好以后，拿这个塑料袋一定要包好。
1: 为了保障树种的成活率与生态安全，南北山绿化工程明确了调苗区域必须是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主要集中在青海、甘肃、宁夏三省，同时精选了50余种引进树种。引进树种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重要工作。赵虎将新采购的苗木运回苗圃后，还要进行悉心的养护，帮助苗木度过适应期。按照工程规定，外地引进的树苗需在保障性苗圃中驯化180天。
2: 苗木跟我们人类一样，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它也有高山反应，也有要有一个适应期。
1: 在适应期里，那些因为运输损伤的苗木以及不适应的苗木都会被淘汰。经过规范驯化的苗木成活率比直接移栽高出35%以上，这也成为造林成功的关键保障。高原造林要想成功绝非易事，高原山体造林更是难上加难。要让荒山披绿，不能仅仅依靠自然的生命力量，还需要为植物的生长去创造条件。

0: 索朗次人是西藏自治区林归院的工作人员，今天他要与同事一起对一块新的造林地进行初步调查。
1: 爹是不是儿子？我们在这边嘛。这个就在落叶季就退，这几块单独去划去。我都说，他这个几点去？这个我这个。
2: 平地
1: 的，平地的，
0: 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一项系统性的生态修复工程，在种植之前，需要工作人员对造林地的原生植被概度、立地条件、土壤成分以及水利设施建设条件等多方面内容

0: 进行系统的调研设计。
1: 好，我过去，过去，过去。八、九、十六、二十，等一下。
2: 我们藏历地调查主要考虑的就是一个是现地原生植被的一个情况，如果植被低的话，我们安排一些它的粒粒跟粒粒比较相适应的一些植被进行植苗造林。
1: 等我数了一株、两株、三株、八、九、十、十一、十一左右。
0: 先调查，后设计，再施工。西藏的山体造林绝非挖坑种树这么简单，需要科学与科技的支撑。南北山绿化工程采用分区分类、精准施策的方法，将100多万亩山体划分为若干生态单元，每一块都会拥有专属的生态处方。
2: 首先我们要对造林地的原生植被细致调查，同时还会准确测定这里的坡向、海拔等信息，这些都是我们规划方案的科学依据。
1: 哎，三能的能的四十四下，喂，那取一样图就在搞那这个字的哎呀，比你个呀！哎呀，这个真的。
2: 土壤调查特别重要，我们会把土壤样本寄到兰州，我们合作的研究所，他们会帮我们测定土壤的各种成分。只有拿到这个数据，我们才能规划种植最适宜的苗木。
0: 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林科院调查队完成了上万个样方。超过100千克土壤的采集，相当于给100多万亩山林做了一次全面体检，以便精准匹配树种与制定管护方案。除了原生植被与土壤调查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前期工作。南北山土壤极薄，干旱缺水，灌溉苗木所需的水源要从何而来？灌溉是巩固山体造林成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南北山绿化工程初期以人工上山浇水为主，但效率很低。
3: 那最早我们都是一些采取人工对横浇灌，更多的还是通过一种以工代赈的这种方式来提供老百姓的这个收入。但是实际我们实施过程中发现，老百姓上山的话，你上去下来就需可能就需要消耗几个小时，一天的时间的工作效率非常低。
0: 这一个个安装于山顶的方形箱体，便是专门为南北山绿化工程修建的高位水箱。如今为了保证造林灌溉，人们采用了高位水箱配合管道组成的智能节水灌溉系统，但这也为工程设计增加了新的挑战。
1: 哎呦，我们的造林范围就是这个山脊，然后一直往平线走的，然后你们的高位水池差不多就是以我们的红线范围往上一点就可以了嘛，对吧？
4: 是的，我们的高位水池就在你们红线上面大概10米左右。我们看一下图吧。
1: 打开图。对，是刚好能看到。
4: 这就是我们雅江的位置，这是我们准备建瞿子口的位置。
0: 玉勇是这片造林地的水利设施负责人，今天他要与索朗次人一起对造林地高位水箱的安装条件和位置进行勘探。
4: 上去之后呢，看地形是否满足我们的高位水池的一个建设，一个坡度嘛，还有我们的地形是不是平整。高层的话，就是从我们取水口到我们的那个高位水池的话，必须满足我们整个造林的片区，覆盖不到就浇不到水。
0: 高位水箱的选址，除了要满足地势平整、可覆盖造林片区这两个条件外，还要测算出水源地的距离。
4: 到取水口了吧？
1: 到了。
4: 哎，你河里的距离有多远？
1: 1235米。

0: 一点二公里。
1: 嗯，一点二公里，
2: 对，
1: 跟那个水箱位置应该
2: 测的差不多，
1: 合适。
3: 面对高原山体造林的终极难题——水，工程。

0: 水便会通过密布的水管网络，利用自然重力自流灌溉。井管提水上山的设计解决了灌溉难题，但是每一处水利设施的修建都是对施工人员的一次考验，他们需要靠自己的肩膀将无人机甚至骡马都无法搬运的发电机运到山顶。
1: 我们跟内地相比的话，设计难度不可同日而语，整个地形特别复杂，就像我们刚才爬的那个地方一共就400多米，然后我们基本上要爬3-4个小时。
0: 背着沉重的设备攀爬至山顶后，施工人员还要用电钻在山顶凿出水箱修建的地基。整个水利设施的修建耗时甚至超过了苗木栽种耗费的时间。截至2025年底，南北山绿化工程已建成蓄水池1679座，提水泵站279处，铺设灌溉管线7085千米，架设高低压线路433.19千米。一座座蓄水池如大地的脉络，一条条管线似绿色的血管，将生命之水精准输送到每一寸渴望绿意的山野。南北山绿化工程正以科学规划引领、科技支撑保障、多方协同推进为核心路径，逐步破解高原造林的世界性难题。昔日荒芜的山体如今披上绿装，这片日益葱茏的绿意终将化作一道坚实而柔韧的生态屏障。青山拥南北，绿水绕古城的高原城市图景也必将照进现实。

0: 是有千般理由，哪怕是为了党国，也不是连累兄弟的借口。
1: 我将你调到76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身上没有那种军人世家的凌人盛气，跟中国人打交道，光是靠威压是远远不够的。
2: 你的代号是引子，你的老师叫谢俊恩，但他已经殉职了。

0: 如果是为了区区的调查结果，我又何必亲自跑来一趟呢？水野先生抓捕潜伏者只是无心插柳，而相对于破获整个军统上海战的行动，这又算得了什么？
1: 李主任，你的消息倒挺快的嘛。
0: 所以啊，我最感兴趣的是，水野先生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2: 我们破获了军统方面的密电，得知他们会在小桥路德教堂汇集。
0: 何人？何时？如何破译？鏖战到今天，上海军统战的密电码可谓是三日一变。你我都是同行，怎么会不清楚这其中的难度呢？您的一句破译，未免说得太轻松了吧？
2: 那李主任认为呢？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向您请教啊。但我已经说过了，
1: 李主任不信啊。
0: 水野先生，南京和东京在情报交互的问题上是有协议的，我只希望水野先生能够坦诚相待，共享情报，也是为了我们今后能更好的合作。
2: 我不知道李主任是从哪得到的消息。就我而言，我只是命令的执行者。如果李主任有什么疑问，可以向陆军部反映。
1: 可我听说那份情报就在水野先生手里啊。
0: 你说的是什么情报啊？
1: 策反王慕天摧毁上海战，
0: 水野先生，您何必明知故问呢？
2: 我可以把破解情报的人介绍给你。水野先生真是说笑，这就好比一只鸡蛋，您把里边的蛋吃完了，现在只啃丢一个蛋壳给我，您觉得这样合适吗？
1: 只怕李主任要的不是鸡蛋，而是下蛋的母鸡。
2: 如此说来，是确有其事了。水野先生，我知道我这次来的冒昧。
1: 按程序应由组织部向外务省再交由陆军部提案，但一来是敌从权，二来我们也是老相识了，难道我们之间的交情还不如一份情报吗？
0: 如果是这样，我建议李主任还是按照正常的程序为好啊。好。
2: 既然水野先生都这么说了，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告辞。

0: 腾了一晚上啊。杨兄，我很好奇啊，以你的能力居然没有发现赵迪任何的蛛丝马迹，一个反日分子能在你的眼皮底下潜伏这么久，也算是奇迹了。
1: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行动队和清真处的眼睛被外部活跃的重庆分子带着到处乱跑，再加上陈东升事件之后，大伙都放松了警惕，才让他有机可乘。
0: 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惊讶？
1: 我已经被水野行玄筛了三遍了，你可饶了我吧，别套我话了。
0: 我可以不问你，主任呢？
1: 主任，主任到底在我身边藏了多少人？赵迪是我调来的吗？
2: 哎，黑处。

0: 前面好像是咱自己的人。
1: 开过去。
0: 是。
2: 哎，老大来了！老大来了！老大！哎呦！
0: 怎么了，
3: 处长？我们的人昨夜在监控处发现一伙重庆分子，
0: 人抓住了？
3: 没有。
0: 没抓住，你跟我汇报什么呀？
3: 是，那谢小姐失踪。
0: 你说什么？
3: 我们的人昨天跟特工交手，回个神就发现谢小姐不见了。

0: 知道你心里着急，我也是刚刚得到汇报，附近的巷子里有一群反日分子，我担心弟妹的安危，就让他们在这守着。我真没想到。你放心，任务一定帮你找回来，成吗？
1: 你是真的担心女性的安危，派人守在这儿，还是对我放心不下，布下了监控？
0: 局势都这么乱了，我当然是真担心啊，她毕竟是我未来的弟妹。

0: 是被绑架，是自己主动离开。不，他不是行动人员，应该不会参加行动。可是去哪里了呢？
1: 一个个全都是饭桶，连个姑娘都守不住，
2: 让重庆分子捡了漏子。
3: 处长，会不会是谢小姐自己想出去走走还没回来？毕竟昨天晚上这附近还有活动。
2: 我放你娘的狗臭屁，外面放枪呢，你出去闲逛。
4: 我告诉你，四里地之外的教堂有一群重庆分子，我弟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扒了你的皮。
3: 处长，不会是重庆分子把谢小姐绑架到了小桥路的教堂吧？
2: 兄弟，兄弟，还他妈愣着干，追啊！梁叔，梁叔，
5: 老大让我们找，怎么找？这么大地方，
6: 你们几个四处散开，去找找。
7: 对，哎，把嘴都张开啊！
6: 对，
7: 喊谢小姐，
6: 张嘴找，
8: 是，
6: 大点声，
5: 谢小姐。谢小姐，
9: 谢小姐，
10: 谢小姐，
11: 谢小姐，
12: 谢小姐，
13: 谢小姐，
14: 谢小姐，
15: 谢小姐。
0: 哎呦，去哪儿了呀？
16: 是，
0: 哎，是不是谢小姐？
6: 谢小姐，梁硕，梁硕，哎，上来，哎，你们，梁硕，
2: 梁硕，
6: 什么？
2: 梁硕。日本人已经包围那边了，你往枪口撞啊！梁叔，你别那么冲动，行不行？下午一定给你消息。
0: 觉得我等得了下午吗？
7: 大嫂丢了，你等得到吗？
2: 太危险了！

0: 兄弟说都算开，别在这碍眼。
1: 是，来，散开，散开，走走走。

0: 收到你的消息了，
1: 你不需要，
0: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1: 你
0: 好多人都牺牲了，成真可以
1: 都溅出了水花。
2: 我知道不是深夜杀的局，
1: 有没有家，
2: 一切都会过去的，
1: 需要回答，
2: 现在还不是被痛的时候。
1: 你留下的每一滴血

0: 明白。老谭，组织预测的没有错，这份名单的能量太大了。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只怕会有更多的人因为名单而牺牲。
1: 一旦名单的威力彻底释放，就不仅仅是军统那么简单了，恐怕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
2: 我们必须让秦尚同志竭尽全力追查名单。进来吧。这里你来过，以后你就住在这儿。这是卧室，以后你就睡在这儿。
3: 就一张床，我们两个人。
2: 我是书房，你跟我来。柜子里有张行军床。

0: 有时候就给他拿出来，早上再放回去，以免被人怀疑。好。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谁对盛海战下手了？
1: 王慕天叛变，盛海战全军覆没，破坏和平大会是不可能了。
0: 王慕天叛变了。
1: 刘先生说。
0: 日本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制作完成了一份名单，王慕天应该是在几年前就已经投递，只是留到了现在才被激活。三亿名单，我们得赶紧去见一下天蝎，把事情搞清楚。一旦名单被揭露出来，就来不及了。
1: 他给的最新指令是原地待命，等待召集。
0: 看来他需要时间调整自己的计划了。
1: 先别想了，休息一下，我去给你倒杯水。

0: 你写的这是什么？
1: 没什么，喝杯热水吧。
0: 谢谢。你头上的伤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你在记录，你有加密吗？万一被人发现了怎么办？这很危险，你需要一本密码本，这个是老本行，我可以帮你。
1: 我怕我忘了密码本，
0: 等我一下。

0: 晨脑宣言，这可不能被人发现。
1: 我知道，你就用它当密码本，即使你忘了，我相信你也会找到你的信仰的。
0: 好，那就用它了，谢谢你。
1: 不要这么客气，我们现在是真的搭档了，他们一直盯着我，我又走不了。你想要记录什么你就告诉我，我来帮你写。不过这个家里不安全，得找个安全的地方。
0: 我有一个地方，胜利公园，我和飞满接头的地方，有一棵枫树，树根下的隐秘处，我们把它用油纸包好，藏在树根下即可。
1: 好，以后就交给我。
0: 晚上没睡，就好好休息一下吧。我回趟总部，这个地方很安全。
2: どうされました
3: ？すみません、怪我しました。
2: 少し見ますね。
3: お願いします。
2: ではこちらに記入していただいて。
4: 今、バスの状況どうなんだ？
5: もう大丈夫だ。
4: 自信高涨。いのちがたもてればそれでいいだろう。
6: 先生，
4: 怎么不欢迎我来探病？
6: 那个长官驾到，蓬荜生辉。
4: 大日本帝国的陆军医院被你说成蓬荜，胆子很大。
6: 啊，不是，口误，属下该死。
7: 高木先生，水野机关长答应送我离开上海。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兑现。
4: 想要机关长兑现承诺，黄先生也得有命先活下来吧。况且，当初你答应将整个上海站拱手交出，现在看来，没有兑现承诺的人是你啊。
7: 小

0: 小瞧鲁德教堂的机会，我麾下所有的军统行动人员都已经到齐了。
1: 可是我们最近检查了你上交的人员名录，发现人数对不上。
0: 我和你们说过，在行动之前就有一批人已经先被调走了，还有那些擅自逃跑的，这可不算吧？
1: 王先生，我是能理解你，可是机关长不会这样想。这些人加上天蝎的残部，依旧会对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造成些许威胁。你这份答卷，机关长很不满意。
0: 放跑天蝎的是你们。你们还想怎么样？
1: 我要你将所有漏网之人的相貌详细描述，届时我会根据你提供的画像进行抓捕。等这批人落网之日，就是你获批离开上海之时。
0: 你们不讲信。

0: 安顿好谢小姐了吧？嗯，你们两个呀，一直聚少离多，哪像谈恋爱呀？要我说，早就应该搬到你那儿去了。
1: 倒是让裘清费心了。
0: 这些重庆分子真是无孔不入啊！哎，谢小姐受惊吓了吧？
1: 上次大风堂余孽的事情对她影响不小，听到枪响就以为是帮派报复，慌慌张张躲了出去。 如果不是看到我们的车，还不敢回来呀。对了，大风堂抓着那个帮众，现在还关着呢，你打算怎么处理？这段时间忙得焦头烂额的，晚点再说吧。嗯。小小，有件事情我还是得说，既然雨欣已经搬到我这儿来了，这对她的监控就撤销了吧。
0: 这，我是派人在保护她。
2: 怎么到你这成监控了呀？他要是知道有人保护，就不会躲出去了。还有被保护人不知道的保护措施。
3: 行行行，先去见主任。
2: 梁硕呀，梁硕，你让我说你的什么好啊？
3: 属下识人不明，甘愿受罚。
2: 告罪的话就不要说了，要真想解释，就去政治委找周先生解释吧。
0: 是。
2: 主任，这件事真不能怪梁硕，那个赵迪是新调到行动处的，而且他平日伪装的实在是太老实了，况且发生这件事之前，谁说他是反人分子，没人会相信。那水野信玄呢？他有没有把你叫去问话？
4: 有，
3: 水野长官也问了赵迪的事。
2: 除了赵迪的事呢？
3: 主任想问的是，我说的是小乔路德教堂歼灭军统一事，水野有没有向你提信？
2: 水野长官的口风很紧，
3: 这个老狐狸一向如此，
2: 能够一夜之间拔出上海的军统战，看来梅花堂掌握的这份情报非同小可。王慕天好歹也是个少将，这么容易就被策反了。
3: 主任，对于这件事，我有想法。说，能够策反王慕天这种量级的情报，肯定来头不小。我看水野信玄游刃有余的样子，说明他的手上还有许多对付抗日分子的后手。我们是日方合作，这种战略级的情报，是不是没有藏私的道理呢？
2: 水野信玄这个王八蛋，有这样的好情报不透露给我们，让咱们在前面拼命，

0: 夫人，他没拿咱们当人啊。
1: 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心腹，也是中执委的肱骨之臣，有些事情啊也该让你们知道了。周先生怀疑日方掌握了一份重要的情报，很有可能是已经投诚日方的间谍名单，这名单上面的很多人都可能已经成为了我们内部和重庆政府的高官，也许啊还有一些是早期潜伏在国内的日本人。这份情报可以当作政治胁迫的筹码，如果是真的，那这就是日本人召开和平大会的秘密底牌。
2: 名单，如果这份名单上都是类似于王慕天这种量级的人，那这份情报对于汪先生，对于南京来说也是意义非凡。那我觉得不应该让水野新玄转审。
1: 可是现在这个水野呀，并没有丝毫合作的诚意啊。
2: 不过今天水野倒是提到了十年前在前景公馆的谍报机构。
3: 没错，那份情报和一个叫前景寿的老牌日本特务有关。
2: 前景寿，主任，说句不好听的，虽然我们跟日本是紧密合作，但是我们归根结底信奉的是汪先生的曲线救国之道，自然以领袖的意志为实践之纲领，我们应该主动出击。
3: 好，
1: 很好，你有这份决心也算是没有辜负党国对你的栽培。只是我已经见过水野新玄了，常规的方法行不通啊。
2: 既然常规的方法行不通，那不妨我们用非常规的手段促成合作。
4: 梁兄说的对，咱们不能让水野牵着鼻子走吧。

0: 那我，你自己看吧。
1: 问责，尚方不卸任，又不是头一天了。这一定是水野的诡计，他是想让那些遍及人恶人先告状，就是要断了重庆和我们的联系，彻底断了上海的后援。即使我们说的再明白，也打消不了他们的怀疑。但润峰什么时候真正的帮过我们？
2: 可是没有后方的支援，破坏和平大会的计划怎么办？我们已筹划这么久了，
1: 还有希望找到明干，毁掉他。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不会白费，
2: 可惜这代价也太大了。这回水野星玄找了上方，可我们的底牌还没亮呢。
1: 鹿死谁手，还未见分晓。眼下当务之急，需要消灭叛徒。
3: 王爷被你那枪打成重伤，现在还在日本陆军医院治疗。
1: 那家伙活不久的，马上联络陆七年。
3: 同志们，走。
0: 这事儿我去办吧。

0: 处长，我叫赵迪，新来的。处长，您渴了吗？我给您添点水。给您带的。
1: 什么呀？
0: 老虎爪，上海特色。油腻腻的，没啥胃口。
1: 处长，您尝一个吧，他们家做的特别香。
0: 让你一个大小伙子伺候我，不习惯吗？
1: 处长哪儿的话，能照顾您，是我的荣幸。
0: 刚刚李德伦把我堵墙根儿，
1: 你怎么回答的？
0: 那肯定是我跟您一起去的呀，老大。我虽然是走过主教来了，但我现在跟着您，我是您的人呐。
2: 你老跟着我干嘛？既然您救了我，给我指条明路吧。
3: 到底是什么人？
2: 您交过我的命，轻装同。

0: 王慕天是你杀的，
1: 上令下刑罢了。李涵之那边偷着口风，王慕天应该很久之前就已经叛变了。或许我们可以从王慕天的人际关系网上找到突破口。
0: 只怕是大海捞针。
1: 你好像一点都不意外，你早就知道了。
0: 在我看来，名单的事可以先放一放。什么意思？赵迪是怎么回事？虽然我不清楚你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我很清楚，他绝对不是军统的人。他是我发展的线人。
1: 线人可以为了救你。
0: 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1: 那是因为我也救过他的命。什么时候救的？怎么救的？因为什么而救的？陆西姐，你这是在审问我吗？
0: 我是在给你机会。
1: 按照我们这行的规矩，为了安全起见，我发展线人是不需要向你汇报的。再说。
0: 你搞清楚了没有？你是来配合我的。如果让我知道有人在我背后捅刀子，我会毫不犹豫地先杀了他。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哎，先生，我们这儿都是要先挂号的，您是要找哪位就诊大夫啊？哎，先生，您到底要找哪位大夫呀？我给您在外面挂个号就行了，我们这儿药房中地你可不能进啊。您请便。

0: 我知道，没想到他会一路追到了这里。看来他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上海战备会，他们神经紧绷，谁也不相信。现在在76号里，我除了要提防李汉之、崔默、高木，现在再加上一个陆西坚。我知道你现在的困难。 但是恐怕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那陆西坚对我的盯梢也会成为一种常态。你是想说要更换联络方式？
1: 我是希望可以多一条路。菲曼作为中间人，活动空间受到限制，我希望可以让谢念慈作为紧急联系人，方便我们联系。
0: 组织上对于辛娜、谢小姐是认可的，但是考察也需要时间呢。现在斗争的形势非常严酷，你觉得他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吗？
2: 既能不让七十六号怀疑，同时又是谢君安身边的人，老谭，没人比他更加合适了。现在的情况确实是这样，我们应该团结。
0: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啊！但是你记住，遇到紧急情况，一定要随机应变。啊！你今天找我，就是为这个事吗？王蒙天叛变的影响力已经扩散到了南京，就说南京方面对这份名单也是非常的忌惮。
3: 你详细的跟我说一说。今天李汉至少找我来谈话，听他话里的意思，已经就这份名单找到了水野新鲜，还是被拒绝了。你的意思，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0: 没错，既然南京方面有异议，不如我们就退一步，即便不能让他们鹬蚌相争，我们也可以多一条打探消息的渠道。说到打探，你们能不能帮我打探一个人？
3: 一个叫做秦景寿的日本人，这个男人方面说，这个人有可能是名单的创造者。从目前抗战的局势来看，这份名单的重要性也许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应该把工作的重点放到这件事情上来，一定要搞清楚这份名单上到底记载了什么，否则的话，他很有可能成为
0: 侵占我们国土、迫害我们同胞的一把尖刀，一定要截获他。
3: 这正是我希望组织考虑的。
0: 嗯。啊，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跟这个名单有没有关系。你送过来的照片，我们已经破译了。日本外务省要员中山英男，加拉地户，就在明天。
3: 在这个时间节点。

0: 上药源抵护。
1: 你可以把这个情报共享给薛静安，让他们分辨这个情报的准确性。因为薛静安早年跟钱锦寿打过交道，他应该认识钱锦寿。
0: 我明白。
1: 但是这个薛静安可不好掌控啊，你一定要谨慎。
2: 你怎么看路的？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让凯通过你去那边，
2: 说怎么办吧。赔钱。
0: 师长，你是找一次怎么我怎么赔啊？这个
2: 那就跟我去警察署。走走走走。
0: 老谭，还有一件事情我想求你帮个忙，我也着急的。
1: 你说。
0: 他的牺牲和功绩差点因为我要永远被历史遗忘了。我希望你帮忙跟组织申请一下，在一安静的地方给赵迪立个墓碑，这是我欠他的。
1: 好，
3: 哎呀，雨欣，
4: 那气色老林了嘛。
3: 嫂子，
4: 你早好搬过来了呀！
3: 得得得得，拿出去吧。
5: 是，大嫂。
3: 哎呦，我昨天晚上听老崔说了，这是件好事情哎。
4: 你慢点喝。
3: 快坐。你一个女孩子家的，住在那种地方，不要说梁硕没有办法安心工作，我们也是不放心的呀。
4: 哎呀，谢谢嫂子，多亏了嫂子关心我。
3: 你就当我是你的亲姐姐。我本来呀是想来照顾你的，没想到自己这几天身体不舒服，一直也吃不下去东西，倒让你受委屈了呀。
4: 你怎么身体不舒服了？我看你脸色确实不太好。崔大哥没有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吗？
3: 他这段时间他们总部里面事情多，要开那个什么大会，晚上回来啊倒头就睡，有的时候梦里边说话都是一副发号施令的口吻，我哪好意思再给他添麻烦的呀。
4: 那不行，走。
3: 去哪儿？
4: 我带你看医生去。
3: 哎呀，我没事的啦。
4: 走啦，
3: 我没关系。
4: 听我的。
3: 不是，我是来看你的。
4: 走啦。
6: 进来。
7: 老大，按您的吩咐，监视谢小姐的人已经给撤回来了。
6: 好，进来兄弟们辛苦了，带他们去，放松放松。
7: 谢谢老大。哎，老大，按这么说，那是不是谢小姐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
6: 不该你说的就少说，有没有问题我会考虑的，去吧。
7: 这不是替您担心吗？您看啊，以您跟梁处的关系，万一谢小姐有问题，那膈应的不是咱自己人吗？
6: 少他妈在我这卖乖，玩去吧。
7: 哎，是。
6: 哎哎，怎么玩都行，跟兄弟们说，关于梁处长的任何事情，不可以乱嚼舌根。
7: 遵命。
6: 去吧。
8: 我这段时间啊，精神不太好，一直想睡觉，胃口啊也不如以前了。
4: 脉象怎么样啊，大夫？
9: 脉来流利，如盘走珠，夫人啊是怀孕了。啊！恭喜夫人。
4: 真的？嫂子，恭喜啊！
3: 怀孕了，
4: 大夫，您看您开个方子，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嫂子，恭喜你啊！
3: 谢谢你陪我过来呀，结婚这么久了，老崔一直想要个小孩的，这下真能如他的愿了。
4: 这么好的消息，应该第一时间跟崔大哥说一声，让他也高兴高兴。
3: 那你可帮我多出出主意啊！
4: 嗯，
3: 这段时间他太忙了，我想。找个时间给他一个惊喜。
4: 好，
3: 我本来啊是想来帮你忙的，这没想到反倒要让你帮我忙了。
4: 嫂子，你对我好，我帮你忙也是应该的。

0: 我的首饰店啊，刚刚盘起来，这段时间又要养身子，都只能麻烦你啊，后的时候多来帮帮我的忙。
1: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你呢就负责好。

0: 有什么好处？别转移话题，回答我。你去六合药房到底做什么？
1: 我去帮崔墨买药了。啊，我在秦氏疗养，总得有人帮我说话吧？难不成指望你？帮崔墨买药，用得着你替他去吗？我要帮他买的那个药，懒得跟你说。
0: 在看吗？大补丸？是啊，他小孩子想疯了，这些话能跟底下人说吗？梁硕，你最好别跟我耍什么花样，你应该知道。
1: 军统出现一起分子的下场。陆新建，什么时候蒙恬叛变之后，你他妈看谁都是叛徒！我告诉你，还真别给我来这套！你盯不盯着我，怀不怀疑我，老子根本就不在乎。我们俩会越来越近了，你那点消息没有一点，应该去查这个，而不是死盯着我。 你还真把贼当成水的狗了，帮他抓奸细啊！我要抓的是军统的奸细。你要真是怀疑我的立场，大可以捅他天心哪儿去，而不是在背后给我捅刀子。我告诉你，还真别惹急了我，否则我也让你知道一下，其实刘浩处决一级分子的小丑。
0: 我相信你是帮崔墨买药，你最好别让我抓住什么把柄。
1: 我的目的是完成任务，其他随意。刚半小时前，李主任叫我去开会，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有什么新的情报，我会汇报给天蝎的。

0: 下，觉得怎么样？
1: 好看，嫂子，这些都是欧洲的新款吧？
0: 是啊，很多都是老崔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了，费了好大的力气呢。
1: 这些不是吧？这块玉佩。
0: 哎呦，这个小丫头怎么把这个盒子也放到这儿了？这块玉放在这儿和其他的珠宝都不太搭的了。
1: 我觉得很好看啊，虽然现在流行新鲜玩意儿，但是咱们中国女人嘛，还是适合翡翠、玉。哎呀，我母亲有一块跟她差不多的玉佩。
0: 原来谢小姐这么传承的呀，你要是喜欢，嫂子就送给你。
1: 嫂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哎呀，你可不能嫌弃的呀。我跟你讲哦，这块玉啊，是我跟老崔刚结婚的时候啊，一个开玉器店的朋友送的，一直也没有戴过的。你要是喜欢呀，就不妨拿着的。
1: 嫂子，我真的不要。
0: 你可千万不能跟我客气，我这不是还有事求你帮忙的吗？
1: 我忙还没帮呢，无功不受禄。我说不要，肯定不会要的。
0: 你看看。缘分的啦，你就当是聘礼，不行吗？

0: 李先生来了，哎，
1: 李先，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李先生，咱们珠宝行刚开业的这段时间，里里外外的很多事情都是仰仗李先生帮忙的。
0: 哎，李先生，这是我的好姐妹，谢小姐。
2: 李先生好，
3: 初次见面，您好，谢小姐。
2: 太太。
3: 理发店叫您过去，说李师傅现在有空了。哎呀，我头发排到位了，那我先去了呀。那个雨欣，你带着李先生在店里好好转转吧啊！放心吧，嫂子，交给你了呀啊！你怎么会在这儿？
4: 跟踪我只是低级的手段，想知道你的行踪，我不需要跟踪。那你怎么知道这家店的？
3: 梁硕身份敏感，想要保护好他，我必须要查清楚他身边所有的人。你这么做，根本就不是在保护他。
4: 只是暂时，有这条线，我至少在最关键的时候。
3: 可以招致崔末，整治崔末。我求你件事儿。什么事儿？崔末的老婆叫苏雪，她根本就不知道76号是什么。她是个好人。如果你要对崔末下手的话，放过她吧。祸不及妇孺，她怀着孕呢。
4: 同情敌人，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谁来同情我们在小桥路到教堂牺牲的同志？那不一样。我可以考虑你的建议，不过在这之前，你必须帮我一件事。
3: 你说。
4: 这段时间，你尽可以来主管里帮忙。 继续帮我给梁硕传递信息，把监视梁硕。
3: 你还是不肯放过他。现在人手紧缺，你要他怎么完成任务？
4: 说实话，走到今天这一步，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就是因为人手紧缺，所以我更不可能对梁硕放手。如果你不同意，我可以换别人。
3: 我同意。 你要说到做到，和平大会之后，放他离开上海，不要再跟我说那些模棱两可的话了。这次必须履行。
4: 程程，我答应你。

0: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日本外务省的要员中山一男将于明天抵达上海。但就在今天，南京方面又传来讯息，让我们密切关注此事。你们清楚是什么含义吗？南京方面是怀疑和明丹有关。刚刚破获军统上海站。 在这么敏感的时间点出现在上海，这个中山一男要是跟名单没关系，那才是见了鬼了。您的意思是，我们要介入？不但要介入，而且要直接参与。石野信玄不会同意的。杨硕，你怎么想？
1: 我有两点建议，是石野信玄无法拒绝的理由。哦，第一。 军统上海站刚刚吃了大亏，以天蝎睚眦必报的性格，绝对会伺机报复。日本宪兵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在防范暗杀行为上，我们更具备优势。
2: 有道理。
1: 第二，来人中山一男是日本外务省的要员，这就涉及到两国邦交。如果日本的官员在中国的领土上出现任何问题，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汪主席。 也绝对不会允许我们有任何的渎职行为。
3: 梁兄说得好，
4: 梁司长不去政坛一展手脚，真。

0: 取材了。
1: 好，很好，看来我们现在就要想尽办法弄清楚这个中山一男来上海的真正目的。我这就给水井先生打电话。
2: 请。
3: 进来。坐。
2: 怎么，还没消息啊？毕竟你手刃了王慕天，作为老师必须要表彰你的功绩啊。
3: 没什么好表彰的，手刃王慕天是我分内的事。
2: 日本人那边有什么新动向？
3: 杨叔要我转告你，有一个叫中山一男的日本人即将登陆上海。南京方面怀疑此人就是三一名单的制作者。
2: 他有办法确认此人的身份吗？
3: 这个三一名单的制作者你应该很清楚吧？
2: 我见过三一名单的制作者，他叫钱景寿。当然经验丰富的特工都会用化名。如果能弄到一张中山一男的照片，就能查验他的真实身份。
3: 好，我来想办法。我还想提醒你，梁硕不一定可信。
2: 有证据吗？
3: 他之前有个叫赵迪的手下，他说这个人是他的线人。这件事情有跟你汇报过吗？
2: 没有。不过对于一条暗线，他确实有权限自行处置。
3: 这么说，我怀疑梁硕就是没有证据了，那我也不需要再跟踪他了。
2: 我如果是你，就不会这么草率地得出结论。别忘了老师对你的教诲，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对一个人有绝对的信任。我知道你一直以来想证明自己强于梁硕，我现在给你这个机会，如果他有问题，你可以取而代之。

0: 怎么了？
1: 抱歉，想到些以前的事。哦，对了，谢君安发现了我的身份，平川书院我没法再去了，不然早晚会暴露给日本人。老谭说过两天会让我离开上海。
0: 你要去哪儿？
1: 不知道，也许是南京或者天津，换个身份继续生活。
0: 你是不想走？
1: 我想留在上海继续工作，这里有我牵挂的人。

0: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有时间跟你好好聊聊天。你当年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
1: 当年离开南京，我原本是想找你，但是阴差阳错，差点死在日本人手里。如果不是老谭，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
0: 我不应该问你这个问题。
1: 生逢乱世，身不由己。

0: 都过去了。谢小姐是个好姑娘，
1: 她受你的影响很大，是你唤醒了她。
2: 对我来说，失忆之后，也是与她的并肩同行，才让我没那么孤单。
0: 我很好奇，失去记忆是什么感觉？
2: 好像身处在茫茫的白雾之中，不知道来路，也看不清去路。你知道你是你，但也仅仅只是知道而已。
0: 梁叔，无论你走失多少次，我相信你都会走上最正确的道路。你的伤势也一定会有好转，不要着急。
2: 我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跟你说这些话。
0: 你愿意跟我说这些，我很开心。舒正事，我们收到了情报，明日抵沪的中山一男就是名单的创制者钱景寿。
2: 情报是哪里来的？
0: 截获的军统方面情报。
2: 谢俊安，特工总部的消息也差不多。
0: 那就好，中山一男抵沪，我们夺取名单的机会就来了。老谭已经指派了德友粮店的同志在外围支援，我也会配合你的行动。
2: 中山一男是重点保护对象，做这件事情没那么容易，但是我们确实有机会。特工总部派我跟新卫队一起共同保护中山一男。
0: 太好了，这是天赐的便利。
2: 这样，你们在附近随时待命，我先来打听一下名单的下落。
0: 好，一切小心了。

0: 我们已经集结完毕，沙海现在不太平，一定要贴身保护，好好的跟梁司长去建功立业。
1: 你放心，我一定协助好梁司长。
0: 好，去吧。
2: 是，
3: 出发。
2: 是。

0: 少许的留意是。
1: 多佐。
2: 梁司长，别来无恙。
0: 高木先生，好久不见。
2: 多佐。
3: 他手上那个公文包从不离身，我来想办法。
4: 注意戒备。
5: 哎，马博士啊，马博士了。
4: 你好。

0: 杨司长，觉得有什么问题吗？住在这个地方的优点就是，房间很大，很舒服，但是缺点，层高太低，对面很容易被设备狙击点，所以我建议，庄山先生在这里的时候，要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另外，附近多加一些观察点和哨岗，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1: 专业，康少廷，小天，还是你啊嘞？嗨，
2: 中山先生初到上海，还要拜见机关长，这里的安全就拜托你和崔处长。
1: 那是当然。哪里都还有，有苦忙不来，哪里都忙，还有人来。
3: 好了，思路。哎。

0: 还真是给我们机会啊，公安帮呢，都想保全桂林，我竟然敢和他说清楚。
1: 守备怎么样？
2: 走到楼道都有性命保守，
1: 那怎么办啊？
2: 报不来吗？找两个弟兄，送到边就上去，然后伺机而动。
1: 他这很久了，这要真的出了事，谁心悬怎么可能想不到是我们监守自盗？
0: 我再想想办法吧。
3: 只要能找到名单的证据，特委会就能从容斡旋。

0: 你不要命了！
1: 外面戒严，我们的人无法靠近。我担心你一个人执行任务会危险。你这样过来就不危险了。放心，两天前我已经用日本侨民的身份办了入住，即便离开也不会有人怀疑。这件事情现在有点奇怪，宁丹明明是中州的重要保险，但是广木雄一和中山一男却提前离开了，防止明的不管。
0: 是看出什么端倪了？
1: 不是，我的直觉而已。
0: 已经走到这一步。

0: も形骸だ。彼も知らないのか。
1: 怪しい。
2: おい、止まれ。
3: 待て。
2: 止まれ。待て。動くな。動くな。
4: あらずじ打扫点。

在喜马拉雅褶皱深处的错那，大学生村官望九用知识与汗水建设新村，巡边人格桑旦增用脚步守护祖辈走过的山河，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对故乡最深的情愫。欢迎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家园之上》。

在西藏山南的南部，喜马拉雅山脉的臂弯里，有一个地方名叫措那。北望是广袤的高原牧场，雪山巍峨如亘古的呼吸，湖泊静卧如大地的眼眸。南眺是绵延的原始森林，溪流蜿蜒如生命的脉络，风雨水在这里铸就了山的筋骨与地的血脉。而生活在这片高原与峡谷交错地带的人们，正以各自的方式守护并编织着家园的故事。

0: 最近，村书记望九的精力都扑在了暖气安装上。自2017年郭梅村整村搬迁，建成小康示范村起，在政府出资60%的惠民政策保障下，村民安居的梦想得以落地。望九的任务重心就已从搬得出转向了住得好。今天他要在冬天第一场雪落下前，让最后几户村民家的暖气都畅通无阻地热起来。
1: 你看跟这个进度的要不用啊，
2: 要不要
1: 啊，但人的个那个下吧，你用的这些那都是我用着。
0: 传统的藏式取暖是一笔需要体力反复结算的温度账，牛粪需搬运，柴火需储备，热量与辛劳总是等值交换。这对步履日渐蹒跚的普拉巴老人来说，曾是寒冷季节里一笔越发沉重的负担。而今随着村里集中供暖项目的落地，一块块深蓝色的太阳能光伏板在屋顶悄然铺开，将高原灼热的日光转化为冬日里持续而洁净的温暖。冬日的暖阳刚洒进村庄，巴桑老人便提起水桶走向门前的树，这是他每天的牵挂，必要的照料。
1: 你从你去摘你老了，真正的严重是。

0: 일실진도 예가래네 지다 다 군가 감네 지제르만데 추당지 실자가 제여다 니 야우실진도라 예가지다 멘도아제
1: 过去在旧村 取水要走很远的路， 如今在新家， 拧开水龙头就有清泉。 每当说起这个变化， 巴桑老人总要沉默很久。
0: 我们看过宁波多少年的，每当端着宁波县，每天的端着过了去，出点什么熊就浪得也。但第三看过沙巴坡那年，啷个的是穷人家，每到的是都，张马的是都，严重急需要药，张马家啷个的是，我们看过宁波多少年。
1: 大当蒙古的，你这迷信的时候，到底想出去，人家没看看。记忆在此刻被唤醒，那些曾在相纸上凝固的瞬间，终于在大地上绵长的展开，化为宽阔的道路，明亮的屋檐，最终。 沉淀为每一扇窗户后，那份触手可及的、名为家园的崭新质感。

0: 这个地方以前我们老村子的旧址，我是这边土生土长的。我家以前没拆迁之前就房间在中间那个位置，然后以前我们住的都是那种土地房，没什么安全系数，也是人居混居的那种，环境脏乱差，也是一遇到下雨天就是寸步难行。
1: 望九走在老村旧址上，昔日的房屋只剩残垣断壁。站在这片空旷里，他童年的许多记忆自然而然地浮现。
0: 就小时候好奇心强嘛，就喜欢趴在自家楼顶上，张望着对面的人来人往、车来车去的。那会儿我们基本同龄的都是两三个兄弟姐妹，就我一个是独生子，家里的
1: 独生子的身份，让望九比同龄人更早体会到了责任的含义。这份认知也塑造了他性格中沉静而坚韧的底色。
0: 就从小就要想争个那种第一那种感觉吧，反正就是不服输，就是什么都要想试一试的那种。
1: 带着一股不服输的精神，望九的足迹从高原家乡延伸到沿海辽宁，完成了大学学业，看过了远方风景，他却将人生的坐标更坚定地射回了故乡，成为全县第一批大学生科技专干。
0: 当时是想着去外面看一下，现在想起来回来是对的，毕竟父母也在这边，这片土地是我祖祖辈辈生活在的地方。把咱们接点多，
2: 把咱们的马路养活点，你村子给做的接
0: 的。
2: 这把咱们的养活的基本没接接，才接些两个队伍的，干个手呢，第二天都跟队伍的出勤咋了？
0: 你在那修门不接，你这来接弄？你接了庄子呢，没规矩接接，轻啊规矩接接，你说一。
2: 老师他接。
0: 但你学车不有几个说一，你得当养活嘛接摘嘛了。
2: 养活吧，你再老忙不了。
1: 在担任科技专干的四年里，望九走遍了村里的每一条小路，每一片林地，从牲畜防疫到设备维修，从种植咨询到电路检修。村民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问题，几乎都。

0: 会找到他这里。
1: 困难是遇到了很多困难，毕竟刚入职那会儿没什么工作方向嘛，也是就群众基础也不好，然后工作开展起来确实挺难的，都是这一种精神挺着我，一关又一关的。
0: 如今郭梅村的人畜分离点在望九与村民的共同维护下每日顺畅运转，干净的通道取代了泥泞，分区的棚舍阻隔着疫病，曾经弥漫的异味与蝇虫不见了。对于村里的老人和孩子来说，这不仅意味着更清洁的空气与街道，更是一道切切实实的健康保障。
2: 把咱们的垃圾那里面的可以装着，可能轻松一点着了。忙着可能这可以装着，今天的那出，但出来那点哦，养可能想你要不些想你，但装着今天你，没感觉可能装着跳不动。
0: 当牲畜在栏舍里安住，望九便将同样的细心投向了村庄旁的沙棘林。
1: 한대자들이식당마
3: 어디게야
1: 어
3: 어느이게식당가내서담보담아영농노
1: 예예
3: 담자나야니채노
1: 삼재야고
3: 재산
1: 铁丝网主要是保护农田，还有那个沙棘林。沙棘林在我们这边的话，就地处高寒地区，土地贫瘠，就很难生长嘛。这保护好那个沙棘林。土地的水土不流失那种。
3: 拉伸起这些东西，然后冬帐篷点脚，有脚有皮。拉伸当我街上牛腿啥，咋的给讲解？罗西嘛就，对那你一样个解个意思。
0: 眼前这片深褐色的丛林，是曲桌木乡绵延千年的生态脊梁。千百年来，他们以根系紧握水土，以沉默对抗风沙。当春风吹过，这些铁灰色的枝干将再次萌发新绿，结出橙红的果实。而由村民们守护的这条生态防线，和他们亲手建起的新居、铺设的道路一样，共同构成了家园完整的样子。
1: 啊，这个大林南对村，等着那兄弟，性格清真的这，且他们等这个南庄老爷娘这，贵色别追忙走归，让我给等。
0: 四年的扎实工作，让望九把根深深扎进了家乡的土地。2025年，他的责任再次加重，经党员群众一致推选，望九担任郭梅村党支部书记。
1: 反正自己也是这边土生土长的，父老乡亲看着长大的，带领乡亲去建设自己的家园，也是一件自己觉得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3: 在张着这农军的心意，咱的这个农军车跟这个农军车的装备站起来，装备站起来，把那停车场车开进去，停的那个巡逻车开进去。
0: 清晨的扫帚声是郭梅村新的晨曲，扫帚扬起尘土，阳光映照着村民崭新的生活态度。当村民主动走出家门，他们守护的不只是环境卫生，更是心中那份家园主人的自觉。村民们打扫归集的垃圾，由清运车统一运往乡里的处理厂。这套从收集到清运的体系，让洁净得以延续，也让每周的清扫有了更深的意义。四年光阴，望九从一个返乡的青年，成为了家乡故事的编织者。他将温暖的屋舍、整洁的道路、稳固的林地、有序的日常，编织成郭梅村幸福的经纬。

从郭梅村向西南几十公里，翻过最后一道雪山垭口，道路沿陡峭山体盘旋直下，海拔则从4000米骤降至2000米，景观在俯仰间完成了从雪峰之巅到雨林秘境的转换。这片名为勒布沟的峡谷是喜马拉雅山南麓一处独特的门巴族家园，

0: 清晨，格桑旦增的妻子已燃起炉火，铁锅里的青稞粉渐渐散发出熟悉的焦香。这是她为丈夫准备巡边干粮的第33个年头。
1: 你去称称，这弄
0: 56岁的格桑旦增，一位用脚步丈量家园的门巴族汉子。30余年的巡边风雨，早已让他成为这片土地上忠诚与守望的化身。
1: 贵呀，你
2: 呀，在那贵呀。
1: 嗯，
2: 那在这边，咱怎么咱那听不着？那听不着。
1: 咱这不是什么的，你。那过什么节呢？别出事了。
2: 喂，大舅。
1: 喂喂。
2: 这还过来看娘家呢。
1: 有。
0: 格桑旦增的父亲次仁旦增，曾在1962年为解放军担任向导。那次跋涉，不仅连通了道路，也开启了一个家族巡边守边的生涯。英雄父亲的故事照亮了格桑旦增的少年时代。当他第一次跟随父亲走上这条山路时，便明白了一件事：有些路一旦开始走，就是一生。
1: 印度巡路毛孟呢，他管那啥吧？长麦给的啷个了？十节？今天俺这麦秧当直接都给的。俺做做松柏吧，一做当柏，来，第第零年多，今今天啷个了？长麦？家长俺让那老竹笋呢，那都是着花。啊，顶着，基本顶着，这那都是着火了，对呗？那老年些老师来呢，那的啊，谈什么个人作业给呢？啊，俺做给你妈给呢，读书人一路给呢，俺做啊，让送过来，马达给呢，啊，巴拉下个给呢，都是中嘛，不是？谢谢呢，他的那个俺做巴拉给呢，啊，谈什么的，俺做啥家的呢？送来的呢，给钱不嘞？今年呢，一年呢，俺做给他啥家给明一年着，啊，人明一年着，居民。所以明年，顶住呢，别的，俺最近，引进些吧，可以，顶这呢，提到了呢，那我，刚刚刚上去呢，那我当前呢，他叫给他刚才直接给忙做顶这呢，不过给那扎招牌那扎都是，数字都是来自于那俺最近那样，俺最近怕别人也合作，怕他他妈用巧嘛的是俺最近别的，中国。我给那撒谎人是，看最近那的撒假人是，那经常说那的那处呢，都是身边出来要骂的是，杨面子过来要骂的是。现在当俺做的啦，年数几家伙？这休息的要。
3: 休息休息人其实。
1: 对啊，经济的先落地了。走10公里左右。还有那个动物也多，我们那边发现野猪啊，那个豹子啊那些，还有熊啊那些。早上去时候天气好好的，下午回来的时候那个下雨的话，那个天气变。

0: 干了以后，那个水大了嘛，要回不来，就这样的有情况。他这个我给俺们的妈接班了，俺们那家呢，那他人学的呢，俺做个乡来那家呢，啊，他公里十几县俺在找吧，几里十几县俺在找吧，这张的队呢，俺做个过了天气了呢，再去你嘛。墩子啥活就是来吧，现场地图呢？啊，俺做个的，你们墩囊那的，啊，今年呢俺做个啥也开着呀？你呢那说说个的，年前说了今年开着呀？
1: 格桑旦增选择的这条路，既无编制，也无报酬。真正的考验在路上，暴雨无处躲避，毒蛇潜伏道旁，棕熊的足迹实现西边，每一步都是与荒野最直接的对话。
0: 啊，他出给这个队呢，出的呢全部差钱呢，他出给嘛都被啊街上啊街上的都刚起了作业，当然出发出钱作业。啊，刚才他杀日本人，当然做个，啊，年杀当的做呢，他特别的扛不当的吧，没吧，他炸完了那都是，啊，炸不定这叫那都是年过去吧，加上啊，顶多那个做军点的，来个几，行吧。第一，当然做个，嗯，工具的他。那是搞个啷个整的吧？那个也就是他弟弟，俺都刚的那边结巴了家，都是家长弟弟，俺都刚给了那出最苦啊，都是那他军装节去吧。弟弟那什么能来呢？俺弟弟那马老土土窑三江子，工里煮自己去吧，当俺做，这里煮自己家长弟弟那什么的还讲吃不穷。去了那俺做刚给那还是不如接的呢，军装节别忙些多了呢，马老土子穷死。
1: 格桑旦增讲述的危险足以让任何人退却，但他的眼中没有恐惧，只有一种深植于根的平静。这平静源于一个比危险更强大的事实，他守护的是一个族群在历史中锻造的全部生存根基。作为生活在喜马拉雅东南麓的门巴族，他们的史诗正是在举世壮美与极致险峻中写就。他们伐竹制器，在密林中筑家，他们围聚歌舞，在火塘边安魂。脚下这片有界限的土地，是水源、牧场，是歌声缭绕的故乡。
0: 修修修，等我那个样板板入家不了。啊，再来我这样吧。
1: 格桑旦增用一生脚步画出的这条线，成了儿女心中最准的尺子。当儿子和女儿走出大学校园，他们同样选择回到父辈用生命反复确认的这片土地。
2: 比较传统吧，他们就对我们比较严吧。他经常讲一些以前的事儿嘛，他们巡边和那些他当向导的那种事，我觉得很光荣，作为他的这种后代嘛。
0: 有没把这块给别问？
2: 好了好了。那老有嘛？那多少？
0: 那多少？你们把米在不那了？
2: 就比较好奇，他们去巡边的时候到底干一下什么？当时年纪太小了嘛，他们不带我。那时候他们觉得那边太危险了。差不多高中毕业了就带了我一次。有一次去爬山的时候，就悬崖太陡了嘛。那一次是。我爷爷和爸爸他们俩用一个绳子拴着我走的，要不然太滑了就掉下去了嘛，比较危险的。哎。

0: 对罗布茨人来说，危险从来不是最大的困难。父亲走过的路，给了他最初的勇气，而边民这份与生俱来的责任，让他看清了自己的使命。
1: 从爷爷传到我爸爸那里嘛，我爸爸应该也看到爷爷身上的那个责任，然后我觉得我也更应该提前看到那个责任嘛，责任落在我们年轻的一辈的身上嘛，他们逐渐的老去，有些山是上不去了嘛，只能由我们这种年轻来上嘛，我们更应该承担这个责任了。跟玉麦那个一样，家是玉麦嘛，国是中国嘛，我们要把国家的这份领土要保护好嘛，不让一寸土地流失嘛，我也要往他的那个方向努力嘛，做一个中国人的担当拿出来嘛。国家对边民地区的政策又那么好，我们也更应该去守护好这份幸福的宁静嘛。
2: 格桑旦增一家三代人的足迹，像一粒火种，落进了乐乡的土地。2003年，在当地组织下，边境联防队正式成立，格桑的事迹成了最生动的号召。越来越多的村民循着这家人走过的路站到了一起。巡边路上，他们既是家园的守护者，也成了这片山林的监护员。
0: 那嘛呢，没几年呢，那等等呢，啊，没什么就好事。俺西到了那个就是一年着，去一年着，啊，那三一年着，啊，顶着那刚刚呢，啊，都是到那，啊，结果耶，啊，顶着去，来个的又下来给呢，啊，上面顶着呢，光用没事。他修那个那个呢，刚刚说的，啊，说不定呢，杀了马杰巴都呢，或者顶着做土巴杰给是。
2: 当巡山结束后的空余时间，队员们会聚在一起跳起舞蹈，一声锣响，群山回响，脚步落下便是与先祖共舞的节拍。这舞蹈是门巴族献给群山的礼赞，也是守护者对自己生命的礼赞。当文化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呼吸，当古老的传统在安宁的日子里自然绽放，这便是和谐家园最真实、最动人的模样。
0: 来跟当地康贝唱歌一年着，啊，地心给芒种个草一年着，啊，地主呢，俺们当地上面吧，加上配件呢，修钱不轻吧，啊，加上当地摊上芒种的呢，他啊，技能对吧，等啊，他技能对吧。
2: 如今的乐布沟。崭新的安居房接替了传统的木屋，无边的生态茶山把云雾也染成了幸福的颜色。此刻的欢腾是岁月与汗水共同谱写的乐章，它向群山也向世人证明，最沉默的守护是铸就幸福家园最安稳的力量。

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

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它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我船上也有这些纸张，你看到的那些女樵夫挑纸张的最多。
1: 今天又要赎哪家媳妇啊？
2: 不赎，要定个规矩，我要写几个字。
1: 给他拿笔来。
2: 从今往后，那些妇女白天在这里采竹麻，晚上去夜校识字，有家的回家住，做工要发合理的工钱，歧视妇女要被打倒。
3: 这又是哪方圣人？
0: 这是我请来的先生，我的老板，他写的字你记住就是了。
3: 山匪又跑下来抓共产党了，又和赤卫队交上火了。
4: 毛委员果然离开了队伍，听说去了上杭的骄阳搞地方工作了。谭振林、江华、蔡贤明、曾志、贺子珍同志也一同跟去了。我们跟随朱军长的队伍，又攻打了周边的敌军营，解放了宁阳和张平的县城，抓了当地的恶霸，给老百姓分了土地。但是队伍上还是很乱，刘安公司令员还在反复强调他的军事计划，去攻打大城市，认为只有攻打下大城市，我们才算真正的军队。每次去打仗，都是他要率领魏金伯、顾老六他们。刘安公司令员在纵队上还表扬他们的勇猛，很多战士都想给毛委员写信汇报。
5: 文昌帝君讲得好啊，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啊，请大家容我个过吧，我来晚了。

0: 毛委员在上杭的文昌阁率领大家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听说毛委员和每一位代表都有一份调查报告。会议在毛委员的指导下，对当时闽西面临的严峻形势做了切合实际的讨论。怎么分土地，怎么建立牢固的武装政权，怎么保护穷人，如何解放妇女，让穷人的孩子读书识字，为牺牲的烈士立纪念碑，弟弟有书和二哥有国的名字也刻在了上面。我妈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欣慰。毛委员最后讲，这是共产党的决议，所有党员都要执行。大家听说毛委员住的苏家坡很危险，这个地方已经是白区了，敌人经常到那里去搜山打枪放炮。邓子恢同志把毛委员安排住进了山洞里。毛委员的生活非常艰苦。
1: 来，毛委员，

0: 这山匪的炮弹很多吗？晚上还在发，枪林弹雨，我都闯荡过来了，哪里害怕几个山匪？
1: 毛有人，你的安全，我们必须负责任。
0: 毛远，你怎么了？我得了疟疾，不要跟外人讲。好。
2: 就得谢谢啊！嗯，这字写得越来越好了。不用什么事情都跟泽坦讲。泽坦讲过，好的、不好的都要写上去。哥，如果哪天我阵亡了，你要继续写，像我一样的写。
0: 不要等你阵亡了，泽坦就回来了。

0: 不要搞了！我们打了两场败仗，战士们的情绪很低迷，都来递条子，想让他回来。我看呐，他真是不要我们喽。
1: 你们送来的文件我都看过了，这两个月，朱军长带领的队伍壮大的不错嘛。宁阳县、昌平县也恢复了党组织，打土豪分田地正在迅速展开。
2: 那只是两个县，下一步如何全面占领闽中，还要听听你的建议。
1: 二纵队地方工作做得也很好，分了地主的田，县城资本家的财物也分给当地穷人了。
2: 被分了田的地主和资本家呢？
1: 镇压了，跑了几个。
2: 这是闽西一大的决议，地主和穷人一样，也要按人口分田，资本家要给生活保障，工业资。

0: 本家也是有具体政策的。你是二纵队的司令员，陈书记给了下个命令，按照这个决议执行，会去立刻解决此事，群众工作要做好。
1: 你就不要叫我陈书记喽，你是小的，我是跟着你和朱军长出来闹革命的，我哪里做得了这个前委书记？
0: 不要多讲了，一大的决议是闽西各地方政府2年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产生的，今后各地方工作都参照这个办。
2: 魏金博现在应该跟单匪勾结起来了，回去吧。队伍现在也乱得很，几个纵队的战士们情绪很糟糕，经常跟二纵队吵架，还打群架，几个纵队的干部开会都不讲话。
3: 我讲过多少次了，队伍没有整顿好，不能带出去。写保证书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哪个战士是靠写保证书英勇献身的？
4: 一个魏金博要来活捉我，你们就害怕了？让他来活捉嘛！
5: 杨先生，开课喽！
6: 我去拿先生服务。

0: 同学们好。
1: 梁先生好。
0: 同学们，我们今天讲的第一课，女人男人。
2: 他就喜欢做毛先生。我们邹嘛，
0: 他算是无组织无纪律。
3: 润之哪里是不想回红四军呢？他每天都有记录，哪个纵队会出现什么情况，极端民主化，自行其事，还总结出了几个坏风气、坏主意，形式主义最严重，看气的。
0: 说我呢，外来的形式主义，我要找他理论去。我不是外来的，我是中央派来的。我没有形式主义，我只是带兵打仗。
2: 他讲的不是打仗，而是我们红四军内部的事情。
0: 他才是形式主义呢，蒋介石都已经下命令的围剿我们了，他还在说什么男的女的。
4: 我跟张素娥老师为我们妇女解放编了一支歌，有空的时候请他教大家唱起来，作诗的时候也可以唱。
3: 地图都快让他给画烂了。会剿要两三万人，主力是湘西的几个团，他分析的都对。
2: 我现在就去找他，今天必须把他带回去。
3: 不要，中央对他还有误解。我们走，好在这里有邓子恢。
4: 我们要团结起来，妇女要解放，共同推翻剥削阶级。

0: 于杰兄，我去上海，向中央汇报这里的情况。他不听我们的，中央的指示他总要执行吧。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走，咱们再去找润志，听听他对你去上海有什么具体建议。
1: 现在，
0: 就现在。我这心里。 慌慌的，我必须要马上见到他。
1: 好，我去换衣服。

0: 这一百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要勾举起来了。一寸不差，正当中。走了。
1: 等一下。
0: 小的，你要写字，有军旗就要有番号。把这个交给我哥哥。井冈山现在非常困难，把它拿去换些粮食吧。

将毙命，不足为奇。现在各处均在反共，这就是我早就料到了的。革命轻易的成功，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奢望。人民总归要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到那天，我们会在九泉下开欢庆会。

向你保证，革命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人民总有当家作主的一天。到那时，我们要与在九泉之下所有牺牲的烈士一起开欢庆会。

0: 是哪个杀害了他？在衡山，一个叫鲁恶鬼的县城。
1: 我们出生入死到今天，连自己的妹子都救不出。

菊妹子是为穷苦人获得解放而牺牲的，我们只要继续他们的信仰，让天下穷苦百姓都牢牢地过上人的日子，就是解救了菊妹子和无数牺牲的烈士。这之前。 你已经知道他被关押在哪里了，你没有告诉我。吴若兰牺牲的事情，你不是也没有讲？菊妹子牺牲前，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话？ 菊妹子为受苦受难的人民留下了她的绝笔。

0: 村的妹妹买通了看押菊妹子的一个看守，菊妹子不晓得她和陈芬的儿子已经夭折了。临行前她提出最后看一下儿子，陈芬的妹妹无奈赶紧跑到别的村子借了一个男娃抛给他。
1: 娃，爸爸妈妈都去了很遥远的地方了，你要听姑姑的话了。

0: 我去上海，这一路凶多吉少，所需的路费也会很多。把它带上，让泽健也尽一点微薄之力，他会为此感到欣慰的。
1: 不能再给我拿回来了！你怎么晓得我要去上海？
0: 要让我跟你们一起回去，你们总要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吧。不过。

0: 不要想的那么简单。中央不仅仅只有恩来一个人。
1: 我已经做好了与他们唇枪舌战的准备。首先会请求他们收回刘安公带过来的二月来信。然后我会把你近期写的情况报告反复读给他们听。我也要写报告给他们。总之问题没有解决，我是不会回来的。
2: 你要尽快回来的。你看这些都是战士们要求润之回去领导队伍的条子，骆荣桓、吴忠豪、林彪都有。

0: 这些字条我还是不看的好，免得看后坐祸不宁。
1: 很快我们要召开八大，希望你可以参加。
0: 好，我去。你们快回去吧，队伍上两个主帅都不在，不要出什么事情。
2: 我此次去上海，你没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0: 没有，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唯一要牢记一条，没有铁的纪律，没有党的领导，革命一定不会成功。我在报告中写得很清楚了。
2: 明白，我会尽快回来。

0: 在他这屋里写，心里踏实些。你先不要去上海了，润之的疟疾非常严重，
1: 那就更要抓紧向中央汇报了。他只要回来，一切都会好的。我现在是县委书记，你不要管了。
0: 中央来命令了，命令我们趁蒋桂基站在前，迅速向广东的东江进军，创建新的割据圈。什么时候发出的命令？26天之前。
2: 我们的情报是蒋桂基站即将平息，准备会剿我们呀。也许中央的情报更准确吧。
0: 执行，
1: 快速派人问一下润之，他在判断，很少错。
2: 为什么要问他呢？他连枪都不摸，中央这个决定就是连接闽西到赣南的苏区，这是英明的决定。
3: 毛不出卖，毛泽东不摸枪，他怎么带领秋收起义队伍走到今天？他的枪法也许比你还要准嘞，不要这样自以为是。

见到你，我就不辛苦。快坐。

0: 头高密，点长衣，阳阴，行事镇。四位同志，就在两天前，他们被关进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24号那天，我正好有急事，没有去参加军事会议。如果去了，今天你就见不到我了。
1: 叛徒搞清楚没有？
0: 百姓，
1: 军委秘书处的百姓
0: 投靠国民党了。在他们被抓进去的第二天，我们制定了武装营救的计划，但是敌强我弱，失败了。我们还在积蓄力量准备营救，我们也在筹划锄奸行动。直到你来上海，我们一直在担忧你的安全。
1: 在淞沪码头，我是被他们抓了去，幸好当时有那个在川军任职的大哥孟喜解救了出来。其实我活我死不重要，重要的是红四军要活下去，毛泽东要回到领导岗位上来。恩来，中央对毛泽东的误解太深了。你们的二月来信给润植朱局长的打击很大，给红四军造成了太多的麻烦。共产国际的观点是错误的，你们要讲话才能挽救目前红四军的局势。
0: 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我已经起草了一份文件，正准备发出去，来纠正前面二月来信的错误。
2: 先不要发了，把我带过来这些文件读过以后，实事求是地写个报告给他们。尽快召集李立三他们过来开会吧，在会上我会把这些情况读清楚，还可以一条条解释，有润之写的最具体了，还有我写的。不能再犹豫了，
1: 润之、朱局长他们都在盼着我回去呢，对红四军未来发展的建议都在这上面了。
0: 好，你先去洗一下，吃口东西。
1: 不洗，也不吃东西。我要看着你把这些材料读完，等你通知他们过来开会。

我们跟他打仗是打不赢的。毛委员不在，心里没底，

0: 毛中造纸，难怪这里钟明毓秀啊，从老祖宗那里就请金生智。没什么可治，就是给我们留下了个吃饭的碗，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常有的事情。杨先生，你是张老板请来的先生，想拿多少纸，你拿就是了。那天我看你好像得了百子病，
1: 时好时不好，没问题。
0: 一张纸能卖几文钱啊？我们这里是红白两区，赶上白区啊，挣不了几个钱，都是抢。这两年好了，红区了，学士们也敢回来了，码头也顺畅了些。
1: 白区的时候，这些工人怎么办？
0: 怎么办？有我吃的，他们饿不到哪儿去，少干活，少吃饭。对不起，
1: 老哥哥。
0: 那天是我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不用道歉，快拿着纸走吧。今天的工钱够了，回去写字吧。待会儿要是山匪冲下来，见到你这个生人可不得了啊！
2: 我兄弟也是做纸张生意的，等有机会，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他的性格比我好得很嘞。不用认识。 准是往天津运货的同志，找你的吧。

0: 一定要快！梅县地理环境复杂，河间漆痕手黑，混战平息，他们是要给蒋介石立功的。超群瑞星，要死死守住长汀城和周围的各个山头码头。我担心梅县交火，他们会声东击西过来，就算他们不敢过来，我们的伤亡人员也不会少的。这个仗，真是打不得呀！
1: 明白，我先带着司总加速前进，我们长汀城汇合。
2: 好。

0: 16天，伤亡1100多人，留案公司人员也牺牲了。陈毅坚持要问问你的，
1: 那天我应该跟你们回去。
0: 你得了疟疾。

红旗还能扛多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你的疟疾了，没有用的，子慧给我药了。

0: 东江一战，我们失败了，牺牲了很多人，受伤的战士也很多。副院长那里和我们自己在山里搭建的医院都装不下了，只能分到我们各个连来照看。很多战士都在想念毛委员。我们召开了红四军八大的扩大会，都说毛委员会回来，结果没有，全场很乱，完全是一片无组织的状态。三天的会议没有任何结果。罗荣桓同志和许多代表对近一个时期军事指挥的事务公开表示不满。从江西苏区来开会的政治部主任张恨秋在会上与罗荣桓同志一起起草了请毛委员回来的敦请书，大家都签了名字，朱军长也签了。
1: 站！

0: 热
1: 啊，
0: 热，把它端走，拿走
1: 啊，
0: 好热，快拿走
1: 啊，好，好，我把它端开，
0: 离我远一些，
2: 不要搓，不要搓，
1: 不要搓，
0: 离我远一些，离我远一些。传染。

你这个病啊，怪我。不跟你吵了，陈毅也不会要求开其他，就没有后来的选举。你也不会下到这里住山洞得这个病。我打听过了，你这个病就是蚊虫叮咬过疟疾病人，然后飞又把你给咬了，你就得了这个病，人传染人的可能性不大。

0: 从井冈山我们走到今天，哪里会想到我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只要当初的朱毛还在，啥个样子都不要怕。

0: 按时间吃药，不要舍不得吃。
1: 我一个人的时候，自己扛一下也就过去了。我要在陈毅从上海回来之前，把要做的事情都做好。苏家坡这里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苏家坡，苏家坡，地瘦人穷，石头多，三餐稀粥，地瓜饭，出门三步就怕坡，难见骑马趟过桥，世代无歌读书歌。这里的乡亲们对苏维埃政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米奇伊达制定的政策要尽快落实。你快回去吧，自回鼎城在外面等着急了。
2: 我今晚不回去了，你们讲你们的，我去喊他们进来。
3: 大哥，朱军长，
1: 泽坦，你怎么跑过来了？
2: 是林有嘉给你通风报了信吧？担心你大哥了。
3: 他哪里要我担心？
1: 那跑过来做什么？东姑那里现在形势也很严峻，你作为那里的书记，不可以离开岗位。
4: 跑了那么久，走，跟我去书怀堂吃点东西，马也要吃些粮草。
1: 你来，我晓得你要讲什么，不要你讲，
3: 我就要讲。朱军长，我们一起给他开个民主生活会，请他检讨一下自己。你的前委书记虽然被选掉了，但你还是前委委员，红四军的领导，不能不负责任地离开红四军。你不是讲干革命不分职位大小吗？红四军多少战士千呼万唤，你都不回去。
1: 是米奇特委派我来这里工作的，不是我自己要求离开。
3: 不要讲了，你想要离开总要有个合适的理由。地方工作有指挥鼎城他们，你岗位是在红四军队伍上，大家可是跟着你出生入死拼过来的，哪个来做前委书记有那么重要吗？
5: 你不晓得，你不晓得就不要瞎讲。
3: 你又要打我是吧？来，你打，你打。

0: 你大哥的脾气算是好的了。子檀，你犯的错误不小，红四军前委的事情也敢参与意见，直接批评我们的前委委员，没有调查，不要乱讲话。林宥嘉，回去也要批评他。
1: 为什么要批评林宥嘉？朱军长，如果每一位战士都像林宥嘉这样关心红四军未来、担忧红四军的命运，
2: 队伍一定比现在好带得多。这小子当了几天委书记，口气不一样了。
3: 他从小就谁都敢顶撞，天王老子都不怕。你孩子们喜欢他，这下看清楚了吧？不要再喜欢他了。
2: 朱军长，我还是怕的。
3: 快吃吧，回去又要几个小时。
1: 谢谢。
2: 吃吧。吃了才更有力气。

0: 讲话。
1: 吃好了就放心回去，陈一同志已经把这里的情况报告带到上海了。目前红四新的问题非常严重，可以说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些必须确立的政策得不到中央的批准都无法实施。你误会你大哥了，他生病了，得了疟疾。
2: 就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那种病，没关系。
3: 陈一同志回来之前，你的病能好吗？
2: 能好。子辉，
4: 是，
2: 请大家进来开会吧。
4: 好。
2: 朱军长，
1: 开个扩大会吧。我也听听。

0: 饿着就能把陈毅盼回来了？
1: 我们的同志送来消息，蒋介石又要过来会剿我们了。
0: 那有什么，我们尽力的会剿围剿还少吗？给他们打回去，什么时候我们壮大队伍了去围剿他们，那才过瘾。总有这么一天，对吧？
1: 对，但是不整顿好队伍，打不回去他们。
0: 那就赶紧请润之回来，你们尽快整顿啊。你们两个不是和好了吗？
1: 我们两个就没有不和好的时候。你帮我给他写封信吧。
0: 我写？
1: 对啊，你不是讲自珍夸赞你写的字比他的还好吗？
0: 他那是鼓励我进步得快，你这个先生教得好。好吧，我写，我不怕出丑，你来讲。但是你要一边吃一边讲，否则我就不写。

0: 记得陈毅把你带上井冈山的时候，我还埋怨他，从哪里捡了几个女的过来啊？陈毅家，可不要小看他们喽，这几个个个都了不起喽。
1: 那天，陈毅同志刚好带着队伍来到罗塘湾，我们发现这个队伍不但不抢老百姓的东西，而且讲话还很和气。我想这一定是我梦想参加的队伍，我就问他，你们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吗？他讲，正是。
0: 你就打着打着非要跟他走？
1: 他们没有过来之前，我们也是革命的，搞农民运动，解救受压迫的妇女，保安队、爱护团到处追杀我们，我这把枪打死过很多的敌人。后来陈毅问我，当红军要行军打仗，你们不怕的吗？你知道我是怎么跟他讲的？
0: 人总会死的，为革命而死总比被当颗烂白菜被人踩一辈子要强。这句话讲得好。
1: 陈毅告诉你了，
0: 否则怎么会把你们留下？谢谢你啊，桂秀，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也拉了我一把。
1: 不要谢我，要谢就去谢谢子珍、曾志他们。

我那个时候可不敢想留在你身边。我知道，我写了，你还要再写一遍。你这是考我呢。

0: 不管陈毅回来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也要回去。朱军长来消息讲，蒋桂两军的会剿队伍应该已经往这里来了，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许要战略转移。
1: 你们走了，我们赤卫队怎么办？
0: 只有我们先走，这里才可能安全。一旦我们离开，所有的党员干部全部转入地下工作。让我最不放心的是农民的土地，百翠，你要保证分下去的土地不能再收回去。你是这里最大的地主，要给其他的地主做一个表率。
2: 我已修辞立场，不必担忧。
3: 你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
0: 一定会守抱住之信。其他地主的工作你也要做，地契还给你。
2: 博彦书记，这个交给你保管。
0: 博彦书记，红军医院的伤病员就拜托你了。
4: 放心，一个都少不了。
0: 瑞钦，黄埔毕业，你懂军事，这次还要留在四纵继续练兵，扩大武装力量，保护好当地的百姓。
5: 放心吧，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0: 超群，你跟子辉一道，不但要管好四纵队的事情，还要联络好周边的六个县、54个区、410个乡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一大的决议要逐条的落实好。

0: 杨先生，杨先生，我也要跟你们走，我要当红军。
1: 你是留在这里的红军战士，还是这里的教书先生？教穷苦人读书识字，也是最了不起的革命家。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人家喊我先生。
2: 你们还回来吗？
1: 要回来。代我问候你的父亲。这个学校就拜托张先生了。桌上的几本书是留给你的。

0: 喂，
1: 恩来同志，
2: 陈刚，你讲。
1: 出卖我们四位同志的白鑫有下落了，他没有去南京，
3: 一直躲在法租界霞飞路四弄43号。
2: 四弄43号？
3: 对，
2: 那是范正波的公馆。
3: 是，根据我们了解，范正波不但在公馆内加强了保镖，而且弄堂里也加派了武装人员。
2: 不要急躁，他总有出来的时候。
3: 我们准备马上埋伏在范公馆附近，
2: 严密监视。好。只要看到白鑫出现，即可击毙。
3: 明白。
4: 找到了，迫害帮派我们四位同志的白鑫。
2: 蒋介石的密令，命范保护他。
5: 据我对范的了解，他不会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一直握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派人打进范公馆，杨登营就是最好的人选。他早就是我们的人了，
4: 请杨登营把他引出来。
5: 对，尽快尽早，为所有牺牲的同志们报仇。陈庚已经带人过去了，我也要赶过去观察一下。
4: 你赶紧过去吧，你在，陈庚他们心里会更踏实些。我这里已经写了近40000字了，第五份报告天亮前一定会完成。
2: 我去一下，很快回来。
4: 不要，再去找杨登营，快打进去，杀白鑫。

0: 你坐上来，我来跑吧。你这身装扮，哪里跑得下？你是有功劳的。这几天我写了5万字报告，我写，蓝月帮我修改。会上我用最有力的事实把他们全部征服。论职了，我们要跟他共同庆祝胜利。
1: 他的性子比我还急嘞。

你们两个人都不要再来找我了，我已经把二月份的那封信回去就撕掉吧，请他们放心，今后再也不会有那种不切实际的信件了。

0: 歉意也要带过去，带给红四军全体指战员。你一定要安全回去，他们都在盼着你呢。
1: 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
2: 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当前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3: 正是你想要的，润志。
2: 是我们想要的。
4: 读一下对你的批示噻。
5: 毛泽东同志，仍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4: 信上还指示，
5: 对我们红四军的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方法提出了批评，我第一个就要受到批评，并且明确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领导机关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
2: 对于红军中的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我们要尽快召开第九次会议，把这封信上的每一个条款仔仔细细的、有针对性的落实，形成一份统一报告。在会上，先传达这封信，再宣读报告，我来起草。
5: 赞同。
3: 先整训，再开会。
2: 对。不整训队伍，九大很有可能就是上次的八大。
3: 嗯。
2: 这是那天，我去朱军长率领的队伍解放的上行临江楼上停留了一下，看到了遍地菊花，秋色盎然。再一推算，刚好是9月9日，重阳节。还没给朱军长看，就等着你回来念给他听嘞。
4: 采桑子，重阳。
6: 不要自己砍哦，多哦。
7: 好，
6: 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尽，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句句扣人心扉，有戏谱，革命人的壮美颂歌。
3: 用菊花赞秋色，独具神韵。

0: 神韵，那是我读出来的噻。
1: 对嘛，如果让我来读，或者是朱军长来读，都读不出你的这个韵来。今天联谊上的书记、副书记、支部委员全在。整训前我们要先确定一件事情，我们从永新县三湾改编，然后上井冈山与朱军长会师，一直盼望着让战士们穿上统一的新军装，都没有条件。来到长汀城，我们有了自己的被服厂，军装的颜色是我和朱军长定的，你们一定喜欢。朱军长讲，砍起来都精神。可问题出在了领章上，是不是要加上黑边？我认为这个黑边要加，不仅是为了纪念列宁同志，更重要的是请我们每一位战士记住那些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突围，特别是井冈山人民和支持中国革命所有牺牲的人民英雄，还有这一次东江战役二纵队的刘安公司令员和各支战员，一是怀念，二是要教训。

0: 明老先生，去忙吧，赶紧让我们的战士穿上新的军装。哎，不是一套，两套嘞。定下了。嗯，
1: 管编的。
2: 毛委员朱军长还是采纳了刘安公的意见。刘安公同志在梅县牺牲了。明白了。桂莲，
3: 哎，
2: 快去码头把文英、兰英喊回来，再把夜校的、妇女会的都请过来。
3: 明白了，要上领章了。
1: 去码头做工了，说是要多挣些钱，给你留着应急用。
2: 那些姐妹们来帮忙，总不能让人家空手回去吧？
1: 想得周全，儿子像样子，几个媳妇更有样子，个个都很随民。
2: 讲好的，有田有家，泽潭，每个人都是多一顶帽子的。如果牺牲了，帽子被打掉了，就把藏好的帽子戴上，人走，头上不能没有遮挡，有锅一定是光着头走的，像我爸当年。
1: 好，有田有家我给，泽潭不好给，总不能让人家随我们的礼数。

0: 把给泽坦的那顶帽子留给我。
1: 军装统一了不是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是整顿定制度。我们这支军队不是只有一个卫金波，哪个支部敢告诉我，你们连队的每个战士都清楚在为谁打仗？有多少人思考过，在国民党大兵压境、敌众我寡、四面楚歌的时候，为什么老百姓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要捍卫我们这支队伍？你们哪个敢跟我讲，你们连队里不存在流寇思想、极端利己主义和拉帮结派的现象？你们在座的都是军队选拔上来的党员干部，你们哪个敢站出来告诉我，你们身上没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坏作风？一定是有的，否则军营里怎么会三番五次的打群架、打罢士兵、对俘虏使用肉刑、对伤病员没有关爱，甚至还有个别人跑到田间地头、老百姓家里调戏妇女？你们处理了吗？处理的方案拿给我看。咱们改变不是走形式，整训，先要整训我们。

0: 现在我们的处境很严峻，给养也出了问题，敌众我寡，蒋桂两军三省会剿，距离长汀城不足百里。如果郑兴失败，那就是全军覆没。
1: 不要难受了，程令逢人卒，跟着队伍离开，是经过组织批准的。你不也是担心几千套军装破了、坏了，总要有人缝补吗？一定是你自己申请要去的。那天你说要把给泽坦多做的军帽留给你，你就有这个打算了。
2: 走了这么久。 我是想留个念想。我这次跟上，也是担心这些军装，总不能军装刚刚统一，战士们行军打仗，断不了破的烂的，一定会影响战士们的斗志。
1: 你走了，组织上的情报工作你不做了，我们家的秘密联络点也不要了。
2: 鼎城指挥他们已经研究过了，我的工作交给文英来做。我已经把我联络的几个地点和接头暗号都给他讲了。这几日我带他走一下。我年纪大了，脑子不如从前灵活了。指挥讲，文英政治上可靠、沉稳。 家里也该有个接班的。队伍哪天离开？这几天在新泉城训，结束了要开红四军九次大会，开了会就要出发。听说敌人要来会剿队伍了，可能要转移，不能让这里的老百姓受到伤害。
1: 又要进山了，妈，爸，哎，准备好了，我们走吧。现在就走。组织上讲要我尽快熟悉，也许很快就要有情报传递。这是我给泽坦准备的，以为你爸会去东部，给他送军服。 给他带去吃，你们先带路上吃，我再做。
2: 队伍上已经有人给东顾的红军送过去了，泽坦的也在里面。领子上我都写上名字了，放心。

0: 文英，把你妈做的糖油粑粑带上。有时间我们拐过去。来不及了，我们就路上吃了。
1: 爸，我们走吧。妈，大虎，你就不要操心了，好好跟你爸学。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扎实推进我区生态文明建设。我区各部门以务实举措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正

0: 喜欢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促发展惠民生。2025年度西藏工匠旦增曲沙30年潜心制香守正创新，在新时代续写藏香千年文脉。严金海在拉萨市堆龙德境区调研。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组扩大会议。六五世界环境日，我区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增强群众环保意识，厚植生态文明理念。纪录电影8848.86点映暨全国发行推介会纪录片《汶山》首播暨同名科教电影启动仪式在拉萨举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决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扎实推进我区生态文明建设，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会议听取了2025年及“十四五”时期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明确指出，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把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要求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阐明了西藏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为我们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上，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四件大事具体化为四个创建的奋斗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要内容进行安排部署，提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五年来，自治区党委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全局来思考谋划，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出台多项地方性法规，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不断落实，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绿色发展格局初步形成，生态安全屏障日益坚实。今天的西藏，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环境越来越好，生态环境幸福感、获得感明显增强，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逐渐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理念和自觉行动。王军正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作为西藏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履行生态环保责任的全面政治体检，推动我区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把绿色发展要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

0: 生态建设产业化与产业发展生态化协同发力，加快碳汇经济发展，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美好环境和生态福祉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回应人民群众的所想所急所盼，切实解决好具有普遍性、系统性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和优质生态产品需要，坚决有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突出问题补齐短板，坚持系统观念综合施策，从交办件中警醒反思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严把整改质量关，不打折扣不搞变通，高质高效抓好整改，标本兼治，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加快建设美丽西藏。总结经验，巩固成果，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将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固化下来，发挥公众和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让爱护生态、保护环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加强党的领导，各相关部门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对表现突出的通报表扬，对履职不力的严肃问责，以严明纪律引导各级干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成员参加。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发改、交通、投诉、国资等部门聚焦主责主业，锚定发展目标，出实招、破难题，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立足全区实际，将国家规划部署和自治区规划编制有效衔接，把务实干事理念贯穿工作始终，体系化闭环式推进“十五五”规划有效落地，在项目规划和落地监管中层层压实责任。
2: 在服务保障重大项目落实方面，建立健全常态化调度机制，主动梳理推进中的困难问题，协调行业部门共同打通协作壁垒，破解要素制约，以务实举措推动重大项目早开工、快建设、见实效。
1: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紧盯交通强国、交通强区战略目标，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贯穿学习教育始终，以实干实际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3: 把群众的诉求清单变成工作的任务清单，明确了十项交通运输领域民生实事，努力推动司机之家建设，扩大以工代赈覆盖面，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农村地区客户扩游融合发展等民生实事取得积极进展。
1: 自治区投资促进局以正确政绩观为引导，有针对性地出台系列利好经营主体、助力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聚焦主责主业，扎实开展系列招商引资活动，切实服务全区经济发展大局。
4: 紧密结合中央巡视和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充分运用政企交流座谈会动态查摆问题十条，制定整改措施27条，推动整改整治工作落地落实，坚持实干为要。截至目前，全区招商引资项目实现固定资产投资51.08亿元。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国资委紧盯监管企业质效提升，以扎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营造和巩固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5: 刀刃向内，直奔要害，部署开展监管企业虚假贸易专项治理和加强监管企业穿透式管理，加强外部董事队伍建设的三个专项整治工作，动真碰硬，破解制约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沉疴积弊。截至四月底，监管企业利润总额扭亏增盈1.34亿元。
1: 匠心守文脉，非遗换新生。2025年度西藏工匠尼木藏香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诞增曲扎，30年潜心守艺，坚持守正创新，传艺育人。

0: 让千年泥木葬香在新时代接续传承，焕发新机。
1: 泥木县地处雅江中游北岸，作为葬香的发源地，这里孕育了历史悠久的葬香制作技艺。淡增曲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葬香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11岁开始学习辨识制香材料，到学习香料配伍，他用长年累月的实践，将几十道工序和配方熟记于心。在30年的制香生涯中，他到处寻找民间制香匠人，学习不同的工艺。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钻研，他集百家之所长，对香味的敏感度不断提升，一看一闻就能辨别一支藏香的工艺优劣。在泥木藏香的千年传承中，以藏红花为主原料的泥木藏香制作技艺失传60多年。为了恢复这种藏香制作技艺，淡增曲扎开始不断探索。面对材料、配比、发酵时间长短的空白，他一次次的尝试，却又一次次的失败。他凭借对藏香的执着，用8年时间反复实验了上千次，最终成功将这种藏香做了出来。断层许久的古老技艺，在淡增曲扎的手中成功接续传承。
2: 藏香是我们的文化，不能弄丢。
1: 为了更好地将藏香制作技艺传承下去，他培养了32名藏香制作技艺传人。泥木藏香既要传承，更要创新。淡增曲扎埋头钻研，他将藏香按材料配方进行分类，并进行工艺改良，以传统配方和藏医学配方为基础，制作出几十种不同味道和功效的藏香。他还在藏香创意做文章，制作出更适应现代生活使用的塔香、盘香以及香珠和香牌等文创产品，深受广大群众和游客喜爱，进一步扩大了泥木藏香的品牌影响力。守正创新，它在新时代续写泥木藏香的千年文脉。
0: 5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赴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调研，在雄巴拉曲拉康，严金海认真听取寺庙管理3个意识教育情况介绍，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深化拓展3个意识教育，用心用情解决僧尼困难问题，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西藏雄巴拉曲神水藏药有限公司，严金海详细了解藏医药发展情况，强调要加强藏药材产区生态环境保护，推行生态种植，加强技术改造和创新，加强品牌建设与成果转化。严金海走进雄巴拉曲林卡，详细了解经营情况，强调要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劲支撑。严金海还来到堆龙德庆区双拥公园，实地查看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扎实推进反馈问题整改，要全面提升绿化水平，切实提高服务水平和管理效能。
3: 5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等，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同志围绕城市工作做辅导报告。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城市发展之路，把3个赋予、1个有利于总要求落实到城市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噶玛泽登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要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在全国大局思考推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噶玛泽登指出，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法治建设的全面领导，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持续深入抓好四

0: 建党是加热洛桑丹增列席。
1: 三号，西藏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回答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文化，怎样建设这一时代课题，奋力。

0: 践中彰显社科担当，要加强党的领导，锻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社科铁军。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我区因地制宜开展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系列宣传活动，在全社会厚植生态文明理念。今天上午，环保一条街宣传活动在拉萨举办，60多家单位和企业集中开展摆摊送知识、送法律、送服务系列宣传活动。
2: 现在大家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了，平时出门尽量骑自行车、走路，去超市购物自己带布袋，少用塑料袋，节约用水用电，一起践行绿色生活。
1: 昌都市同步推出5大互动体验区，市民集章打卡学习环保知识。现场还举办成就展，集中展示“十四五”以来全社会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显著成效。
3: 呵护林草生态，治疗稳步提升，群众环保意识也显著增强。我们将抓实全域生态管护，常态化开展环保宣传，带动群众践行绿色生活。
1: 沉浸式科普活动同样受到青少年欢迎。拉萨市第4高级中学师生走进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开展生态环境科普研学。工作人员围绕日常辐射环境监测、电磁辐射常识和生活环保误区，为师生现场讲解，并配合仪器实物演示。
4: 通过此次学习，我了解到了我们生活中的辐射可以分为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而且生活中的辐射也是无处不在的，但是这些辐射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在人体接收范围之内，这对于我来说是特别稀奇的一个事情。
1: 聚焦高原固废处置重难点问题，我区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法典送法进企专项活动，面向固废处置相关企业进行专题普法宣讲，精准普及合规作业规范，引导企业及一线工作人员明晰法律红线。
5: 生态环境法典从固体废物的产生、收集、储存、运输、利用、处置等全过程一个规定，对于我们固废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进一步规范了固体废物处置行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1: 今天在阿里山南、纳曲、林芝等地市，通过丰富多彩、精准覆盖的宣传方式，在全社会厚植生态文明理念。
6: 当他这个肯定的那压量减的跑出，现在汤马给断的，因为排尿也不肯定的，排尿也不肯定的，压量减涨的也不是，现在给断的。
7: 干了南北忙穿了，可以送进去玩，这些再不叫嘛，当咱们拉萨吧也不接吧，可以了送进去玩，明天买跟着人吧，还将再不还可送。
0: 一峰仰苍穹，镌刻中国高度，南北山生新绿，铺展生态答卷。在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今天上午纪录电影8848.86点映，暨全国发行推介会纪录片《问山》首播暨同名科教电影启动仪式在拉萨同步举行。两部影片分别以珠峰科考征程、南北山绿化蝶变为叙事主线，传递来自高原的精神力量和生态答卷。
8: 全程报道了我们测绘工作者在这个国家重大的测绘项目啊，这个珠穆朗玛峰高山测量的过程中，测绘报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测绘精神。
0: 在活动现场，两部影片主创团队悉数到场，与参会嘉宾、行业代表面对面分享拍摄历程，揭秘镜头背后的故事。
9: 从我们的这个2.0的这个点位走到离珠峰最近，大概只有4公里，但是我们从早上8点出发，一共走了9个多小时。队友也非常照顾，就是这个你这个重物资就不用背了，就把你的小包背好就可以了。队友之间的这种情感都感到非常的深刻。
10: 在此之前，我根本无法想象在这里种一棵树有多难。我看到就是需要人力把发电机和电钻背上山，在沙石上硬凿出一个坑，希望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一群人一年一年的守护这片土地。
0: 珠穆朗玛峰是地球的制高点，也是人类精神的一座丰碑。纪录电影8848.86摄制组跟踪拍摄2020年最新珠峰高程测量的整个 过程，用真实电影的拍摄手法还原了测量登山队员们为获取珠峰最新高度艰苦而凶险的科学历程。
11: 希望观众能看了这部影片以后会对珠峰有更多的了解，希望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以后投身到中国。

0: 在高原科研事业上来。
1: 纪录片《问山》则将目光投向我区南北山绿化工程，以向高山发问、以实干作答为主线，历时10个月的拍摄，全景展现高海拔地区荒山造林、生态修复的艰辛实践，用实景镜头还原雪域儿女接续植绿的动人故事。全片共3集，5号至7号，央视纪录频道每晚19:27，西藏卫视每晚20点播出。同名科教电影也于今天正式启动。今晚播出的首集《高山之问》聚焦世界屋脊造林难题，围绕高寒环境下极限选苗、苗木驯化、水源保障等核心难点展开讲述。
2: 通过这个纪录片的拍摄，向世界展现了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与西藏力量，
3: 能让全国人民看到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的成就，我们非常的自豪。我希望更多全国的观众能到西藏来看一看，能到南北山走一走，共同感受南北山绿化工程实实在在带来的变化。
1: 6月5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3件，其中来电27件、来信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4: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日喀则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3件、林芝市5件、昌都市3件、纳举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4个，其中生态破坏14个，大气污染9个，噪声污染9个，水污染2个，固废污染2个，其他污染8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
1: 截至2026年6月5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8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8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近年来，我区藏坛产业促农增收成效显著，形成了企业加合作社加农牧民联动模式，并依托西藏藏坛协会整合行业资源，推动行业标准化、品牌化与国际化发展，让非遗藏坛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日喀则市紧靠建设珠峰文化旅游区核心任务，以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招大引强、优化服务为导向，稳步推进文旅领域招商引资及营商环境建设，取得积极成果。今年以来，全市共梳理文旅招商储备项目20项，估算总投资6.7亿元。
1: 近日，拉萨市开展水表、电表、燃气表“你点我检”免费上门检定服务，工作人员入户核查，拆卸老旧故障表具并送检，同时安装合格备用表，保障水电气正常供应，切实将惠民举措落到实处，赢得群众广泛好评。
4: 日前，守护脊梁爱心计划义诊活动在林芝市开展，医疗专家针对脊柱、关节等疾病，为基层农牧民群众进行专项筛查，并制定个性化康复方案。活动还同步开展健康知识普及，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1: 为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推动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承深度融合，巴青县近日组织开展少年成文脉书香浸润童心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依托图书馆、文化馆开展阅读分享、文化科普、互动体验等环节，帮助青少年了解民族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4: 近日，左贡县组织吴老代表走进多所小学开展教育活动，老同志们结合亲身经历讲述西藏发展巨变，勉励学生珍惜时光，勤学报国。活动充分发挥引领育人资源，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牡丹娘子与你配合默契，像认识多年一样。人家帮了我们这么多，你有没有替我好好谢过人家？
1: 何来的默契？是我计划周全罢了。他那个人啊，千恩万谢，不抵一块金子收。
0: 牡丹娘子口风严密，心思机敏，老师一对她赞不绝口。商人身份形势比你我更加便宜，不会引人注目。随之，你有没有想过？
1: 不可。
0: 你这么在乎他，不愿意冒险吗？
1: 我与他原本无甚关系，又何苦再去拖累你无辜之人的性命呢？
0: 受伤公主的事是意外，不是你的错。

若非我当年执意带陛下前往孟州，寿山公主也不会遭遇不测。儿时入宫无所凭靠，公主待我最为慈爱和善，如同亲生长姐一般，而我却连自己的亲人。

0: 这个面具身世滋润，只是香味有些浓郁，我喜欢淡雅一些的。
1: 明白，
2: 我反而喜欢浓郁的，这个味道就很好。
0: 你喜欢这个？小春医师，我可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
3: 我刚接连把脉10人，5人脉弱体寒，3人气血亏虚，还有一个肝气郁结。若你们还像现在这样只顾皮相不顾内力，老了定会病痛缠身的。这小春医师啊，是吓唬大家的，他怕各位姐姐们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是吧？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
0: 不如我们再研制些滋补护体的丸药，还有汤剂，为姐姐们好好调理调理身体，如何啊？哎，
3: 刚刚还有什么不足之处啊？
0: 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哦，你喜欢这个？
3: 好的。哎，
0: 我倒觉得可以多几个颜色，
3: 这个提议好，颜色再多一些。
0: 你的这张嘴啊，怕是没病的人都要被你吓出病来了。
3: 但我说的都是事实，脾相乃五脏六腑中药，下次来我可得多带些解酒散和保肝丸。
0: 是是是，小春医师教导的是，只是楼中女子为了生计，不得不日夜颠倒，饮酒卖笑，送女之事中，你的汤剂帮助了不少百姓，给你开铺子的事情，也该提上日程了。
3: 但我真的可以吗？
0: 售卖保养身体的丸药汤剂给不便看病的女子开辟一处寻医问诊所在，不是一直是你想做的事情吗？再说了，多开间铺子，我便多一份营收，于大家都是有益之事，何乐而不为呢？只是你在外行医之事，一直瞒着家人，若是要开店看诊，只怕会有暴露的风险。
3: 这倒无妨。
0: 父亲近日忙着在新置办的园子里监工，忙得不可开交，倒也顾不上我。既如此，万事俱备，只等小春医师做决定了。
3: 好，那我便用心研制保养之药，早日同你把这个铺子开起来。
0: 好。

0: 受情冲动了，怎么了？没什么，你先回去吧，我正好有事要去找姨娘。
1: 几个客人，你之前可曾见过？
0: 第一次见。我刚才在门口碰到他们，觉得不太对劲。他们身上的武器不似寻常的书生，倒像是习武之人。而且他们身上的卷轴十分的重，我担心里面藏着兵器。

0: 怎么还有孩子？伸手倒是敏捷。
1: 想狗！勾结宁王，骄纵圣人，罪该万死。今日落入你手，是我党失策，要杀要剐我都认了，但你杀不尽天下义士。
0: 郎君，如何处置？
2: 带回去养伤，好生招待。
1: 我呸！狗贼，你装什么好人？
2: 我不过就是贪了点钱。走，怎么全是喊打喊杀的？外头那位，何必探头探脑的？进来吧。

0: 人行道。
1: 你倒是会广纳贤才啊。
2: 过奖了。嗯，你怎么在这儿？
1: 我自然是来谈生意的了。
3: 多亏牡丹注意到那几位少年身上的卷轴有问题，我才能及时通知郎君，将贵客提早送走。
2: 这么看来，三郎还欠你个人情啊。
3: 大家都是朋友，举手之劳嘛。不过这三郎被隐藏哪儿去了？你们这屋子不会有什么密室吧？这间屋子需要打扫，不如二位移步隔壁可好？
4: 媚娘，
3: 是怎么了？
2: 道上淬了毒，
3: 是附子毒，放在日火太医了。
2: 快去太医处请医师。
5: 是。
3: 来不及了，这毒发作得很快。
2: 来得及。
3: 我之前在书中好像见过这种毒。来人，快来人！把我之前送给姨娘的玫瑰油取来，再拿些甘草、蜂蜜、绿豆，还有生姜，

0: 伤口清洗得很及时，药也用得对症，毒还未侵入五内，蒋军可放心。稍后按我的方子抓药，休养一段时间，便可痊愈。
1: 又劳父一事，不必。
2: 你还没跟我说，这三郎到底是怎么消失的呢？
3: 行，我带你走一趟，阿奇。

0: 根本就没受伤，还把自己抱成这样。现在满城的人都知道你又遇刺了，
1: 不传出去，别人怎么知道我这花鸟屎做的有多呢？恨我的人有多多。
0: 辛苦你了。
1: 陈尸下狱后，我假意申冤宁王，如今遭遇自杀，不是正好解除了宁王对我的戒心吗？
0: 嗯，陛下，金银美酒均已备齐，调查按照您的吩咐置办了今年进贡的东阿阿胶。
1: 嗯，哟，遇刺了这么多回，终于知道送我点补偿了。
0: 不是给你的。
2: 我这昨日只是举手之劳，不必这般破费的。
3: 牡丹娘子让我避开了一场恶斗，这谢礼是应当的。不过有人太过嘴硬，我不仅为自己，也是替他而来。谢你及时提醒，还救了云娘。
2: 这某些人的金银啊，可拿不得，我就取这美酒作为谢礼吧。还是三郎善解人意，知道投我所好。
3: 这倒是多亏了某人的提醒。
1: 你竟有拒收钱财的时候，莫不是想让三郎欠着你，日后图谋些更贵的东西吧？
2: 论心思阴暗，目光长远，我可是远远不及蒋军呐。三郎若是真的想感谢我，不妨多多光顾我们的花满柱。正巧，我们近日推出了一些梳妆之物，你来看看。若是有喜欢的，可以买回一二。赠与家中夫人一用。
0: 好，我定会多多照顾你的生意。
2: 太好了，这全都是之前从我们这里买的虎妖金丹可还喜欢。我们又培育了几株名贵的昙花，这几日啊便开花了，不若买回一盆与夫人月下共赏。
0: 我怕还想共赏之人不是我。
1: 何殿主啊，你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2: 有故事，
1: 劝你别多问。
2: 一个人越是苦闷，越应当同人讲一讲，万一他人有解决之法呢？
0: 夫人与我和堂兄一同长大，感情甚浓。原本他和堂兄定了亲，可无奈家中变故，兄长离世，他这才成了我的夫人。我知道他嫁我只是因为家族之名，而非对我有情。
2: 那三郎对夫人可是有感情啊？
0: 我自小钟情于他，
2: 真是没想到，蒋军身边竟然有如此痴情的朋友。三郎用情至深，可真是命运弄人啊！
1: 你夸他就夸他，揶揄我做什么？
2: 哎，
0: 牡丹娘子，我究竟该如何做才能讨他欢心，令他钟情于我？
2: 这感情之事吧，过于艰深。但是我想，以诚相待，那总是没错的。不如三郎，不对呀、啊！我才让明白，你所谓的深情，难道就是一边跟着蒋长阳寻欢作乐，一边用名贵的礼物打发人吗？
4: 多了，喝多了。但他问的也没错，
2: 你言行不一呀、啊！你口口声声说爱人家，可你的行动呢？你没有行动啊！
0: 牡丹娘子骂得对。
2: 我问你，你除了用名贵的礼物打发人，你可曾了解过你夫人的好恶？你可曾陪她一起做过她喜？

0: 欢的事情。
1: 我确实没有问过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0: 我说对了吧？
1: 不敢，一时不知如何问出口。
0: 怕什么？没事的，你倒是可以请教我，我可以教你一些方法。

0: 这感情之事嘛，其实啊，对待夫人，你凑过来做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莫非蒋军也有苦恋之人？
1: 我堂堂花鸟使，岂有爱而不得之人？我身旁那些美姬，你又不是没见过。
0: 他们不过是逢场作戏，谁敢跟你托付终身呀？蒋军怕是连真情实感都不知道是什么吧？
1: 罢了，我也不屑替你授课。
0: 为了全天下女子的福祉，我还不愿意跟你分享。
1: 不分享就不分享，谁爱听啊？
0: 那你不要在这坐着呀。
1: 我在这坐着碍着谁？这是我家，这是蒋府。
0: 说不过我，动怒了。
1: 他的鬼话你也不能全信，单就白日醉酒这一项，淑妃就不会开心了。
2: 随之，
3: 嗯，你牡丹日后孩子的名字可想好了？
1: 开什么玩笑，我与他尚未嫁娶。哦，
2: 倒是没有否认彼此有倾慕之意啊。
1: 我们只有钱帛的往来，是房客和债主的关系。
2: 只是这种关系，为何你有心谢他，却不敢直说胸臆，还要硬说那酒是我送的？方才你俩一同坐着秋千，打情骂俏，恰似恩爱夫妻，我却只有石凳可坐，完全是个插不上话的外人。难得有女子能拿捏住你呀、啊！
1: 哎，不如干脆两屋并一屋。我们那哪是打情骂俏，那是拌嘴斗舌。
3: 吵吵嚷嚷也好过满口客套。我与他，有时连陌路人都不如。
1: 你这个大情种啊，先管好自己的事，就别来教导我了。
4: 陛下昨日醉酒归来，正巧惠妃来过，便将那些藤花和梳妆之物都拿走了。
0: 你言行不一呀、啊！你口口声声说爱人家，可你的行动呢？你没有行动啊！
5: 更衣，朕去看看令哥。
4: 今日一早，淑妃搬去了兴庆宫，说是想一个人清静些日子。陛下是否要摆驾兴庆宫？
5: 罢了，只怕是朕去了，又扰了他的清静。
6: 郎君未曾出门，但他身边的秋实总是去花满珠逗留观察，一看就是郎君的收入。那剑奴都把生意做到了平康坊，真是不知羞耻。县主，是否要封了他的铺子，

0: 位何事？
1: 何店主。
2: 听闻花满柱的梳妆之物广受好评，吉安县主愿助你开拓客源，邀请你带上这些东西即刻前往兴庆宫给贵人们试用。
3: 你们这架势哪是邀请，分明就是胁迫。
2: 这可是结交官宦贵女的好机会，你乃贱籍，能得县主青眼，可千万别不识好歹。
0: 既然是县主盛情邀约，我们自然不能推辞。诸位不必担心误会一场，没事的。大家刚刚也看到了，连吉安县主都听闻了我们花满柱的美名，这才派了这么多人请我到宫中做客。趁着今日货品齐全，大家要赶紧买啊，不然日后被贵人们都抢光了，大家可就买不到了。
2: 还请稍等片刻，我随后便跟您一同入宫。
4: 他们肯定没安好心，你不能去。
0: 我知道，看这架势是打定主意要找我麻烦了。今日若是拒了，来日怎么办？他们若是三天两头的上来找麻烦，咱们这生意也就没法做了。来，帮我。

0: 县主缔结婚约，达成心愿。今日有幸得县主邀约，特意带来殿中的新品。诸位请看，这里有玫瑰香粉、丁香香粉，还有万芳饮、丝无邪。这些瓶中是殿中新研制的花露，若是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前来试用的。
1: 平民和贱籍所用之物，也敢拿给县主？
2: 粗鄙之人脑中只有钱帛，不然也不会自甘下贱去武方那种地方做生意。
0: 我好心给你介绍生意，怎奈他们看不上你这样的人，只怕此生只进得了一回皇家别院，即刻就走岂非可惜？当站在马场当中好好观察。
3: 淑妃是吉安县主，她先前知会过要带贵女们来打马球，借马场一用，要传他们过来问安吗？
4: 不必，我也很久没打球了，过去瞧瞧热闹。

0: 听候县主发落。若非县主急躁冒进，以簪刺马，那马又怎会失控发狂？马儿无辜已经搭上了一条性命，难道再搭上一条人命吗？
1: 淑妃明鉴，是这个贱奴不由分说的闯进皇家别院，县主也是为维护皇家颜面才不得不发狠动吗？
2: 今日县主的人去花满住请我的时候。
0: 许多百姓都看到了，刚才众目睽睽之下，我更是毫无疑惧。请问，你们要以何罪将我收押呢？
3: 你是蒋长阳府中之人？
4: 是。
0: 圣人与蒋长阳关系甚笃，若是得知他至交好友府中之人被欺负得如此狼狈，只怕会龙颜震怒。 你随我来。

0: 不必拘束，换个自在的坐姿吧。
1: 谢淑妃。实不相瞒，其实我的腿早就麻了。

0: 我的腿也麻了，宫中的花市果然不凡，我从未见过如此精妙的繁妆景。我初次进宫，难免有些激动，淑妃见笑了，
1: 过来坐吧。
0: 只觉得宫中的贵人皆是趾高气扬、高不可攀，没想到还有您这般英姿飒爽、随和可亲之人。也只有在牡丹娘子眼中是这样，要换做旁人，就要说我不够温婉贤淑了。淑妃待我这般好，是蒋君的缘故吗？你提到花满周前。
1: 我并不知你是何人，我只知无错之人不该无望受罚。我整日被困宫中，甚少知道宫外趣事。

0: 听说蒋府美姬如云，花牛时每日都呼朋引伴，在府中嬉闹，可是真的？
1: 蒋军的运势都传到您耳朵里了，传闻不虚。他还有一个叫三郎的朋友，为了偷看种花的女子，都翻墙摔到人家院子里去了。
2: 十三郎。

0: 苏菲，这是喝的什么药啊？这个不方便透露。近来难以入眠，我让人配了一些调理的汤药。我打小就讨厌苦味，所以喝起药来会如此难受，无妨的。 可否将药方抄与我一份？你懂药理，我方才在马场中嗅到了一股酒香，是不是你做了什么？我稍懂些马的习性，我知马不喜酒醋，便将匣中带的花露涂抹在手腕处，才让马不愿近我身，如此才躲过一劫。牡丹甚是机敏，淑妃过誉了。
1: 我懂一些药理，身边亦有女医相伴。淑妃这次相救，牡丹愿尽绵薄之力。
2: 这可是宫中最好的女医所配之方，你能改善？
1: 我并非要改良药方，只是淑妃不喜苦味，于是我便想，试着可以找一些药膳，或者是其他什么来代之，这样可以免去淑妃日日服药之苦。

0: 线路坠马，父母遭马蹄踩踏，失血过多，恐怕……
1: 怕什么？
0: 恐怕日后再难生。已经写好了方子，可是那些药材只能起一条理。

0: 拜见大王。大王，我家郎君外出饮酒，尚未归来。您这是？
1: 把那个叫何为芳的厮奴交出来。

0: 真送到欢迎楼学艺去了，不学会绿妖舞，不许他回来。
1: 这时机倒是巧啊，县主才刚受伤，这人就让你给送走了。
0: 我这就差人啊，将何为芳给接回来。既然是我府中的人顶撞了县主，当由我同他一起向县主赔罪才是。
1: 随之，你是不是对我有所隐瞒呢？区区一个司农，你却为他百般推脱，不顾我们的往日情谊了。
0: 不瞒大王，我也下书纳何为芳为妾，不日便要将他抬进来了，怎知竟生了这么一疯魔。不怕大王笑话，早在洛阳啊，我便对何为芳动了心思。那刘子书哪怕和离了，人对其念念不忘，可见此女在归为之上有她的妙处，我自然也不能免俗。
1: 随之风流无人不晓，只是先前刚刚拒了县主的婚事，现在却要纳一个司奴弃妇，他就这般与众不同。
0: 我之前说终身不娶啊，绝非虚言，我只是纳他做我身前的美婢罢了。大王不会不知，他刚来长安不久便连开两家铺子，长阳此身唯爱美人和金钱，这样的妙人我怎能不纳入囊中啊。
1: 那随之可是短视了，本郎娶你的难道会比一个女子少吗？
0: 大王的恩赐自然无人可及，
2: 但长阳
0: 向来贪心，一粒金子都不愿意露出手心，何况喜事我已告禀圣人，圣人得知我要纳妾，一高兴啊便赏了我份大礼。
3: 我正打算
0: 同大王商量呢。
1: 好，
0: 陈氏已足失势，如今啊诸道转阴副使一直空缺，圣人许我举荐贤能，我正打算找大王帮我甄选一二，若这喜事没了，只怕这赏赐也没了。
1: 圣人与随之情同手足，他一直盼着有一个稳妥的女子在你身边伺候，怎么能让他空欢喜一场呢？这样，你另选一个貌美温良的女子

0: 陈氏一族失势，如今啊，诸道转阴副使一直空缺，圣人许我举荐贤能，我正打算找大王帮我甄选一二。若这喜事没了，只怕这赏赐也没了。
1: 圣人也随之形同手足，他一直盼着有一个稳妥的女子在你身边伺候，怎么能让他空欢喜一场呢？这样，你另选一个貌美温良的女子，纳了便是。
0: 圣人之前来我府中玩乐时，见过何为房。

送去学律药物啊，也是圣人的主意。今日新庆功啊，淑妃亦在场。我若临时换了人，这岂不是犯了欺君之罪？现主要的是子舒兄的心。我纳了何为方，断了子舒对他的念想，岂不是帮县主解决了心腹大患？

0: 回吧，大王准备如何同县主说？幽人的伤势已不可逆，就算是杀了何氏也于事无补，不如卖花鸟使一个人情，借此换取些利益。主刀转运复试一只。 就留给他未来的夫婿吧。
1: 是。走。

0: 多谢将军。世人皆知，宁王宠爱县主，可就算宠爱到了极致，也没有自己的利益重要。可将军不然，为了我的性命，将自己搭了进去，纳我为妾，此等义气，实在是令我感激不尽。还有，此处我定会为你守口如瓶的。
1: 婚姻大事关乎女子的名节清誉，你不明不白成了我的妾室，难道不介意？
0: 这名节哪有性命重要啊？再说了，我不过是在轿，可蒋君你是头次纳妾，在外人眼中你娶的还是极其难缠的奸商，并非自己心爱之人，这怎么算也是你亏了。我若是还拘那些小节，岂不是不知好歹？
1: 你倒是潇洒豁达。
0: 我方才听到你许给宁王转运副使一职，你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我实在不知道以后要如何偿还你。
1: 你不必多虑，没人比我更懂收礼送礼的门道。今日我送的这份大礼自有我的目的。放心，我不会让自己吃亏的。哎呀，与宁王周旋劳心劳力，肚子都饿了。
0: 明白，那我去给你烤鱼吃。
1: 走吧。我既擅作主张定下的婚事，那婚宴操办上定不会让你受怠慢。别家女子嫁人该有的风光你也得有，聘礼、婚服、头面、宴席、婚仪，这些都由你的心意来定。这户中有的你随意处置，没有的你尽管开口，我一定。
0: 千万不要大操大办，咱们这桩婚事本来就是权宜之策，若是太引人注目，反而会露出马脚的。
1: 我只是不想在礼节仪式上亏待了你，让你受委屈。
0: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若是因为办宴席而耽误了生意，那我才是真的受委屈。
1: 那你说这婚宴该怎么办啊？
0: 就按最舒服的来，一桌宴席，三壶桂花雪，足矣。
1: 听你的，那就办得收礼低调一些。

0: 此事事关宁王，亲命攸关，切不可泄露风声，连累你的姐妹。
1: 两军能取得我家牡丹，已是三生有幸。若是不敲锣打鼓、大摆宴席，我和大福可不答应。嗯，
2: 那等喜事，杨府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在明日，全城体里情贺的人啊，恐怕都要排到宫门口去了。杨府大操大办，
3: 怕是难啊。
1: 千万不要大操大办。
2: 我这个人不喜繁文缛节，何况如云宾客当中有几个是真心庆贺的呢？不过都是无关看客，想来观赏一出情深似海的婚仪大戏罢了。
1: 昔日我们已经进来都礼数俱全，婚娶大事怎可草草了之？那未免也太不怪了。
2: 你的友人知晓内情，自然爱重你。可是外人只知你流落军营为奴，操持商贾之业，还不忘攀附官宦。
1: 随之，只有摆足了排场，以示对你的重视，才能原来谈人意你高攀狐媚之意。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啊，哪里懂牡丹的独到之处？这是我俩的婚事，想怎么办该怎么办，我都听牡丹的。
3: 还是蒋军深知我心，旁人的闲言碎语。
2: 我何曾在意过？我只愿一切从简，三五好友欢聚庆贺，真情实意，更胜千金聘礼，风光铺排。哎，不对，这你们马上就要结亲了，牡丹怎么还一口一个蒋军呢？
4: 平日我也同他说过，只是换酒了，总是忘了改口。
5: 牡丹啊，平时看着豪爽，实则最为羞涩。改口之事先不急，我与三郎有要事相议，晚些我再来院中与你共饮。
4: 好，好。牡丹，这事情也太突然了。
5: 你是真心想要做他的妾吗？不是他逼迫你吧？
4: 不是，你放心，他之前怎么着想管不着。婚后，他若敢做对不起你的事儿，他会老拳伺候。
5: 知道了，老拳。
4: 哎，好了好了，来，
5: 咱们吃肉哈。
4: 是那肉，
5: 这是夹生肉吧？
4: 你这差不多得了，
2: 多了很多。虽不摆宴席请宾客。
6: 终归还是要把样子做足。上仪、上服、上食，三局的上工和司令接我，布置府中筹办迎亲。司膳司啊，做好的喜饼，全城各大官员俱发一份。
7: 上寝局邀不也接您？
6: 只是做戏，不至于演到床围之上吧？不过听说，大婚的床席帷帐有讲究。
7: 犯错了不吉利，那便宜同进来吧。
6: 所以你们小孩的名字想好了？
7: 都说了，只是做戏，你想哪儿去了？一个光禄寺少卿什么宴没办过，区区一个假结婚竟如此上心，怕不是想假戏真装？
6: 我都破例纳了妾，若不办得人尽皆知，那宁王岂不是会起疑？
7: 牡丹那儿，你可别多嘴啊。 我不想让他误会。宁王前脚刚走，你后脚就来了，看热闹都没这么快的，你到底来干嘛？这不是听闻结姻先种坠马了，令哥帮牡丹解围，我来探望一下。
6: 哦。
2: 淑妃被惠妃气跑了，你不会哄，指望我们家牡丹把你家娘子哄回去是吗？你这后院狭小简陋，却能让日进斗金的何店主住在这里，
8: 嗯，
2: 我有琼楼玉宇，令哥却动辄迁走，请都请不回来。

0: 你这边戏假情真，我这边啊可是妻离子散啊。
1: 散不了，散不了。以前啊，淑妃在宫中孤寂，以后啊，妯娌俩常相伴，牡丹玲珑剔透，还愁有什么心结解不开？
2: 佩瑶真，佩瑶真，佩瑶真，不要这样，佩瑶真。

0: 就为父王换来了门阀大家的相助。现如今我的痛处又成了您和花鸟使的好买卖，这副残躯已经在无法为父王做些什么了。与其屈辱的活着，还不如死得算了。
1: 杨佑贞，佑贞，你不要瞎想，别瞎想啊！你受的这些委屈，父王都记着，来日定将加倍补偿。
0: 还会有来日吗？现在全长安人尽皆知，我被一介商贾所奸，无法再生育了。我的痛和魏方长不了分毫。此次无望，子舒还会愿意与我成婚吗？纵使他愿意，他为了传宗接代去满门的妾室，我又当如何自处？
2: 大王、县主，刘深父子来了。
0: 父王，我没有办法再面对此书了，他说是因为这个燕姬婆。
1: 他不敢。所受的委屈与痛楚，他这个做夫君的理应千百倍的分担抚平才是。

0: 建筑。县主，这药中的金边桑黄是大王亲自向圣人讨的，您趁热喝了吧。刘畅本就配不上县主，还那般三心二意，不识好歹。县主为了他受伤忧虑，不顾自己的身子，奴婢看了都心疼。县主，你何苦非他不可呢？
1: 算是皇亲贵重，对一个女儿的舍都知情。提不过利益，更不要说权势，只是因为清楚这一点，我更加珍惜此书。至少我对他的这份情谊当中，我可以不用计较得失。

0: 此生唯一纯粹的东西了。
1: 这是要将结亲改为入赘。
2: 大王，子叔乃我独子，我们刘家也不是落魄寒门，你怎么忍心让我们刘家断了香火？子叔你会被人耻笑吗？
3: 幼真是为你救好所害，日后恐再难有子息之望。
2: 一时痛心，定会加倍疼他爱他。待日后有了庶子，再过继到县主名下。
3: 过继，这倒是个好法子。亲家如果想传宗接代，也可以从远亲那里过继一名子侄到名下，不也挺好吗？幼真如今之情状，便是子叔用情不专所致。如若日后三妻四妾庶子成群，恐重蹈覆辙，再生祸患。
1: 大王，若是幼真对我不放心，我去与他说清楚，令他宽心。
3: 幼真的性子你应该是了解的，这是唯一能让他安心的法子，就这么定了。本王答应，日后定让你官至宰府。
1: 我明白大王爱女心切，愿幼真之愿同幼真之痛。只是此事事关家族大事，还需与族中长辈商议，便恳请大王给我些时日考虑，为父亲先行告退。

0: 这唯一的法子，签了入赘书，任何要求你们皆可提。这天底下竟如此荒谬的深情，他苦痛十分，就要我苦痛百倍吗？无法生育，就要逼我入赘，断子绝孙吗？哎呀，你好歹是在阴世下，并非要以掌婚事，卖身求荣才能活得下去。亲，可以亲。
1: 断子绝孙吧！
2: 我签，我签，不行，入赘之事，我再次送人了。

0: 我知道大王权势通天，但纵然你能把我绑进洞房，难不成还能把我和幼贞绑一辈子吗？
1: 天大的不公啊！好，那本王就帮你平衡一二，这样你便能心甘情愿与幼贞和睦度日了。
2: 来啊，给子舒备一副上好的手杖。
3: 是。

0: 自己想得太高了。傲气、心劲都是用来磨砺的。早点想通，别让幼身等太久。
1: 小春，大夫，我知道你们作为娘家人想替牡丹考验我，我理解，但我也说了，我一无别宅府，二无通房，更没有舞姬相好，那些莺莺燕燕啊，与我不过是单纯的主顾关系。
2: 大夫，
3: 吴宗，你上次还信誓旦旦的说你跟牡丹是单纯的主顾关系呢。
1: 我有这么说过吗？
3: 嗯，
1: 我对牡丹那是一见倾心，借由做生意以表痴心啊。
2: 对，他说的没错，我们这生意做着做着就日久生情了。
4: 哎呀，总之我们家郎君不是好色之徒，而且小春娘子这不是已经号过脉了吗？
2: 身体确实不错，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好。但你说，但郎君日夜出入五方，美人在侧，难道就只是喝酒谈天？
1: 你们的心思竟然这般龌龊！我违心讨好那些舞姬乐伎，还不是为了牡丹的生意可以开拓门路？不然前些日子你们那么多订单从何而来？
4: 是啊，此次纳妾，何娘子想一切从简，但我们家郎君依然冒着被弹劾的风险，请来了六军十二司的女官。哎，那可是按照娶妻之礼操办的。
1: 我对牡丹之心啊，天地可见，日月可表，是你们家牡丹一直不肯应承。
2: 对，因为我之前也不敢相信你的真心嘛。如今小春也给你把过脉了，我自然是也清楚了。得此良人，夫复何求？
5: 可是你们俩现在这样，哪里看得出半点男女相悦的旖旎之情啊？
1: 哎。牡丹之前啊，都把心思放在生意之上，我又未曾动过凡心，如今初尝情爱滋味，难免生疏。不过你二人应该也未经男女之事吧？

0: 看不透我与牡丹之间的情谊，也是寻常。你看牡丹，嫁我这样的郎君啊，都忍不住欢喜了。当着姐妹的面，不用忍着，想笑就笑。
1: 对对对，你看你俩这样就有点这传奇上写的这个情人之间的旖旎之情了。旖旎的，哦，旖旎。哎，那你俩说说，平常你们俩是怎么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心动传情的？

0: 可能是他从洛阳带回了我父亲亲手烤的糊饼，还挺好吃的。
1: 糊饼好吃，那你呢？
2: 我对牡丹早在洛阳留宅便已经如故，只是当时她还是少夫人，我便只好暗下情思。
3: 心若
4: 原来还有这般闲情，
3: 凝结多少。
1: 那你们长安重逢后呢？
3: 坠入目光，
2: 他被
3: 权贵，
4: 他被权贵逼着一亲，我仗义帮助。
2: 他上山采花遇猛虎，幸得我出手相救。
1: 到底是你帮他还是他帮你？
2: 互相
4: 解围。
2: 他跟关羽天上本就绝配，我借助本钱做他谋生，阴差阳错呢又成了情侣，久而久之自然情深难已。
4: 良辰置酒，夜夜畅饮，此情并非生于旦夕，而是日积月累。我们如此这般终成眷属，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呀？
5: 不问了，什么都不问。阖家娘子，我家主家收了您的拜帖，请老奴来接你。
4: 啊，这就来，这就来。
1: 你看看，是不是跟这儿写的一样？
2: 我来。你先去忙，我在府中等你吃晚饭。我去送送牡丹，二位自便。
1: 哎，行，牡丹有蒋军陪着，那我回去跟我阿娘吃饭了。哎，牡丹刚刚收拾那么多东西，她要去哪儿啊？
6: 马上相救牡丹的那位恩人身体欠佳，食不得烈性汤药。我们研究了她素日用的药方，病因是产后郁结，少眠亏空。于是我们就研制了一些有调养之效的枣豆，还有熏香，希望能对他有所注意。
1: 行，那你救人，我吃饭去了。
2: 去告知三郎，即刻赶往兴庆宫。若牡丹哄好了他家娘子，看他怎么谢我。
7: 是。郎君，您不是一直想送聘礼，又怕何娘子不收吗？我从大夫那套得遗物，他定然无法拒绝。您要怎么谢我呀？何娘子心心念念的肯定不是金银珠宝，而是她母亲十分珍惜的园子方圆。前些日啊，方圆易主，何娘子到智库带了钱想要去买，哎，没想到让花行的吕万荣抢先了。
2: 他经商挣了钱，不肯多花一分在自己身上，原来是为了买园子。
7: 那园子对您来说九牛之一毛，咱们就去一趟吕宅，料想他吕万荣也不敢不卖。
2: 他如此要强，定是想自己买下方圆。我若买来送给他，那岂不是如一记耳光，让他觉得一直以来的努力和辛苦不值一提？更何况那方圆是他友人父亲正经买来的，我若搬出官威强取豪夺，找骂呢？
8: 那男女两情相悦，理应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吗？
2: 你何时成了情场高手？也没见。

0: 我平日骑车坐马率性惯了，对这些风雅之物一向嗤之以鼻，不想今日一秀却是沁人心脾。
1: 好闻倒是次要的，这药香是专为淑妃御用所调，香烟汽油肺腑亦可治疾。这日用之香中有柑橘花、紫檀、丹皮，可以疏肝解郁；而夜用之香中的丁香、茯苓、琥珀，可以让您安神助眠。
0: 好巧的心思呀，比那每日的三海碗汤药好多了。
1: 您这郁结难眠，并非一日两日，长久以往，脾胃失和，自然难以消受那汤药之苦。若是以食补、药香，或者是平日所用之物，日积月累温和调理，其效力亦不输那汤药。
2: 还是牡丹有办法。哎，你回去问问他，还有什么事宜令哥的都做齐啊。哎，先送到朕这边来，改日朕亲自送给令哥。也许令哥消了气，便是随身回宫了。只要陛下钱给足，别说几样，几十样牡丹都能给你治出来。
3: 恕你与贱人终不一致，
1: 心病终须心药医。
0: 我千辛万苦生下孩儿，恨不能日夜不离，去药医里教与工人抚育，难得相见，还有一群工人指手画脚。
1: 您可将此事告知圣人，或许圣人也不忍你们母子分离，会允许您亲自抚养孩子。
0: 我虽是淑妃，亦不过是臣子，圣人日日有其他宠妃在侧，哪会牵挂我的心？更不会为了我忙过
1: 一生。人活这一世，终究还是自己身体康健、活得快活最重要。既然圣人留恋他人，便更要爱重自己，不指望那无心之人，或许自己的心便开阔了。
2: 这么旁边人的吗？还让我们夫妻和睦吗？您天天往贵妃宫里跑，也的确是事实啊。蒋朝阳，贵妃是您忙的人，我能不去吗？朕还帮他帮令哥解开心结，他倒好，直接劝令哥对朕死心。这心病啊，总得知道病在哪里才能治的。这还没放盆呢，就这般胡乱，良心被狗吃了。
0: 请恭候。没人对我说过这些，他们只在乎淑妃是否打理好了后宫事务，身下的皇子是否聪慧懂事。从来没有人问过皇甫令哥到底想要什么。
1: 淑妃想要的是
0: 进了这济济深宫，所求早已成了奢望，或许只有将心装在自己身上才最稳妥。
1: 淑妃所言甚是，放下心中所执，这病啊早晚都会好的。如今您来这兴庆宫散心，大可活得自在些，生气便骂，伤心便哭，烦闷了便去寻乐，不能与他人说的皆可同民女说。
0: 可我终究要回去，日日面对

那些不想面对的人，听那些虚伪的自救，还有挤出端庄型的小。

0: 刘郎君吃饭了。
1: 不必我费心思，我去世而死，一报心中恩情便是了。还饭钱，可双亲那句话，我无力振兴家族，愧为刘氏子孙，还望他们莫要伤心。
0: 可刘郎君的双亲今日可是欢天喜地地接受了大王的聘礼，三跪九叩的谢恩。他们说刘畅生是宁王府的人，死是宁王府的鬼。刘郎君断了这条腿，换来了足足20台聘礼，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刘郎君若一心想求死，不如先吃了这今日的喜饼，再死也不迟。
2: 除了让你滚，这岂不不会钱，这喜饼就留着大王享用了。
0: 刘郎君误会了，这喜饼是你前妻何氏和花鸟使的大婚喜饼。大王说了，你看见这喜饼一定有胃口。
2: 不可能，两金不可通婚啊。
0: 更改户籍不过是花鸟使的一句话，县主被何氏所害，本该将他千刀万剐，谁知道这何氏却得了蒋军的青眼，大王姑且放了他一条狗命。刘郎君是旧情难忘啊，可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哪一点

0: 这算什么？
1: 入赘又算什么？这世道，谁有能耐活下来，才是本事。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好，手蛋，手蛋，坐好。
1: 刚剪完毛回去就特别不开心。
0: 哦，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看一下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新招了个妹妹，那个妹妹的话，她可能……
1: 哎，我就是怕有伤口，但是她又不怕，她又不让我弄她。哎呦，
0: 这确实有点伤口。嗯。哇，这有点红红的啊。这个应该是拉毛的时候，那个妹妹她可能新招的嘛，手法可能没那么好，实在不好意思，
1: 哎、
0: 不好意思。
1: 新招的就不要让他们碰狗狗嘛。
0: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教会的。
0: 好好好，我给她看一下哦，我去检查一下。
1: 啊，你检查一下。
0: 嗯，好，没事没事哦，乖乖。给她拉个碘伏，燕青，你看一下碘伏在哪？我给。嗯，到。可以点点。左边没有，看这边没有，好，上了一点药，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不要让它挠耳朵，给你拿一个那个伊利大麦圈啊、哦。
1: 那这个咋整啊？我要给它止药不？
0: 不用不用，我刚已经给它上过药了。它这个的话，嗯，不怕不怕，没事没事啊、哦，乖乖乖，好了好了好了，我有，杨警官来帮一下我，好，哎呀，乖不怕啊，好了，这个不要让它挠。两三天绝对好，如果没好的话，你到时候有啥问题你过来找我。然后那个，如果你下次来消费的话，咱们就免费给他洗次澡，你看可以吗？
1: 嗯，行吧行吧。
0: 哎呀，乖乖，我给你开门。好，慢走啊。哎，好，拜拜。大家好，我是宠物 PET 的文文，我是四川过来的，到拉萨来创业，我是汉族的。
2: 嗯，大家好，我叫。

0: 尼玛央金，然后我是拉萨本地的，然后也是在这边开宠物店。
1: 我们是从互联网上认识的，在机缘巧合之下然后认识了他，他也想做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
0: 对，
1: 就一起创业。
2: 主人的要求就是不要剪腿，好了就修一下头。
3: 不好看他这个样子，那个大饼。
1: 2010年我就来拉萨了，然后上班之后我觉得不是很想要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每天就朝九晚五，然后我就不想做了，然后我就回老家创业。然后创业呢，内地又很卷，我做过服装也做过宠物店，都很卷，然后我就还是想回来嘛，就是到拉萨来或者创业啊或者上班嘛。
0: 我之前是在成都打工，然后后面就觉得在单位里面感觉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就回来创业了。然后再加上西藏这边的话，对大学生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补贴啊，这些政策还是蛮好的，对，所以就过来创业来了。在西藏，狗狗可不光是普通的动物，是特别不一样的存在。藏族人都相信狗的眼睛能看到咱们人看不见的危险，它对主人忠心耿耿，能守住家的平安。有句老话叫人马狗皆同类，这话一下子就说透了，在他们心里，狗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是精神上的依靠，更是能和人类一起分享高原这片天地的伙伴。这份对狗的理解早就深深融进藏族人的文化里了。从小就很喜欢养狗，然后那时候就小嘛，求着家里面人给我买狗，对，一直陆陆续续一直都是有养狗的。这边的话就他可能不会说定期带狗过来美容啊洗澡啊，那些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就给他洗澡了，就给他弄了。然后吃的那些可能年龄大一点的他可能不会选择去给他吃狗粮啊，那些就可能会给他吃点糌粑呀那些。对，
1: 以前宠物店不是那么多嘛，他们对养宠的话就没有那种意识，就这些方面他们不太了解，想多呼吁他们就是做一下驱虫啊，做一下护理啊，那些对狗狗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嘛。
0: 相比内地的话，其实我们刚开始开这个店的时候，拉萨的宠物行业还是不是那么专业，然后就想着跟我合伙人，因为我合伙人已经干了6-7年了嘛，然后就想着跟他一起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宠物店。就比如说他的脚趾发炎红的，他就有可能就是趾尖炎，然后我们平常给他们拔耳毛啊清理耳朵的时候会有发现那种很红棕色的那种就是耳朵发炎了。就比如说给他们掏耳朵的时候发现他们耳朵有炎症，然后我们就会去告诉这个主人说他的耳朵有炎症，如果说你不去处理的话他可能就会更严重，可能会化脓啊，造成中耳炎呀那些问题，所以就会给他们说他的耳朵有问题，需要尽快去医院给他处理一下呀那些。
1: 在这边遇到的我们大多数80%都是藏族的客人嘛，因为我们一个藏族一个汉族，就是对藏族汉族我们都可以沟通，就不会有很大的那个
0: 语言上面的一些障碍。
1: 对对对
0: 对，
1: 有些藏族他不会说藏语他就来，然后汉族的话我沟通我就来。
4: 我觉得藏族的话真的很淳朴很善良，他们对待小动物的话比较友好，包括公交车呀狗狗都可以上嘛。我们这有一个藏族的老年人嘛，他那天带着一个狗狗过来洗澡然后剪毛，那个狗狗是他救助的，我们问他那个狗狗怎么回事，他说那个狗是被车撞了，撞了之后就失去一条后腿，然后那个狗走路都跳过来的，然后他说看着很可怜他就领养了。
5: 他们从来不会伤害狗，这份善待早就刻进了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在高原上，他们用一天天的陪伴和守护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狗狗最真挚的感情，那是跨越物种的信任，更是融进骨子里的善待。
0: 我和我合伙人之间的话算是互补的比较多一点吧，在工作上面的话他这个人比较细心，然后可能我就是有点马虎那种，他就会监督我呀那些。他这个人挺耿直的，然后对我们店里面的事情，就所有的事情他都很上心，我们都会有矛盾。然后主要的话还是工作上面的，就可能就是我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他可能就会直接性的说我这方面没有做好，那我就知道是我哪方面没做好，我就去改。

0: 癌症。吵得比较凶动的时候也有，也就是反正我怎么说，我这个人有点泪失禁吧，然后我就会哭着跟他说一些东西，然后他其实后面慢慢两个人平静下来以后，就其实去翻一些那些的时候，就是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错，可能他说话太直接了，然后我呢就很容易上头，我就会去跟他吵。虽然说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吧，然后还是挺有缘分的，就能遇到他，
1: 会遇到我的合伙人，我就感觉非常幸运。
2: 其实包容从来不是谁改变谁，是西藏的山水接纳了远道而来的梦想，也让我们学着用更科学的方式守护那些陪伴我们的小生命。就像我和文文，一个懂这里的土地和人，一个懂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最好的默契。
3: 杨晶，快来过来一下。
4: 好。他这里手上你看全部打结了，对，给顾客打个电话沟通一下。
5: 行，
4: 哎，
5: 好的。
3: 现在西藏的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人们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现在特别关心宠物的健康和卫生情况。
4: 它指甲也不是很长。
3: 对。哎呀，他一见你就不得懂啊啊！
1: 好，这就是它的沐浴露。
4: 啊，嗯。
1: 在洗手的话，一定要把脸按下去，然后不要耳朵不要进水。
0: 有这些小宠物陪着的话，其实每天都是很开心的。
1: 我是非常热爱我现在这份工作，因为我很喜欢动物，然后我在内地学了很多就是专业的知识，也想带到这边来，让这边的人了解如何科学养宠。
6: 刚来拉萨的时候，总觉得这里的一切带着距离感，可现在才懂，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的靠近，而是像我和央金这样，带着各自的心意，朝着同一个方向走。
1: 也许我们做的事情很小，
2: 但只要能让更多的小生命被好好的对待，
1: 能让不同的心意在这高原上相遇相守就够了。
2: 往后的日子，我们还会在这里，
1: 陪着这些猫猫狗狗，
2: 也陪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1: 把温暖和理解越传越远。

在喜马拉雅褶皱深处的错那，大学生村官望九用知识与汗水建设新村，巡边人格桑旦增用脚步守护祖辈走过的山河，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对故乡最深的情愫。欢迎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家园之上。

在西藏山南的南部，喜马拉雅山脉的臂弯里，有一个地方名叫措那。北望是广袤的高原牧场，雪山巍峨如亘古的呼吸，湖泊静卧如大地的眼眸。南眺是绵延的原始森林，溪流蜿蜒如生命的脉络，风雨水在这里铸就了山的筋骨与地的血脉。而生活在这片高原与峡谷交错地带的人们，正以各自的方式守护并编织着家园的故事。

0: 最近，村书记旺久的精力都扑在了暖气安装上。自2017年郭梅村整村搬迁，建成小康示范村起，在政府出资60%的惠民政策保障下，村民安居的梦想得以落地。旺久的任务重心就已从搬得出转向了住得好。
1: 进来进来。
0: 今天，他要在冬天第一场雪落下前，让最后几户村民家的暖气都畅通无阻地热起来。
1: 你看跟这个进度的，要不要按？
2: 要要要，我也要。
1: 啊，再扔这个来个下吧。

0: 你用的那这些？
1: 就最难人家的那个。
0: 啊，人家那都是我用着。
2: 传统的藏式取暖是一笔需要体力反复结算的温度账，牛粪需搬运，柴火需储备，热量与辛劳总是等值交换。这对步履日渐蹒跚的普拉巴老人来说，曾是寒冷季节里一笔越发沉重的负担。而今随着村里集中供暖项目的落地，一块块深蓝色的太阳能光伏板在屋顶悄然铺开，将高原灼热的日光转化为冬日里持续而洁净的温暖。暖，冬日的暖阳刚洒进村庄，巴桑老人便提起水桶走向门前的树，这是他每天的牵挂，必要的照料。
0: 你从你是这样的了，真正的严重是几千斤都一个人那些的，他困个干呢，直接的嘛，这出东西是加个就有的，你要十斤多了，一个人都免多少
2: 过去在旧村取水要走很远的路，如今在新家拧开水龙头就有清泉。每当说起这个变化，巴桑老人总要沉默很久。
0: 妈妈看过宁波多少年的没等等着宁波路线没等着等着过了去出点上的熊就浪点也但地上看过沙巴波那年浪嘎的是熊浪去免得但是都张妈的是都严重急需就业了，张妈姐难的是我们看过宁波多少年大堂不顾的你这没心的是他地上出去你就没看看。
2: 记忆在此刻被唤醒，那些曾在相纸上凝固的瞬间终于在大地上绵长地展开，化为宽阔的道路，明亮的屋檐，最终沉淀为每一扇窗户后那份触手可及的名为家园的崭新质感。

0: 这个地方以前我们老村子的旧址，我是这边土生土长的。我家以前没拆迁之前就房间在中间那个位置，然后以前我们住的都是那种土地房，没什么安全系数，也是人居混居的那种，环境脏乱差，也是一遇到下雨天就是寸步难行。
1: 望九走在老村旧址上，昔日的房屋只剩残垣断壁，站在这片空旷里，他童年的许多记忆自然而然地浮现。
0: 就小时候好奇心强嘛，就喜欢趴在自家楼顶上，张望着对面的人来人往、车来车去的。那会儿我们基本同龄的都是两三个兄弟姐妹，就我一个是独生子，家里的
1: 独生子的身份，让望九比同龄人更早体会到了责任的含义。这份认知也塑造了他性格中沉静而坚韧的底色。
0: 就从小就要想争个那种第一那种感觉吧，反正就是不服输，就是什么都要想试一试的那种。
1: 带着一股不服输的精神，望九的足迹从高原家乡延伸到沿海辽宁，完成了大学学业，看过了远方风景，他却将人生的坐标更坚定地设回了故乡。

0: 乡，成为全县第一批大学生科技专干。
1: 当时是想着去外面看一下，现在想起来回来是对的，毕竟父母也在这边，这片土地是我祖祖辈辈生活在的地方。
2: 发展几年多？
3: 发展你妈老养我这样你去哪里做的这个？这八张的阳光的基本没有在拆迁时拦截对我的这样的送你第二天都给你到你出行咋了
2: 你在那修买不见这没见到这些了装作呢没规矩姐姐清啊规矩姐姐你所以
3: 老师他姐
2: 但你谢谢不及所以你当阳光姐这样吗
3: 阳光吧你在罗蒙不了。
0: 在担任科技专干的四年里，望九走遍了村里的每一条小路，每一片林地，从牲畜防疫到设备维修，从种植咨询到电路检修，村民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问题几乎都会找到他这里。
1: 困难是遇到了很多困难，毕竟刚入职那会儿没什么工作方向嘛，也是就群众基础也不好，然后工作开展起来确实挺难的，都是这一种精神挺着我一关又一关的。
0: 如今郭梅村的人畜分离点在望九与村民的共同维护下每日顺畅运转，干净的通道取代了泥泞，分区的棚舍阻隔着疫病，曾经弥漫的异味与蝇虫不见了。对于村里的老人和孩子来说，这不仅意味着更清洁的空气与街道，更是一道切切实实的健康保障。
3: 把咱们的垃圾面里面的可以装着各种轻重一点着了满足可以给这可以装着今天的那出在出来那天我养可能下你要不是下你但装着今天你没感觉可能装着推不当。
0: 当牲畜在栏舍里安住，望九便将同样的细心投向了村庄旁的沙棘林。
2: 看你这的个情况吗？
1: 我这个呀，我这个情况啊，你说等不等嘛？用弄弄？
2: 没事，
1: 咱们长那样的钱多少？
2: 现在要抓，
1: 接着。
2: 铁丝网主要是保护农田，还有那个沙棘林。沙棘林在我们这边的话，就地处高寒地区，土地贫瘠，就很难生长嘛。这保护好那个沙棘林，土地的水土不流失那种。
1: 拉伸起这种，然后冬帐户你得要，路就要不接。拉伸单位介绍牛队啥，咋的给讲解？罗西嘛就，等那你一样个这个意思。
0: 眼前这片深褐色的丛林是曲桌木乡绵延千年的生态脊梁，千百年来他们以根系紧握水土，以沉默对抗风沙。当春风吹过，这些铁灰色的枝干将再次萌发新绿，结出橙红的果实。而由村民们守护的这条生态防线和他们亲手建起的新居铺设的道路一样，共同构成了家园完整的样子。
2: 那这个大林南对村，等着那兄弟，性格清真点着，且他们等这个南庄老爷娘着，故事别这个忙做过呢。
0: 四年的扎实工作，让望九把根深深扎进了家乡的土地。2025年，他的责任再次加重。经党员群众一致推选，望九担任郭梅村党支部书记。
1: 反正自己也是这边土生土长的，父老乡亲看着长大的，带领乡亲去建设自己的家园，也是一件

0: 自己觉得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1: 在张德杰农军的新营，咱的这个农军车跟这个农军车的装备站起来的装备站起来，完了停车场前开始去清点，那个巡逻前开始去。
2: 清晨的扫帚声，是郭梅村新的晨曲。扫帚扬起尘土，阳光映照着村民崭新的生活态度。当村民主动走出家门，他们守护的不只是环境卫生，更是心中那份家园主人的自觉。村民们打扫归集的垃圾，由清运车统一运往乡里的处理厂。这套从收集到清运的体系，让洁净得以延续，也让每周的清扫有了更深的意义。四年光阴，望九从一个返乡的青年成为了家乡故事的编织者，他将温暖的屋舍、整洁的道路、稳固的林地、有序的日常编织成郭梅村幸福的经纬。这份关于幸福的答案不挂在嘴边，而是写在了家乡每一天的生活里。

从郭美村向西南几十公里，翻过最后一道雪山垭口，道路沿陡峭山体盘旋直下，海拔则从4000米骤降至2000米，景观在俯仰间完成了从雪峰之巅到雨林秘境的转换。这片名为勒布沟的峡谷是喜马拉雅山南麓一处独特的门巴族家园，

0: 清晨，格桑旦增的妻子已燃起炉火，铁锅里的青稞粉渐渐散发出熟悉的焦香。这是她为丈夫准备巡边干粮的第33个年头。
1: 你融了三百种。
0: 56岁的格桑旦增，一位用脚步丈量家园的门巴族汉子，30余年的巡边风雨，早已让他成为这片土地上忠诚与守望的化身。
1: 贵呀，你
2: 呀，带那贵呀。
0: 格桑旦增的父亲策人旦增，曾在1962年为解放军担任向导。那次跋涉，不仅连通了道路，也开启了一个家族巡边守边的生涯。英雄父亲的故事照亮了格桑旦增的少年时代。当他第一次跟随父亲走上这条山路时，便明白了一件事：有些路一旦开始走，就是一生。
1: 印度巡路毛孟呢，他管他是吧。长麦给的啷个了十节，今天俺做麦秧当直接都给的，俺做做松柏吧，伊，做当柏，来，第第零年多，今今天啷个了长麦，家长俺让那就落竹笋呢，那都是竹柏，今天十八今天节那都是竹柏了，对呗，那老年些老些来呢，那的。坦桑国人做也给那哒，俺做给那嘛给那，读书人念了给那，俺做让送过来，马达给那样，巴拉下个给那都是中嘛，不是谢谢那哒的那个俺做，巴拉给那样坦桑的，俺做啥家的那送也的那，给钱不嘞，今年你。

0: 年呢，俺这个，但啥节气明年呢？这啊，人明年呢？这秋明年呢？春明年呢？啊，顶多呢？啊，别的，嗯，俺这个，啊，应季节吧，可以，顶这呢？啊，提到了呢，那我。啊，刚刚刚上，今年南湾当街呢，他叫给他刚上几个给忙着的呢，啊，不过给那扎多把人那扎都出，出子都是来的，那俺最近那样，俺最近怕别人也工作，怕他的嘛用巧嘛的是俺最近别，中国。我给那撒谎来是，看最近那的撒假来是，那今年做那今年做呢，啊，都是身边出来要嘛的是，啊，杨面子过来要嘛的是。呀，他俺做的啦，年数几家伙？他做休息的呀。
1: 休息十几天，其实。
0: 对啊，几几日才落地
2: 了？啊，
0: 走十公里左右，还有那个动物也多，我们那边发现野猪啊，那个豹子啊那些，还有熊啊那些。早上去时候天气好好的，下午回来的时候那个下雨的话，那个天气变了以后，那个水大了嘛，要回不来，就这样的有情况。他这个我给俺们的妈接了，俺们那家呢，那他他人学的呢，俺这个乡里那家呢，啊，他公里十几县啊，走着吧，进了十几县啊，走着吧，这样的对呢，俺这个。过了天气了呢，再去你嘛，墩子撒过就是来个吧。街上的队呢，啊，俺这个的你们墩囊那的啊，今年呢俺这个撒叶开着呀，你呢那说说给的，年前说了今年开着呀。
3: 格桑旦增选择的这条路。既无编制，也无报酬。真正的考验在路上。暴雨无处躲避，毒蛇潜伏道旁，棕熊的足迹实现西边。每一步都是与荒野最直接的对话。
0: 啊，他出格接着对呢，出地了呢，全部查见了，他出格嘛都被啊，街上啊，街上的都。刚给了作业，当杨秋发出件作业，啊，刚啥他啥日不那当俺做的，啊，年啥当的做那他特别的看不当的吧，没吧，他查完了那都是，啊，查不定这叫那都是年过去吧，加上啊，顶多那俺做军定的，来个几，明白？第一当俺做的。嗯，工具机的，那是搞的，啷个的这把？外国也进来，他弟弟俺都钢的那边，结巴了家都是家长弟弟那俺都钢机了呢，就最苦啊，都是那他军装这些吧。弟弟那什么了呀？那样的人呢，马老土窑什么样子啊？工的竹子机器吧，当俺都，进了竹子机家长弟弟那什么的，还讲全部穷。除了那个做钢改的呢，还是不如接的呢。军装这边忙些多了呢，马老土子穷死。
3: 格桑旦增讲述的危险，足以让任何人退却，但他的眼中没有恐惧，只有一种深植于根的平静。这平静源于一个比危险更强大的事实，他守护的。是一个族群在历史中锻造的全部生存根基。作为生活在喜马拉雅东南麓的门巴族，他们的史诗正是在举世壮美与极致险峻中写就。他们伐竹制器，在密林中筑家；他们围聚歌舞，在火塘边安魂。脚下这片有界限的土地。是水源、牧场，是歌声缭绕的故乡。
0: 修修修！等我那个样板板子压不了。
4: 啊，
0: 再找两座样板。
3: 格桑旦增用一生脚步画出的这条线，成了儿女心中最准的尺子。

0: 对对对。
1: 当儿子和女儿走出大学校园，他们同样选择回到父辈用生命反复确认的这片土地。
2: 是不是你的门不能？
0: 比较传统吧，他们就对我们比较严吧。他经常讲一些以前的事儿嘛，他们巡边和那些他当向导的那种事，我觉得很光荣，作为他的这种后代嘛。
2: 你们把这块给门门。
0: 好了好了。那老鱼嘛，那多少？
2: 那多少？你们把米再不那点儿？
0: 就比较好奇他们去巡边的时候到底干一下什么。当时年纪太小了嘛，他们不带我，那时候他们觉得那边太危险了。差不多高中毕业了就带了我一次，有一次去爬山的时候就悬崖太陡了嘛，那一次是我爷爷和爸爸他们俩用一个绳子拴着我走的，要不然太滑了就掉下去了嘛，比较危险的。
2: 多雨，我们夏天下雨嘛，平时巡路回不来的话，这种地方找住，每个巡路要还要放牧的，这个必须要带。还有你偷着那边野猪啊，那些什么熊啊，那些风多的话，
0: 前几年的年终钱
2: 啊，
0: 前面这个把那些年终这样工作了，
2: 但是前面这个都没什么难不，不能说是我家里比较。
1: 对罗布茨人来说，危险从来不是最大的困难。父亲走过的路给了他最初的勇气，而边民这份与生俱来的责任让他看清了自己的使命。
0: 从爷爷传到我爸爸那里嘛，我爸爸应该也看到爷爷身上的那个责任，然后我觉得我也更应该提前看到那个责任嘛，责任落在我们年轻的一辈的身上嘛。他们逐渐的老去，有些山是上不去了嘛，只能由我们这种年轻来上嘛，我们更应该承担这个责任。跟玉麦那个一样，家是玉麦嘛，活是中国嘛，我们要把国家的这份领土要保护好嘛，不让一寸土地流失嘛，我也要往他的那个方向努力嘛，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担当拿出来嘛。国家对边民地区的政策又那么好，我们也更应该去守护好这份幸福的宁静吧。
1: 格桑旦增一家三代人的足迹像一粒火种落进了乐乡的土地。2003年，在当地组织下，边境联防队正式成立，格桑的事迹成了最生动的号召。越来越多的村民循着这家人走过的路站到了一起。巡边路上，他们既是家园的守护者，也成了这片山林的监护员。
2: 那么呢，没几年呢，那等等呢，啊，没什么就好事。东西到了那个就是一年的，去年的，啊，那三年的，啊，顶着那刚刚呢，啊，都是到那，啊，结果也，啊，顶着去，来个的又下一个呢，啊，三毛顶着呢，过年没事。他说那个那个呢，刚说的，啊，说不定呢，杀了马杰巴多呢，过了的呢，做土巴杰金斯。
1: 当巡山结束后的空余时间，队员们会聚在一起跳起舞蹈，一声锣响，群山回响，脚步落下便是与先祖共舞的节拍。这舞蹈是门巴族献给群山的礼赞，也是守护者对自己生命的礼赞。

0: 当文化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呼吸，当古老的传统在安宁的日子里自然绽放，这便是和谐家园最真实、最动人的模样。
1: 也跟当代康贝唱歌一样着，啊，地心地芒种个错一样着，啊，地主呢，俺们当着上面吧，加上配件呢，修钱不进吧，啊，加上当的摊上芒种的呢，他啊，技能对吧，等啊，他电能对吧。
0: 如今的乐步沟，崭新的安居房接替了传统的木屋，无边的生态茶山把云雾也染成了幸福的颜色。此刻的欢腾是岁月与汗水共同谱写的乐章，它向群山也向世人证明，最沉默的守护是铸就幸福家园最安稳的力量。

0: 全推上去，是拿不动尸首，我司令部也完蛋。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罗镇，撤，往哪撤？你出城必死，为了不断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1: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吴小生，
1: 走。
0: 吴小生，熊二，二哥，
1: 干啥？
2: 别！
0: 哎呀，这是我的好兄弟胡彩桑。哎
1: 呀，胡总，你跟他上去，走来。
0: 刘总，怎么拿枪指自己人呢？
1: 站好。

0: 别老这么全方向。
1: 站好！
2: 干什么？干什么？谁老
0: 子？拿枪指着自己人是吧？
3: 放下！
0: 我跟你说，这是我的好兄弟，他叫胡彩桑。
2: 你谁啊？
0: 我。我是78师232团的炮兵排长，熊二炮。
2: 什么熊二狗二的呀？哎，
0: 我跟你说，我的人，我的兄弟，你给放，
2: 跟国民党军官称兄道弟，那不是逃兵，就是奸细，绑了。
0: 哎，够了，我不认识他，
3: 我跟你说，
0: 不认识他。
2: 哎，
0: 咋没有咱们的
2: 尊严呢？
0: 你怎么这么做的？
2: 站住！
0: 不认识他，没完！我告诉你，
2: 站住！
0: 跟你没完！
2: 跪下！
3: 跪下！
4: 二哥，你说你回老家都就不该管，陪我一起把命丢了，
5: 可不是吗？啊，碰见你就是倒霉事儿。
6: 哥，我真的是对不起。
5: 行了，死怕个啥呀？咱18年后照样是条好汉。再说了。咱这黄泉路上还算有个伴儿，是吧？
7: 你们俩死到临头了，瞎嘀咕什么呀？
5: 那都要死个球了，还不让人嘀咕嘀咕？
7: 要死了都这么横，真是个国民党顽固派啊！你们俩我都查清楚了，跟着国民党顽固派吴富贵没干啥好事，手上都沾了红军的血。尤其是你，熊二炮，混进了革命的队伍里，这样的人必须入京。
5: 老子不是混进来的，听好了啊，老子是你们232团团长韩先楚给请过来的。哎，杀了老子不经过他的同意，你们得想想后果。
7: 少拿黑鼠吓唬人，不挖不知道，一挖一大跳啊！又挖出一条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大鱼，今天我就杀了你，再去找韩先楚。
3: 不用找了，
7: 干什么？
3: 把人给我放了，
0: 团长。
7: 这里的381师里边有枪杆子，准备进营。
3: 我看谁敢！
0: 你用手。
3: 我看谁敢胡来！
7: 放手。
3: 这位是鼎鼎大名的贺敬年，贺师长吧？
8: 嗯。
3: 师长好。
8: 你就是刘副军团长夸赞的旋风小子韩先楚？
3: 不敢当。232团团长韩先楚，
8: 敢到我81师来，老人，好，有股子蛮劲儿。王科长，
7: 到，
8: 完事。
7: 是的，这两个人是反革命，尤其是这个熊二，跟俘虏称兄道弟，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
8: 啰嗦个甚？反革命那也是他78师的事儿。放人。
7: 是。放人。
9: 给我放。来，给我解开。
8: 韩先楚，
3: 二刀，
8: 你的面子我给你了，人你可以领走，但是回去以后要好好教育。
3: 是是是，首长放心。
9: 别
3: 看，别看，别看。哎，小弟，他不能死。
0: 他那是我的好兄弟，他是天才专家，不能死。
3: 少废话，杀不杀？那是人家81师的事儿。师长，是这样，那个怂人呢，跟25军呢有些渊源。这样吧，我去跟徐海东，军团长汇报一下。啊，您再杀不迟。
8: 甚乱七八糟的，啊？怎么又扯出军团长来了？
3: 不是，事关重大，我怕首长怪罪啊。
8: 行行，王科长，
7: 走，
8: 把这些俘虏押起来，回头再说。
3: 啰嗦个甚？执行命令。
7: 是。站住！
3: 感谢师长。那个马是我，马是我，
8: 来，帮给他，
3: 包给我，
8: 给我，
3: 走。

0: 你小子慢点。
1: 哎，跑什么跑？倒霉蛋，让你回家看老娘，脑袋差点掉了吧？这脑袋跟韭菜不一样，割了就长。

0: 出来了。
1: 是，我知道，那不是碰见那个胡彩桑了吗？团长，你得想办法救救他。
2: 你说那个胡彩桑是搞电台的？
1: 啊，对啊，他就是电台专家，说文明点吧，是通信专业专家。
2: 你别跟我说什么专家，你就告诉我他能干什么吧。啊，
3: 他是日本士官，通信专业毕业，啊，收电报、发电报、组装、监听、破译密电码，顶级的。
2: 破译什么？
3: 破译密电码。哦，这么说吧，团长，
1: 你要给我们的徐军团长要发送电报，
3: 他从中间呢把这个密电码一截获，你说什么他都一清二楚。
2: 那不是个大人才吗？
3: 那可不是吗？
2: 二炮啊，你看咱们红军现在装备是越来越好了，从师部到各个团都有电台了，可是这个电台人才是奇缺呀。如果把这个胡什么桑啊，
3: 胡彩桑
2: 参加咱们红军，那可是大功一件呐。
1: 那是我兄弟没问题，但人家现在是81师的俘虏，
3: 你得想办法先把人家捞出来吧。啊，
2: 这个办法倒是有啊，不过二炮，可能你得放点血啊。
1: 放血？放什么血？
2: 他81师跟咱们能比吗？咱们一路打过来，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什么武器没见过？81师，穷得叮当响啊！
3: 团长，你什么意思？
2: 你现在手上炮还富裕？
1: 你不是让我拿两门炮去换胡彩桑吗？
2: 两门炮恐怕不行。
3: 那得多少啊？
2: 我觉得最少得
4: 4门。
1: 不行啊，绝对不行。
2: 不是你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吗？
1: 你这是割我的肉，不行。
2: 你舍不得本钱，你怎么能赚得到人才呢？你说你行不行吧？
1: 不行，绝对不行。
2: 好，那你要是不愿意，那咱们呢，咱们到此为止啊。以后你永远别叫我兄弟。
1: 走。团长，你干嘛去？
2: 不是，团长，你回家靠老娘吧你！我看你还不如孟老抠。走。
5: 刚才，俺已经把优待俘虏的政策给大家宣讲清楚了，啊，愿意留下来参加红军的，俺们热烈欢迎；想回家的，俺们也绝不阻拦。啊，现在，参加红军的站到这边。回家的站到这边。
2: 吁！胡彩桑，胡彩桑还在吗？
6: 在。
5: 韩先楚，
2: 报告师长，78师24团团长韩先楚前来拜见。
5: 韩先楚，你当啊81师有事儿啊？站住！韩先楚，你要干啥？
2: 不是，师长，这个怂人我还是得带走啊。
5: 他到底是什么人，值得你韩团长3番5次到我81师来要人？
2: 他反正是要回家了，你就让我带走呗。
5: 出了问题你负责。
2: 报告师长，我保证不出问题。我有好东西要送给你。啊？
3: 哎，这个臭！哎，
2: 干啥？
5: 迫击炮！你送我一门迫击炮？
2: 你也太小看我韩先楚了！
5: 哎呀，哥你神呐！这都是送俺的，
2: 人让我带走，4门炮全部给81师。哎呀，好不好？哎呀，
5: 好，
2: 就这么定了啊！哎呀，走了，
5: 班长。一个俘虏，至于你这么大动干戈，送我礼物，还让徐海东军团长给我打电话，哼，我得琢磨琢磨。
2: 我说首长，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呀！你说你首长，你不能赖皮是吧？行，就这样，就这样啊！哎，
5: 哦，是

0: 现在这个区域的基本配属情况就是这样。有一件事啊，这个韩先楚前段时间跑到八十一师去了，还用四门炮换了一个俘虏回来，这件事惊动了七十八和八十一两个师，这件事我知道。为了这个胡彩桑，他还专门求我给何锦年打了电话。是啊，爱才惜才，方能打胜仗嘛。
1: 是啊，这样的人才哪支部队不需要？我倒是有个想法。
2: 咱们等中央尽到陕北之后，马上向中央建议，建立军事学校，培养咱们自己的干部。革命嘛，没有人才哪行啊？嗯，
3: 韩先楚建议啊，把胡彩桑安排到二三二团的电台当副台长，还有二三二团的那个炮兵排已经有十几门炮，五六十人了。韩先楚建议，把他改为一个连。
1: 连长就是凶二炮大人，你看怎么样？嗯，通知七十八师马上传达我们的意见，抓紧办，别拖他。
4: 是。
1: 你们看啊，现在韩先楚手底下有一个敢打敢冲的官居中，又有一个能管家能理财的孟发财，还有一个指哪打哪的炮兵专家，这会儿多了一个通信专家，好吗？
5: 局马炮都全了，他不打胜仗都怪。报告，中央红军已经陕北。
6: 啊！
5: 报团长，军团来电，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境内。真的？
6: 真的？
5: 太好了！快，命令全团。
6: 做好思想动员工作，抓紧军事训练，准备打胜仗，迎接毛主席。
5: 是，快。
6: 团长，啊，我想和您谈一谈。
5: 好，是不是电台设备还有问题？你尽管说，我尽量满足你。
6: 我啥都不缺，我就是想告诉您一件事儿。
5: 什么事儿？
6: 听说你正在寻找何翠花和萧凤山。
5: 我真不知道吴富贵和团长您有血海深仇，这兵荒马乱的，也不知道他们两个现在怎么样。翠花姑娘身上还带着伤呢。
6: 我这个妹子啊，看起来柔弱，其实性格刚强的。
5: 没关系，只要他们还活着，我就一定能找到他们。
6: 但愿他们能平安无事。
5: 那你后来怎么让八十一师给俘虏了呢？当时我大哥，你说吧，没事。
7: 就是吴富贵啊，他让我去保安三旅修电台，说是修电台，其实是暗中给他们电台安装了监听装置，这样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控范围之内。
5: 哦，
7: 结果保安旅被八十一师包了饺子，他就被俘了。
8: 韩团长。
7: 哎，哈哈哈！哎呀，贺师长，真是大驾光临啊！西哥，西哥，
5: 韩先楚，啊，你挖我八十一师的墙角，我找你算账来了。
7: 哎呦，你看师长这话说的，我那四门崭新的炮啊，还不够意思啊？我跟你说啊，我那兄弟熊二炮围着事儿，到现在还不理我呢。<笑>
5: 四门炮，换这么大个金豆子，你这买卖也太划算了吧？哎呀，师长，喝水啊，喝水啊！<笑>
7: 话又说回来了，这金豆子我们不摘了，那你不也放回家了吗？是吧？我们各取所得嘛。<笑>行了，你韩先楚的二三二团，那是兵强马壮，每个班配一挺杰克式轻机枪，已经还有马克沁重机枪排，在陆续到达陕北的红军中，堪称是一支精锐之师了。<笑>
5: 是是是，不是我说师长啊。
7: 你可不能再打我机枪的主意了，我那些家底是同志们拿命换来的，
5: 你可不能得寸进尺啊！<笑>哎呀，
7: 瞧把你臭小子吓的！<笑>我是去军部开会，路过你这儿，顺便来看看。
5: 哦，
7: 听说那个胡彩桑当了你们电台副台长了？
5: 啊，干得不错！哎，彩桑，来来来，见过何师长。<笑>
7: 市长。

0: 小子，咱搁八十一师待了那么多天，都没有暴露你电台台长的身份，怎么就让他含鲜处争了先，占了这个便宜？
1: 不是何师长，你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说白了，我那是挖蒋委员长的墙角，你白捡了四门炮，你偷着乐去吧，是不是？
0: 好你个韩先楚啊！啊，打仗行，你嘴皮子也不赖嘛。哎呀，好了，走了。
1: 哎哎，师长，留下吃个午饭吧。
2: 对吧？
1: 哎呀，常来啊啊！哎呀，什么人嘛，没完没了啊！哎，
3: 刚才谁让你出来的？
2: 他说你让我出来的。
1: 啊，以后记着啊，记着他，躲着点。嗯，
4: 哎呀，看到没有？现在我们232团树大招风啊，
5: 一定会很高兴啊。来，坐坐坐。嗯，谢处长，
6: 子丹，子丹，你的老下贺立年来了。刘子丹，
5: 老徐啊，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6: 刘子丹被陕北来的特派员给带走了。
5: 怎么，肃反反到刘子丹头上了？
6: 你好好看看，不止一个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刘景范，这都是陕北红军的头面人物，全被逮捕了。
5: 这他妈胡闹吗？我是红十五军南军南长，抓我的人我怎么不知道啊？哎，你怎么不截住他们呢？
6: 可人家说这是陕北苏区的内部事务，叫我们不要干涉。
5: 敌人打不垮我们，到时候窝里斗毁了我们红军了，
0: 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左倾机会主义吗？
6: 奶奶，
0: 谁反刘志丹就是反革命。
5: 陈主席，中央红军马上就来了，我相信毛主席不会允许他们这么胡闹的。马上给中央发电报，报告这里情况。
7: 是。署长们，好消息，中央红军已经抵达下河湾了，毛主席亲自点名接见徐军团长和程政委。
5: 好，我们马上去。
1: 哎，老徐，啊，
6: 从这儿到下次班有130里路呢，
5: 当天也去。
6: 好。
8: 叫！叫！哎，同志们，叫！
9: 韩卓，去！哎，你怎么来了？
8: 报告军队长，报告政委，232团团长韩先楚前来报道。
9: 不是让你232团派个连长来吗？你怎么来了？
8: 报告政委，谁我都不放心，我亲自担任警卫连连长，护送军团长和政委去见毛主席。
9: 好，走吧，走。
8: 驾。
9: 驾。
6: 周副主席好。
10: 徐海东同志啊，
6: 是我。
10: 哦，曾泽华同志。
6: 周副主席。
10: 主席啊，主席。主席啊，徐海东同志。
6: 主席好。
1: 主席好。徐老虎。
6: 我终于见着毛主席了。
1: 海东同志啊。
10: 啊。陈子华同志。
1: 主席啊，来来来，坐。
10: 坐。红二十五军一年来从鄂豫皖转战陕北，打了500多仗。为中央红军立足陕北立了大功啊。来，
1: 坐坐坐
10: 坐好啊。
1: 这是一幅鄂豫皖至陕甘边区的地图，我们一直关注着你们红二十五军的行踪啊。你每到一处，我就在每一处上有个标注啊。看着你徐老虎闯五关斩六将，一路北上啊。啊，我还是在报纸上看到你们到达了陕北，孤军作战，长驱直入，不容易啊，你们是大功臣呐。
10: 是啊，
5: 毛主席啊，我们得知中央红军一路辛苦，我和子华同志来这一路上就商量，从我们原红二十五军每个连抽调2挺轻机枪来支援中央红军，另外我们全军节衣缩食，只留下一个星期的给养，为中央红军送来5000大洋。
1: 没有想到你徐老虎还是一个财神爷啊。啊。 你们为中央红。

0: 军到达陕北，铺平了道路。我们一定要在这地方建立一个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 你们为中国革命奠定了一个新的根据地啊，你们立了大功啊。
2: 毛主席，周副主席，我有个重要的情况想向你们报告。
0: 啊，
2: 陕北红军内部出问题了，他们把刘志丹等一批同志莫名其妙的给肃反了。
0: 哦，
3: 他们把刘志丹、齐仲勋等同志秘密抓捕，连军团长都不通知，这不是乱弹琴吗？
1: 敌人讨要我们，常常是我们自己人误导。
4: 跟我走。
0: 陕北红军的情况啊，我们也略知一二，但没有想到把事情搞这么大。本来啊，我们到达吴起镇以后，你迅速地了解一下情况，一定要保全刘志丹、习仲勋同志。
1: 好的，主席。
5: 报告，报告首长，韩团长让我向徐军团长报告，他去陕北红军驻地了，去去就回。首长的警卫工作由我们暂且照看一下。
6: 什么？陕北红军？
5: 是。
4: 哪有什么陕北红军的，现在都是我们十五军团的人了。他一定是为了刘志丹、齐仲勋等同志去打抱不平了。
1: 这会不会把问题闹大了？
2: 不会的，政府主席，这个韩先楚我了解，他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是我们红二十五军久经考验的团长，很有思想的。
0: 依我看也不妨，海东同志，你也去一趟，代表中央向他们说几句话，一定要保全刘志丹、习仲勋同志。等中央红军与他们会合以后，我马上派人去做工作。
2: 是。
7: 哎，哪儿过来的？你干什么？你们硬闯来？
8: 你谁？
9: 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二三二团团长韩先楚。
8: 你来找我们有什么事情？
9: 我想问一下首长，我们的刘志丹副军团长、
10: 谢子长同志，
9: 还有苏区的习仲勋主席，是不是在这儿？
8: 怎么了？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9: 我来接各位首长回家。
8: 这是我们陕北红军内部的事，你们无权干涉。
9: 狗屁！现在哪还有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了？不是已经合并成红十五军团了吗？你们这么做是破坏党的组织原则，是破坏红军大团结。
8: 你一个小团长口气不小啊，我是西北苏区的领导，你没有资格这样跟我说话。
9: 好，首长觉得我没资格的话，那咱们换一种方式，如果今天不把各位领导放了，别怪我韩先楚死当不长眼。
2: 看你的，抓紧。
11: 别走，不到
12: 什么的，
2: 住手，都被枪
9: 犯。军团长，
8: 徐军团长，你怎么来了？
2: 我奉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派，要求你们放人。
8: 为什么？
9: 为什么？有本事打敌人去，搞自己人算什么鸟本事？
2: 站住！至于为什么，等到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由周恩来副主席跟你们交谈。
9: 快放人！
8: 等中央红军来了再说吧，你们无权要我们放人。
2: 你
9: 站住！
2: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革命队伍不需要这样的败类。我告诉你，他们三个如果有半点差池，我徐海东饶不了你。

0: 没错。
1: 嗯。
0: 杨国成来电，据侦查，毛泽东的中央红军正在向陕北移动。
1: 娘西皮，再移动就他们就和陕北的红军会合了。这个张学良、杨虎城，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怎么跟

0: 眼睁睁地看着三路红军汇合在一处吗？
1: 伟泽，共军在崂山榆林桥一战的确是占了些便宜，但是兵力早已经消耗殆尽。
2: 嗯，
1: 今残余聚合一处，只要我们用重兵围而歼之，可确保匪患全除。
2: 嗯，
0: 托你吉言，燕主任，这是我刚刚签署的作战命令，马上发出去。
1: 冀东北军和西北军5到6个师的

0: 告诉剿匪特别行动处，密切注意张学良、杨虎城所部的动向，监督他们，严格按照作战命令，全力剿匪。另外，还要注意阎锡山。
1: 是，去吧，你走。
2: 中央决定成立新的西北军委，毛泽东任军委主席，我和彭德怀同志任副主席，同时宣布十五军团合编为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任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原第一、第三军团合编为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
3: 目前敌人已经摆开了进攻的阵势，东北军东路117师经洛川敷县北上，西路的董英斌部四个师经河水、黑水寺、沿葫芦河向直罗镇推进，战事是一触即发呀。毛主席决定将红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分别藏兵于直罗镇南北两侧的大山里，布下个口袋阵，诱敌钻入直罗镇时，打其头，揪其尾，断其腰。打圆的打圆，攻坚的攻坚，一切都准备妥善，只等着敌人往我们不好的口袋里钻呢。
2: 具体的战役行动啊，彭德怀同志还要和各军团具体部署。主席，你还有话要讲吧？啊，
4: 要讲，一定要讲啊！张闻天、董必武同志带领五人委员会甄别清楚了陕北红军内部的肃反问题，我们中央迅速地纠正了陕北苏区党委的肃反错误。刘志丹、徐中兴、刘景范同志有新的工作安排。志丹同志啊，你也和大家说几句啊。
5: 我没什么好说的，要不是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来，我们陕北的红军恐怕就有危险了。要不是中央红军和毛主席来，恐怕我刘志丹脑壳也要保不住了。
2: 主席呀，下四万老百姓的秧歌队是如期而至了。
4: 陕北的秧歌，硬是好看呐。
6: 陕北的民歌硬是好听啊。啊，一唱一词，文武之道嘛。我们兄会去参加秧歌。

0: 张春义。
1: 对。
0: 这是直罗镇。
1: 对。
0: 通知各个营尽快做准备。
2: 是。
3: 报告。
2: 哎呀，老孟，怎么样，好利索了？
3: 利落了。
2: 挺好挺好挺好。
3: 这命是你给的。
2: 什么叫我给的？我跟你说实话吧，要不是徐海东军团长那几瓶抗菌素啊，你不会好的这么快的。要感谢，你得感谢他。来来来，坐。哎，坐坐坐。
3: 韩团长
2: 啊，
3: 这你虽然提拔了我，哎呀，你还是让我到一线部队去吧。我这个人不适合于在司令部机关。
2: 这样吧，你给我一个合适的理由，为什么？
3: 我参加过红墙会。
2: 你当过土匪？
3: 对呀。怕我当过土匪这个事儿被组织知道了，就没了前途。这件事儿我憋在肚子里。

0: 憋出了一场大病啊！
1: 你他娘的怎么还当过土匪呢？哎呀，
0: 韩团长，
1: 你别废话了，
0: 韩队长，
1: 行了。哎呀，
0: 你还是让我到一线部队去打仗吧，我求你了。
2: 你知道为什么我把你调到我身边吗？
0: 为什么？
2: 我就觉得我这几年啊，仗打得太顺了，我希望找一个像你这样的倔驴，给我敲打敲打。
0: 那我当过土匪，你也不太一样。
1: 当过就当过呗。
3: 熊二炮、霍彩桑，你们还当过国民党吗？再说了，你那事儿还是十多年前的事儿吧？
0: 对对
1: 对呀，不都过去了吗？
3: 哎，这样啊，咱们从今天开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也别说了，啊！
0: 好。
3: 前些日子，陕北红军闹肃反，刘志丹、习仲勋同志差点被枪毙了。你得管好这张嘴，小心点，脑袋搬家。哎呀，
0: 这团长，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算敞开脱了。这件事儿呢，我就放在心里了。
3: 行，别提了啊。
0: 啊。
2: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得给我好好干，要不然的话，咱俩那些事儿，我不会饶你的。
0: 团长，你放心，我要是不好好干，你就关我紧闭，给我小钱赚。
2: 哎，不说废话了，我告诉你，上级已经通知我们，尽快在张村一集结，敌人的西北军、东北军正在对我们进行围剿。中央决定在直罗镇打一场大仗，而且一旦打起来，我们团肯定是主攻。
0: 团长，你下命令吧。我孟老头杀鸡是一把好手。
2: 我知道，老孟是个硬骨头。
4: 报告。
2: 什么事儿？
4: 接军团司令部通知，部队到达张村以后，召开军事作战会议，半个小时后部队准备出发。
2: 好，我知道了。听见没有？这个仗啊。马上就打起来了。
0: 哎，团长，我给你选了一匹好马，缴获西北军一个旅长的纯种大将马。
2: 感谢老连长，我开会了啊。
5: 现在是20日下午4点，第先头部队109师已从黑水寺开进了直罗镇外围30里的地方。
6: 红一军团和徐海东的15军团是否到达了指定位点呢？
5: 一军团和15军团早在昨晚已到达指定位置。
7: 按照毛主席的部署，我们派一支小部队在敌人的前面做诱饵。这支小部队时隐时现，易战易退。敌人109师大队人马好像是按照我们毛主席的指令，一路追击。正向我们富豪的口袋里钻呢。
6: 马上命令我们的伏击部队不要着急，诱饵部队呢退却的时间一定要掌控，把敌人呀、先头部队拖住，把敌人更多的部队引入深入，争取啊在午夜或者是凌晨打响这场围歼战斗。
8: 刘师长，你找我？
9: 吴上校，情报说共军主力会在直罗镇一带出现，我军至今未见共军主力，遇到的只是一些小股部分。你们的情报到底准不准啊？
8: 情报应该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小心。此次交锋很有可能碰到三股红军的精锐，卑职建议还是通知一下100师的何立东师长，直罗镇切不可孤军深入啊。
9: 吴上校，你太过小心了。命令部队赶紧直罗镇吃早饭。
8: 是，师长，师长，还是小心点吧。师长，
9: 出发，出发，出发，出发。
8: 李副官，报，给100师何立东师长发报，让他们速度快点。
10: 是。

0: 你们迅速向直罗镇靠拢。
1: 什么？我知道了。刘师长，情况有点不妙啊！共军投入的兵力最起码有6个师，我建议10090迅速撤出直罗镇。
2: 撤！王长撤！你出城必死！那老不对，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1: 刘师长，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
2: 你是师长还是我是师长？
3: 你们队到，准备投入战斗。
4: 上。刘师长，
3: 一天了，直罗镇还在敌人手里。
5: 敌人之间合力歼灭这股敌人。
6: 是，
5: 今晚一定要拿下直罗镇。我告诉你，拿不下来，你们就提着人头去见局长吧。

0: 命三个战士一手到直播之外来
1: 严
0: 防城内敌人
1: 冲锋。
2: 是
1: 快点。
2: 老康
1: 啊，
2: 老康怎么样？
1: 站着，你的一个团被我们歼灭了。
2: 好啊，
1: 两个营长。
2: 二炮，二炮，你知道刘元峰抓到没有？
1: 元峰这下带着500人逃亡了。
2: 二炮，
0: 把你的炮架设到这个镇上的制高点。
2: 干嘛呀？
0: 我自有妙用。我跟你说啊，把你的炮冲向西北方向，向着那些逃跑的屁股，给我狠狠的打，为咱们团长报那一箭之仇。
2: 是，兵友们，走，快！
1: 拿好，我带着人去追牛元峰，你在这撒狗战场。
2: 好，
1: 二营的，跟我走。
0: 走。
3: 232团率先突入直罗镇，东北军第100师全部被歼了。徐海东派232团去追赶109师去了。刘元峰逃入的寨子也被咱们团团的围住。
4: 好啊，那我们在这里就等一个圆满的胜利了。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卡。

0: 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8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

0: 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

0: 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死地把我盯住这个路口，防止敌人突围。另外两个营组织若干个小分队，准备实施突破，坚决突破敌人攻势。
1: 团长，咱们打下来直龙镇就直扑这里了，现在战士们没有休整，很是疲劳。
0: 你们疲劳，敌人比你更疲劳，一鼓作气拿下也就拿下了。怎么了？你关雎州没有战斗力了？
1: 团长，这些敌人现在已经是瓮中之鳖了，这个寨子早晚是咱们的，你让战士们稍微休整一下再打也不迟。
0: 你是团长，我是团长，听我的。
1: 关大吉压死人，
2: 我看呀，关营长刚才说的有道理，咱们把敌人团团围住，让他弹尽粮绝跑不了，要不再休整一下再发起进攻，也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伤亡啊。
0: 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还像二十二团的作风吗？团长，是开始进行。
3: 所有人准备构筑工事。
4: 刘师长，刘师长，我们被共军包围了。
5: 给兄弟们弄点吃的。
4: 不挖地三尺也搞不出多少粮食来呀、啊！
5: 搞不到粮食，你就提着脑袋来见我。
4: 是，
5: 传我的命令，死守寨子，不许挂白旗，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投降。
6: 是。
0: 王发财，
6: 报。
0: 情况怎么样？
2: 我们正在观察着呢，没什么情况。
0: 你今天和关雎州同时抗命，现在有什么感想吗？
2: 有什么感想？我就等着你收拾我呢。你还是让我下去当那个副营长吧。
0: 美的你，我跟你说吧，你和关雎州的意见居然和我们周恩来副主席完全一致。

0: 想不到吧？你这个副参谋长比我团长还高明啊！
1: 哟，坏了，陈鹏压主，我这是犯了大忌呀！
0: 什么话呀？给我记着啊！革命干部要讲实话、讲真话、实事求是。
2: 站好！
3: 干嘛？
2: 别跑！
4: 这是我的，
2: 我的，
4: 我的，
2: 我的。
0: 三天了，增援的部队他妈的还没动静。
5: 刘师长，
6: 怎么样？这枪声，这炮声，就在咱们周围，很有可能增援的部队还没到智罗镇，就已经被共军阻击了。
0: 寨子里缺粮短水，此必杯酒六，天黑以后突围吧。
5: 突围？是啊，突围恐怕。这共军的兵力是咱们的数倍，而且咱们被团团围住，突围恐怕会
0: 再等下去也是死路一条，横竖一个死，宁可战死沙场，也不能让共军把我们活活饿死。龙元峰，死也要死得漂亮。
5: 是，准备入围。
1: 团长，今天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你看看。今天这整个寨子没有炊烟，恐怕是他们断粮了。
0: 不对，敌人这是想跑啊！
5: 命令小二炮向寨子城头给我开炮。
7: 是。
5: 一会儿炮声一响，一营从正面给我主攻，二营从侧翼把口袋抓紧了，一个敌人也别放过。
7: 是。
1: 团长，一营长负伤了，让我带着一营杀吧。
5: 好，那主攻交给你们了。
1: 是，你放心吧。我的命是你给的，我拼死也要消灭敌人。
5: 回来。

院长官请。尹长官，富贵，伤怎么样了？小伤而已，并无大碍。富贵惭愧啊，无脸再面见尹长官。富贵严重了，这些年来你从鄂豫皖到陕甘宁，督战剿匪是得力的。 尤其是在甘肃击毙了共匪头目吴焕贤，你在委座那儿是挂了号的。

0: 可是直落镇一战，
1: 东北军
0: 损失惨重啊。
2: 哎呀，有些事情是非你富贵所能左右，你能够身先士卒重创共军，是为党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啊，你给委座的报告我已经看到了，颇有深度。嗯，或许你的判断是正确的，共军在陕北的会合会给日后的进剿带来很大的难度，但是领袖是站在大的格局上看问题的。东北军、西北军同样在陕甘宁地区会合，新疆的盛世才也在蠢蠢欲动，中央军还不到躺着浑水的时候。
0: 富贵明白了，燕长官的教导富贵铭记在心。
2: 嗯，这段时间西北剿匪的事情你就不要再介入了，要把重点放在对东北军、西北军将领的情报搜集上，同时还要兼顾到进军演习上。
0: 燕长官，富贵还是希望参加战斗，我要跟共匪在正面战场上一决雌雄，不想就这么荒度自己的青春，所以还是请燕长官能成全。
2: 有朝一日我一定会如你所愿，但是眼下还是要把我交代的工作做好。啊，我给你配了一个副手，李副官
3: 到。
4: 国荣，
5: 哎，长官，
4: 是你啊！这午饭一别，我们可是多年没见了。
5: 是啊，吴长官，我这今后还多要找你照顾啊。
2: 好，愿你们两个携手，为党国建功立业。
3: 是。
6: 好好记啊，这就相当于给孩子起名字，别搞错了。
3: 是。
6: 哎呀。
5: 哎，班长，班长，
6: 哎，老寇，
5: 你的腰有什么呢？
6: 班长，徐州，哎，你们俩看看啊，这个炮，还有这些炮弹，像不像咱们当年的老家啊？收割完的稻田，那些支棱的稻把子啊，像不像？
5: 像，
6: 真讨人喜欢呀，
7: 班长。你怎么能想到咱家乡的稻田呢？
5: 哎，咱们船长说得好，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团长，咱们团的这个装备又要换一茬了。
6: 那是那是那是。
8: 听说每个营配发一顶机关枪啊。
9: 啊，团长，那咱缴获这么多是不是都得上交啊？咱商量商量，留下点。
6: 哎呀，是啊。
8: 团长，哎，这是缴获狄师长牛岩峰的
6: 布劳宁。
8: 对啊，
6: 好香啊，你看看多休息啊。
8: 啊，是啊，
6: 你看你看看，真是好香啊。
8: 好香吧。
10: 韩延卓
6: 到。军团长好。
10: 嗯，你们这仗打得不错呀。
11: 嗯，不错呀，不错不错不错。
10: 这是我们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师以后，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取得的一场非常重要的胜利。
6: 是，这场胜利归功于党中央，归功于毛主席。
10: 说得好，我们红十五军团要永远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
6: 是。首长，
10: 嗯，
6: 你看，嗯，勃拉宁八成新呢。
10: 哼哼，
6: 请首长转交给毛主席。
10: 好。哎呀，这是一把非常难得的好枪啊。
6: 报告。
10: 嗯，
6: 我们想求首长一件事儿。
10: 啊，说。
6: 能不能把这几挺机枪给咱们留下？
5: 是啊，给我们留下吧。
10: 你们这账算得挺精明啊。啊，想用一支勃朗宁换这几挺机枪啊。啊，你们。
6: 报告，这次战斗中我232团倒下32名同志，都是倒在他的枪口之下，我想用这挺机枪替战友们报仇。

0: 好，留下吧，不过不能拿它当摆设啊，要拿它消灭敌人。
1: 是
2: 是，
1: 感谢军团长。
0: 好，我还有事先走。
3: 全都有立正。团长同志，一营集合完毕，请指示。
1: 请稍息。
4: 是。
3: 全都有稍息。
1: 同志们，这挺机枪是这次战斗中我们缴获敌人的，我们有32名同志是在他的枪口下牺牲的。今后啊，你们哪个连队打攻坚当尖刀，我就把他送给哪个连队。我们要以5倍10倍去消灭敌人，好不好？
5: 好。
1: 咱们一营的营长在战斗中负了重伤，送到后方医院休养了。上级决定由孟副参谋长担任一营营长。看来是众望所归啊！今天我在这儿给大家解个密，你们都知道孟副参谋长的职务，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大号吧？
3: 我知道，叫孟老抠。
6: 你才老抠呢！
7: 我叫孟发财。笑什么笑？名字是爹娘给的。
1: 没什么好笑的啊。孟发财不是很好吗？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都希望发财，过好日子。咱们红军革命也是为了乡亲们能够发财，过上好日子啊。孟发财
7: 到，
1: 出列。我把这挺机枪授予一营，希望你们全营为了全中国的老百姓发财，过上好日子，多打胜仗。

0: 我考虑啊，具体的部署是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等省啊，做出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战略行动计划。
1: 主席啊，你总会想出让我们和我们的敌人都意想不到的办法来呀、啊！东渡黄河，这是个大战略。
0: 我们要东进抗日啊！我料老蒋是不会叫我们东进的，因为山西是一个好地方啊！啊，阎锡山也不叫我们东进。我们要东进呢，就必须和阎锡山打上一仗。
2: 西边的共军最近有东进的行动，今天我接到蒋委员长的命令，要我扼守黄河方向，抵御共军可能东渡的危险。如果共军渡了黄河，我山西将永无宁日啊！参谋长，
3: 到，
2: 部署一下河防任务。
3: 是，
4: 同志们，渡河东征，抗日反蒋，是我们红军壮大以后第一次，也是我们盼望已久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毛主席亲任东征部队的总政委，彭老总任总指挥，也已经同

0: 任总参谋长。
1: 我们红十五军团
0: 和东北军、西北军都较量过，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敌人闻风丧胆。这次我们渡河东征，又要和阎锡山较量，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2: 有。
3: 听说吴上校是委座侍从使严主任的高足啊，还是法国军校毕业的高材生。今日对严某的何方计划有何见教啊？
4: 严长官的何方，那简直是固若金汤啊！啊，黄河之前，乃共军葬身之地也。
3: 吴老弟过奖过奖了，还请吴老弟，请严主任在委座面前多多美言。我进军的武器装备啊，实在是太差了。哎，我不多要，两个师的美式装备，我就能把共军的主力消灭在黄河两岸。
4: 好，富贵虽未敌严威，但我愿效犬马之劳。
3: 好，痛快吴老弟。来来来来，喝茶喝茶喝茶。来，
5: 报告。
0: 讲，
5: 我红十五军团不畏惧任何强敌，我相信跟着毛主席一定可以继续打胜仗。
0: 韩先生讲得好，坐下。毛主席已发布了东渡黄河的命令，各渡河突击队趁夜偷渡，以敏捷的速度袭取敌堡，切断电线，占领前进阵地及侧翼掩护阵地，确保大部队渡河与原地作战之有利地位。如果偷渡被发觉，立即改为强渡。
6: 担任突击部队的是哪个团呢？
7: 报告，是232团。
0: 韩先楚，
5: 到。
0: 你们团的任务很艰巨，很重要，你韩先楚不得有半点闪失。
5: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8: 你看，徐海东指挥的红十五军团作为右路军，由78师韩先楚232团的勇士们组成的渡河突击队，他们从清涧县王家河上岸，顺着小河上进入，他们现在已经直扑到石楼县贺家坳的敌军碉堡了。
9: 楼镇贺家坝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敌人不是在黄河渡口严守吗？
4: 你想想，如果让你守渡口，你是不是等敌人走近才能？
9: 别着急啊，只要枪声一响，他们的火力点就暴露了。
4: 好，
10: 我们回师东渡的红军啊，北起绥德的沟口，乃至清涧县的河口，同时对黄河发起攻击。此时
11: 在南京的蒋介石啊，
10: 一定会从梦中惊醒的。

0: 在我们身后开始上岸了。徐军团两面的野，尽快拿下石头镇，确保中央纵队的渡河万无一失。
1: 你说什么？

0: 上我！
1: 娘，你腿流血了？
0: 别他妈管

0: 请你们长官出来说个话。
1: 请你们长官出来说个话。
2: 请你们长官出来说个话。
3: 什么事儿？我老牌子动弹殡葬，求求红军长官大恩大德，枪管底下放他们条生路吧。好，没问题。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2: 弟兄们，放下。
4: 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这个女人不懂事，早怪请见谅。他和孩子是刚从，进窑来探营的。哎，我走不了了，你快带孩子走吧。
1: 把女人和孩子放了。
2: 好吧，是。
3: 团长都跑了，我叫你跑，你不跑，非要给人家做替死鬼，你要死了，我们娘俩怎么活？
2: 我不做替死鬼，你们娘俩有活命吗？
1: 你不是团长。
2: 团长跑了，我是营副。
1: 他们扒了团长的衣服，让我穿上了。我们红军优待俘虏，愿意留下的跟我们一起干，不愿意的带老婆孩子回家吧。
2: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1: 早走战场。
4: 是。

0: 别动！情况怎么样？还好，只是些皮外伤。
1: 抓紧时间包扎。
2: 哥，
1: 咱一路过来不容易，哥，顶住！
2: 二炮，
1: 不，二炮，受伤了，怎么样？
2: 团长，流了好多血。
0: 哎呀，
2: 二炮，我就被单片咬了一口。
1: 我知道，别说话了。
2: 忍着点啊！
0: 二哥，听说你这万不能死啊！二哥，
2: 别说你的乌鸦嘴，这人们好好的吗？什么死大活的？
1: 你死不了！
2: 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啊，没事儿。
2: 啊，
0: 哥，我还得跟着团长。
2: 团长，
1: 对对对，你死不了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2: 是。
1: 哎。
3: 怎么回事？韩队长，熊连长失血过多，需要急救。
1: 我告诉你，红军的老同志能活到现在的，那都是骨干，是咱们革命的火种，明白吗？
3: 明白。我给你下个死命令，一定想办法把他给我救活。
1: 是，现在急需世界救援，不然性命难保。
3: 那还费什么话呀？来，抄我的。
1: 队长，我和熊二是兄弟，先抄我的。
3: 我也可以，
1: 熊连长的兵营血、先行背景不能瞎搞，不然性命难保。
3: 我知道，我知道。
1: 你们懂个屁呀！我是O型血，万能的，来吧，我这人现在准备抽血，抽血。
2: 二胖，
1: 好点没？好点了吧？好多了。那当然了，你也不想想输的谁的血，勇敢分子的血。 以后上了战场啊，子弹都得躲着你。<笑>哎

0: 别追那个，我才不追牛呢！哎，老孟啊，局中，以后你俩受伤，团长啊也给你们输血啊！哎呀，丧气话呀！
1: 是啊，退！真是丧气话！哎，团长，这不能让他睡啊，医生说了，睡着了有危险。
0: 对，
1: 二炮，
2: 二炮，
1: 二炮，
2: 二炮，
1: 醒醒！
0: 把眼睛睁开，我命令你啊，不许睡，把眼睛睁开，睁大一点不行吗？哎呀，
3: 这他眼睛就这么大。
0: 好，嘿嘿，那就这样吧。总之不能睡啊。哎，这样，团长陪你下盲棋。
1: 盲棋？
0: 对，盲棋，好吧，来，不能睡啊，下盲棋。
1: 你先，我先。
0: 来，我先来啊，不能睡啊。
1: 我先来个炮二平五，到你了。又是老一套。哎，
0: 你管我呢？我炮二平五，你快下。
1: 马八进七，
0: 我马二进三，好不好？你点个屁头啊！你也不会。<笑>
4: 他们俩在这儿都弄什么呢？
1: 记忆。
0: 这滔滔黄河之上，中国这大连起，全在咱们红军将领的心中。没明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哎，
1: 团长，这就叫对牛弹琴。别老打断我思路，好不好？
5: 报团长，东征总指挥部来电，
1: 什么事儿？
6: 彭总通知你，马上去见毛主席。
1: 真的？
0: 真的？
1: 哎，团长，别什么事儿，警员到，
0: 备马
1: 上，你们两个给我看着他啊，
0: 是，
1: 千万别让他睡，
5: 是，
1: 二炮，睁着眼啊，等你伤好了，我也带你去见毛主席啊，你们留下啊。
0: 哎，二炮，
1: 二哥，
0: 别睡呀。
7: 你的二三二团硬是能打硬仗啊！啊，有你这个旋风团长做先锋，我这中军帐就很顺利啊！啊，没让主席和彭总受惊吧？
8: 哎，没有没有。
7: 坐坐坐坐坐。
8: 是。
7: 哎呀，怎么样？
8: 到。
7: 倒杯水。
9: 是。
7: 主席啊，能掐会算，知道你韩先楚必会拿下石楼。如果你拿不下来石楼，那你就不是韩先楚了。
8: 感谢主席和彭总夸奖。
7: 哎。
9: 你要不是红军的勇敢分子，我也不敢把主席的性命和东渡黄河红军右路军的性命都交给你韩先楚的身上啊！
1: 韩先楚，到，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报告主席，23。
9: 哦，23，
0: 你比赵子龙当年当大将军时还年轻喽！啊！
9: 坐坐坐，
1: 哎。
0: 我都没想到，我23团身后就是中央纵队。难怪徐军团长临行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呀，说这次任务怎么艰巨，怎么关键，怎么重要。
1: 韩先楚，我问你啊，你打仗靠的是什么呢？
0: 报告主席，我觉得靠毛主席和党中央。哦。
7: 还有彭老总的正确领导，正确指挥。
0: 你说这些啊，都是官话啊，党八股，我不爱听。我爱听啊！包主席，彭老总，说实话啊，我觉得打仗不光是靠这个，靠这个。

0: 这个是最重要的，是靠这个。对喽，你韩先楚说对喽，打仗是要用脑壳的。对对对对，
1: 主席，彭老总吃饭了。
2: 好，
0: 那我先走了。啊，先，韩团长啊，你留下跟我们一同吃饭，我还要听一听你。
3: 怎么用脑壳在打大仗嘞？来来来，啊，是。共军进战一敌，围攻石楼以后，直逼吕梁的中阳线了。
4: 急调驻援舰独二旅，驰援中阳，电令二第三旅增援石楼，堵住共军东征的后路。
0: 要是过了吕梁，就威胁我山西泰安。我要在吕梁山区把他们团团的围住，万万不能叫他们向南再推进半步。
5: 是。
0: 革命打仗啊，就是要用那头脑聪明，啊，不能用那些只懂得听话、没有本事的人呢。韩先楚啊，
5: 到，
0: 你对东征？
5: 怎么看呢？毛主席、彭老总，你们都是战略家，军事家，我现在还不是家，我就谈谈我的看法啊。我觉得打仗跟下棋一样，下一步得看到后面的三步。我们现在红军的第一步棋啊，就是东征抗日，要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抗日根据地。 现在呢，我们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了，第一步棋已经完成，这第二步棋啊，我想毛主席肯定想的更重要、更好，但是到底是什么内容，我还想不到。
0: 这小鬼啊，谦虚喽。我们进入山西啊，国民党还在对我们围追堵截，在山西不可久战。 久战对我军不利，但是我们可以调动敌人的部队喽。蒋介石、阎锡山啊，要服从我们红军的调动喽。而黄河以西的南部，陕甘大道、西兰公路以北的广大地区啊，敌人的兵力就空虚下来了。
4: 下一步就是我们回师的方向了。太好了，对呀，这样才能真正的扩大我们陕甘宁的抗日根据地。毛主席这招棋啊，真是太高明了。哎呀，吴焕先是伯乐，徐海东也是伯乐，主席也看好了你这匹千里马了。你呀，有思想。
6: 胸中啊，有全局，这脑壳下边啊有眼光啊！总统获奖了。哎呀，给你一个团的兵力，那真是太委屈你了。主席决定了，由你们二三二团和二十八军的直属队暂编为中路军，由你来担任中路军的副司令。
7: 并兼任七十八师二三二团的团长。我韩先楚绝不辜负毛主席和彭总的期望，在东征路上一定杀出一番天地来。
8: 好，好，这刀锋所向，必将披靡。我和主席都在等待着你的好消息，
5: 请二位首长放心。
7: 毛泽东，湖南襄樊人士，自幼。 喜欢读《水浒》啊，《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此人是个文人，喜欢吃辣椒。巴拉巴拉，一个吃辣椒的酸秀才，哈哈，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哎，怎么，蒋介石就拿他没办法了？哈哈哈哈。
4: 我山西可没有辣椒给他吃，哎，我这儿只有老陈醋，还有盐枪，让他尝尝是个啥滋味儿啊！
9: 中午吃什么？
10: 已经吩咐出。

0: 厨子给您做了刀削面。
1: 好，老吴啊，中午我请你吃刀削面。
2: 好，
1: 同志厨房弄点上好的老陈醋。啊，对了，还得弄点辣子。啊，我倒要让毛泽东尝尝这吃辣子的舌头上沾点我的老陈醋是个啥滋味啊。
3: 袁长官，你说毛泽东这个湖南人吃得惯咱山西面食？
1: 哎，他吃不了面食到我山西来干啥？想吃掉我阎锡山啊？那是没门儿。他吃不掉我，我一定吃了他。
3: 严长官真是豪情啊。
4: 不要后悔了。
1: 哎呀，吴老弟，委员长答应我进京的装备到现在也没见到，还请吴老弟跟严主任沟通沟通，怎么也得让我给兄弟们有个交代吧。啊，
3: 是，
1: 好，
3: 您放心。
1: 吃刀削面啊！吃刀削面，走。
3: 好。
5: 2月25日，阎锡山的独二旅进至中阳县关上村刘家坪时，陷入了我红一军团的包围圈中。经过一夜的激战，号称满天飞的独二旅3000多人全部被消灭。来增援石楼的禁军203旅一营，在喜县西北的彭门，也遭受到我红15军团的迎头打击，敌营长以下200多人当场被俘啊！
6: 好，这两仗啊，打得好啊！我们击溃了禁军在吕梁山地带设置的中间阻碍地带，就取得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位。马上命令红军2大主力东进对九峪，穿越红虎路。
7: 孟方才，
8: 到！
7: 命令部队加快速度，一定要赶在敌人之前到达对九峪。
8: 是。快，抓紧，跟上！
7: 加快速度。怎么回事？
8: 团长，这个战士发高烧，头一早就晕倒了。
9: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0: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9: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2: 拜拜。
1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9: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

0: 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信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信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险，夏新 AI

0: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